0: 1970年代，火车站发售的车票包括客票、硬座、软座和附加票，附加票又包括空调、加快、硬卧上中下、软卧上下、电竞票、连乘票等10几类，近200种，有多种颜色。
1: 特别当时售票啊，不是一张票，你比如说我要是从张家口坐特快空调卧铺车到北京，首先售票要卖给我一张普通票，普通票呢包括软座硬座，同时呢再卖给我附加票，附加票呢我要是坐特快有一个特快票给我一张，我要坐空调又给我一张空调票，我要是坐卧铺又给我一张卧铺票，卧铺还分着下铺、中铺、上铺。所以当年售票员售票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一个工作。
0: 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铁路的变化突飞猛进。此后，张永平相继担任张家口站运转副主任、站长助理、副站长，见证了车站站场改扩建、车站接发车能力、货场作业能力及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1: 特别有意义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通了张家口直通石家庄的旅客列车。这趟旅客列车呢，打破了京张铁路开通以来张家口站开行旅客列车最远到北京的历史，又延伸到了邯郸、安阳。
0: 随着京张铁路的发展，张家口市桥东区也以勇挑重担的脊梁，肩负起振兴工业的使命。轰鸣的机器奏响了发展的旋律，形成了机械、化工、卷烟、制药等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区。桥东区成为享誉华北的重要工商业基地，为张家口工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要说起京张铁路的变化发展，不能不提到一趟闻名全国的红旗列车，这就是张家口至北京南的515、516次旅客列车。
1: 我感到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1993年，515、516次列车争创全国卫生列车称号的这个过程。当年啊，我们许多列车员都是年轻的人，穿着薄薄的衣服，要钻到我们的椅子下面，从头擦抹，做到物见本色，窗明地净。验收组呢，上车以后戴着白手套啊，摸这个衣服架、行李架、靠背，摸座位下面，啊，一尘不染。当时啊，有许多旅客都主动地和验收组的同志们来讲他们乘坐515、516次列车的感受，说这是我们山沟沟里面的火车，是我们老百姓的火车。
0: 迄今为止，515、516次列车是中国铁路唯一获得国家级卫生列车称号的绿皮普通列车，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京张铁路赢得的又一个第一。斗转星移，华彩蝶变。1997年，京张铁路迎来历史变革，张家口地区各个车站开始使用微机出售软纸车票，结束手工售票历史。1998年，张家口地区车站微机售票与北京客票管理中心联网开通，旅客预订和发票更加方便。张家口成为北京铁路局旅客运输组织工作的重点地区之一。
1: 1996年，我调北京铁路工作以后，我还始终关注着京张铁路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我有幸参与了京津高铁和京沪高铁的建设发展。我当时我都特别想的就是，张家口的老百姓什么时候能从张家口坐上高铁到我们祖国的四面八方。
0: 这一美好的愿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办得以实现。2019年12月30日，京张高铁建成通车。 京张高铁是我国自主

0: 设计建造，实现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高铁。110年前，詹天佑用钢轨在青龙桥书写了一个人字。如今，新的京张高铁从青龙桥下穿过，把人字变成了大字。京张高铁一开通，就采用了电子客票进站的方式。同时开通的还有京张高铁崇礼支线、张家口至大同客运专线、张家口至呼和浩特客运专线。京张高铁连接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两大举办地，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架起了新的桥梁。
1: 1909年，京张铁路建成。2019年，京张高铁通车。从自主设计修建零的突破，到世界最先进水平；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京张线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回望百年历史，更觉京张高铁意义重大。
0: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距北京180公里。位居冬奥之城张家口主城区的桥东区，构成由航空、高铁、高速公路组成的立体交通网，出入便捷畅达，真正融入了首都一小时经济圈，对接起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
2: 像以前从张家口到北京，就是以前过去那种慢速的绿皮啊，就得2个多小时，将近3个小时才能到。现在就快一点的话，大概不到1个小时。
3: 开通了这个高铁之后，北京的一些医疗资源呀，或者是学校、企业，能够更多的就是渗透到我们张家口来，也为我们市民的当地生活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
0: 对于京张铁路，张家口人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也有着太多的不舍与牵挂。2019年，张家口市在京张铁路旧址上建成工业文化主题公园。2021年，又相继建成老火车步行街，有效保护和利用张家口铁路工业文化遗存，留住了京张铁路带来的城市记忆和文化符号。
1: 这里就是京张铁路的火车通过的地方，这里也是1909年京张铁路张家口站开通时的货场南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货装货物的重点逐步移向了张家口南站。随着改革的发展，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建成了工业文化主题公园。工业文化主题公园是张家口市桥东区为了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留住这个城市的历史元素所建成的，包括历史文化传承、人们健康旅游、娱乐健身为一体的观光娱乐的好处所。
0: 工业文化主题公园将京张铁路文化、工业历史与现代艺术设计完美融合，是张家口人的情感地标，呈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徜徉在老城区，厚重的历史感触手可及，行走在新城区，现代感、未来感扑面而来。百年风雨跌宕起伏，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蒸汽时代、内燃时代到电力时代、高铁时代，百年京张变的是时间和技术，不变的是精神与传承、初心与梦想。眺望远方，憧憬未来，张家口人正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崭新的精神风貌，书写不懈进取的优异答卷。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京张线必将继续发挥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作用，助力后冬奥经济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张家口篇章。

0: 有这个过年节氛围节，但是今年提前我的灯都安装好。哎，安全用电，包括那个时候提前你可以给这个办公室跟小员工都说说啊，谁负责哪一块的。
1: 这位正在与工作人员交谈的人叫申昌兴，是武安市慈山镇慈山二街党委书记。慈山二街党组织早在1985年就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命名为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一面旗帜。2018年，申昌兴接过这面旗帜时，原本以矿山采选、冶炼、煤焦、建材等为经济支柱的慈山二街，正面临着去产能、去能耗和去污染的巨大压力。
0: 我上任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按照上级要求，必须关停几个污染严重的冶炼、焦化和化工企业。而这些企业啊，在这个当时都是我们慈山二街的利税大户。
1: 消息传开，申昌兴瞬间被一片质疑声和反对声所包围。申昌兴不厌其烦地给大家讲国家的环保形势和政策，讲环境污染的危害和代价，讲自己的打算和计划，讲企业的未来和前景。功夫不负有心人，苦口婆心的解释，入耳入脑的劝导，终于化解了淤结在人们心中的重重疑团和担心。
0: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5座高炉和3座焦炉先后主动关停，随后一批能耗较高、污染大、效益低下的中小型化工、建材和制造企业又相继关停或提升改造，超额完成了环保部门下达的压产能和降能耗任务。
1: 之前的经济支柱企业全被砍掉后，村集体经济一时滑入低谷。想绿色转型困难很多，慈山二街面临着青黄不接的窘境。申昌兴首先任用群众认可且有担当作为的党员骨干、回乡创业的大学生进入村两委班子，为村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并发扬敢于吃苦、敢于冒险、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红指印精神，带领村两委班子劈波斩浪，开启了二次创业的壮美航程。
0: 经过
2: 不单就是第一批菜单，那个就是这个事儿，
3: 刚开的
0: 啊。嗯，往这又到这个
3: 年
0: 啊，对，又到年关了。搞你反正搞养着这个又胀又老，
3: 对，
0: 那个这更平常。
1: 说干就干，一处立体化种植养殖场建成，一排排标准化鸡舍干净整洁，绿色、高效、规模化的养鸡模式使养殖环境焕然一新。4万余只蛋鸡正在舒适的小别墅里孵蛋。
4: 每排鸡舍这是封3层，在收蛋的时候呢，通过皮带、鸡蛋的传送带，就到了咱这个收蛋机这儿，加上了弯腰低头。提高了效率，也不用那么费劲了。
1: 鸡场负责人霍宝英介绍说，鸡场用的饲料由玉米、豆粕、食用油、饲料用米食混合而成，而用的玉米则全是村里种植的。
5: 咱除了这个建蛋是这个自动化程度很高以后，然后咱这个给鸡子上料，咱也是全自动化。这个料池军用的，就是把所有的料都全部是补过来的，所以说咱这个鸡棚鸡舍的这个自动化程度，咱是完全靠是自动化程度，增加了咱这个养殖收益，减少了劳动强度。
1: 申昌兴说，别看现在的养鸡场设备和技术都十分先进，6年前养鸡场初建时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0: 选址啊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既要考虑交通便利，又要考虑防疫安全，还要兼顾咱村民的生活和环境。经过多次考察和论证啊，最终我们选定了这个地方。在建设过程中，我们的资金、技术、人力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带领村民从平整土地到搭建鸡舍，从引进鸡苗到饲养管理，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1: 最后，申昌兴引进专业的自动化设备，多次邀请专家来村里进行技术培训。

0: 养鸡场逐渐发展成为慈善二街的一个重要产业，一颗颗鸡蛋也成为了增收致富的黄金蛋。
1: 现在我们这个养殖场啊，日产鸡蛋大约4600多斤，每天可带来1.9万元的收益，不仅带动了村集体收入，也解决了附近村民的就业问题。目前有20人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0: 申昌兴又利用原韩瓷联营铁厂部分旧址，新建了一处年制作能力20万套的统兴服装制造有限公司。走进服装厂的加工车间，机器的操作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忙着排料、裁剪、缝制，每一道工序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件件成衣在他们的巧手下逐一生产出来。村民小马原本在家待业，自从服装厂成立后，他在这里找到了工作，凭借自己的努力，现在已成为了一名技术骨干，收入也大幅提高。
2: 服装厂对我们进行了技术的培训，给了我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每个月收入不低于2500，现在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0: 统兴服装制造有限公司是慈善二街的村办集体企业，也是一家订单来料加工企业。2019年2月建成投产后，申昌兴积极引进先进的生产线和订单，使服装厂的规模不断扩大。
1: 我们当时啊多次跟这个山东诸城的一家服装厂和这个邯郸第一服装厂进行沟通对接，当时我们也是考虑到，我们这个村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劳动力啊也非常丰富，并且素质比较高，能够满足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此外呢，我们当地政府对这个企业也是给予极大的支持，包括政策支持，为我们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等因素。最终啊，我们达成了合作意向。
0: 如今，服装厂已具有现代化专用设备和生产车间，以及一支专业水平高和经验丰富的职工团队。服装厂也为当地200余名家庭妇女和留守人员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方式。
1: 咱们服装厂的工人啊，大多是留守妇女，拿计件工资，在家门口工作的时候，又能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每人每年可实现啊2万多元的收入。服装厂咱们每年与外贸合作生产的休闲服、特种工装以及时装等系列服饰，设计制造能力每年达20万件套，产品出口日本、欧洲、美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产值超1亿元。
0: 慈善二街创办的统兴服装集团在周边偏远山村开设分厂，免费提供设施建设、技术培训、配套机械等服务，辐射带动武安集体经济薄弱村增收致富，开辟了带领群众共同富裕新道路，趟出了一条先富带后富、共奔富裕路的慈善模式。在申昌兴的带领下，慈善二街先后建成了养鹅场、养鸡场、粉条厂、面粉厂、食用油厂、服装厂等多个项目。这些项目不仅让村民吃上了新鲜健康的农产品，还为当地及周边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慈善二街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申昌兴自担任慈善二街党委书记以来，带领村民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先后投资新建了中国慈善汉墨院旅游景区、古商业文化一条街、金马山庄旅游景区等，推动了慈善二街绿色旅游产业的发展。
1: 每到节假日，都会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我们的村民啊，利用古商业文化一条街开的农家乐，生意十分红火，年收益达到5-6万元。
0: 申昌兴说，共同富裕的关键是解决家里一小和一老问题。对于小，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学费全免；对于老，村里的老年公寓集食宿、健身、娱乐于一体，70岁以上老人免费入住，并每年投入资金200余万元，为村民缴纳了医疗保险、合作医疗费和大病专项补助， 让村民们老有所依，病有所靠。
1: 如今我们慈善二街已经实现了粮食供给制、副食补贴制、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家庭财险、意外保险、有线电视、自来水一律由集体负担，村民居住条件实现了城市化，村民人人有活干，社会保障日益健全，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村。
0: 申昌兴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全身心地诠释着新时代农村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引领着慈善二街稳步迈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3: 自从省书记来我们这儿，我们村是发展彻底变化啊！我们这边缝里有米、面、油、菜、肉、鸡腿，各种各样的生活，就跟家财过年一样。
1: 目前我们村的集体收入达到1736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35000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继续带领慈善二街村民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申昌兴担任党委书记以来，先后荣获邯郸市乡村振兴领头羊、济青之星、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全国致富带头人等荣誉称号。在他的带领下，慈善二街也发展成集工业、旅游业、现代化农业等绿色产业于一体的省级重点美丽乡村和全国文明村。

0: 他心怀为乡亲办实事的炽热愿望。九年砥砺前行，铸就蔬菜产业辉煌。土地流转，他披荆斩棘；大棚建设，他攻坚克难。如今，乡村如诗如画，产业蓬勃兴旺，他正引领村民奏响幸福新乐章。
1: 这早上还建了这排楼，
2: 建了一排铁路，
1: 这个铁路
2: 哦，
1: 这主要是产品，主要这个
2: 是山油砂嘛。
1: 哦，这个铁站车，这个鸭子呀、娃子呀，几脚了？这是？
2: 这四脚的五脚嘛。
1: 哦，这活是加个铁后，建也给是。
2: 建了也给是后期错。
0: 询问种植情况的这位是淮安县淮安城镇北黄家窑的村党支部书记刘凯军。再有一个多月，西红柿便可成熟上市销售。今天刘书记来到大棚查看柿子的长势，询问村民有哪些困难需要帮助解决。2015年，刘凯军被推选为北黄家窑新一届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在这9年的时光里，他带领全村党员干部齐心协力，真抓实干，建成了占地385亩、拥有115个大棚的规模化设施蔬菜园区，使得设施蔬菜主导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1: 这个咱们就可以觉得这个村书记，哇，那都咱们确实不错，不是嘉兴这个牌的，咱们这个阶级够不少的。
3: 这两个大牌，都是做的喜欢是，喜欢是产的铁狗，一个大牌喜欢是来产两万斤，两个大牌4万斤。支出主要说这个大牌，反正是破了支出，收入一个大牌来收入个3-4万，两个大牌出收入7-8万一年。确实是天后，我们这里做这个大牌，也就是全靠我们刘书记一手把农民们扶起来，借给农民们实木的操作一些有利条件。这几年做的都挺富裕，2022年做地的花花没做这个牌的花花，一都这个气候不见夏天的时候，2点10豆腐钱没有。农民们啊，这花花一年四季钱不多啊，做了一场接种又一场。
0: 近年来，北黄家窑的村民们通过租种大棚，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作为致富带头人，刘凯军赢得了村民们的一致赞誉，成为他们口中的好书记。然而，在这9年的时间里，刘凯军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2015年之前，北黄家窑村集体缺乏主导产业，基础设施极为滞后，村民收入微薄，村里环境更是脏乱不堪。面对如此困境，刘凯军并未退缩，在他的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要为乡亲们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
1: 我得到村书记以后，但是想法还多啊。我是通过沙卡，一个是看战场，看国家有啥战场；第二个是看史册；第三个是看有本地特色。
0: 上任伊始，刘凯军决定从基础设施建设着手。他不辞辛劳，东奔西走申报项目，申请资金，经不懈努力，升级改造1.7公里通村道路，硬化街巷2.2公里，打机井一眼，安装太阳能路灯45盏，栽植树木1860棵，安放垃圾桶7个。一系列改造之后，村庄变得绿意盎然，美丽如画。村容村貌改变了，但村民增收致富才是关键。
1: 是老百姓收入太低，都是老百姓在捐几百块钱，连1000块钱达不到。集体收入是零收入。我们村有做的喜欢是传统，有多技术，一个是有史册，抓住这个特点去发展这个蔬菜大棚。
0: 北黄家窑村有蔬菜大棚种植的基础，该村地理位置优越， 日照长，土壤肥沃且土性好，利于蔬菜生长。2004年，村里建了36座大棚，但因规模小、销路窄，涉事蔬菜产业停滞不前，村民收入多年没有增长。经过反复思考论证，刘凯军与村两委决定发挥地域环境和产业基础优势，大力发展蔬菜主导产业。
1: 发展这个大棚吧，它跟面地区比个吧，面地是人家最差，这个就是最大摊状况，它收益低。我们做大棚吧，一年可以做两场，都是出过面地季节去卖，设施去卖，它效益会更高了。
0: 2015年，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吹响，刘凯军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发展设施蔬菜主导产业的大好机遇。然而，起步阶段的土地流转便遭遇重重阻碍。为了推动工作，他不辞辛劳地深入各家各户做动员，有时忙碌至深夜。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村民就看干部户。在土地流转这件事上，刘凯军毅然拿堂哥刘凯华开刀。为此，他们之间红过脸，斗过嘴，吵过架，最终表哥刘凯华第一个在流转土地协议上签了字。土地流转问题解决后，刘凯军着手申请项目。2019年，项目和资金终于得到审批，50个大棚在北黄家窑村拔地而起。
1: 2019年家产蔬菜大棚是一个感觉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但是出现了没人住的问题。
0: 千万元建起的大棚竟有33个无人租种，刘凯军心急如焚，他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自己租下13个棚，又通过发朋友圈、网上联系山东客商租出30个。当年7月，正当刘凯军大棚里的尖椒、圆白菜茁壮成长时，没想到有些村民却提出要租用大棚。一番心理斗争之后，他拔掉自己栽种的青苗，赔了50000多元。
1: 作为一名村书记，也给晓得老百姓受益，老百姓需要，咱第一时间要让他去，不能耽误老百姓去做这个季节，所以要帮。错过这个季节，他就不能做了，赔钱儿够些。
0: 蔬菜大棚产业获得了村民们的认可，这让刘凯军深感欣慰。他积极联络张家口、北京等地的客商和超市，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村民们看到了致富的曙光，纷纷行动起来。
1: 老百姓做这个旧棚跟新棚这个区别，就旧棚每年就是在1万左右，他做咱们个新蔬菜大棚，一年一个棚能挣到3万左右，这个就是加收人工了。他那以前做一个棚，这个要现在能做成2个。
0: 2020年，村里又建起50个温室大棚，被村民全部租用，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壮大了集体经济。
1: 这个蔬菜大棚这个建设，村民在手，集体也在手，这个大棚是租金归集体所有，比每个棚得66万是。现在这个大棚已经是国民也求的，那么这个那个习惯是还有一座习多习比较高。2023年注册了个绿色色标，今年要注册一个自己的色标，打造才自己变配置，老百姓再干多少钱。
0: 2021年以来，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之际，刘凯军不停歇、不松懈，他多方考察、积极争取，先后投资2400多万元，建成300千瓦集中式村级光伏扶贫电站，20千瓦村委会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各一座，及乡村微工厂一座。2023年，招商引资引进淮安县素阳养殖有限公司，在村东沟散养黑猪、鸡鸭等小型动物。 村集体每年增收15000元，带动就业20多人。通过做大产业规模，延长产业链，产业品牌愈发响亮。2019年，北黄家窑村获得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荣誉称号。2021年，刘凯军被授予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3: 69受灾以来，为村里做了很多好事，搭了街，修了楼，村村门大有改观，解决了村民吃水难、泄楼难等问题，村民生活质量大有提高，是一名群众协作的好书记。
0: 一句承诺，9年付出。今天北黄家窑村的成就，既是村支书的功绩，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庄严兑现。9年来，刘凯军与村两委不懈努力，通过土地流转拿租金、入股分红拿股金、劳务用工拿薪金的三金模式，成功开辟出产业增收的康庄大道。在他们的努力下，贫困户户均稳定增收达15000元左右，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每年可增加60万元左右。
1: 产业分嘛，还是不这个我们的土地再提再好，我们该做好的团合作，就是下的话诺言一体化，脚底采办，土地管理，最后收益归老百姓。下一步是我们准备是自不列办合作社，把我们促成。

尽管中国云南大理各地已经陆续进入了春耕模式，但对于夸鄂山彝族支系的白衣人来说，只有过完这一年一度的夸鄂氏密西会，农忙时节才能算作正式来临。密西会是祖祖辈辈生活在夸鄂山区的白衣人祭祀本主神灵的节日，也是白衣人一年一度的民族节。每年农历的3月13到3月15，夸鄂山一带的白衣人都会在密西本主庙聚集，祭祀本主，唱戏。

0: 草衣，便是这样大型集会里白衣人最为隆重的礼服。服饰的整体造型为对襟长衫，在搭配上头巾和腰带之后，紧身细腰，长服开叉，系上麂皮包作为装饰，很是飘逸灵动。然而火草布制作工序十分复杂，制作成本高，耗费时间长，许多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再像老一辈人那样去坚守。如今在白衣人的村寨里，也只有祭司这样极少数的人还在穿戴火草衣。虽然村子里的人几乎都已经不再制作这种费时又费力的火草衣了，但每年的七八月份，自花祥的心里却始终还是记挂着山上的那一株株火草。今年上山采火草叶的重任落在了女儿自玉雪和侄儿自春农的肩上，为此自花祥总算是可以安心忙活田地里的庄稼了。这种有着绿色细长的叶子，叶背铺满薄膜状白色纤维的植物叫做火草，是西南地区山坡上常见的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在碎石取火的年代，人们便发现可以将这些白色的绒毛收集起来晒干，用作打火用的火绒。勤劳聪慧的白衣女子却发现了火草的另外一个秘密，火草叶背面这些薄膜状的白色纤维交织无序，可以撕下来捻线，与麻线或棉线混织成布料，也就是俗称的火草布。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纺织和使用火草布的历史由来已久，最早的记载见于明代白族学者杨鼎所著的《南诏通记》，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实践经验。除了彝族、傈僳族、白族、纳西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也有穿着火草衣的习俗。火草布织造技艺作为西南少数民族一项重要的创造发明，无疑为中国的纺织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火草布绵软洁白，结实耐磨，用其缝制的火草衣冬暖夏凉，轻便舒适且透气性好。除了是白衣人日常生活里最高级的穿戴，还是白衣女子出嫁之时所必备的嫁妆。
1: 平时穿穿都是就跑到这肉窝子肉盘，平时给你，平时说给你，后面去那边婚宴，而且裤子瘦，而且还也长得挺好。
0: 在白衣人的婚俗里，每一个白衣姑娘出嫁前都要纺出足够数量的火草布作为嫁妆带到婆家去，这是白衣人评价一个女孩子是否心灵手巧、勤劳贤惠的重要标准。采火草衣，说早已成了生活里衣食住行的点滴。经纬穿梭间，纺织的是来日的爱情；一针一线间，缝制的是美好的明天。
1: 吃吃烤吃吃烤，你点的慢慢找找就还是五块五六块的，吃吃烤吃也烤，把你点的就是穿了好。

0: 家庭里，母亲是多面的能手，劳作、烹煮、打扫、纺织、缝补、裁衣。他们在晨昏更迭的时光里，分秒必争，扮演着数不尽的角色，却总会为自己的孩子预留出足够多的时间，来传授火草布的纺织以及火草衣的缝制，还有那些跟火草相关的谚语和歌谣。为了让线头接口更加牢实顺畅，晾晒半日后的火草线要在纺轮上重新进行加粘和梳理。因为农忙的缘故，大多数时候绕好的线团不会马上用于纺织，而是被小心储藏。
1: 是子母娘心目火草这块是哪下的，他们是一门女花朵瓶子。
0: 对于勤劳的白衣女子来说，四季更替是才有了春耕夏耘，辛勤劳作而后得以秋收冬藏，应时而作的忙碌才是生活与生俱来的主调，而那些掩藏于时令里的少许闲暇时光，正好捡起前些日子闲置的线团，

0: 为了增加火草布的韧性，让衣服更加结实耐穿，拉线时所用的麻线显然必不可少。同时，聪明的白衣女子在纺织过程中也会适当加入一些棉线。如果说麻线的老使程度决定着一块火草布的使用寿命，那么棉线的颜色深浅将直接影响到火草布的色彩搭配。染棉线是整个火草布纺织过程中最具创造性的一个环节，将这种白衣人口中名叫夏西布的植物鲜叶放在石臼内，用杵捣碎并取出，兑水调和后，把捆扎好的棉线团放入其中浸泡。接下来的时间里，自花祥要去自家秧田里挖些泥巴回来。想要棉线迅速显色，这些秧田里的泥巴可谓是功不可没，只需用水稍加稀释拌匀，再把这枝叶中的棉线团捞出，放入泥水中再次浸泡即可。在白衣人的传统里，类似于这样纯天然的染料还有很多。
1: 吃卷叶啥是南瓜的，这什么叶子你学习不及这啥不及多咱们这啦，咱们这啦你最近不年年的还是吃卷子的这啦这温度啦紧张。
0: 白衣人似乎更加知道如何与一箪一石、一瓢一饮的微妙间去捕捉生活的色彩，因此也善于把心灵的窗口贴近于广袤雄奇的自然。制好的棉线在经过晾干、漂洗和再次晾干之后变得厚重柔软，已经可以和火草线一起纺织。

现，往往最能一显手艺高低。在表姐自理妹的帮衬下，十字形的穿线架和木桩已经准备就绪。

0: 也算哈，那打去给说菜喏，你说菜可是说啥人家？我可是啦，我说菜是啦，你爷爷说你家做什么？也算哈，去说菜喏。
1: 姐妹俩把拉好的线小心收卷在这块工字形的木板上，接下来便到了穿线的时间。他们要把金线先后穿到锃和扣上，以便金线在织布机上的排布齐整有序。交替穿梭里，扣的宽度决定了活草布的宽度，而扣齿的好坏也与活草布的好坏息息相关。织布机上的锃、扣、梭子、踏板，在自花响纯熟流畅的动作中，有规律地来回穿梭、交织。已经染制好的活草线和棉线做尾线，如此循环往复。就这样，不疾不徐地被编织进白衣人的一方天地里。织布时，左右踏板全由一只脚来控制，织布的疏密以及精细程度也全凭织者的心意来决定。
0: 牙床啊也擦掉大哈，但你得说很多脚次呢很拉哈嘛，就是要改造很多思路，在很多吃头管了大哈。
1: 缝制这样的一件活草衣，可能需要翻山越岭，跑遍几个山头去采活草叶，也有可能需要好几年费力的积攒，才足够为一家人添置新的活草衣。但对于白衣人而言，不论岁月如何变迁，活草布永远是内心深处无法割舍与取代的民族印记。自花祥15岁的女儿自玉雪，今年正在念初二，平日里做完功课会帮着妈妈一起做家务活。面对女儿对活草布所展露的兴趣，自花祥似乎另有打算。
0: 我也说吧，我们说嘛，而且这里也好，还是你他说啥个啥，不是我你自个用心做，那我偏说错了。那现在你我跟你爹弄点
1: 钱。时光荏苒，岁月无恙，云乡深处那些蕴藏在一草一木、一梭一线之间的故事，或许会晚一点被人续写，但不可否认，它还在继续。

0: 阶段，不同的性别呀，不同地区的老年人，他的膳食也有很大的差异。老年人在膳食和营养方面呢，多注意，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健康。特别是呢，这个健康是一生的一个积累。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了曲老师，来给大家交流，叫老年人膳食和营养，以及呢膳食和营养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联系。
1: 实现老年人的营养改善，需要多维度的组合出击。
0: 它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说我在只是自己家里面。
2: 其实任何时候你都应该采取行动，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概念。
1: 信息时代又为老年人的营养素养增加了怎样新的挑战？
2: 尤其我们现在有非常多数字化的信息，你知道什么是权威的呢？什么是值得信赖的呢？也是我们营养素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批判性素养的一个环节。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徐美红与您一起关注老年人的膳食与营养。
0: 大家好，上一讲呢，我们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徐美红老师呢，谈了老年人营养的，特别是膳食的这样一些标准。那么这一讲呢，我们请徐老师再给我们谈谈，就老年营养的改善有什么样的策略？也就是说呢，老年人的营养改善呢，应该先从哪些维度做起？
2: 好的，杜老师，首先呢，如果我们想要实现老年人的营养改善呢，从两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之前最开始第一讲说的，就老年人从来不是孤立的一天变老的，所以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概念。你要想实现健康老龄化，其实任何时候你都应该采取行动，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概念。在任何时候呢，你都要处于你同龄人中做得比较好的，可能你后期就不会带来那么多的负担。所以在营养的改善策略呢，是随时随地都要发生，任何时候都不要就是松懈。那么也不是说高龄老年人的一些饮食指导就只针对于高龄老人，如果你出现它相关的一些问题，应知的也会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呢，会挑会选会搭配，然后会烹饪，包括会辨别正确的营养信息和正确的人去交流这样的营养信息呢，有没有这种批判的素养呢？这是你个体需要去做的，应该去了解这样的信息，同时具备这样的技能。再有呢，就是吃这件事儿从来都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那是不是你周围的环境能够非常好的给你适配于你的供给？就是我们说，一方面是你能不能具备这个能力去获得，另一方面呢是食物的供应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那在食物的供应这个维度上来说，你的家庭食物环境，冰箱里打开门是不是适合你的食材，你周围的小区的便利店是不是也有适合相关的这样的食品，能够得到很好的供应和保障。那么我们现在国家也做了很多这样的相关的措施，包括适老化的一些社区和它的便利啊，包括食物环境啊，也得到很好的优化。所以针对老年人的营养改善呢，从来都不能是孤立的去提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同时不光是时空，其实我们的很多食材也是有季节性的，要想得到很好的改善呢，其实也不能光说从一个维度上来做，就在四季的层面上来说，其实也是可以更好的去做一些优选。那在你的家庭的食物环境里面，不能只是关注于小孩或者一般成年人，那么就是你在食物环境的营造上，包括摆放还有每餐的节律上，都要引起你的重视啊。就是我们说个体、家庭，然后以及我们的社区，还有我们的全社会，应该更好的去宣传教育，这个是和我们的素养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其实刚才我讲过很多关于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但是通过我们的调查显示，现在我们的中国居民的老年人知道膳食宝塔的才只有41.5%，那知道少油少盐控盐的才只有27.1%。那么这个数据可能 能是几年前针对我们2015到2017的时候去做的调查。那现在可能我们的整体素养提高了，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老年人对这方面是不了解的，是没有做到位的。所以要想落实这种老年的营养改善和它的策略和措施，也是一个全人群全社会都需要去做更多的工作的。所以就是在改善的方面呢，也是一个既有时间又有空间的一个多维度需要去做的一个工作。
0: 对，徐老师讲的这非常重要，就是它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说我在只是自己家里面，因为你可能每天的这个营养的摄入呢，它也包括在市场上到外边吃饭啊，跟朋友吃饭，那么很多方面的这样一个时空的组合都需要呢我们注意这样一个营养的改善。刚才徐老师讲了许多膳食啊、营养啊，这是一些知识性的，除了老年

0: 人要了解这些营养的知识，需要有哪些技能，就是说营养的技能具备这些方面的一些素养呢？
1: 营养素养其实是近些年来新提出的一个名词。其实素养呢本身是要高于知识的，它通俗的讲呢，它应该是它的应知和应会。应知是我们要知道它的知识，要明白它的理念。会呢，就是我知道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我仍然有这样的技能去落实和实现。所以这叫素养，它本身是超出了一个我们基础知识的一个概念。那一般老年人来说，我们应该知道哪些样的一些知识呢？首先要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你要知道首先营养身体健康的基石，合理的膳食也是我们实现健康老龄化的一个支柱，你要知道它跟你有关系而且很重要。那么平衡的一些膳食能对你起到什么样的帮助，怎么样去落实这些膳食指南的一些基本元素，这是你需要去知道的知识点。那你应会的部分，就是我们去一个超市菜市场啊，你应该怎么去挑，能不能挑到好的食材，洁净的食材，然后会挑会选适合你的，然后会搭配，就把它搭配成一个很好的一餐适合你。我们需要去具备的技能呢，就是在同样的环境过程中啊，比如说你要想自己做饭，这个场景是家里的话，你就要去从买菜开始，买食材开始，你会不会选择安全的食材，选择适合你的或者你家人的食材，你知道每一种食材它的营养素的含量是不一样的，什么样是更适合你的，怎么样能够实现膳食平衡，饮食多样。那么你要会做，能输出出去，然后去实现，就是会挑会选会搭配，就两个食材做在一起，它可以取长补短。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光吃这个大豆，其实它的很多氨基酸它其实是有瘸腿的，这也是为什么植物蛋白我们感觉没有动物性蛋白好。但是如果它能很好的和谷物搭配，就取长补短了。其实事实上你吃这一道菜，就对尤其对于素食为主的这个人群来说，它的蛋白就会取长补短，能满足它的需求。所以这是你要知道这个知识，同时你也会搭配能做到，以及会挑会选的时候，刚才我说了很多原生态的食物，比如说蔬菜水果什么是洁净的。其实我们现在食材中琳琅满目的也有很多预包装食品，包装后的食材中呢，食品中呢也会有一个营养标签，你会不会看营养标签，能选择适合你的食物，这也是一个技能。会看会选会挑会烹饪，我们与选择适合的烹饪方式，是不是少油，能够实现少油少盐做出一道食材，所以这是技能，如果应该如何去做。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人开玩笑说，你如果只是一个营养学家但不会做饭，可你的技能并不高哟。那么合理的烹饪也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长期的爆炒很多很好的油脂，可能你就把好油做坏了，把本身不饱和的脂肪酸由于它的烟点的增加而导致了我们整体的我们现在就是过饱和，所以对你的血脂也有可能很不好的一些影响。那会烹饪，尤其是一些高油炸的这样的食材，会存在一些问题。那我们随着现代化也很便捷，所以老年人也有很多在外就餐的或者点外卖的，那你会不会选呢？会不会选一个安全水平比较好的经过认证的好饭馆啊，干净的一些餐馆，评价什么级别以上的是更适合你去的，值得信赖的？那这些都是我们老年人需要应知应会的一些基本。

0: 的一些基本概念，其实食品安全也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会发现，你在会挑的时候，你知不知道选择一个洁净的食材，一个安全的食材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以及你吃剩的菜，你应该如何良好的储存，选择适当的储存方式，适度的冷藏，什么应该放在冷冻啊，这些也是知识，也要会做，良好的做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你存完了之后再吃应该怎么用呢？你是应该彻底做熟食物，才能让它不会出现更多的一些恶性循环，再带来一些健康的问题。所以应知应会不光是你怎么做到，而且同时后面的这个链条也要了解。那么这些都是在家吃饭，那如果你出门吃饭呢，或者你点个外卖，那你知不知道怎么去看这个餐馆的卫生评级？那么它你也不能说完全依赖大师傅的营养素养了，所以就是你在点菜的时候，你具不具备这样的技能，知道什么样的烹饪方式可能对你的身体并没有那么样的优选，可能会对带来你的负担，或者是合理调节你的餐次。那么如果你在外就餐，在一周之内两次以下，因为我们以周期为单位的话，它可能并不会对你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又能满足你聚会啊等等其他的社交属性，那就会非常好了，就是既能满足你健康的需求，同时又让你心情愉悦。所以应知应会是在多个维度上都要去了解的。那刚才是说你怎么去做，但信息也是一个我们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素养。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一些保健食品的宣传，那么有很多老年人有调查显示，他特别愿意去听一些免费的健康信息，而对付费的健康信息他不愿意去了解。而且信息量这么大的情况下，尤其我们现在有非常多数字化的信息，你知道什么是权威的呢？什么是值得信赖的呢？如何去辨别这样的健康信息，也是我们营养素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批判性素养的一个环节。有合理的获取正确信息的途径，同时看到了之后也会有批判性的思维，同时呢还会知道如何跟你的同伴或者你的家人进行信息的交流，来去正确的评估和去落实，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保健食品不是药品，就是一个我们经常会去检测它是否具有正确的一个批判性素养，或者是能获得信息的一个途径。比较建议大家，如果像有关营养相关的一些知识和信息呢，可以参考就是中国营养学会出台的一些指南啊，或者是一些证据。
1: 从膳食平衡的基本营养知识，到日常生活中挑选食材，科学搭配的应知应会，再到食材烹饪环节中的注意事项，以及不同食材的适当保存，都是老年人需要具备的营养素养。伴随着数字时代的高速发展，利用批判性思维选择合理的信息获取途径，判断健康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也成为了老年人必不可少的技能。其中，科学的食材选择逻辑是老年人走向膳食平衡、保证营养均衡的一大基础。接下来由杜鹏教授和徐美红副研究员为您进行重点介绍。
2: 徐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举两个例子哈？就说比如说咱们这个膳食的这个宝塔，但是比如说徐老师要是到菜市场，你要去买菜的时候是怎么一个思考的这个一个逻辑，说我先选哪个菜，我关注哪一点，完了我去选这个菜，又琢磨着怎么去做的呢？
0: 哇，这是一个很个性化的一个问题。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老年人在他的一生过程中，他的口味是非常固执难以改变的。比如说我们说让老年人减盐，但是事实上他可能他的一生之中他一直习惯是重口的，那他就会存在一些问题。那作为我来说呢，其实我们是有很好的一个作为我要去买菜的话，是做饭的话，然后我们作为一个职业人群，那首先去菜市场的时候会选尽可能是安全的食材。 那我会看它的评级，比如说它是有机的吗？是绿色的吗？然后这个食材中它是什么时候来的？因为我们一般的保质期是不同的，那么它尽可能的新鲜，就是以无公害以上的这样的食品是比较好的。这第一就是菜市场买菜的，就是一种方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去看，比如说预包装食品。

0: 那我会去看这个保质期啊，就是这个食材这个食品中呢，它的保质期距离它那个食用期限，它是不是一个在保质期内的安全的食品？如果它过期了，其实是不能买的。那同样，如果我给我们家的孩子买饼干，比如说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强韧高钙的饼干，要去看它的就是我们说的营养标签，它的钙含量是不是能够满足就是 NRV 它一天的一些需求量的20%？那么我们针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去合理的去搭配，比如他吃了这个饼干，那么他100克的饼干，大概它的钙含量能达到他一天所需的25%，那我其他的搭配可能就不需要这么超额的去为了今天去满足这个钙的一个摄入了。那么我们是要去看一些这个标签，然后再去搭配。一般来说，我们平时一天要满足12种食材，所以在平时安排的情况下呢，这个三餐啊是要吃一个营养丰富的早餐，比如说是一杯牛奶、一个鸡蛋，然后一些蔬菜。就早餐也要注意它的蔬菜，不能单纯的是我们说的那个谷物的粥啊，有一点蔬菜。所以这样的平衡起来，满足基本的蛋的摄入，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奶啊，然后以及一些蔬菜，然后可以还有一些我们说的一些面包，啊，或者是家里如果有老人的话，可以去吃一些花卷啊等等这一类的。那么这是一种，然后还要有一个那个足量的午餐。那午餐是我们一天的更大的一个驱动力，然后要后面还要去工作，包括老年人也一样后面。所以这样的时候呢，饮食有节，大概12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吃一个足量的午餐。这个时候会选择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畜肉类的啊，一个巴掌类的，然后我们去有一道那个主菜去炒菜做的这个，啊，还有它我们的主食啊，2两饭，然后以及一些其他的有物质，然后包括一些吃这些水果，我们要重视每天要有水果啊吃进来。还有就是晚餐一般来说建议的是清淡的晚餐，就不要特别过分的油腻，那这样的话呢会增加非常重要的一些负担。但作为我们工作人群呢，可能我的工作时长会比较晚，到11点或者12点，然后适时的有可能可以会增加一些加餐，对于老年人也是要引起重视的，它是作为主餐的一个补充，但绝对不是替代。它一般来说是不能超过你总能量的20%的，一般15%-10%是比较合适的。或者你可以优选调配你三餐的比例，一般来说我们建议的三餐比例是3:4:3，就是你早餐吃30%的能量，午餐40%，晚餐30%。如果你晚餐之后工作时长非常长，就是2:4:4，就是早餐20%，然后午餐40%，然后晚餐也40%，这样它的时长会长一点。晚餐要清淡，比如说休息不好的时候，你可以适量的增一下为 B 族含量比较多的这样的蔬菜，或者是色氨酸比较高的这种促进我们五羟色胺的分泌的一些食材，那对机体会比较好，那么也帮助你的休息，也不会增加太大的一些负担。
1: 除了基本的食材搭配逻辑和三餐的用餐逻辑，食品安全问题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也至关重要。了解食品安全的五大要点，针对不同类型食材进行合理的储存，是收获身体健康、避免病从口入的必经之路。
2: 就是再有一个小的问题呢，就是刚才你也讲到，有哪些剩菜呢能够放到冰箱里，哪些呢就不宜保存。你像很多老人比较节俭，你像北京的就有一个菜叫折罗，就是把前两天的剩的完了都又汇到一起。像从营养的角度、卫生的角度来说，哪些东西就不适合再加热汇到一起了，也给老同志们提个建议
0: 啊。其实这个是非常重点的一个问题。你像一般来说我们说的这种叶子类的型的菜，它是非常容易腐败和变质的，因为它的主要成分一般以碳水为主，所以它是容易被我们常说的一些细菌呐。你就想你吃这些食材，细菌啊或者一些不好的一些微生物啊，就是对容易让它腐败变质和让你治病的，它也喜欢它。所以一个食材中它想去吃的时候，你需要空气、水，那这些食材也需要。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保存的方法，要么就是避光，或者是要么就是抽真空，不要氧气，或者我们要冷冻，因为合适的温度下它也繁殖得很快，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一般来说都是空气、水含量抽真空，或者是包括脱水，

0: 也是让它就是腐败变质的效率低一点。蔬菜的水分含量是相对比其他的一些食材要高一些的，而且它主要以碳水或者等等为主，所以它特别容易腐败变质，尤其在一些环境里。那么肉类呢也是，但是其实在储存的过程中，它们不同的微生物是会污染于不同的食材里面的。但肉类如果你吃完的话，其实并不见得要等到放凉了再放到冰箱里，其实如果它在热的时候让它急速冷冻，其实是更好的能保持它的营养价值，因为你放凉的时候微生物其实它也在发酵再去污染它，这是一个。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碳水化合物比较重的这些的食材呢，如果放在冷藏的这个环境里面，其实它的缩短它的期都是会短很多的。包括我们的乳制品也是水分含量很高的，其实也24小时以内也要饮用完毕，啊，是这样。这些是一些剩菜剩饭，就是我们炒菜做饭的家里食材中的这些。那还有一些包装类的食品，你可以看到，比如说饮料啊，或者是乳制品，它都会说你开干后尽快饮用，或者是放到冰箱里不要超过多长时间，可以更好的去尊重它相关的这些包装后的或者制作后的这样的食品的一些指导，来去很好的保存。但是存完了之后一定要做熟。在食品安全中呢是有五要点的，这个五要点呢，一个就是说你要彻底做熟食物，要生熟分开，要很好的冰点以下的冷藏，要用洁净的水源啊等等，所以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1: 那么通过这次的这一讲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徐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就是老年营养的改善策略呢，实际上是在我们具备了知识的基础上，还要能够有相关的技能，特别是呢，在选择蔬菜呀、食物呀也好，还有烹饪，还有食用。那我觉得印象更深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去买的人、做的人，他其实可能有时候老人他不直接去做，不直接去买。如果具备了这样的一些素养，有了这样的一些实践的这样的一些经验的话呢，可能对于不但对于老人，对于全家的营养改善都会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也从中呢得到了许多的启发，非常感谢呢徐老师，也谢谢大家。
0: 谢谢杜老师，谢谢大家。

极大地增强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民间纷纷传闻说是这个江泥车钩是由詹天佑发明的，并因其谐音把它叫做詹氏车钩。詹天佑知道以后，多次在公开场合澄清事实，还在其编写的《新编华英公学字汇》一书中，将这款车钩的中译名定为正式车钩，有意地避开了自己的姓氏，其尊重事实、恪守原则之风骨，由此可见一斑。来到詹天佑纪念馆，有一件事儿是您一定要做的，就是一定要敲一敲我头顶的这口钟。这口钟就是当年京张铁路线上的站台钟。现如今咱们坐火车呢，您只要一抬眼看一下大屏幕，或者是收听一下站台广播，就可能获取到您的出行信息。而在当年，就凭着这一口钟，才让您不误了火车。在詹天佑纪念馆，有着这样几块石碑。说起这种石碑啊，在铁路两旁我们经常可见，就是我们俗称的里程碑，上面标注着这个位置的公里数。那既然这种石碑随处可见，没有什么特殊啊，但是仔细一看，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蹊跷。你看，虽然历经了近百年的雨打风吹，碑上的文字风化损毁得很严重，但仔细辨认的话，一横、一竖、再一横，旁边像一个阿拉伯数字零，这既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说是阿拉伯数字也不

全是。那为什么这些石碑上存在着这些难以解读的密码呢？这里边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0: Okay. So you think we should sniff around here for a bit longer?
1: Got everything I need to know already, thanks.
2: 2010年，英国 BBC 电视台播出了一套迷你电视剧集《神探夏洛克》，里面将福尔摩斯探案的故事搬到了现代伦敦。在其中一集故事中，福尔摩斯不经意发现了一种神秘的符号。
3: Can you decipher these?
4: These are numbers.
2: 最终，通过破译这种符号，侦破了一起中国文物的走私案件。2011年初，时任居庸关火车站站长的王宝明在巡视铁路设备过程中发现，居庸关站以北路基下边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一些特殊符号。经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符号是与《神探夏洛克》中提到的神秘符号是同一种类。这种神秘的符号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为什么又会出现在京张铁路线上呢？原来，这个符号叫做苏州码子，也叫草码、花码、番仔码、商码，是中国早期民间的商业数字。它脱胎于中国文化历史上的算筹，也是唯一还在被使用的算筹系统。
5: 詹天佑纪念馆所藏的这块石碑上刻着的是苏州码的符号，其相对应的阿拉伯数字是70。而恰巧发现这块石碑的位置又处于京张铁路70公里处，这莫非就意味着苏州码子是用来标注公里数的吗？我们知道，苏州码子是旧时中国的数字计量符号，即便用来标注里程，也应该是针对的是华里，不太可能使用公里作为计量单位。那为什么这个苏州码子会出现在京张铁路的石碑之上呢？在同时期中国修道的其他铁路，其沿线石碑上从来没有刻过苏州码子，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经过有关学者们的不懈研究，一段尘封百年的往事终于浮现于世人面前。原来苏州码子这种中国传统数字应用于京张铁路，恰恰体现了京张铁路清政府官办的性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当时修筑京张铁路完全依靠的是中国人自己的力量，不仅采用中国自己的工程师，数字也使用的是中国自己的技术方式。里程碑上的苏州码正是标榜第一代中国铁道工作者业绩的证明。而根据京绥铁路徽章汇览记载，民国8年1月7日，京绥铁路管理局颁布了第3号训令，国有铁路第6次联运会议第14议决案采用公吨公里制度，决议于民国10年1月1日为实行更改日期，京张铁路由此开始采用公里作为里程单位，并对沿线的里程标志进行重新布置。为了节约成本，重新布置公里标识并没有新造标志，而是充分利用旧物，用原有的轻质华里为单位的里程碑在铁路整数公里处重新摆设，这才出现了用苏州码子书写的公里标。
5: 在纪念馆的一角珍藏着两方工科进士的印章，这两方印章的主人都是詹天佑。这两方印章看似普通，但其中所蕴含的内容非常令人寻味。詹天佑曾经说过这样几句话：我们留学外国获得了一些知识技能，要做一点事贡献国家，如要做官就不能做事，想做事万不可做官，但官又不可不做。在现在之中国，没有经过朝廷给予你一个官职，你就没有地位，没有人会把重要的事给你做。这看似平淡的两句话

0: 其中蕴含着怎样的玄机呢？
1: 在詹天佑纪念馆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他的工科进士印章，也可以看到他在民国政府担任交通部纪监的任命状。甚至少有人知道的是，他曾经还是一名出色的海军军官。1884年马尾海战爆发，詹天佑当时在扬五号丁舰上与留美同学黄继良等人专司燃炮，与法国军舰展开殊死拼杀。后来扬五号兵舰被法舰轰击着火，詹天佑等仍不下舰只，继续向敌舰开火反击，直到扬五号火势猛烈，管带下令全体人员撤离，詹天佑才跳下了船。詹天佑很少谈及自己的政治主张与信仰，但在他写给自己的美国留学时的房东诺索布夫人的信中，他写道，当前中国正处于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正在进行代价很高的试验以进行革新，今后发展如何无人能料及。再结合之前他所说的话语，我们不难看出，在詹天佑的心中，以科学改变中国命运的信念从未改变，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会为了自己的科学强国之梦而暂时将政治主张抛在一边。这或许就是以詹天佑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们共同的救国之道吧。

0: 崂山，偏安胶东半岛，是北国的小江南。崂山茶是崂山最负盛名的特产之一，它的命运始于一场跨越南北的迁徙。1959年，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在崂山林场首次试种0.2亩茶树，拉开了南茶北饮的序幕。彼时寒冬冻害频发，茶树食不存一。1964年，人们在背风向阳的大石壁前发现茶树开花结果。同年冬天，茶树防寒成功，成活率达到95%以上。1975年，茶园面积扩至235亩。还没来得及欣喜，命运的波折接踵而至。1979年冻害肆虐，茶园锐减至不到130亩。面对重重挑战，崂山人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终于迎来转机。1980年，崂山区摸索出防风林带与密矮栽培技术，实现一年建、二年采、三年亩产过百斤的突破。而后，崂山茶迅速崛起，羽翼渐丰。
1: 崂山茶呢，它属于江北茶区，可以说是北方茶的一个代表。它最早可以起源到南茶北饮的时候，因为崂山这边吧，它背靠着崂山，然后面朝着黄海，所以它有这个云雾缭绕的气候。都说高山云雾出好茶，崂山茶确实品质也非常的优异，它不仅耐冲泡，香气也特别的高。
0: 崂山茶区的核心产区集中在青岛市崂山区的王哥庄、沙子口、中韩、北宅四个街道，这里背靠崂山。

0: 山山脉，面朝黄海，形成独特的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常年云雾缭绕，昼夜温差大，加上花岗岩、母岩发育的棕壤土，为茶树提供了富含矿物质的生长环境。在独特的气候环境和自然条件的滋润下，崂山茶叶片肥厚，口感浓醇鲜爽，饮后回甘留香，让人回味无穷。
1: 但是呢，目前呢，崂山茶它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标准化生产程度低等等，这也给我们科研人员提出了很高的一个要求和巨大的挑战。所以呢，我们是作为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品质评价与控制团队，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关的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成立了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北方茶产业技术研究院，然后依托这个研究院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0: 历经近70年的发展，崂山茶从一片茶叶成长为一园茶叶，种植面积约2万亩，年产量1500多吨，产值6亿余元，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17.58亿元，已经成为崂山区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成为带动茶农致富增收、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黄金叶。然而，虽然发展迅速，但当地从业者对包括崂山茶在内的北方茶现状却有着清醒的认识。南方传统产地的自然条件和气候适合茶叶生长，南方茶无论是名气、茶叶外形还是种植历史都占据优势地位。崂山茶后发的优势必须放开手脚进行品质改良、标准提升和品牌优化。
1: 基于这些挑战呢，我们团队与这个北方茶产业技术研究院，然后研发优化了一保两优的这个崂山茶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一保呢，就是保障安全底线，然后两优呢，就是优品种、优品质。我们对这个全程茶崂山茶的这个全程质量控制都提出了比较严格的要求，包括这个建园的这个选择呀、建园的方法呀，以及茶树的品种呀、采摘呀、管理呀，以及加工等等，都提出了一系列的标准。比如说像我们在这个茶叶采摘的时候呢，然后我们采摘一般是不允许采这个虫叶啊，或者是鳞片啊、鱼片啊等等。然后而且我们采摘的时候呢，要提手采，不能用掐的这种方法去采摘，防止这个茶叶氧化。然后不同的茶叶类型呢，也有不同的采摘标准。比如说这个崂山龙须，它的采摘标准呢一般是一芽两叶。然后我们在这个采摘完以后呢，一般会放在这个透气性比较好的竹篮呀，或者是竹篾等等这些容器中，然后我们在整个这个采摘运输或者搬运的过程中要十分的小心注意，防止它这个茶叶发生氧化，保证茶叶的鲜活。
0: 瞄准优质、安全、营养、健康的生产目标，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质量标准研究所刘平湘团队基于一保两优关键技术研发，结合园地选择与规划、农业投入品管理、品种选择、水肥管理、茶树修剪、病虫害防治、鲜叶采收、茶叶加工、合格和追溯管理等全程质量控制技术的集成与优化，形成了崂山茶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在北方茶产业研究院的种植资源谱里，一场关于品种与品质的博弈每天都在上演。
1: 北方茶的这个种植其实面临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一个是呢它光照比较强，另外呢就是比较干旱，而且冬天还会面临着冻害。因此呢，我们选育出一款抗逆性强、产量高、品质又好的茶叶是非常关键的。

0: 树品种是植物芯片，有好品种才能有核心竞争力。崂山好茶有二香，第一是地域香。崂山是中国海岸线第一高峰，有崂山水的天然滋润，再加上常年环绕的雾气、水、土壤、气候，让崂山茶拥有独特的香气。其次是品种香，南茶北饮后，崂山茶农一直种植黄山群体种，还有企业引种了龙井43、中茶108等品种，但是崂山茶却缺乏本土品种。
1: 前期呢，我们产研院的这个副院长彭老师，他也经过很多年的努力，目前呢已经选育出了崂茶11号和崂茶12号两个品种。其中呢，目前这两个品种都已经通过了这个农业部的审计，农业农村部的审计和认定。
0: 选取多株茶树，进行嵌插分苗，经过连续3年的观察，优胜劣汰。这样下来，基本上要淘汰70%以上的品种，之后再经过3年的采茶品鉴，进行感官评比，进行抗冻抗寒实验，茶树新品种要全面完成适应性、品质分析、抗病虫性鉴定及其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DUS 测试。最终，一款适合崂山地区种植的抗寒性、抗腻性更强、茶叶中各种有益物质含量更高的茶树新品系诞生了。
1: 崂茶11号呢，它这个品种不仅这个萌芽能力比较强，持嫩性比较好，而且它的这个产量也比较高，每亩可以达到150公斤，然后它的茶叶的品质也非常高。像这个水浸出物啊，可以达到接近50%，茶氨酸是接近4%，茶多酚是17%以上。同时呢，除了品种选育，我们也引进了一些优良的40余个优良的这个无性系品种进行适应性栽培。目前呢，发现中茶108和龙井43表现出比较好的适应性，目前已经开始逐渐的推广种植。

0: 这个品质就更困难。
1: 啊，这个好。
0: 这个品质定生活。
1: 对，这个好。
0: 采芽是个技术活，一定是个技术活。它不是捞一把就散完了。
2: 对。
0: 这个采芽，这，你看，它这都采过了，这是。嗯。
3: 对于大多数崂山人来说，都约定俗成一个采茶习惯，早采三天是个宝，晚采三天变成草。为了保证出采品质，很多茶农宁可让春茶产量缩减。这种舍产量保质量的底气，源于刘平香团队带领崂山茶所撬动的标准化转型。
1: 大家看，这是同样的一片树叶，我们采用不同的加工工艺，就可以把它加工为白茶、绿茶、红茶、黄茶和黑茶。由此可见，加工工艺对这个茶叶的品质有巨大的影响。因此呢，我们也通过优化与创新的一系列的茶叶的加工工艺，来提升茶叶最终的品质。
3: 崂山龙须茶是崂山人自主创新的崂山绿茶高端品系，是立足北方茶区特点和差异化发展的大胆创新和有益尝试。崂山龙须分特一级、特二级、一级三个等级，选用崂山头春芽叶，由制茶师采用传统工艺手工炒制，种植、采摘、加工要求极高，产量极低，极为稀有。基于这一高端品牌的标准化集成技术打造，刘平香带领团队不断通过科技创新，丰富和完善崂山茶产品品类和标准。
1: 比如说呢，在茶叶杀青之前，就是在采摘了鲜叶之后，我们会把它进行鲜叶分级。这样的话呢，在茶叶杀青的时候，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设置它的杀青温度和杀青时间，从而避免杀青不够呀，或者是有焦糊叶产生的这种现象。再比如说，我们在杀青完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回潮的这个工艺，就是回潮以后水分会比较均匀，这样呢就不至于在后续的过程中产生一些碎末，从而保证了茶叶的这个完整度。再比如我们在加工这个崂山龙须的时候，我们在杀青以后加入了一个这个回锅的工序，来提升茶叶的品质和香气。
3: 如今山海相生，茶韵悠悠，崂山茶这杯香茗，只需浅尝便有无穷韵味，再需品味，更有放心品质。
1: 我们都知道，那个质量安全呢是茶产业提质增效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传统的实验室检测方法呢，检测浓残一般是需要3到8个小时。前期我们课题组联合哈工大等高校和企业，联合开发了这个农药残留的快速筛查装备。我们可以呢，在1分钟内实现200种代测物的高残留的筛查，同时基于我们的智慧判别软件呢，能够实现判别率超标的判别率，准确率达到100%。我们的前处理呢，主要是采用这个探针，然后对茶叶的这个表面进行刮取，就是我们可以多刮取，均匀的刮取几个点，然后把探针放在这个离子源的入口，让它实现这个基于这个热托付的原理依次解析。目前呢，基于这项技术以及设备，我们可以实现对崂山茶每年实现1000多次的样品的检测。目前的滤芯监测的合格率、准确率在99%以上，可以说为这个崂山茶的质量安全做了一些工作。
3: 每批茶叶都要经历3样检测，一份留样，一份备样，一份检样，检测数据实时监控。在崂山，一杯好茶首先是健康的茶。
1: 崂山茶的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呢，它其实是多种技术的一个研发、集成与优化。我们这么多人通过这么久的努力呢，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喝上一杯优质、安全、营养、健康的茶叶。这样一杯茶呢，是真真实实能为茶农带来收益的。
3: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不仅要吃得安全，还要吃得营养，吃得健康。面对这一方面的需求，刘平香团队构建了茶叶品质评价基础数据库，对江北茶区的茶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品质分析。基于这个数据库，充分挖掘崂山茶的品质优势，发现崂山茶茶氨酸、茶多酚等功能成分含量都处于较高的水平，而且咖啡因含量相对较低，这对失眠人群比较友好。基于挖掘的特征因子，他们实现了数据加和品质加监测模式，让崂山茶真正成为了一杯健康茶。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汤色，嫩绿明亮。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滋味，我们来尝一下。清鲜甘醇。下面呢，我们再来闻一下它的香气。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字去形容它，清鲜高长。其实呢，它这种特质呢，主要是一方面呢，是由于这个崂山区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环境，就是它这个背靠崂山，然后面向黄海，形成了它这个云雾缭绕的环境，所以形成了它这种茶叶的清香高长的品质特征。后期呢，我们也通过我们的全程控制技术，包括这个栽培啊以及加工技术，来强化它的这个因子，强化它的这种品质特征。

0: 它的叶底，可以看到它的叶底的这个颜色是比较嫩绿鲜亮，比较明亮的，而且它这个芽头比较多，比较肥壮一些。
1: 崂山区崂山茶大约有2.1万亩左右，通过品牌提升、品牌打造，得到了茶企和农户的高度评价。我们在崂山茶产业方面实行了奖补政策，对品牌提升、品牌打造的企业，是政府拿出一定的资金实行奖补。在规范化管理的基础上，茶企和农户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包括增收，包括茶叶的品质都得到提升。去年的春茶，第一季的春茶卖到了600到1000左右。通过品牌的提升，还有规范化茶园的建设，今年的春茶能达到1500到3000左右。我们崂山区打造绿茶龙须、红茶凤羽的高端品牌，第一季的龙须能卖到8000左右，凤羽也能达到8000左右的价格，使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应该说，通过专家的帮助，产品的提升、品牌的打造，崂山茶实实在在得到了科技的红利。
2: 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崂山茶的蜕变之路，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品质提升与品牌打造的对话，更是一座城市与一片叶子的相互成就。当谷雨时节的茶芽再度萌发，当四海游客举杯共品江北第一名茶，崂山茶的传奇故事在科技的支撑下仍在续写。

0: 当之信念之炬，持开拓之勇，矢志攻关，善作善成。师者授业，何为先锋？是把课堂搬到陈列文物的博物馆展柜，是带领孩子们从热气腾腾的大炉包后厨汲取成长营养，是最新每一个旅行方案的设计，是精心扮亮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是杜小丽老师和她的孩子们项目化学习的课堂。
1: 当了一名人民教师之后，我常常反复问自己，做教育是为什么？内心的答案有很多种，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直到心底有个声音使我释然。 Hello, boys and girls.
2: Hello,
1: Daddy. OK, today we are... 每个孩子都有独特光芒。
3: 我的老师是一名普通教师，是副校长，是高明名师，是潍坊市领军人才，也是省兼职教研员。微光尽芒，由简化蝶。杜小丽老师
1: 啊，这是高密的风景名胜是吧？你能不能给老师介绍一下？
0: 以真实问题为情境，任务驱动为载体，孩子们在亲历探究中感受到别样的乐趣。不断深化的项目实践让杜老师自己在专业发展的道路上拔节成长。2021年潍坊市首届领军人才培训会议上，学生的项目化成果展示让杜老师眼前一亮。
1: 震撼，非常震撼，孩子们的从容与自信，他们惊人的解决问题的态度和能力，触动了我，也启发我。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要握紧项目化学习，它将成为开启我们学生成长大门的金钥匙。
0: 自此，杜小丽带领团队走上了项目化学习探究之旅。
4: 研究的过程虽然艰辛，但价值无限。我们必须创造一切条件，让师生去学习、去探索、去成长。
0: 大量的读书学习，不断地寻师问道，足迹和汗水荡涤了最初的迷惘，他一步步成长为项目化学习的明白人、引路人。
1: 面对项目化学习这种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进行自主探究解决问题的新课程样态，我们带领孩子们大胆开启了一段全新的课程之旅。孩子们东跑西窜，会不会影响学习成绩？复杂的教学方式我们有能力实现吗？
5: 师，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再加上一点文字，然后让它写得更详细一点？
6: 师，植物的叶子有哪些神奇的作用呢？我们应该如何利用叶子的特性解决生活中的小问题呢？
7: 爱心早餐屋需要用什么材质才好呢？
1: 困难是学习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挑战。在项目化学习的过程中，孩子们一次次和不断出现的难题相伴，他们不断认知自我，突破自我。当我看到他们全身心投入状态，内心被感动的潮水一次次淹没，这是巨大的成长的力量。他告诉我 PBL 选对了。
8: Gomi is a wonderful place and it's my beloved hometown.
1: 当看到孩子们全身心投入，灵动的小眼神儿，不断迸发的奇思妙想，这是巨大成长的力量。未来的他们将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奋斗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亲爱的弟弟，提笔给你写信时，赣江边的老樟树又在风中摇晃了。算起来，你离家也快两年了。每次想起你，总会不自觉地想起咱们家那些关于苦和勤的故事。还记得老屋那扇木门吗？太爷爷用炭笔写的“吃苦是福”，如今啊，早褪成浅灰痕迹。可这四个字，就像刻进骨子里似的，在咱们家扎下了深根。2023年的九月，南昌还飘着桂花香，你却要奔赴-30度的牡丹江。送你走那天，妈偷偷往你背包塞了好多辣萝卜干，你还笑着打趣她：“妈，东北没有萝卜干，但有更凛冽的风雪。”刚开始收到你的信，说食堂的馒头比家里的硬，我还挺担心的，可你却说咬着咬着牙口就变硬了。这股子倔劲儿跟咱们家的人嘛一模一样。那次视频你给我看了腿上的冻疮，却又马上笑着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战友们都说东北给咱们上了冻课，咱们得给东北留个军姿。看着视频里瘦了一

圈的你，原本是150斤的身形，现在只剩120斤，可脊背却挺得比以前更直了。你说负重跑时，雪花直往靴子里钻，脚都冻麻了，心里呢，却憋着一股劲儿，不能给江西老表丢脸。那一刻，忽然懂了，咱们家传承的苦，从来不是自讨苦吃，而是要把生活的苦涩嚼出甜味儿，把软弱练出了甜甜的果实。现在你的故事也成了咱们家新的骄傲。作为姐姐，看着你一天天成长，真的特别欣慰。弟弟呀，不管前方还有多少风雪，记住咱们家的老话，把苦味嚼碎咽下，前方就一定有光。看着你平安，等你凯旋。爱你的姐姐，2025年5月12日。亲爱的孩子们，夜深人静时，我常坐在永庆影像的照相馆里，翻看那些泛黄的照片和家谱，看你们爷爷亲手冲洗的珍贵照片。你们小时候啊，在照相馆柜台前蹒跚学步和嬉笑打闹的影像，还有我们一起捧着全国五好家庭奖状的合影，每一帧都让我眼眶温热。今天提笔写这封信，是想把咱们家三代用岁月写就的故事和那些比金子更珍贵的家风郑重地交到你们手中。咱们不仅有季氏家族的家风和家训，还有爷爷奶奶为你们总结的咱们小家的家风和家训。你们的爷爷季永庆17岁时啊，用铁皮和废旧望远镜片制作出第一台相机时，村里人啊都笑了，痴人说梦啊。可正是这股痴劲儿，让他用38年把一间暗房小铺打磨成文安人心中的时光博物馆。记得那年他蹲在暗房3天3夜没休息，只为了调出文安老城墙的历史韵味。他用12年的时间续修记事家谱，为了续修家谱的内容更全面更实事求是，他翻山越岭寻访族人，去北京孔庙核实季家先辈的历史记载。多少个日日夜夜在灯下校对到眼睛充血。他曾说，能把一件事做到生命尽头，就是最大的浪漫。孩子们，这世上从没有轻轻松松的成功，那些熬过的夜、走过的路、读过的书、手上结痂的茧，终将在岁月里酿成光。

0: 说，我得过全国三八红旗手这个女性最高的荣誉，可在我心里最骄傲的奖状是你们的太奶奶临终前攥着我的手说的那句好闺女。当年太奶奶瘫痪在床，我决定晚上也睡在她身边，夜里多次起来为太奶奶翻身按摩后背。后来啊，她需要插导尿管，一周换一次，总不能老请大夫来换吧。我让大夫交给我，我来换。孝道不是挂在墙上的牌匾，而是病榻前温热的毛巾，半夜时轻轻地拍抚。如今看着你们给太老爷端水吃药脱鞋洗脚，我知道这份以心换心的仁厚早已种在你们血脉里了。就像你们的爷爷奶奶坚持为孤寡老人免费拍金婚照，资助贫困儿童上学读书，就像你们把压岁钱拿出来买书包还有零食捐给特教学校的孩子们一样，这些细碎的温暖正在续写着咱们家最新的篇章。梅花开了，那是我和你爷爷结婚的季节。婚后我们骑着破旧的自行车走街串巷去拍照，奔波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钱。回家后我们都是抢着做饭，爷爷把别人送的西瓜掰开，把最好吃的瓜心送到我嘴里。生活虽然苦，但是啊，心里啊可是甜的。孩子们啊，人生如摄影，底片会褪色，相纸也会泛黄，但是镜头里定格的真诚与热爱永远都不会凋零。好了，祝我的孩子们健康快乐，学习进步哦。永远爱你们的奶奶爷爷。2025年4月16日。
1: 亲爱的女儿，我的宝贝，前夜与你一番对话让我激动不已。我的宝贝女儿恋爱了，这对妈妈来说是多开心的事儿啊。我在想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孩能够得到我女儿的芳心，又是怎样有趣的灵魂让我女儿开启了爱的心门。可是欣喜和好奇之余，有那么一丝丝的落寞也在同时生长。也许从此啊，女儿的爱不再专属于我，

0: 就是妈妈终极的快乐。恭喜你，也祝福你啊。言归正传啊，恋爱了，有些话题啊，我还是想和你聊聊。首先呢，不能为了恋爱而恋爱，可不能抱着别人有男朋友，我也一定要有这种心态去恋爱。妈妈呢，是作为过来人，最大的体会就是，如果不爱，不必将就，爱就要真爱、互爱，爱的快乐。同时呢，妈妈也想告诉你啊，不要盲目的去爱一个高不可攀或者不怎么爱你的人。记住啊，宁愿高贵的单着，也绝不卑微的爱着。爱你的人眼里心里都是你，他会记得你所有的喜好。可是如果爱上一个不爱你的人，那就会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我真的怕你受伤害。记得我们曾经谈过啊，你喜欢爱你多一点的人呢，还是你爱多一点的人呢？我记得当时你的答案是后者。其实呢，妈妈希望你选择前者，因为爱你多一点的人，他不会让你受伤，你呢也不会觉得累。当然，我的女儿值得被优秀的男孩深爱。我希望你找到的是一个与你三观一致、爱你、包容你、有责任心的阳光男孩。还有，恋爱了，学业也千万不能放松。一个女孩子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是立足社会的根本。现在呢，你已经是研二的学生了。恋爱要谈，未来呢也需要早早的规划。妈妈希望你啊，早日完成学业，凭实力找到心仪的工作，或者成为精明干练、气场强大的律政佳人，或者呢成为英姿飒爽、弘扬正义的公检女孩，让你的自身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最后呢，妈妈呀，还要说个老话题，身体是本钱啊，健康第一位，好好照顾自己，让自己从内而外的美丽，成为男朋友眼中最可爱的女孩，值得他拥有和珍惜。爱你的妈妈，2022年5月。
1: 我最思念的小陈同学，展信逾越。今天是你离家的131天，也是我们结婚以来分开时间最久的一次。记得婚礼前夜给你写信，那时写的最多的3个字是我爱你。而这次我写了又删，删了又写的3个字却是我想你。年前你小心翼翼地问我是否支持你执行亚丁湾护航的任务，我微笑点头，但瞬间鼻尖酸酸的，把头深深地埋在你的怀里，心里真的好不舍得。但我知道去往亚丁湾是你的梦想，也是你作为海军的责任，我可不能拖你的后腿。可是我未曾想到思念一个人会如此煎熬，远洋出海，电话网络都断了联系，漫无边际和你嬉戏打闹，是那样的幸福快乐，醒来却只有更深的孤独和想念。前几天我终于等来了你的消息，当时激动得语无伦次，害得你们宣传干事在卫星电话那头重复了2遍，我才捋清思路。是不是特别笨？你们的宣传干事告诉我，希望家人录个生日祝福的视频，在集体生日上给你个惊喜。 这个生日视频可是全家的大事情，上海、昆山、武汉三方联合出品，大家都很想你，也以你为荣，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奋斗，争创一流。现在的我也已经从家里的小公主变成了守家的好媳妇儿，单位的女汉子。前段时间我感冒了，去医院挂水，自己举着吊瓶忙进忙出的，没有一丝丝的娇气。你不用担心我，人民海军忠于党，践行万里不迷航，这是你的信仰，我也会坚守我的理想。身为一名妇女儿童工作者，作为单位团员青年的领头人，今生有约声音作品志愿宣讲品牌已经越来越响亮，主动参与志愿服务的小伙伴们也越来越多了。我会跟上你前行的步伐，服务更多的妇女儿童家庭。让我们相约一起努力，携手共进，成就更好的彼此。你护着国，我守着家，我在这里等你回家。
2: 妈妈，夜深人静时，我给您写下这封信，心中满是对您的思念，希望能穿越千山万水，直抵您的身边。当您决定援藏时，我和妹妹都不想您走。湖南山南相距3000多公里，海拔相差3000多米，我们之间隔了好远。我们也非常担心您的身体。当时您坚定地告诉我们，援藏工作是事关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的国之大者，有一种幸福叫做被需要，被祖国需要是一种无上光荣。妈妈离家远了，但离国更近了。当时我还不是很懂您说的话，今天爸爸把您在那边工作获得的实干执行表彰和教学比赛获一等奖的照片给我看时，我忽然觉得好像有些懂您了。这本书是您走之前送给我的，今天我把书里的这句话，国是家的港湾，没有国何以为家，写在了日记本上。您看妹妹在幼儿园画了一幅您上课的画，我们都觉得画中的您真的很美。
3: 老婆，今天是中秋，两个崽刚刚睡着，你晚上9点多给我微信发了首小诗，秋空明月悬，光彩入沾湿，星月辉映中，想尽还原时。当时没来得及回复，现在再看，突然很想和你说说话。上周你在朋友圈发了那边年轻老师们给你送花的照片，你告诉我你指导的年轻老师宣讲获奖，课题立项，很有成就感。照片里你笑得很开心，但也明显变黑了，消瘦了。老婆，你不要嫌我啰嗦，晚上失眠的话就多吸氧，血压降不下来一定要记得吃药。教师节那天我给你发了个慰问红包，你回复了一句话，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谢谢老公，家是我永远的城池堡垒。现在回想起，真心觉得自己没有你说的那么好。我遇到问题总忍不住跟你吐槽求救，现在想来，你无奈于鞭长莫及，我这种抱怨是给你添了许多烦恼。但是你每次总是尽力安慰，尽心调解，而我们每每问起你的情况，你却从来没有说过低压缺氧、孤独寂寞、工作压力和 总是回复很好，不用担心，老公辛苦了，你也要保重身体。相较之下，我有些惭愧。老婆，援藏是你的选择，我能做的就是以后更加支持理解。就像你说的，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你在西藏安心工作，我相信我们家，我们孩子也会越来越好。谢谢你老婆，以爱国传家，我们这个家庭已经拥有了最大的财富和祝福。中秋特别想你。
1: 亲爱的老公，亲爱的山山甜甜，你们好。这周带山南市委党校中青班学员做现场教学，准备开发一堂新的案例课。本来啊是一次普通的教学和调研，但是我却深受震撼。上世纪很长一段时间，海拔3600多米的玉麦乡，仅有桑杰七八和他的两个女儿卓嘎央宗一户人家。几十年来，他们秉持家是玉麦，国是中国的坚定信念，以底边放牧、巡逻的方式，守护着3644平方公里的国土，把五星红旗挂遍了走过的每一条高原路。当我带着学员重走巡边路时，我被这一家三口，被现在村民的回迁、干部队伍的壮大、边防部队的驻扎所深深的触动。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总有一批可爱的人在为民族振兴毫无保留地奉献自我。回到山南后，我带领这边的藏族年轻老师开始了雅龙红色故事会的宣讲。除了玉麦的手编故事，每每讲述起请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雪域愚公仁增旺杰、佛光将军张国华等先辈事迹的时候，我总忍不住热泪盈眶。只有你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你才会真心想去为他做点什么。期盼你们能来到这片我热爱的边陲大地，亲身感受一下缺氧不缺精神的信仰力量。想念你们，爱你们。

0: 我叫雷林中，是云南医药商务制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并为总监。和所有劳动者一样，平平凡凡，忙忙碌碌，没有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会尽心尽力做好属于自己的小事。每日通勤之途，都会邂逅制作伟人的雕像，总会被发展才是硬道理蕴含无尽力量的名言深深的触动。慢慢的，我自己也从工作中领悟出了一些道理。
1: 好大的书记，好多的道理啊。
2: 陈大爷，倒是记不能这样倒，标签要向着手伸。酒精灯是盖灭的，不是吹灭的。读书不是这样读的，要以眼睛的视线平齐，观察凹面的对立处。
3: 好，知道了，谢谢啊。
4: 小邓，你可别错怪书记，他把安全抓得很紧，而且应该感谢他呢。
5: 书记，你那个方案成功了，效率大大提高了。好，过去看一下。好，
6: 不轻视每一个环节，不放过每一个细节，雷林中用严谨认真守护着公司安全运行。在高速发展的医药公司，新设备不停地加入。

0: 生产序列。爱钻研的雷林中认为，
1: 高大上不一定是最好的，经过改进后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才是最好的。我坚信货才做好了，结果差不了。
2: 雷林中书记把我们公司的胆建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是位好书记，在生产上他也毫不含糊。这些年主持搞了很多设备技改的项目，帮助公司解决了很多实际的问题。如果用四个字来评价他，那就是又红又专。
0: 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不断攻克技术工艺难题，一台台经过技改的设备为企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3: 请两位同志翻到档案第七页。
4: 书记，咱们这课还上吗？
0: 作为一名二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一名两新组织书记，雷林中深知党员是企业最可宝贵的人力资源。
5: 说实话，一开始我觉得这个年纪申请入党会有点不好意思，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后来我看到很多事情书记都冲在前面，干在前面，并毫无保留地帮助我们成长，那种做事的态度雷厉风行，做人却有一颗很柔软的心，真心关心大家。从那时起，我就决心也要成为像他那样。
0: 在他的努力下，育耀党支部的党员从原来的三名发展到二十名，其中十二名党员成为中层干部，党员科技创新攻关小组先后完成了24项企业自定的科技研发项目和2项国家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在公司领导和高新区非工党委的大力支持下，一个占地520平方米、建设规范、功能齐全的党建活动室呈现在人们面前。雷林中提出的4双促4融、党建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工作机制有了更广阔的舞台。
6: 书记常说，你以人为本，人以厂为家，我们在这个党员大家庭里心气更足了，公司的凝聚力更强了。
7: 本台消息，近期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
8: 国家卫健委不
9: 完整的
7: 武汉市，
10: 现在还是
11: 大家动作快一点，时间不等人，时间就是生命，加快进度。

0: 回报社会共同发展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在雷林中的努力和推动下，玉耀公司近年来先后向社会捐款捐物150余万元，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企业的责任和担当。
1: 感谢信任合作伙伴，
2: 和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合作是值得信赖的。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一切过往皆是序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两厅组织党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发展新格局，雷林中保持一如既往的坚守。
4: 新质生产力是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来优化祖国业生，对企业党建有更高的要求。新发展路上，我的硬道理是与时俱进，奋斗不止。

在这里，一群普通的基层党员，怀抱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信念，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点燃了草原教育的星星之火。这微光如何照亮了孩子们的未来，又如何汇聚成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让我们走进森多振兴柯阳村。物资匮乏的年代，知识是草原上最稀缺的养分。青柯阳村党支部以最朴素的方式，帐篷为校，马背为路，将教育的种子播撒在牧区的角落。

1985年，希望的曙光终于凝聚成一座坚实的灯塔，青稞阳村寄宿制小学拔地而起。村集体无偿划拨的2000亩耕地，是党支部重教为先最铿锵的誓言，为孩子们的梦想奠定了最厚实的根基。尊师重教在青稞阳村蔚然成风，党支部牵头成立教育协会，党员带头帮扶，村民积极响应。不比车房，比学子，成为新时尚。10年树木，100年树人。

402户的小村庄，已走出10名博士、23名硕士、221名大学生，中高考成绩屡创辉煌。这串闪光的数字，是党支部数十年坚持浇灌出的最绚丽的花朵，更是重教、兴教、支教理念深入人心的最好证明。

教育的光芒不仅照亮了远方，更照亮了归乡的路。党支部积极搭建平台，递上橄榄枝，筑好温馨巢，吸引更多有文化、有眼界的高素质人才回乡创业。他们带来了新理念、新技术，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三家公司，四个合作社，16家家庭农牧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带动236人就业增收。民族服装、青稞酒、特色养殖等产业蓬勃发展，年产值突破700万元。昔日送出去的学子，今日成了建设家乡的中坚力量，实现了从人才输出到人才反哺的华丽蝶变。

坚实的组织堡垒是这一切成就的源头活水。青稞杨村党支部严格落实组织生活制度，锤炼党

员党性，创新推行双联五责机制，党员化身草原上的守护者，深入幕户，听民生，传政策，解难题。

他们将教育视为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纽带，深知教人育才不仅筑牢了组织根基，更拓宽了乡村的致富路，激活了文化的生命力。党建引领为教育振兴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最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

0: 从帐篷里的微弱烛光，到寄宿小学的明亮课堂，从马背教师的孤独跋涉，到人才归巢的产业兴旺，青稞阳村党支部以党建为笔，以教育为墨，在雪域草原书写了乡村振兴的壮美篇章。他们点燃的星星之火，已化作照亮未来的燎原之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在这里扎根，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这里升腾。青稞阳村的实践，竖起了基层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一面鲜艳旗帜，昭示着教育点燃希望，党建引领未来，乡村必将振兴。
1: 早上好，我是威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带大家介绍一下我住的地方——厦门永丹街道。当然，我住在这里不只是环境和交通的原因，重要的是，这也是全厦门外国人最密集的社区。为什么会这样？今天我将成为社区的政府服务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再说一些他们是如何吸引这么多老人住在这里。跟我来吧。
2: 你好，你好，我是威廉。
3: 你好，威廉，我是小林。
1: 这里是光仁社区。永丹街道外籍居民最集中的社区，所以这里的社区跟村服务中心更加国际化，工作非常细致。
4: 在我们新民区，街道、社区通过党组织的聚力，把不同的组织、党员、居民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建联治理共同体。我换句中国人的老话解释，你就懂了。远亲不如近邻，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把邻居们都变成熟人朋友，互相帮忙，一起参与社区生活。
3: 那么要怎么把邻居们都变成熟人呢？你今天要体验的入户走访，
1: 这是小林，今天才是我的老师。看起来我的工作很简单，必须要约他们有空的时间吗？
3: 对，是的。
1: 不能直接通知他们吗？
3: 不能，因为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个人意愿，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是在为他们做服务的。
1: 实际做起来才发现这份工作更复杂。
5: Hello， 你好。我是光仁社区网的员小林。Hi. 这是我今天的搭档威廉。我之前有预约过说要来做一个入户登记。
6: 好 Freddy，
5: 就这边有一份表就需要你帮我们填写一下，然后让我的这个搭档威廉给你介绍一下。
1: Okay， you just need to fill the form， there ar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you and here is
7: 原来入户了解居民的想法，帮他们解决问题烦恼，越来近距离的一步。
1: So, here, what they need, your passport and agreement. Right.
8: Shelly, 我们去干什么？
6: 我们现在去马格沃罗大酒店。
4: 它是我们社区的共建单位。
8: 什么是共建单位？
4: 共建单位就是我们通过党组织引领，把街道、社区周边的各个部门单位、商家、组织凝聚起来，从各领域多方面的参与社区建设。简单的说，就是大家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把各自的资源拿出来，一起把我们的社区建设得更好。现在我们要拜访的马格波罗就是其中之一。
1: This is for you. Nice to meet you.
9: Nice to meet you too.
1: Thank you for contributing with the community. I hope we can have more work together in the future.
9: Well, thank to the Xiamen Agarian community. We here at the Marco Polo Xiamen are really thrilled to be recognized and to be proud of it. And we look forward continuing to be together, extend the Xiamen Agarian global community. 谢谢呀。
1: Thank you. You're so welcome.
7: 我今天还学了一句谚语，中文是在火焰高，能把大家多召集起来呼救命。这古语验证讲的。

0: 原本街道的电信社处有这样的系统，对住户非常友好，尤其是老年人，当然还有专门的志愿者为腿脚不便的老人送饭。你没看错，咱们是真的在地震的小脚军，可不能小看他们。
1: 毕竟他们身边的湖冠社区老民警服务队，
0: 已经在永丹街道为社区服务了20多年，密西出表处。
1: 到了官人高级学堂，跟小林一起为社区居民安排课程。我平时在这里也和周围居民一起上过不少有趣的课程，像中医、书法、关于社区生活课等等，很丰富，都是针对我们居民的实际需要设计的。在云南街道体验了一天万科医院工作，我感觉万科医院更像服务员，他们态度谦卑，处处想着为居民解决问题。也许这就是他们说的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生活在厦门这样一个国际社区里，一点都不陌生，学习能找到帮助我的足迹。万科医院交到了很多中外救命朋友，一起参与志愿服务，一起享受社区的美好生活。
0: 我是威亮，希望你喜欢我的新视频，我们下次再见。

农历六月十九，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的片口乡，正在举行隆重的祭山会，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祭山会是羌族的重要节日之一，除了庄严的祭山仪式，还有抬狗修灵棺、祭天耍水龙等民俗活动。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羌族风情。

0: 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表演队伍中，手拿羊皮鼓的铃鼓手最引人注目，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刘良虎。在羌族，只有受到村民们信赖、非常有威望的人才能成为祭山会的铃鼓手，而刘良虎之所以能成为铃鼓手，因为他不仅是片口乡特种野猪养殖合作社的负责人，还带领着村民们一起脱了贫、致了富。祭山会仪式结束之后，热闹的坝坝宴又开始了。这时的刘良虎摇身一变，又变成了手艺精湛的大厨，他们合作社养殖的特种野猪也成了坝坝宴上的主角。
1: 我们是在这儿旅游的，吃他们的土特产，他们的野猪肉口感非常的好，
2: 这个猪肉吃起非常的香，这个野猪肉有嚼劲，还不错，口感比较好，
3: 这个肉肥而不腻，吃起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吃那个猪肉味道。
0: 刘良虎制作的野猪肉的确与众不同，肥肉不腻，瘦肉不柴，肉质筋道，口感好。在坝坝宴上，刘良虎就接了很多订单。我们听说他养殖的野猪一头能卖到8000元，客户不嫌贵，还抢着预定。
4: 第二年我一早我就跟他说，这个我需要一头猪，
5: 我计划订两头猪，一个我自己吃，二个给亲朋好友送一点点。
0: 在民俗文化活动中推销自己的野猪肉，让客户下订单，交了定金才有猪肉吃，这些奇妙的方法不仅提高了片口乡野猪的知名度，还增加了销售渠道。
6: 我们现在啊，各养殖规模年出栏1500头，我们的这个年营业额大概就在1300万左右。
0: 在刘良虎带领下，片口乡的特种野猪养殖合作社社员已经达到了120多户。那么刘良虎是如何想到养野猪的？他又是怎么靠着养野猪实现年销售额1000多万的呢？这一切还要从头说起。这里是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片口乡的松柏村。1986年，刘良虎出生在这里的一户羌族人家。这里山多地少，交通不便。
6: 因为这个片口本来就是北川最偏僻的一个乡镇，当时很贫穷，还有我母亲呢常年是病，所以说在我02年初中毕业以后，就选择了外出打工。
0: 母亲重病缠身，父亲又有听力障碍，为了补贴家用，年少的刘良虎选择出去打拼。他做过服务员，当过洗碗工，还学过厨师。他肯吃苦又好学，从服务员一步步做到了酒店经理，几经辗转来到了山东省的济宁市，开始创业，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6: 当时我们的规模在鲁西南地区菏泽和济宁几个县市，我们当时是托管了11家酒店，开了4家酒楼，年利润的话应该是在70-80万吧。
0: 在亲戚朋友眼中，刘良虎有自己的公司，收入也非常可观，可以说事业有成。但是刘良虎却一直有着回家的想法。
6: 我一共在山东待了7年，创业初期太忙，没有办法回家，一年难得回家一次。尤其是08年地震以后，对这个家乡的这种眷恋，还有对这个家人的这种眷恋，更加的触发我。
0: 四川与山东相隔千里，刘良虎奔波在两地之间，一边是家人，一边是事业。就在刘良虎犹豫不决的时候，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
6: 在12年的时候，我母亲有一次生病很重，急性的那个肾衰竭，住院了以后呢，我当时从山东赶回来，看见我母亲躺在病床上，然后呢，当时心里边很难受。我在家待了半个月，就让我想了很多。我觉得在外边打拼，不能照顾自己的家人，通过这件事让我下定了决心，要回来，要回到四川发展。
0: 几年的打拼，刘良虎积攒下200多万元。回到老家片口乡，刘良虎想着再次创业，他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选择养野猪。

0: 之所以选择野猪的项目，刘良虎有着自己的想法。
1: 我以前在做酒店的时候，那个餐厅里边有一道菜，就是用野猪肉做的菜，当时非常的受欢迎。再加上回来以后，我们老家这个地方呢，环境就非常好，森林覆盖面积很广，我们山上就有野猪，再加上我从小家里边就养过猪，我就想着选择养野猪。
0: 当刘良虎把他要养野猪的想法告诉家人后，却遭到家人的反对。
2: 我说人家养猪在亏本，你回来养猪肯定不行。
3: 我都觉得呢，风险大的我都不养。
4: 我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回来养猪，我当时不是很支持，我也有很多顾虑，因为投资太大。
0: 刘良虎性格倔强，只要他认准了的事情一定要去试一试。他还专门跑到简阳市的一家大型特种野猪繁育场参观学习，在这里认识了四川农业大学动物遗传育种研究所的马继登教授。通过交谈了解到，现在市场上养殖的大多都是特种野猪。
5: 特种野猪的定义的话，它是用那个纯种的野猪公猪跟咱们家猪配种之后，然后获得了这种杂交的这个品种。但它有一个限定，就是说一般来说要求它的这个纯种野猪的血缘要在50%以上，这种猪叫做特种野猪。
0: 马继登说，四川当地养殖的特种野猪，一般他们的祖代公猪采用的是四川当地的野猪品种盆地野猪，祖代母猪是杜洛克，它属于瘦肉型猪种，与野猪杂交不会改变野猪体脂率低的特点，而且它的仔猪拥有保幼带的特征，杂交后生产的仔猪外观上更接近野猪。
5: 一般情况下是说最佳的利用的这个血缘度是62.5%的这个血缘度，它的这个制备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流程呢，是用纯种的野猪和咱们家猪先进行 F1 代的生产，得到这个50%血缘的这个野猪，然后再用这个50%血缘这个野猪呢，跟咱们这个纯种的这个野猪再进行 F2 代的一个生产，然后得到75%的这个血缘的野猪，最后呢用这个75%的这个血缘的野猪和50%的这个血缘的野猪呢进行一个杂交，最后育成商品用的这种商品猪，它的这个血缘含量是62.5%。为什么选择这个62.5%这个血缘呢？因为我们既要保证它这个特种野猪它的野性，比如说这个肉的这个品质尽可能的贴近咱们野猪这个水平，另外呢还要保证就是有温顺的这种性格，我们适合家养。
0: 马继登说，第三代特种野猪与纯种野猪在口感上有着较大差别，纯种野猪它的肌肉纤维粗糙，也就是吃起来比较柴，口感不好，而且有腥味。特种野猪它的肌纤维变细，肉质鲜嫩，口感好，更适合人们食用。了解了特种野猪繁育的相关问题，刘良虎回到家开始建设养殖场。
1: 花了3个月的时间，我们把我们的繁育场地建起来了。当时繁育场大概投资了80多万，建好厂房以后呢，我们引进了第一批猪种，采购了56头种母猪，一共花费了26万多块钱，同时又花了6万块钱买了2头种公猪回来。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想我们自繁自养。
0: 刘良虎的父母看到儿子在猪场里起早贪黑的忙，也不再反对，开始帮着他养殖。在刘良虎的精心思维下，圈里的野猪长得是臀圆体肥，看来这野猪也并不是很难养嘛。可是当他养殖了3个多月的时候，感觉到了不对劲儿。
1: 我记得在买回来3个多月以后，我们的第一批母猪啊，本来是应该要发情，应该是能够配种了，但是只有那么极少数的有发情迹象，大多数的母猪是不发情的。当时那个心里特别着急，因为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买了几十头母猪，按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3个月之内陆续的发情率应该达到80%以上，但那个时候它就没有这个发情的迹象，当时就特别着急。
0: 种猪迟迟不发情，这让刘良虎有些着急，难道饲喂的还不够好？于是他又提高了精饲料和微量元素的比例，还增加了饲喂量，可是1个月过去了还是没动静。
1: 给我们提供种猪的地方给打电话咨询他，我以为是这个种源出了问题，结果对方给我的答复就是别人买的种母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同一批次， 是没有问题的，发情率很高。
0: 既然种猪没问题，那么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呢？刘良虎找来了四川农业大学的马继登教授。当马教授来到养殖场查看之后，给出的结论让刘良虎恍然大悟。
1: 母猪养得太肥了，当时可能是我们不懂，喂得太好了，超标。母猪长势太好，它是不发情的。
5: 对于种母猪来说，如果它这个体况偏肥，就容易出现就是说发情困难、配种困难这些情况。种猪的话，它需要适宜的一个运动量，另外它的这个清绿饲料的搭配啊，要足够的一个比例。
0: 根据马教授的指导，刘良虎改变了饲料配方，增加青绿饲料的比例，还相应的减少了饲喂量，
1: 把这个母猪增加它的这个锻炼量，所以说我们就把母猪赶出圈进行运动减肥，这样慢慢的又经过了大概有4个月时间，母猪才开始一一的发情。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2013年底，刘良虎饲养的种母猪陆续产下了小猪。看着身披花纹的小野猪，刘良虎心中满是欢喜。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慢慢靠近。
1: 大概就是在过了十几天以后啊，这个小猪出现问题了，出现痢疾。
0: 小猪拉稀一开始并不严重，刘良虎却不敢马虎，赶紧买来药进行治疗。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拉稀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接下来又出现死亡的现象。
1: 啊，有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啊，或者下午上圈里边去一趟，捡个6、7个、7、8个小猪，都是因为拉稀脱水死亡的。
0: 看着子猪不断死亡，刘良虎也慌了，他赶紧给专家打电话。专家告诉刘良虎，子猪腹泻在生猪养殖过程中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一般在哺乳阶段或者断奶初期最容易出现子猪腹泻。子猪大量死亡，这给刘良虎及家人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4: 一窝崽下来活不了多少，成活率很低，然后那个时候是最愁的。
3: 有些时间一天死10多个，我就跟俺老娘我说的，干脆就不弄了嘛。
1: 我们其实整体的猪仔是下了400多个，但是呢，死亡达到280多头，只存活下来100多头猪仔。初步算了一下，这批小猪仔的损失造成了30多万的一个直接经济损失。
0: 养殖场一直在往里面投钱，却没有收益，带回来的200万也快花完了。如果继续养殖还要投入，面对困境，刘良虎不甘心，在亲戚朋友那里借来了30多万元，决定再试试。
4: 看着他一股脑劲儿往里投，然后浑身解数的使出来了，去跟着这个自己的思路去创这个业，然后我还是跟着他一起支持他。
0: 通过咨询专家，刘良虎找到子猪腹泻死亡的原因，一个是室内温度低，另一个是子猪趴在水泥地面上容易受凉，想要继续养殖必须改建繁育舍。产床上还安装了热光灯，为子猪提供适宜的生长温度。在刘良虎的细心照顾下，第二批子猪的成活率达到70%以上，断奶后成活了300多头，这让刘良虎的心中燃起了希望。经过前期养殖遇到的挫折，刘良虎深刻地体会到，想要做好养殖必须要掌握相应的专业技术。他听说四川农业大学正在举办青年农场主培训，其中就有特种养殖的相关课程。
1: 刚好有一个契机，这个四川农大在组织青年农场主的一个培训啊，我就向我们的这个农业局申请啊，给我报了名啊，去参加了这个川农大的一个培训啊。在那里边啊，我们去听了他们的一些专业课程。
0: 在培训班上和专家同行进行面对面交流，开阔了眼界，也改变了一些思路。专家还给刘良虎介绍了野猪放养场地的选择和注意事项。
5: 放养对于咱们这个特种野猪来说，这个是很必要的一个环境。咱们这个野猪之所以叫做野猪，它的生长环境和它的一个运动量至少达到这个相应的标准，那就要放归山林。
0: 培训回来后，刘良虎一连几天都往山里跑，原来

0: 那是要找到一个适合放养野猪的山林地。
1: 我们当地的森林覆盖面积还是挺大的，但是适合养野猪的基地啊，我找了很多地方，基本上把我们整个片口乡我是走遍了，最后才选择了身后这片这个林地。因为这个地方山势稍微比较缓一点，而且水源比较好，里边的这个野果啊这些东西都很多，适合我们放野猪。
0: 适合放养野猪的山林找到了，但是摆在刘良虎面前的还是资金问题。向亲戚朋友借的钱还没还，流转山林地的钱又从哪里来呢？面对资金问题，那个时候的刘良虎是到处筹钱。
1: 3万2万好说，但是一借多了啊，对于别人来说他也是存在一种疑惑，很多人是不愿意借给你钱的。
0: 雪上加霜，养殖场里也快断粮了，再找不到钱要出大问题。就在刘良虎不知所措的时候，他在北川羌族自治县政府网站上看到了一则消息，创业担保贷款。刘良虎立刻提交了相关材料。
1: 当时政府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难题，把我们推荐给农业局，通过农业局给我们出证明，然后我们通过这种这个政府联保的形式给我们放了50万的这个担保贷款，解决了燃眉之急。
0: 刘良虎拿出一部分钱流转了800亩的山林地，将野猪放养到山林里。宽阔的山林环境，野猪可以自由奔跑，增加了运动量，提高了猪肉品质。刘良虎还在山林里设置固定的饲喂点，根据野猪的生长情况每天定时定点进行补饲。
1: 放山林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增强它的一个运动量，保证它的一个肉的品质。另外一个呢，这个山里边的这个坚果很多，还有一些野草嘛，它可以自由觅食，我们的饲养成本会降低接近1/4。
0: 经过1年半的饲喂，到2015年，山林放养的野猪终于达到了出栏的标准。刘良虎带着野猪肉到县城的酒店里去推销，取得了一些订单。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销售，刘良虎发现与酒店的合作有一个弊端。
1: 当时我们送了几个会所酒店里边，这个肉呢还是很好卖，很畅销，这个五花肉卖50多块钱一斤。但是有一个中间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五花肉好卖，腱子肉好卖，这个骨头和这个猪头还有这个肥肉这些东西就给我们剩下来了。第一批猪总共就是卖了100多头，价值100多万，但是实际上我们只卖了80多万，剩下的这个肥肉和骨头还有猪头肉这些，那么就是我们的利润。其实整个第一批来算的话，我们是不挣钱的。
0: 第一批野猪出栏，不仅没有挣到钱，还剩下很多肉，这些肉该怎么处理呢？刘良虎所在的片口乡有这样一个习俗，每当家里有喜事，都会请亲朋好友吃宴席，而且是连吃3天。这样一来就需要很多食材，尤其是猪肉。
1: 因为我们这边做宴席需要做这些平碗啊、香碗啊这些，我们就把那个剩下来的一些东西，针对我们当地宴席的一个风格做了不同的菜品，我们就把它用掉了。
0: 通过当地的宴席卖掉了剩下的猪肉，但是这种销售渠道并不稳定，新的销路还没找到。可是第二批野猪300头到了出栏时间。正当刘良虎为销售犯难的时候，他听说片口乡正在筹办羌族民族文化节。从小就喜欢歌舞的刘良虎曾拜师学习羌族的历史文化，文化节期间他也要参加表演。在与师傅交谈的时候，师傅一个提醒让他发现商机。
1: 我们举行了很多次民俗文化活动啊，每次的文化活动都有很大量的游客前来啊，这个时候呢用餐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借此机会，在每次活动过程当中我们就举办这个爸爸宴。我们的爸爸宴的特色就是野猪肉，通过这个爸爸宴呢，把我们的野猪肉产品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广。
0: 羌族的节日多，民俗活动多，近些年到片口乡来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人们在欣赏美景、感受羌族风情的同时，还能在爸爸宴上品尝到地地道道的野味儿。 这让刘良虎的野猪肉

0: 彻底打开了销路。当年出栏的300头野猪全都销售出去。
1: 我们一共是出栏了300头野猪，啊，总共的营业额大概是260多万，这个纯利润是60多万，啊，当时是特别高兴的，总觉得这是看到了曙光，决定再来这个增加投入，然后把我的规模继续扩大。
0: 有2户养野猪挣钱的消息传到十里八村，很多人想着跟他一起养野猪，其中还有很多贫困户。刘良虎认为，既然自己养野猪挣了钱，又要扩大规模，干脆带着大家一起养。2016年，刘良虎成立了养殖专业合作社。
1: 当时贫困户入我们合作社呢，其实他们是没有钱的，哎，然后又要带动他们，这个呢，当时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后来呢，我们就做了一套方案，针对贫困户社员，免费给他们提供我们的仔猪。第二个呢，就是免费提供技术。第三一个呢，提供原价的饲料原材料，在回收的时候呢，我们扣除提供的这个仔猪的称斤，啊，然后进行核算。
0: 刘良虎与合作社社员签订协议，保底回收，每头猪最低收益是1500元，如果市场价格好，可以达到2000到3000元。刘良虎的这一做法吸引了很多人加入合作社，第一批社员有60多户，其中有30户贫困户。
2: 合作社提供猪种，我们老板一样，包括有对生病啦，一切都有合作社负责。对我们老板主管一样，他们合作社负责回收，先试试看来了，只带带3个月哈，喂了1年半，效益也是可以，除了成本，就是18000块钱的纯收入，也就是功夫钱。今年是打算在多养几头。
0: 社员得到了实际的效益，增加了养殖积极性。刘良虎还扩建了繁育场，2年下来，到了2017年，社员发展到100多户，存栏量一下子翻了2倍，达到1200多头。
1: 当时一心就是想发展壮大我们的规模，这个规模是大了，但是呢，销售成了一大难题。
0: 由于规模发展的太快，又出现了销售难题。眼看社员养殖的野猪到了出栏时间，刘良虎只能硬着头皮收购回来自己再养，可是每多养1天就要增加1天的饲料成本。刘良虎开始四处找销路，参加各种展销会，在一次展会上看到有腊肉产品深受客商青睐，刘良虎突然想到，如果把野猪肉也做成腊肉，会不会是一个好的销路呢？回来后，刘良虎把销售剩下的野猪肉全都制作成腊肉，采用传统工艺熏制，制作出的腊肉色泽鲜亮，味道醇香，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1: 我们北川的腊肉本来就非常有特色，哎，啊，我们就把我们的野猪肉啊做成腊肉。我们的北川县城是一个5A级景区，我们周边有很多旅游景点，在各地的景点我们进行这个销售，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一部分的利润。
0: 为了扩大销量，刘良虎还在北川县的商业街开了一家腊肉专卖店，专门销售野猪腊肉，吸引了很多过往的游客。
3: 我在旅游的，我吃过这个腊肉，巴适得很，味道不错，
4: 巴适得很。这个腊肉
0: 虽然通过节日展销制作腊肉解决了部分销售问题，但是养殖规模的快速扩大让刘良虎感觉到压力越来越大，加上市场的不稳定随时会带来危机，如何才能稳定地发展下去呢？
1: 我们接受了这个教训以后呢，啊，就开始琢磨一件事情，我们不能盲目地扩大规模，我们要反其道行之。我们那会儿就开始琢磨研究定制路线，走会员走定制啊这种模式。
0: 会员订单养殖就是在小猪的时候，客户就可以交付定金进行认养，到了出栏的标准，根据会员需求宰杀配送。
1: 我们针对我们的会员做了一个专属的一个优惠套餐，比如说他们在这儿订一头猪，他们啊吃不了，我们替他进行保管，然后替他进行免费加工、寄送，免费的一些这个我们的户外的一些体验等等的一些活动，进行了一个私人的定制打造。实行了这种会员制以后，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就更多，因为在我们这儿消费的这些会员啊，他都有一个圈子，通过他们的口口相传，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客户。这种客户呢，市场定位更精准，比我们去

0: 羌寨的魅力，一起跳锅庄，体验浓郁的羌族风情。参观养殖场，查看自己认养的野猪，品野猪宴，体验野猪围猎等活动，其中野猪围猎最是吸引人。
1: 我们有我们的围猎场，有喜欢的这个客户，我们会带他到围猎场里边，用我们专门训练出来的猎狗然后进行围猎。这一块呢是很多客户非常喜欢的。
0: 围猎场的特种野猪虽然是流浪虎放养在里面的，但是仍然具有很强的野性。围猎前需要给猎狗穿上护甲，带上定位镜。
1: 很多游客他们来此体验了以后，反馈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都表示很满意。还有更多的人现在都在提前预约我们的这个狩猎活动，对我们的宣传推广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0: 流浪虎还把做酒店式的营销策略拿过来，老会员带来新会员，老会员就会享受一定的折扣，把会员转化为自己的推销员，就像滚雪球那样越来越大。
2: 我是在一个朋友当面，在一家朋友当面吃饭吃到这个，我就跟我跟朋友跑跟问题，我你就知道那么这么好吃哦，把他的电话联系方式要到，我就亲自在他现场来看，我买了，而且我还把他那个还推广给我朋友，他们接二连三的都要说跟他在这买。
3: 我们单位搞团建之类的，我把我的员工亲自带到这个地方，当天晚上尝过这个肉，第二天我看是买了应该是三头吧。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市场不是有这个做腊肉嘛，至少我会订几头做，然后把我的朋友下面都让我给订。
0: 在流浪虎的不断努力下，他的野猪肉有了品牌，也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订单量越来越多，每年的出栏量的70%是订单养殖，一头200斤左右的野猪能卖到8000元左右。
1: 我们现这个通过这种模式定制和会员制的这种模式，它可以以销定产我可以根据我的销量来定制我的这个养殖规模，我们是这样来做的。对于我们来说风险小了，而且收益还不会小。
0: 到2018年，流浪虎的特种野猪养殖合作社社员发展到了120户，出栏量达到了3000头，年出栏1500头，年销售额1300多万元，成为了当地的致富带头人。
1: 现在取得的成绩真的走得很不容易，能够走到今天，更重要的是一份信念。我想做一件可以延续的事业，我想在片口这块土地上做一个能够振兴我们家乡的事业。

鸡球虫病是严重危害养鸡业的一种常见寄生虫病。世界范围内，鸡球虫每年至少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鸡球虫病是由艾梅尔属的多种球虫寄生于鸡的肠道引起的高度传染性的疾病，其分布广泛，以15到40日龄自愈感染，且患病严重，死亡率极高。正确认识球虫病的特点及诱发球虫病的因素，对防止球虫病的发生、减轻球虫病的危害有着重要意义。本片就来详细讲解鸡球虫病的诊断识别与防治方法，供参考。球虫病的诊断识别：一、病原体特性。球虫病的病原体属原虫门、球虫纲、艾梅尔属单细胞生物。

是危害养禽业严重的血液原虫传染病。到目前为止，已发现侵害禽类的球虫有十几个数，很多种，经常发生的主要有九种，即堆形、布氏、巨形、和缓、变味、毒害、柔嫩、哈氏艾美尔球虫。其繁殖周期是由二代或二代以上的无性繁殖和一代有性繁殖过程，至少是七天，主要侵害器官有肝脏、小肠、盲肠、直肠，并不断释放毒素，破坏造血机能，死亡率高达70%以上，且对药物有抗药性。鸡球虫是鸡常见且危害十分严重的寄生虫病，它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惊人的，雏鸡的发病率和致死率均较高，病愈的雏鸡生长受阻，增重缓慢。成年鸡多为带虫者，但增重和产蛋能力降低。二、流行病学。各个品种的鸡均有易感性，15到50日龄的鸡发病率和致死率都比较高。成年鸡对球虫有一定的抵抗力，病鸡是主要传染源，凡被带虫鸡污染过的饲料、饮水、土壤和用具等都有卵囊存在，鸡感染球虫的途径主要是吃了感染性卵囊。人及其衣服、用具等以及某些昆虫都可以成为机械传播者。饲养管理条件不良，鸡舍潮湿拥挤，卫生条件恶劣时最易发病。在潮湿多雨、气温较高的梅雨季节易爆发球虫病。球虫虫卵的抵抗力比较强，在外界环境中一般的消毒剂不容易破坏，在土壤中可保持生活力达4到9个月，在有树荫的地方可达15到18个月。卵囊对高温和干燥的抵抗力比较弱，当相对湿度为21%到33%时，柔嫩艾美尔球虫的卵囊在18到40摄氏度的温度下经1到5天就死亡了。三、临床症状。混合球虫病主要是肠球虫与肝球虫混合发病，夏季比较严重，发病比较多，雏鸡死亡率高，精神沉郁，拉翅、粪便稀，带有白色尿酸粘液，头低垂不愿活动，吃料少，贫血、消瘦，体重下降，3到5天出现零星死亡，阴雨天时病情加重，甚至出现急性大批死亡。四、病理变化。病机消瘦，机关与黏膜苍白，内脏变化主要发生在肠管，12指肠、小肠壁黏膜增厚，有散在的出血点、出血斑，剪开小肠可以看到小肠内容物有黄色液体，清浊分明，并在黏膜表面浮有一层坏死性白色假膜，两只盲肠显著肿大，可为正常的3到5倍，肠腔中充满凝固的或新鲜的暗红色血液，盲肠上皮变厚，有严重的糜烂，病程稍长的可见盲肠中有暗红色干酪样物质。五、诊断方法。取一小段肠黏膜或肝脏黄色病灶图片，再加一滴生理盐水搅匀，放在500倍生物显微镜下检查，可发现大量椭圆形球虫卵及卵囊内的孢子囊。
蛆虫病的发病原因。一、温湿度。在蛆球虫病的发生和流行上，温度和湿度具有重要影响，甚至关系到疫苗免疫的成败。一、温湿度对球虫病爆发和流行的影响。温暖潮湿的环境有利于卵囊的发育，高温干燥的环境则不利于其生存。在气温22到30摄氏度且雨水较多的季节，蛆球虫病最易流行。而当气温低于20摄氏度和空气较干燥时，蛆球虫病的发生也随之减少。为了给鸡的生产提供适宜的小气候环境，现代集约化养鸡场一般都采用封闭式鸡舍。由于封闭式鸡舍外维护结构的阻挡作用，舍内外空气环境相差很大，光照、风速低于舍外，而温度和湿度则比舍外高出许多。这一方面是由饲养管理过程中造成的，而更主要的则是由鸡体自身造成的。因为鸡是恒温动物，其体内的代谢产热必须通过组织传导和血液循环的对流作用带到皮肤和呼吸道表面，并以辐射、传导、对流和蒸发的方式及时排出体外，才能维持体温的恒定。由鸡体排出的水气量与鸡体重大小和环境温度高低成正比。据测定，当舍温为24摄氏度，相对湿度60%到70%时，11到30日龄的肉子鸡每千克活重，每小时可排出可感热33.91焦耳，排出水气6.3克。1000只产蛋鸡在3.9摄氏度时，每小时可呼出水气2.86千克，26.7摄氏度时可呼出6.49千克。正因为如此，在集约化养殖场，球虫病的发病率特别高，尤其是15到50日龄的雏鸡，其发病率可达50%到70%，死亡率约为20%到30%，严重时可达80%以上。二、温湿度对球虫疫苗免疫的影响。为了摆脱抗球虫药耐药性及药物在食品中残留的影响，利用疫苗免疫预防球虫病得到了广泛的采用。但是疫苗免疫的成败同样与温湿度关系极大。球虫疫苗对温度较敏感，冷冻会因卵囊破裂而导致免疫失败，温度过高也会使卵囊代谢旺盛，营养消耗过快而致有效期缩短，免疫低下或失败，高温和冷冻都将杀死疫苗。故球虫活疫苗必须保存在2到8摄氏度，使用时所用稀释液应在20摄氏度左右。二、卫生防疫。实践证明，一些大型鸡场由于加强了卫生消毒、合理防疫等工作，因而球虫病造成的损失相对较少或为零。而在小型鸡场和养鸡专业户，由于鸡场条件差、技术力量薄弱，对球虫病不够重视，容易爆发球虫病。三、光照。实验表明，间断光照比连续光照感染球虫病的危险要高，原因是前者会造成鸡积极翻动电料，而致感染机会增加，同时改善了卵囊孢子化条件。四、饲养密度。高密度饲养是一种不良致病因素，当密度过大，鸡舍内空气较差，球虫病的发病率较高，高密度鸡群会造成卵囊密度增加。

而致感染机会提高。五、饲养方式，饲养方式不同，可引起对球虫病感染的显著差别。对网上饲养的鸡群而言，感染球虫病的机会是极低的，这主要是网上饲养的鸡不容易接近地面感染源的原因。六、饲料因素，饲料中的各种抗营养因子，如单宁酸、植酸、棉酚和抗胰蛋白酶等，易与肠壁黏膜面结合，导致肠壁的损伤。饲料中电解质平衡失调，使粪便湿度增加，使球虫病的发生率提高。饲料中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K 缺乏，使消化道黏膜和血液凝固机制受损，容易遭受球虫病的侵袭。限制饲养时，鸡由于饥饿啄食垫料，感染的机会增加，也会提高发病率。七、宿主差异，鸡的品种、年龄、性别不同，对球虫病抵抗力有显著差别。一般而言，幼雏对球虫的易感性比较大，公雏对球虫的易感性高于母雏。白鸡的抵抗力比褐色鸡的抵抗力差，品系越纯对球虫的易感染性越强。八、耐药性，由于抗球虫药的长期使用以及使用方法不当，球虫很容易对一些药物产生耐药性。任何一种抗球虫药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都会引起球虫耐药性，甚至形成耐药虫蛛，并对该药同类或作用机理相同的其他药物产生交叉耐药性。因而选择合理的用药方法，制定正确的用药方案，可以最大限度地延长抗球虫药的使用寿命。球虫病综合防治方法：一、加强饲养管理。在日常管理中，应当注意对鸡舍内空气环境的控制。在实际工作中要注意以下问题：一、及时清除舍内鸡粪。成熟卵囊由肠道排出，存在于鸡粪中，经一天左右发育为感染性卵囊。此时即使鸡舍内空气湿度较低，但来自鸡粪中的湿气足以满足球虫卵囊孢子化过程对湿度的需要。坚持及时清理舍内鸡粪，并对其进行无害化处理，即可切断或减少球虫病在舍内传播的机会。二、适时更换垫草。垫草的鸡舍由于草内温度高、湿度大，有利于球虫卵囊的生存发育，易使雏鸡爆发球虫病，因此要注意保持垫草的干燥。对湿污部分及时更换。球虫卵囊孢子化的最适宜条件是温度20到28摄氏度，湿度大于20%，垫料太干，球虫卵囊不能孢子化，鸡群得不到反复免疫；垫料太湿，卵囊孢子化数量太多，容易使免疫力尚未充分建立的鸡群引发球虫病。因此上层垫料的最佳湿度是25%到30%。三、饮水设备的控制。保证自动饮水器等供水系统功能良好，杜绝跑、冒、滴、漏现象。在满足鸡的生理及饲养管理需要的前提下，尽量压缩舍内用水量。四、通风设备的控制。保证通风系统功能良好，及时地将鸡舍内过多的水汽及污浊空气排出。如果通风不良，空气污浊，使舍内氨气、二氧化碳浓度过高，可促进球虫病的发生。

有时甚至是发病的直接原因。五、饲料的控制。优质全价饲料能提高机体对球虫病的抵抗能力，蛋白质、维生素、无机盐等饲料成分在控制球虫病上具有重要意义。饲喂粗沙粒、颗粒饲料及粗纤维饲料也会降低球虫发病率。另外，饲料中的抗营养因子也会导致肠壁吸收障碍而致垫料湿度增加。六、球虫活疫苗的免疫方法。目前有滴口法、喷料法、饮水法及喷雾法等，以滴口法为佳，可确保100%免疫，但对于大机场则有些不方便。喷雾法较适用于设备先进的孵化室，对种机场不适用。饮水法和喷料法是大机场较为适用的免疫方法。无论哪一种方法，免疫接种后的饲养管理都是至关重要的。二、严格卫生消毒。机场要建立严格的卫生消毒制度，结合实际制定一套科学的消毒程序，定期对环境、机设、用具、待机实施有效消毒。消毒能有效地消灭机场环境、机体表面上的病原体，是切断疫病传染的重要途径，这对环境的净化和疫病的防治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消毒剂。常用消毒药有高锰酸钾、福尔马林、过氧乙酸、次氯酸钠、辛洁尔灭、莱苏尔、百毒沙、活碱、生石灰等，这些消毒药物要根据其作用交替使用。二、消毒方法。在实际生冲洗消毒，重点要冲洗车辆的各个侧面，不要留死角。工作人员进入机场时，必须先经过脚踏消毒池，并对鞋、衣服进行喷雾消毒。生产人员在进入生产区前，必须进行淋浴、更衣、换鞋，接受紫外灯照射消毒，再通过专用通道方可进入生产区。工作服和工作帽要经常洗涤消毒，保持清洁。机场要尽量杜绝外人进入，必须进场参观的人员也要严格消毒后方可入场。机设环境和物品消毒。机设周围的通道以及周边的环境，每2到3个月用氢氧化钠溶液消毒一次。机设内要保持良好的环境卫生，特别是夏季高温天气及冬天通风不良时，设内粪尿易发酵产生较多的有毒气体，加之灰尘较多，容易使鸡体质变差，发病率和死亡率升高。因此要定期将鸡舍内粪污清扫干净。设内不得有蜘蛛网，饲槽内不得有剩余煤料，保持清洁干燥的饲养环境。每一批次的鸡转舍后都要严格进行空舍消毒。首先要将用具搬到室外清洗干净，然后用2%到3%活碱液或0.2%到0.5%过氧乙酸溶液冲洗地面、网具，最后进行熏蒸消毒。每立方米空间用高锰酸钾14克、福尔马林18毫升，加水14毫升熏蒸，8到12小时后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消毒后的鸡舍密闭2周后再使用。机场的用具也要进行消毒，蛋箱、蛋盘、孵化器、运储箱等可先用0.2%到0.5%过氧乙酸溶液洗刷干净，然后在阳光下晾晒，利用阳光中的紫外线杀死病原微生物。机体消毒，定期对机体进行消毒，
机体消毒

可用0.1%的次氯酸钠、0.2%的抗毒威药液等，按每平方米喷雾60毫升，每天一次，连续5天，隔一天再喷。对于防疫期及疫病流行期的机场，要坚持待机消毒。可用0.3%过氧乙酸、0.1%新洁尔灭等。消毒时，不准直接对着机头。喷后再将肿蛋运至仓库或孵化室，鸡粪无害化处理。鸡粪中的微生物和寄生虫是疾病病源，必须经过无害化处理。一般鸡粪要在指定地点用生物发酵消毒处理。方法是，在离鸡舍较远的地方挖土坑，坑底垫少量干草，再将鸡粪堆积填满处理，然后用泥浆涂抹封闭，时间一般1到2个月。鸡粪堆积封闭后产生的热量，使粪堆内温度高达80摄氏度左右，从而达到杀死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虫卵的目的。恶性或对人体有危害的鸡粪，要进行焚烧或化学处理。焚烧处理，鸡粪量较少或垫草较多时，可在草上放上粪便焚烧。化学处理，将粪填入坑内，再加适量化学药品，如2%莱苏尔、20%漂白粉或3%甲醛液等，搅拌均匀，填土长期封存。三、科学免疫接种。使用疫苗防治肌球虫病，可解决抗药性问题。恢复球虫对已产生抗药性药物敏感性，减少药物残留，并可提高肉鸡的生产性能。对于蛋鸡和种鸡，经球虫免疫后，不但能使体重和产蛋达标，还可提高鸡群的均匀度，既降低成本，又提高了产蛋率，顺应了绿色食品的潮流。一、球虫活疫苗的免疫方法。一、滴口法。将球虫疫苗用凉水稀释后倒入滴瓶中，并计算好每一滴中所含球虫疫苗恰好是一羽份。在滴口过程中，要不断摇动滴瓶，以使疫苗均匀，且应在较短时间内滴完。二、喷料法。让鸡只自由采食2小时，按1000余份疫苗，用500到1000毫升的比例量取蒸馏水，称取适量的饲料放入料盘，把球虫疫苗均匀地喷洒在饲料上，至少来回喷2次，让鸡把喷好球虫疫苗的饲料在6到8小时内采食干净。三、饮水法。让鸡自由采食饮水2小时后，实行控水2小时，将球虫疫苗稀释在够鸡1到2小时饮完的凉开水中，加入悬浮剂，将疫苗定量分装饮水器中，供鸡只自由饮用。四、喷雾法。该法常用于孵化室进行1日龄小鸡喷雾免疫。球虫活疫苗的免疫程序应根据不同的疫苗厂家、不同的垫料及鸡群健康的不同而定。一般平养鸡舍首次免疫应在1到10日龄，每只鸡一羽份，若需转群，则可根据鸡群状态在转群前做2次免疫，剂量为首免的1/5羽份，并密切注意鸡群，防止免疫失败或免疫过度。二、免疫接种注意事项。接种前应对鸡群进行检查，保证免疫接种的鸡群是

健康肌群。对发病肌群，除了已证明紧急接种有效的疫苗外，一般不宜接种。免疫接种后，要注意观察肌群对接种的反应，如有不良反应或发病等情况，应查明原因并采取适当的措施。疫苗接种经过一定的时间，应检查免疫效果，尤其是改用新的免疫程序及疫苗种类时更应检查。要考虑接种中各种疫苗的互相配合和间隔时间，以减少相互之间的干扰作用。为了保证免疫效果，对当地流行的最严重的传染病最好能够单独接种，做好免疫接种的详细记录，包括接种日期、品种、日龄、数量、所用疫苗的名称、稀释剂及稀释倍数，以及疫苗接种剂量和方法等。四、药物治疗。一、有针对性的用药。各种球虫对不同的抗球虫药的敏感性也不同，应及早确定主要致病虫种，以便选用有针对性的抗球虫药。二、根据不同的预防对象合理用药。肉鸡生长周期短，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少的饲料生产最多的肌肉，所以肉鸡采用在整个生长期中持续应用抗球虫药，以免产生暂时性的生长率和饲料报酬下降。三、反复换药和变更用药。反复换药是指在同一批鸡进出中更换抗球虫药，变更用药只在两批鸡进出中更换抗球虫药，这样可预防球虫产生抗药性。产生抗药性后，多数情况下并不明显增加死亡率，而是大幅度地降低饲料报酬和生产性能。以上介绍的主要内容便是鸡球虫病的诊断识别与防治方法，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0: 山村，那个是山又高，就水又沉，这一条行绳十八斤，石头这个担子，这个钢脚心。
1: 这些都是村里的老照片。这里是刘园村，这片土地上每一个沟壑都镌刻着奋斗的印记，每一棵石榴都凝结着希望的力量。回望往昔，缺水是刘园村人最深的痛。老辈人常念叨，袁林娘她心真狠，把俺嫁到东山埂，一根井绳十八斤，沙浆石头各脚心。这句顺口溜可以看出当年的日子是过得多么艰难。这样的日子在1951年3月迎来了转机。村里党员于大林、李端品、宋维珍站在开裂的田埂上，望着远处排成长龙取水的村民队伍，他们的手紧紧攥成拳头。于大林说，再这样下去，乡亲们的日子还有什么盼头？他们立下誓言，一定要为百姓找到水源，一场找水攻坚战就此打响。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山上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了村民们的坚韧。
2: 一听说要打井，老百姓都非常高兴。这个晚上地里没有灯，坐在一起研究看去如何打井。这个第二天天还没亮，党员干部带头，这个老百姓跟着，这个带着工具就到了打井现场，来进行开始打井了。
1: 寒风裹着碎石渣，打得人睁不开眼，可没人停下手中的工作。铁锤敲击岩石的叮当声，打破了山间长久的寂静，成了那段日子最激昂的旋律。党员带头，村民跟上，大家手握铁锤，肩扛木桩，在坚硬的石头山上凿着。
3: 党员们轮流挥锤，一天下来，手肘累得连筷子都拿不住。于大林也是累得直不起腰，还坚持给大家鼓劲。咱们多掘一锤，泉水就进一锤。那时候，党员干部都是先到达工地，大家离开后他们才离开。有人问，哎，这么苦图啥？一位老党员坚定地说，图啥？图的是让乡亲们早点喝上一口干净的井水，图的是共产党人的良心。
1: 一位年轻党员因为手掌稚嫩没干过重活，虎口裂开的伤口渗着血，染红了木柄，他却笑着说，这血就当是给井的见面礼了。经过400多天的日夜鏖战，1952年夏天，四眼井终于涌出了甘甜的清泉。那一刻，全村欢呼雀跃，泪水与泉水交织在一起，多年的期盼终于成真。井边的饮水思源碑上，镌刻着百姓对党的感恩。这口井不仅解决了吃水难题，更成了党群联心的纽带，凝聚着全村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刘园村以四眼井践行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有了水源，刘园村的党员干部开始思考如何让村民过上好日子。1992年，党支部决定依托山区优势和百年石榴种植经验，发展林果产业。自此，刘园村的土地上漫山遍野地种满了石榴树。如今，村里的石榴种植面积达6.8万余亩，年产量12万吨。塔山石榴成了地理标志产品，刘园村也被誉为中国软籽石榴基地。迈入新时代，刘园村开启了农旅融合的新征程。中国石榴博物馆里讲述着石榴文化的源远流长，石榴红了乡村振兴馆展示着村庄的蝶变历程，11.3公里的皖北川藏线龙脊天路蜿蜒在山间，安徽首个青年公园充满着活力。2023年，4A级景区正式运营，2024年就接待游客量130万人次， 实现营业收入850万余元，带动周边餐饮零售3400万元，新增就业岗位130余个。
4: 落其实者思其树，引其流者怀其源。曾经那个缺水贫困的小山村，如今成了人人向往的旅游胜地。
1: 从一口井开始，刘园村已经实现从艰苦求生存到幸福谋发展的华丽转身。刘园村的故事是基层党员干部一心为民的生动写照。
4: 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以四眼井为镜，永葆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为民情怀，擦亮越是艰难越向前的党员本色。
1: 我们坚信，在未来，在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这方土地一定更加生机勃勃，硕果累累。刘园村必将续写更多甘泉映初心的时代篇章。

0: 撼人心魄。穿越盐湖结晶的天空之境，俯瞰戈壁光伏矩阵的蓝色海洋，凝视风车森林舞动的绿色脉搏。当熟悉的大地换上高空视角，柴达木的聚宝盆里正涌动着盐湖产业的澎湃之力，清洁能源的科技之光，生态旅游的翠绿之韵，有机农畜的金色希望，气象万千，生机勃勃。2021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提出，青海要建设产业四地，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海西州是青海发展工业经济的主战场，组织部门立足自身职能职责，强化党建引领、干部保证和人才支撑，持续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蓄势赋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钾肥供应受制于人，钾盐卡脖子的困境严重威胁着国家粮食安全。1954年前，国内没有自己的钾矿，想要提高粮食产量，摆脱对进口钾盐的依赖，迫在眉睫。一批盐湖地质专家将目光投向了柴达木盆地，最终在察尔汗盐湖找到了与钾石盐共生的光卤石，开启了我国钾肥产业的新纪元。6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盐湖人前赴后继，而党建始终是引领他们奋勇前行的核心力量。
1: 盐湖钾肥从1958年建厂，然后历经现在差不多有70年的历程，通过人才培养、技术改造、工艺优化的生产能力逐年提升，近年来公司产能突破500万吨，离不开老一辈盐湖人的艰苦奋斗。盐湖钾肥主打4大工艺，一个是正负旋工艺，一个是反负旋工艺，还有这个热熔工艺和这个对流工艺。现在目前我们整个盐湖集团最大的生产装置以这个反负旋工艺为主，像我们生产一车年产占据的钾肥，整个盐湖集团的60%-70%的任务，每年的生产入大概在350万吨左右。生产一车间党总支下设2个党支部，共有党员呢71名，在党组织的这个带领下，全体党员也是发挥的先锋模范作用，成立设备工艺攻关小组，积极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带领全体员工为整个生产保驾护航。
0: 每一项技术的突破都凝聚着共产党员们的智慧与汗水，每一次产能的提升都彰显着党建引领下的强大凝聚力。如今以察尔汗盐湖为主的柴达木盆地已成为全国最大、世界第4的钾肥生产基地。14-15期间，格尔木围绕盐湖化工已形成800万吨钾肥、100万吨纯碱、42万吨氢氧化钾、10.5万吨碳酸锂、1500吨金属锂、3100吨有机锂的生产能力。在追求产业发展的同时，盐湖人从未忘记对生态环境的守护。
2: 这些年，南科锂业通过对吸附法、纳绿膜法、萃取法的一个集成创新，形成了成套的盐湖提取技术，并建设30万平的太阳能集热装置，利用太阳能资源实现热水加热。该装置建设以来，减少天然气用量1300万方。2024年开始，高氨钠氯引入到盐湖提取领域，对水资源利用率进一步提高，年回收淡水达100万方以上。通过技术的创新、科技进步，公司产量稳步增长。2024年，公司产量首次达到4万吨。
0: 柴达木盆地有33个大中型盐湖，察尔汗盐湖的发展只是缩影。
3: 在这个推动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征程中，我们生物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重要指示。

0: 精神，坚持良苦，党建营全面加强盐矿资源管理工作，实现这个盐矿资源的个科学开发和保护利用，推进盐矿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呢，泉州已开发的13个盐湖中，4个盐湖实现了日后已开发主体的布局。特别是去年年底，海西州编制印发了海泉州盐湖资源开发优化总体方案，将剩余的9个盐湖和泉州23个盐湖探矿权全部纳入整合范围，从近期、中期、远期逐步开展资源整合优化工作，最终实现日后已开发主体的最终目标。
1: 绿色盐田，钾肥之都，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与产业标识，更是党建引领下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写照，是盐湖人对国家、对人民无限忠诚与奉献的壮丽篇章。新能源，时代浪潮中奏响的最强音，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新能源已成为实现能源转型、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在广袤无垠的华夏大地上，柴达木盆地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时代的浪潮中焕发出全新的生机与活力。如今这里正上演着一场新能源引领的绿色变革，奏响了一曲生态与发展共赢的壮丽乐章。截至2025年3月底，海西电网总装机容量2586.703万千瓦，新能源装机2481.751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95.9%。这一组震撼的数据，彰显着柴达木盆地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
2: 海西州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重大指示，在省州两级党委政府四地建设行动方案引领下，系统推进各项工作，将党的建设深度融入清洁能源产业全链条，强化组织保障和政策引领。
1: 从全国规模最大的沙哥荒新能源外送基地电源项目、柴达木格尔木东分基地电源项目，到中广核德令哈100万千瓦光热储一体化项目，再到三峡能源青玉支流2期100兆瓦光热工程，这些项目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党的坚强引领。
3: 中华汇盟汽海能源有限公司德令哈区域检修中心玉泉风电厂占地面积45.2千米，项目安装有31台绵阳5.56型风力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70兆瓦，年利用小时数2340个小时。我是场站安全专责，同时也是一名导员，属于中科会的气海能源公司第一导支部。现场工作中，导员同志充分发挥自己的先锋磨合作用，带头处理风机迎难故障，以传八代的形式提高大家的检修技能。
1: 党建引领不仅体现在项目建设中，更贯穿于新能源产业链的拓展中。在储能领域，全国单体最大共享储能电站华电青海海西州托格若格共享储能电站的并网，标志着高寒高海拔地区智慧化共享储能技术的重大突破。
4: 华电德令哈 PEM 电解水制氢示范工程是青海省首个绿电制氢项目，成功取得危化品经营许可证，正式宣告实现商业化运营氢气交付。我们积极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成立党员先锋队、攻坚小组，引导亮标准、亮身份、亮承诺。在公司绿色低碳发展中，党员先锋队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领全体员工克服技术难题。华电德令哈光清储项目是国家第一批沙哥荒大基地项目，成功亮相第3届上海国际碳中和博览会。
1: 在柴达木盆地上，新能源产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推 推动新能源产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当柴达木的苍茫与天空之境的澄澈相遇，当红色基因与文旅产业深度交融，这里正书写着一段党建引领文旅融合的传奇。近年来，海西州聚焦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目标，深入贯彻落实党建引领产业强链补链严链要求，以文旅产业为支点，积极探索实施红色引擎工程，推动组织建在链上，服务沉在链上，资源聚在链上，作用融在链上，将党的组织优势有效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2024年，海西州以文旅为笔，书写下2055万人次游客、105.3亿元收入的辉煌篇章。
5: 近年来，海西州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聚焦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创新实践载体，推动文体文旅商多业态融合发展，组织开展了党建加红色旅游加民俗文化加乡村旅游等品牌活动，推动了全域党建引领全域的发展。
1: 当你漫步海西，每一步都踏在昆仑文化的千年脉搏上。2024年，海西州在党建引领下，12个重点项目累计投资4.49亿元，40个新项目与21个续建项目如双引擎驱动，总投资超27亿元，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使命中，让城市魅力与大漠盐湖风光形成1+1=2的双赢。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美青海海西，这里是美丽的大柴旦翡翠湖景区，这里不仅是青甘大环线上的旅游火爆点，更是一个网络打卡圣地，这里每年接待游客近200万人。
7: 为了发展旅游事业，我公司对大柴旦翡翠湖景区进行了保护性的建设及开发，保持着纯粹且宁静的自然景观，欢迎您各位的到来欣赏这里的美景。
1: 从空间重构到产业融合，从线路串联到品牌共创，海西正以全要素发力之势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当您穿越俄伯梁雅丹，探秘火星营地温泉，仰望冷湖星空，您会看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5: 今后呢，我们将立足生态旅游和历史文化禀赋，做好茶卡盐湖、水上雅丹、黑独山等景区的提质升级，培育多元体验消费业态，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全面增强海西文旅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品质将海西塑造成为广大游客心目中的诗与远方，助推海西文旅高质量发展。
1: 在青藏高原3000米云端之下，红艳艳的枸杞映红农牧民红艳艳的生活，金浪翻涌的藜麦田铺展成希望的田野，绿色发展浇灌出海西州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丰收诗篇。纵横800里的柴达木盆地，因丰厚的资源禀赋，成为海西州发展特色产业的优势和依托，孕育出红黄绿交织的丰收色谱。
8: 大家好，我是红柳村驻村书记黄国平。近年来，我们红柳村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呀，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多年以来，我们从沙滩变成了良田，合作社从最早的2个大棚发展到现在的26个温室大棚，从最简单的种植发展到现在的1、2、3产的相融合，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使咱们的集体经济收入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 海西州紧紧围绕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的主旋律，在党建引领下构建党建筑基、产业造血、机制活源的发展范式。通过实施农作物单产提升行动，创建百亩示范田、千亩攻关田、万亩创建田， 1.71万亩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推进，推行天然放牧加设饲半设饲相结合的养殖模式，推广高效养殖、牦牛复壮等养殖技术。2025年牛羊出栏达188万头只以上，科技赋能与品牌引领双轮驱动，柴达木枸杞研究院、藜麦研发中心培育出青藜一号等耐旱新品种，农作物两种覆盖率98%，神奇柴达木区域公用品牌带动枸杞、藜麦、驼奶等269个绿色产品、119个有机产品走向全国，电商平台农畜产品年销售额8.23亿元，外贸出口额2432万元。
9: 我是瑞源有机专业合作社，这是去年种的一个品种，一个新品种。这个品种呢是7/8，这个产量也高，挂果率高一点，效益好一点。从咱们种植枸杞多年啊，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再一个呢，从咱们的各方面的经济效益来说，还是不错的。这个日子过得也越来越好了，比以前好得多了。现在下一步呢，咱们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咱们也有这个信心，让我们的枸杞子走向国际，走向世界，造福全人类。
10: 大家好，我是青海省天津本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主任，大家可以叫我小曹。在党建议令下，我们本草人本着对食品安全的责任、对品质的坚守、对社会的担当，现已实现年产超千万、年产值超千吨，在推进海西州四地建设、农畜产品高质量发展中做出我们本草人应有贡献。
11: 海西州近年来制定出台了海西州深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实施方案、全域打造柴达木绿色有机枸杞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等政策文件，推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今后我们继续在重点领域上破难、破题、破局，坚持问题导向、补齐短板弱项、狠抓举措落实，深挖海西州农牧产业优势，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推进农畜产品原料生产、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主运销售等关键环节，构建农牧业全产业链，扩大农畜产品外销规模，力争全年输出农畜产品28万吨以上，输出额达到55亿元以上。
1: 从红黄绿丰收色谱到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田园牧歌，海西正以做强藏羊、牦牛、枸杞、青稞、藜麦5大优势产业为战略支点，奏响蓄势腾飞、田园牧歌当见旋律的时代强音。在海西州，高质量党建如同璀璨灯塔，引领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巨轮破浪前行。未来海西州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不断凝聚发展合力，在瀚海戈壁上续写更多精彩篇章，为青海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这几年，西宁市的5区2县党群服务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为党员和群众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服务，成为了各级党组织联系党员群众的枢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到了西宁市的党建综合服务中心，也就是我身后的这栋建筑，一起来看看这里有什么与众不同吧。2023年，为有效解决西宁市级党建活动阵地服务能力弱、陈展内容少等问题，西宁市大力实施多元一体党群服务中心体系建设。

0: 这里提供了有力支撑。2023年7月1日，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正式投入运行。
1: 你好，晶晶。
2: 你好，小菊。
1: 欢迎来到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
0: 你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这里吗？
1: 好的，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
0: 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变以往的被动参与为党员群众的主动点单，大大提升了活动针对性和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3: 陈老师，在筹备每期的主题活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怎样来确定这个活动的主题呢？
4: 我们主要呢有两种途径。那首先呢，我们是根据来到这里参加活动的不同党员群体呢，进行了一个有针对性的套餐定制。那比方说呢，针对咱们的新发展的党员以及咱们的青年党员呢，我们则着重开展这个回顾党史、重温入党誓词等一出新相关类型的活动套餐。那针对咱们的新就业群体呢，我们则会联系咱们的市就业局一些人力资源招聘的企业，那进行咱们就业岗位的匹配、政策答疑等相关的活动。同样呢，针对咱们的这个全市的广大党务干部呢，我们也会开展一些实战演练等相关的活动。那第二种途径呢，就是结合咱们的传统节日，比如说有中秋呀、国庆这些节日的时候呢，我们则开展一些相关的活动，带领着咱们来参加活动的党员开展一些手工制作，然后民俗体验等相关的活动。
0: 那如果说单位想要参加到这样的活动当中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报名呢？
4: 单位党组织呢也可以通过在我们的线上平台，然后定期呢可以收到我们发送的一些活动套餐一些预告。那根据咱们的预告套餐的内容呢，如果单位感兴趣，那就可以进行一个线上报名，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5: 以前我们农村开展党建活动形式单一，场地有限，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推出
0: 这样更好服务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为目标，围绕党员教育重点难点推出六大课堂，按照党员点菜中心组织、专家下厨送菜上门的思路，围绕党纪学习教育、社会建设、生态环保等方面，科学制定党史、党建、纪律、法律、健康安全六大课堂及个性化学习菜单，供各级党组织党员按需要自主选择，精准补短板、强弱项，着力培育基层工作多面手，探索规定动作加特色定制、自选套餐加拓展项目等模式，创新推出点单式系列活动。前来参观的党组织和党员既可以照单点餐，也可以自主配餐，全面提升党员干部教育学习的高质量供给。
3: 自六大课堂开通以来，广泛受到了参训党员们的点赞好评，尤其是党建加税务实务、新政解码工作坊等特色课程形成了破圈效应，在企业党组织中广受欢迎。如果您也想听六大课堂的课，可以通过西宁党建微信公众号线上查看课程信息并进行预约。流动党员的管理与服务工作一直是基层党建的难点，经常出现组织找不到人、党员找不到家的问题。针对这类问题，西宁市在党建综合服务中心挂牌成立了新系夏都流动党员服役站，打造集报到登记、组织关系接转、学习培训于一体的红色港湾。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你好，您是来办理什么业务的？
6: 之前我那个单位在海东嘛，但是现在我在西宁市这边就业成功了。我想咨询一下，在这个期间我这个党费该怎么缴纳？
7: 组织关系转接成功后呢，这一期间的所有党费一并向新的党组织缴纳就可以。
3: 那这里除了刚才这种基本的党务服务之外呢，还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7: 那在这边呢，我们设置了新系夏都流动党员服务驿站，为流动党员提供政策答疑、就业指导、权益保障、班办代办等一站式精准服务。
0: 以西宁党建综合服务中心的流动党员服务驿站为样板，西宁市委组织部指导各县区在各级党群服务中心设立182个流动党员服务站点，构建起1+7+N 的服务矩阵，以市级党建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联动7个县区级服务中心，
3: 延伸打造

个社区服务点，常态化为流动党员提供政策咨询和就业指导等服务事项，有效打通流动党员服务管理最后一公里。逛了一圈，这里还不错吧？2022年以来，西宁市围绕织密15分钟党群服务圈，提升党群服务效率，以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为核心，实施了1+4+N党群服务矩阵党建项目，以线上智慧平台驱动、线下实体覆盖支撑的方式，着力构建了市区、街道、社区贯通一体、全面覆盖的党群服务中心体系，为夯实城市基层党建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和梅园村的梅花一样应时守约的是梅园村的石雕匠人段德坤。这些年来，不论寒暑晴雨，五点作画练字，七点锻炼身体，八点洗漱用饭的铁律，段德坤从不轻易更改。
1: 早晨空气好，安静，有时候白天想不通的地方，早上安静的时候能够想得出来。
0: 段德坤喜欢绘画，尤善素描，在他近37年的石雕生涯里，大部分图稿的测算和绘制都在凌晨5点与7点之间完成。绘画与雕刻的相辅相成，使得段德坤的石雕技艺越发炉火纯青。
1: 干石雕，你要雕得好，必须又懂得绘画，又看得懂图纸。如果你图纸看不懂，你根本就雕不好。雕刻跟书法、绘画是相通的。
0: 若要追根溯源，探寻段德坤这一生记忆所在，段家世居的梅园村注定是绕不开的缘起之地。段德坤生于石雕之乡，长于石雕世家，似乎从一开始他与石雕的缘分就要较成人多出许多来。作为家族第五代石雕传人，段德坤的学艺之路从16岁正式开始，至今仍学无止境。
1: 我刚学艺的时候就跟着我父亲跟我叔父他们去学艺，父亲叔父他们是个绘画技术比较差，我是画得很好，所以在雕刻的时候感觉非常吃力。之后又拜了龙川里一个叫李昌星的，跟他学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的技艺就不断性的提升。
0: 虽自小耳濡目染，受石雕艺术所熏陶，但学艺之艰辛，这一笔一画、一锤一凿之下的功夫，却并非如外人所见那般来得轻巧。
1: 但在书籍上、画法上看到人家做的东西，一看一对比，我感觉我还有点欠缺。之后又在其他的书籍画谱里面不断性的学，不断性的摸索，之后我水平就有了很大的提升。
0: 石雕讲究因材施艺，有经验的石匠往往需要根据所雕之物的规格大小、风格造型、用法用途、陈设地点及所处环境，选取不同颜色、造型、纹理、质地的石料来进行艺术雕刻加工。石材的软硬、石层的疏密、石纹的走势、石质的纯杂等，无不与后期的雕刻息息相关。相石选材也因此成为石雕技艺中的重中之重。除去7、8月的雨季，每年段德坤都要外出几次，去往怒江、丽江、迪庆和四川攀枝花等地相石采买。有时候是一个人去，有时候也会带个把徒弟。今天随行的李坤宁是云林首席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一员，也是段德坤最为得意的弟子之一。梅园石雕较为常见的石料有青石、汉白玉、花岗岩、青砂岩、红砂岩、石灰石、大理石等。这些石料不但石质细腻、裂纹较少，而且坚硬耐磨、抗风化、耐酸碱， 所产生的粉尘也基本不含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同石头打了30多年的交道，段德坤自有一套相识的本领，总能轻而易举就分辨出食材的好坏和食粉中的有害物质。
1: 我们这里的砂岩有好几种，一种是我们这边这是对灰砂岩的对身体不影响，阳城那边有红砂岩、黄砂岩、白砂岩那种，就对身体有危害，而且危害很大。

0: 雕刻时，段德坤一般都不绘制草图，也不事先制作小样，选好毛石料后，只用木炭或粉笔简单勾画几笔，就直接按腹稿图样开始雕刻。打粗坯的过程叫开粗，也叫开大荒。
1: 我丢石子的过程中嘛，首先就着石头画出来，把它头、身、腿、手、手部的雕工出来，也就是说是打粗坯。
0: 在打出体面的结构和基本形态后，还需要对石狮进行逐步细削，去掉多余的部分。细削的过程从头部开始，逐渐往下，重点在于刻画形象和找准形体的起伏结构等细微变化。精雕细琢间最是需要耐心细致，同时方寸的去留也要保有余地，以便稳中求胜。
1: 整个雕琢过程都在脑海里面，如果你把握不准，你拿针多打了一点，掉了一块，或者多切深了一点，就把这个石头就坏了。只有你在心里面胸有成竹，你再琢磨琢磨的去打，打出来的效果就非常好。
0: 在这些质地坚硬的青石上，哪怕是一个细微的失误，也会让整件石雕功亏一篑。对于段德坤来说，最大的考验却是2001年6月动工的满贤林风景区，如何在悬崖峭壁30多米的大石头上进行施工和保障施工安全，曾一度成了段德坤的心结。
1: 当年在青石人打青石玩的时候，石头有些地方是它本身是表面有点风化，在雕塑过程中。

0: 作为主创带领团队打剧的千狮王终于问世。狮王高25米，长18米，宽12米，是目前全世界所知体量最大的石狮子。在千狮山，除了狮王，还有大大小小3200多只石狮子，它们因石而成，以岩而凿，千姿百态，兼收并蓄了白族民间纹狮、中原纹狮和剑川独特的石雕技艺，风格跨越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多个朝代。
1: 到青石山遇到陈老师，陈老师在山际制作狮子这个方面是有独到之处，我也在那边跟他学了很多，他最后还是又送了我一本白出画谱。
0: 石雕讲究造型逼真，手法圆润细腻，纹饰流畅洒脱。这些年来，段德坤在传承剑川石雕传统技艺的同时，大胆地将泥塑与石雕雕刻结合起来，创新了技法。
1: 在学艺方面嘛，你肯定一天两天是学吧，你慢慢的摸索，慢慢的学习，你才技艺得到提升。
0: 剑川石雕历史悠久，久负盛名，是在民间建筑和佛教建筑石雕、木雕的基础上，通过石雕艺人的不断创作而形成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传统工艺。自1957年剑川海门口遗址发现，同时并用文化器三次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早在4000多年前，剑户儿女便已经掌握了石雕加工技术。据明代学者沈德福所著的《万历野货篇》记载，原石下大理，选其工匠最高者入晋中，至我古国初，收为郡县，滇工布满内府，今御用监工用库朱毅，皆其子孙也。在这些布满内府的滇工中，只怕不乏剑川石雕的最高者。民间一直流传，北有敦煌壁画，南有剑川石窟之说。这南有剑川石窟指的便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今1000多年的石宝山石窟。石窟中各类人物造像经过石雕艺人的雕琢，将白族异宗文化与藏密汉密文化之间的不同思想理念做了充分的体现。时至今日，仍然代表着剑川古代石雕艺术的最高成就。如今从建筑类的石亭、石桥、木龛，到装饰类的梁方、门墩、花板；从陈设类的石狮、石凳、石盆，再到工艺品类的砚台、笔筒、挂瓶，石雕与剑川人的生活早已密不可分。
1: 白云川陈府是在1280人，现在在做石雕的有460人左右，就是90%或95%的都是青壮年在做这个石雕。
0: 随着市场化、环保化、规模化的石雕文化产业链的形成，梅园村的石雕工艺得到了新的拓展空间，全村人正走在一条发展致富的大道上，日子被一双双巧手雕得滋润。

登不了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现在在食堂那边正在盖房子，都是学生都大批的徒弟。去年在文化馆这方面的支持下，增拨了一个石雕传习所。通过这个石雕传习所，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都把石雕技艺好好的传承下去。

各位学员大家好，前面我们学习了中成药的概念、剂型、种类和如何选择，特别是啊呼吸系统疾病的常用中成药，比如说解表剂、化痰止咳平喘剂、补益剂等等。大家平时使用的时候啊，一定也要注意啊中成药的使用，也要遵循中医的辨证论治的一些原则，按照正确的这个用量、用法以及合理的疗程，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合并用药，这样呢才能达到好的效果。今天的主要内容啊，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呼吸系统疾病的日常预防的相关内容。呼吸系统的预防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艾灸疗法、三伏贴疗法、饮食疗法、运动疗法，以及还有常见的其他的预防手段。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呼吸系统疾病当中啊常用的一些预防的方法。

0: 首先给大家介绍是艾灸疗法。艾灸疗法呢，是用艾条或者说是艾柱，在身体的某些穴位上做灸法的一些方法。它的目的是达到一个调和气血、温通经络、滋养脏腑、延年益寿的一些目的。艾灸疗法呢，适应度是非常广的，它不仅能够强身保健，也能对我们一些久病体虚的人群，进行调养，具有疗效确切、安全可靠、易学易用的这些特点。现在呢，已经广泛运用到多个学科的疾病的防治和保健当中，是我们国家独特的预防养生康复的一个方法之一。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艾灸对人体的免疫功能具有一个双向的调节作用，可以调节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等等。艾灸法呢，具体有哪些呢？艾灸一般分为艾柱灸、艾条灸、温针灸和温灸气灸四个方法。第一种呢是艾柱灸法，它也就是说把艾绒搓成一个圆锥的一个形状，放在穴位上点染做灸法。艾柱灸的操作呢比较复杂，技术的要求也比较高具体呢我们又可以把它分为直接灸和间接灸。所谓的直接灸顾名思义就是把艾柱直接的放在穴位上做灸法，等到艾柱快燃烧完的时候，也就是病人的皮肤感到有点烫的时候我们立即再换一个艾柱再进行点燃。每烧一个艾柱我们称之为一撞，一般情况下呢会根据病情来决定灸法的撞数。一般情况下一个穴位一次可以灸三撞、五撞、九撞不等，而且呢还要根据穴位的所在的部位选择呢大小合适的艾柱。比如说我们的头部就适合用麦粒大小的一个艾柱，如果在腹部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选择大一点的艾柱。艾柱灸的间接灸，也就是说在灸法的时候呢用一些姜片、蒜片或者食盐等来割开它，然后呢点染做灸法的一个方法。我们又分别把它称之为割姜灸、割蒜灸或者称为割盐灸。临床上呢割姜灸呢有温胃止呕、散寒止痛的一个作用，一般都用于寒症，比如说呕吐、腹痛的这些表现。割蒜灸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我们临床上呢都用于治疗外科性疾病，比如说结肿刚刚开始的时候等等。割盐灸呢具有回阳固脱的作用，所以我们一般都用于虚脱其急症抢救的时候。第二种灸呢是艾条的灸法，又可分为呢温和灸、回旋灸、雀啄灸三种方法。温和灸呢是把艾条的一端点燃以后对准穴位，距离穴位所在的皮肤大概2到3厘米左右做灸法。但是呢我们要注意要让穴位周围的皮肤要产生温热的感觉，但是不能感到烁热防止烫伤。这个灸法呢操作方便，临床上呢使用也较多。回旋灸呢也叫温热灸，是把点燃以后的艾条对准穴位做灸法，患者呢皮肤呢感到温热以后就把艾条的慢慢的来回移动，或者是做一个环形的移动来扩大温热刺激的范围。雀啄灸呢就是把点燃以后的艾条对准穴位，像那个鸟雀啄食一样 啊，有节奏的一起一落，啊，出现一个温、热、烫的感觉，然后就抬起来，如此呢，反复多次，给穴位呢一个多次的啊短暂的一个热刺激。
1: 大家好，我是李成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艾条灸常用的三种方法，分别呢是温和灸、回旋灸和雀啄灸。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艾灸具体的使用。因为艾灸呢，艾柱灸相对来说呢，操作比较复杂，难度呢稍微高一点。一般我们平常使用呢叫艾条灸，啊，也就是我现在手里拿的艾条。具体选用的穴位呢，就是以足三里，为举例。下面呢，哪位学员想要体验一下？哎，啊，我们足三里呢，它是在外膝眼儿下三寸，胫骨前缘旁开一横指。那么外膝眼呢，大概就是这儿啊。咱们膝盖呢，内膝眼和外膝眼，这个呢，其实也叫犊鼻穴，啊，犊鼻穴。那么从这儿呢，下面三寸，三寸怎么找呢？一般我们还是用同身寸，啊，就是以这儿为起点，三寸大概呢就是四横指，啊，一般是用自己的手指啊，阿姨您比如说比一下，对，你看四横指大概呢是在这儿，然后呢胫骨前缘，这是胫骨，旁开一横指，大概是在这儿，啊，这个就是。足三里的位置，那么找着足三里的位置之后呢，我们再演示一下艾条灸的三种方法。第一个呢是温和灸，那么温和灸呢，就是点燃艾条以后呢，就是固定在这地方不动，大概呢是2到3厘米，啊，做一个灸法，啊，这个就是温和灸。那么第二种呢是叫回旋灸，回旋灸呢，就是。点燃艾条以后呢，距离这个也是2到3厘米，然后呢做一个缓慢的移动或者是一个回旋动作，比如说这样啊，慢慢的围绕这个穴位周围啊，一个慢慢的缓慢的一个环形的一个动作，那也是呢以皮肤微红，病人呢感到一个温热，但是呢不是灼热啊为度，这样啊，这个叫回旋灸。那么还有一个常用的艾条灸呢，它叫雀啄灸啊，也就是艾灸的时候呢，像鸟雀啄食一样啊，是这样，大概呢就是这样，就是感到一个热的时候就抬起来，然后呢感到热的时候抬起来，也是一个做这样一个一起一落啊，循环往复的一个动作，给这个穴位呢一个温热的一个刺激啊，但这个使用的时候呢。大家也是要防止烫伤，还有一个就是用火的安全。好，
0: 第三种灸呢叫温针灸法，温针灸法呢是将针刺灸法啊一起用来的一个方法，病人呢能得到艾灸和针刺的一个双重的功效。具体的做法是呢，先针刺穴位，得气后啊，再用2到3厘米长的艾段。套在针柄上，啊，点燃艾段的下端，让艾条呢产生热量，通过针体传导到穴位。温针灸的这个方法的缺点是啊，操作呢就比较高了，所以呢只能在医院呢进行操作。这里还要解释一个啊概念，叫得气。什么叫得气呢？得气呢是针灸的一个术语。也叫针感，主要是指呢，针刺穴位以后，啊，病人在局部会出现一个酸、麻、胀、痛的一个感觉。第四种灸呢是温灸气灸的一个方法，是指呢用专门做灸法的一个器具，比如说灸盒等等，把艾绒呢或者艾条放在一个器具里面，点燃以后，啊，放在穴位上。啊，做灸法，一般的穴位周围的皮肤出现红润以后啊就可以了，但也应当防止烫伤。它呢具有调和气血、 温中散寒的作用。啊，温灸器呢，灸法呢比较简单，所以呢对儿童、妇女、老年人等等啊比较合适。临床上呢，艾条灸啊使用的比较多，在艾条的选择上呢，我们一般是选用3年或者5年的陈艾做的艾条就比较好。呼吸系统疾病的艾灸的预防啊，我们一般取足三里穴、大椎穴、定喘穴、脾腧穴、肺腧穴、肾腧穴等等穴位进行艾灸，每次呢5到10分钟，每日一次，与皮肤的萎红为度。足三里穴的位置呢，位置在外膝眼下3寸，距我们的腓骨的前沿啊，旁开1横指。足三里穴呢，是我们保健的要穴，啊，也是我们全身啊强壮的要穴。长灸足三里，可以达到一个健脾益胃、补中益气，啊，促进消化吸收，强壮身体，通经活络，疏风化湿，扶正祛邪，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机能和抗病能力。古代养生家还主张，啊，常在足三里穴上做瘢痕灸，让灸疮呢，啊，千言不愈，可以强壮身体，啊，延年益寿。
1: 大家好，我是李晨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艾灸常用的穴位。首先呢是足三里穴位，足三里穴呢它在外膝眼的下3寸，外膝眼呢我们呢也叫犊鼻穴，然后呢距离胫骨前缘旁开1横指。那么第二个穴位呢是大椎穴，大椎穴呢在我们的第7颈椎棘突下的凹陷处，颈椎呢它是有7节，那么大椎穴呢是在咱们的第7颈椎的棘突下。那么阿姨您稍微低一下头啊，这儿呢在咱低头的时候呢能看到一个最高的骨头，一般叫高骨，这儿呢就是第7颈椎。然后阿姨您再左右摆一下头，好，一般呢摆头的时候呢能摸到呢它能随着这个摆头的动作而转动，因为下面呢就是胸椎了，胸椎呢它是不会动的，颈椎呢还是会随着咱们人体的摆动而动的，所以呢摸到这个最高点，这就是第7颈椎，第7颈椎的棘突就往下一点点，这一个空间，然后这儿呢是一个凹陷，压着呢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这个呢就是大椎穴，啊，这是第二个穴位。好，那么第三个呢是定喘穴，定喘穴呢是在咱们讲过的大椎穴的旁边旁开0.5寸，它呢具有一个止咳平喘、清热解毒的作用，我呢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它呢在大椎穴，先找到大椎穴，旁开0.5寸，因为呢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所以它其实这个穴位呢是有两个，就是左边各一个，右边各一个。那么0.5寸怎么找呢？一般呢有一个说法叫同身寸，就是用自己的拇指，大拇指啊，比如说这儿，这个大拇指的这个关节。这个指尖关节这儿大概是呢是1寸，那么0.5寸呢也就是半寸，也就是半个大拇指间的这个关节的距离，所以我们先找着大椎穴大概在这儿，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这个指尖关节这儿的一半，也就是大概在这儿啊，这儿呢就是定喘穴，那么左右两边呢各有一个，那找的时候大概就是这儿，那这个就是大椎穴旁边的定喘穴。接下来呢是脾腧穴，那么脾腧穴呢它是在第11胸椎的棘突下旁开1.5寸，那么这个怎么找呢？咱们呢一般呢前面是肚脐，和咱们正后方正对着呢是第2腰椎啊，阿姨您那个指一下大概肚脐的位置啊，大概这儿哈，啊平过来呢大概是这儿是吧，嗯，那么摸到这个第2腰椎的棘突以后呢，往上再顺着往上走，找3个棘突，就比如说这儿是第2腰椎，这儿呢是第 第一腰椎，再往上呢是第十二胸椎，再往上呢就是第十一胸椎。这个地方呢找到这个棘突，棘突下有一个凹陷，旁开1.5寸，1.5寸呢就大概呢是咱们的两个横指的距离。像这边的话就是大概在这儿，这边旁开两个横指大概就是在这儿啊，所以呢这两个穴位呢就是在大概是在这儿啊。这个按压呢一般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啊，这个就是脾腧。那么接下来呢是肺腧，肺腧呢它是在第三胸椎的棘突下旁开1.5寸。那么第三胸椎怎么找呢？刚刚咱们也是通过大椎来找，大椎呢刚刚说了咱们是第七颈椎棘突，那么第七颈椎就是颈椎就结束了，再往下就是胸椎了，那么再往下数三个，就是这是第七颈椎，叫第一胸椎、第二胸椎、第三胸椎。也是找到第三胸椎棘突以后呢旁开1.5寸，大概呢就是旁开两横指，像这边大概就是在这儿，然后这边呢也是旁开两横指，大概是在这儿啊，它也是一个对称的。这个穴位呢对称的呢它一般都是有两个，像大椎呢它是有一个，像肺腧呀刚刚说的脾腧呀它都是对称的，所以左右各一个啊，是在这儿啊。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肾腧穴，那么肾腧穴呢它是在第二腰椎的棘突下旁开1.5寸。刚刚咱们讲过啊，第二腰椎棘突也就是刚刚咱们指的和人和咱们的肚脐儿相对的后背的后腰的这个位置，大概在这儿哈。那就咱们自己找的话就看一下自己的肚脐正对后方就是第二腰椎。第二椎棘突呢也是旁开1.5寸，棘突下旁开1.5寸，也是旁开两横指，这边啊这边大概呢是这边是这儿啊，这边是这儿，就是肾腧穴啊，就是这儿。按压呢一般会有酸胀的感觉。现在呢就基本上介绍完了咱们艾灸的一些常用的一些穴位。
0: 我们在使用艾灸疗法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以下情况。第一个方面呢要把握好艾灸疗法的禁忌，因为灸法会伤阴啊，所以阴虚阳亢的体质或者患者来说呢，以及邪热啊致盛的一些病人啊，应该禁用灸法。另外呢眼面五官啊有大血管的部位啊，以及孕妇的腹部腰底部等等这些部位呢都不适合做灸法。第二个呢我们也要注意灸法的啊顺序，艾灸的时候呢一般是先灸上部再灸下部啊，艾灸的壮术呢也是一般是先少后多，用的艾柱呢一般也是先小后大。第三个是呢要掌握艾灸的剂量，每个穴位的一般是灸2到3壮就有一个补益的功能啊，不适合呢做的太多。艾柱的多少大小也要因人而异，因此呢灸的部位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呢治疗的疗程啊也要根据病情的不同、体质的差异等等。另外呢也要咨询的专业医生。一般的情况下呢体弱的人要小要少啊，体壮的人呢要大要多，部位而言呢如果头部的话要一小一少啊，腰腹部呢可以增大增多啊，四肢的末端呢就要一少一小。另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要防止啊艾灸的意外，因为艾灸啊涉及到用明火，所以在做艾灸的时候呢要严格掌握，避免烧伤烫伤以及火灾。啊，讲到这看看我们学员当中有什么问题吗？
2: 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们足三里的瘢痕灸是什么意思啊？
0: 好，瘢痕灸啊也叫化脓灸，意思是说啊艾柱啊直接灸足三里穴以后啊烧灼了皮肤啊，逐渐化脓，最后形成瘢痕的一种灸法，这样呢更能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啊，增强体质的抗病能力。俗话说得好啊，莫如不灸，足三里者同行，就是说明啊 就艾灸足三里穴位的重要性。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三伏贴疗法。三伏贴疗法是什么意思呢？三伏贴啊，也就是利用啊三伏天这个季节高温的气候，将我们特制的三伏贴剂啊贴在一个特定的穴位上，来达到一个祛病强身的一个目的的一种方法。三伏贴疗法是一种古老而又有效的养生保健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依据啊，主要是中医认为啊冬病夏治的原则。因为三伏贴，人体的腠理是打开的，此时呢通过穴位的贴附啊，有利于气血的流通。这里所说的冬病夏治，顾名思义啊，是指呢在我们夏季的时候啊治疗一些冬季的啊易发性疾病。这一理论呢是源于中医学的啊未病先防啊疾病防变的一个啊预防的原则，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冬病夏治啊源于黄帝内经当中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思想，也就是认为啊春夏季节应该啊顺应自然界的阳气的生长的一个趋势啊，养阳去邪。如果是秋冬季节呢，就应当顺应自然界的啊阴气生长的一个趋势啊，养阴以固本。冬病夏治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利用啊夏季阳气旺盛，人体的腠理打开，通过中药的伏贴、针灸、拔罐等疗法，达到一个驱散体内寒邪啊增强免疫力的一个目的。这种方法呢对于多种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支气管哮喘啊、慢性支气管炎啊、慢阻肺啊、肺心病以及慢性的啊呼吸衰竭啊、慢性咳嗽、反复的感冒啊、过敏性鼻炎啊、一些这些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些冬季反复发作的一些疾病啊，经我们中医辨证啊，属于一些虚寒症的情况下啊，都具有显著的预防和治疗作用。当然对其他的一些虚寒性的疾病也有一定的防治作用。现在呢我们在临床上对一些风湿性关节炎啊，也采取一些冬病夏治的一些三伏贴的疗法。三伏贴呢是冬病夏治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疗法，它是在每年的三伏贴，也就是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候，把具有温通散寒作用的中药做成膏状啊，伏贴在特定的穴位上，来治疗和预防疾病的一种方法。三伏贴的药物有哪些呢？三伏贴啊通常选用白芥子、白附子、细辛、甘遂、白钱、钱胡、燕胡索等呢这些入肺经的中药来组成。这些药物呢都具有一个温通散寒、止咳平喘、活血化瘀的功效。三伏贴的作用特点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中药贴敷到穴位上啊，通过我们的皮肤的渗透的吸收来发挥啊药物的作用。第二个是呢，我们三伏贴啊气候比较炎热，人体的腠理打开了，这个药物呢容易渗透到体内来发挥作用。第三个方面呢，三伏贴贴敷的时候啊，与我们夏季的阳气的生长的周期是相吻合的，这样呢就有助于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啊，增强免疫力。
1: 大家好，我是李晨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呼吸系统疾病常用的防治的三伏贴的穴位。那么一般呼吸系统疾病呢 三伏贴呢用天突、膻中、肺腧、膈腧四个穴位，但其实呢因为肺腧和膈腧它是对称的，所以总共有六个穴位。首先呢是天突穴，天突穴呢它是在咱们一般男生呢它也是喉结往下，然后顺着喉结往下呢能摸到一个凹陷，这个凹陷呢很好摸，再往下呢其实就是胸骨了，所以这个凹陷呢也叫胸骨上窝啊，这个地方就是天突穴。那么第二个呢是膻中穴，也叫膻中穴。膻中穴呢它在咱们的正前方，就是咱们人体的前正中线上，在第四肋间隙啊。第四肋间隙可能大家比较难找，一般呢它是在这个两乳头连线的中点，这个呢相对好找一些，就大概呢是在这个位置啊，这个膻中穴。然后第三个呢是肺腧穴，前面我们艾灸呢穴位呢也给大家演示过，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它呢是在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它呢具有止咳平喘、宣肺化痰的作用。下面呢哪位学员想要演示想要体验一下
3: 啊？老师我来。
1: 哎，你好，我给您演示一下。您呢如果咱们一般自己找呢，首先呢您稍微低一下头啊，一般来说呢一低头呢这儿从这儿往下摸能摸到一个比较高的这个骨头，这儿呢就是第七颈椎棘突，一般咱们也就是大椎穴。您呢在左右摆一下头啊，那大概呢这个地方呢它能随着咱们摆头动，所以就是第七颈椎。第七颈椎再往下呢就是到胸椎了，所以呢第三胸椎呢就是从这个棘突往下数三个啊，往下数一个棘突，再数第二个啊，再数第三个。第三胸椎棘突呢这个下面呢旁开1.5寸，一般咱们自己就是两个横指，两横指啊，就这个大概这个距离到这儿。那么这边呢也是在这个棘突往下旁边旁开两横指啊，大概是在这儿啊。这样呢我现在两个大拇指摁着呢就是肺腧穴，因为它左右对称，所以呢左右各一个，大概就是这儿按压呢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那么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它叫膈腧穴。膈腧穴呢它是在第七胸椎的棘突下旁开1.5寸。那么这个第七胸椎棘突怎么找呢？一种呢就按咱们刚刚的方法呢，就是从这个第七颈椎，也就是大椎穴往下就是数七个，这个是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呢它有可能就是数着数着不太方便，还有一个更方便的方法呢就是咱找一下咱们的肩胛骨。一般呢咱们肩胛骨是就是后边这个骨头啊，咱们平时一般呢也叫它琵琶骨，就能摸到这个骨头它是一个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两边也是对称的。咱们呢找这个肩胛骨下角啊，这样呢哎摸到这一个尖尖的啊，一摸就能摸到啊，肩胛骨下角这儿。其实这个肩胛骨下角呢它大概对的呢就是第七胸椎的水平，就咱摸到这个两个肩胛骨下角了，大概呢它这个水平距离呢哎到这儿正中线上，这就是第七胸椎棘突。那么这个第七胸椎棘突下呢旁开1.5寸啊，像这边呢就是这儿，像这边呢啊大概就是这儿，所以呢这两个穴位呢就是膈腧这儿啊，按压呢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这个呢就是膈腧穴啊。前面呢就讲的四个穴位，但是加起来呢总共是六个穴，一般呢就是我们冬病夏治三伏贴所一般贴的时候的穴位。
0: 在使用三伏贴进行冬病夏治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啊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要选择合适的穴位，选择合适的穴位呢应该根据患者的病情和体质的状况啊选择一些具有针对性的穴位。第二个呢要控制敷贴的时间，因为三伏贴的贴敷的时间一般是在2到4个小时，也可以根据呢患者的皮肤的敏感度的情况以及药物成分的不同来适当进行调整。第三个呢就是要避免皮肤过敏，因为部分患者啊可能出现一些皮肤过敏的反应，比如说啊局部出现红肿啊瘙痒啊等等，这些呢应该停止进行贴敷。第四个呢也要注意饮食的调理， 因为在贴敷期间啊，我们应该尽量啊避免食一些生冷、油腻或者辛辣等刺激性的食物啊，以免呢影响啊治疗的效果。再一个呢，就是患者呢，包括我们老年的同志呢，也要保持一些乐观的啊心态，保持规律的作息啊，避免过度的劳累，来积极配合治疗，来达到一个最佳的治疗效果。三伏贴呢，因为药物的配伍啊和制剂工艺上的相对复杂，一般呢不能够自己制作，所以具体使用的时候呢，还是要去医院或者在医师的指导下啊使用三伏贴。医生呢会根据啊患者的体质和病情来选择合适的穴位和药物。三伏贴呢啊并非适用所有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孕妇、哺乳期的妇女、皮肤过敏的病人，以及那个啊糖尿病的患者等等，在选择的时候呢就应当慎用。同样的啊，三伏贴的疗法呢也不能够替代啊其他的治疗方法。在贴敷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人体啊出现了一些头晕啊、恶心、心慌的这些不适的症状，这个时候呢应该立刻停止贴敷啊，并要及时就医。总之啊，三伏贴是中医学防治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啊，具有显著的啊临床疗效。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啊，应该遵循啊医生的医嘱啊和建议啊，注意安全的使用。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饮食疗法。饮食呢不但可以营养身体，而且呢可以防治疾病。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就有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素为益、五菜为充，主张人体的饮食啊要以谷类为主食，肉类为副食啊，蔬菜水果为辅助。现代研究也认为啊，人体所需要的七大营养元素有蛋白质啊、脂类、这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水和膳食纤维等等。其中啊，谷类的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肉类食物当中啊，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质和饱和的脂肪酸。蔬菜和水果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水和膳食纤维，所以《黄帝内经》当中的这一饮食养生的原则呢，和现代所提倡的啊平衡、膳食宝塔的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强调呢全面膳食的重要性。没有一种单一的食物能够完全满足我们人体需要的全部营养，啊必须食用多种食物啊，这样呢才能保证人体的啊健康的需要。首先呢，五谷为养中的五谷啊，包含了我们现在的谷类，包括薯类和豆类。谷类呢是我们国民的啊主要的食物啊，包括大米啊、小米啊、啊小麦、玉米和高粱。薯类呢包括马铃薯啊、红薯啊等等。豆类呢，主要是黄豆啊、绿豆啊、红小豆等等。五谷类的食物啊，这个性味多是甘平的，具有健脾和胃的功能，除了能营养人体以外，还能够预防和治疗啊脾胃虚弱所导致的食少啊、纳呆啊、这个神疲乏力啊、啊大便溏泻等等这些症状。五果为助呢，是指水果啊能够辅助营养人体，水果呢多以酸甜。

有黑木耳、银耳、蘑菇、香菇等等。宋菌所含的多糖类物质啊，具有一个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抗自由基、延缓衰老、降低血糖、降血脂等方面的作用。甜的一些食物，下面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几类。第一个是百合，百合呢具有养阴运肺、清心安神的作用，它主要是甘和寒的。我们一般的常用剂量呢是6到12克。百合有什么作用呢？百合是归肺经、心经，具有运肺止咳、宁心安神的作用。治疗病后余热不退或余热未清，阴虚咳嗽，会表现这样的表现。哪些表现呢？干咳少痰，或者说痰中带血、口干，对一些伴有神经衰弱、心烦失眠的是更好一些。古代用百合和宽冬花一起呢熬成膏，叫做百花膏，来治疗日久咳嗽、痰中带血。但是呢，如果是外感风寒、肺湿宣降的咳嗽，这里呢就不宜呢再选择百合了。再一个就是杏仁，杏仁呢具有降气止咳平喘、运肠通便的作用。它主要是苦味温，杏仁呢还有一定的毒性，常用的剂量是3到9克。杏仁呢主要是入肺和大肠经，具有降气、化痰、止咳平喘、运肠通便的功效，可以用来治疗感冒后咳嗽、气出、喘息、胸满烦闷、肠燥便秘等等这些症状。杏仁呢具有苦降的这个作用，所以对肺气上逆的时候比较好，同时呢它又有宣发肺气，以降为主，降中兼宣，所以呢是治疗咳喘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药物。所以经常我们在咳嗽喘满，无论是心病还是久病，无论是寒症还是热症，都能够配伍来用。临床上呢可用它来治疗各种咳嗽症状。杏仁的降气呢，同时呢还能够润肠，所以有便秘的时候老年人或者说老同志呢有便秘的时候呢是最合适的。但是呢如果是大便是稀溏的就不适合了。服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剂量，因为它有小毒，对婴幼儿呢应当更加慎用所以吃口服的时候呢也不能吃得太多，否则也会引起一些眩晕心悸恶心呕吐这些中毒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它也会出现呼吸麻痹而死亡。再个介绍一下黄精，黄精呢具有补脾止泻、止带、益肾摄精、养心安神的作用。它的性味呢主要是甘平的，我们一般用呢是9到15克。它主要是呢归脾、肺、肾三者，具有补气养阴、健脾、运肺益肾，能够治疗脾胃气虚、面色黄白、体倦乏力，或者说胃阴不足口干食少，或者说肺虚燥咳、咳嗽带血等等，或者病人出现腰膝酸软内热消咳这些都可以。对于呼吸系统疾病来讲，如果是肺脾肾不足的是更为合适。再一个就是罗汉果，罗汉果经常常见也常用，它主要是清热运肺、利咽、运肠通便的一个功效。它的性味呢主要是甘和凉的，一般我们选的时候呢一般是选9到15克。罗汉果呢又叫假苦瓜拉汉果，是葫芦科植物罗汉果的一个干燥的果实归肺和大肠经，主要用于呢治疗肺热燥咳咽痛失音、肠燥便秘这些情况。治疗咳嗽的时候呢
可以一个

罗汉果单位来泡服，啊，也可以与桑白皮啊、枇杷叶啊等等一起来煎服。在治疗那个咽痛湿音的时候啊，可以啊单独的来泡服；在治疗便秘的时候呢，也可以配蜂蜜来一起泡服。再一个就是橘红，橘红呢具有理气、宽中、燥湿化痰的作用。它的性温呢主要是辛苦温，一般用量呢是用3到10克左右，啊，它主要是归肺、脾两经。它是芸香科植物的橘的成熟的啊干燥的外层的一个果皮，具有一个燥湿化痰、啊下气和胃、理气和中的作用。橘红呢，它主要还是一个辛散苦燥，温而生服，啊入脾肺两经，温燥之性啊比陈皮要更加明显。它既能够啊行气宽中、燥湿化痰，又能够呢发散啊散寒，主治呢寒湿或者说风寒造成的咳嗽，或者说啊湿阻中焦的一些临床表现，比如说病人会出现痰多呀、痰白呀、胸闷呢、啊食欲不振啊、恶心啊、舌苔白腻的啊这些情况。所以呢，我们也要注意，如果是中医辨证是阴虚燥咳，或者说久咳肺虚的病人，病人出现了一个干咳无痰，或者少痰，或者痰中带血、五心烦热、舌红少苔啊这些的时候呢，就一般或者说就不适合用橘红了。再介绍一味冬虫夏草，冬虫夏草是一个啊大家也是经常见到的一味，既是中药啊又是食品的一个啊药物。它主要是具有补肺益肾、止咳化痰的作用。它的性温呢，主要是甘平的。我们常用量呢是5到15克。它主要是入肺肾经。冬虫夏草啊，是冬虫夏草的一个菌，啊，它的寄生在虫草的蝙蝠、蛾的一个幼虫以后啊，发育成的一个真菌子座和充满菌体的个僵尸啊幼虫的一个复合体。它的是甘平啊补益肺肾的一个佳品，它具有止咳平喘的功效，所以在临床上呢用一个久咳虚喘啊劳嗽啊痰血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对慢性啊慢阻肺啊缓解区的肺肾两虚的患者，可以用于人参、黄芪、山萸肉啊、五味子等等一起啊来用。另外呢，也可以用一些啊产后啊或者病后啊体虚啊出汗比较多又怕冷的一些人群，也可以给鸡、鸭啊猪肉一起来炖服，啊具有补益肺肾的作用。现代药理学研究先显示啊，冬虫夏草呢确实具有免疫增强的活性，啊同时又有具有松弛支气管平滑肌啊可以镇静啊雄性激素样的作用。但是呢，冬虫夏草呢对于外有表邪的啊就不宜多用了。上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些药食同源的药物啊或者是食物啊也可以做成一个药膳，比如说百合玉竹粥、当归黄芪炖鸡汤啊、冬花紫云茶等等，来作为预防保健。这百合玉竹粥啊，它主要是由百合30克、玉竹30克、大米100克。首先呢，把百合和玉竹洗干净以后来泡发，啊，大米淘洗干净以后，把大米放在锅中，加入适当的水啊，先煮开它，然后用小火煮，啊，大概有30分钟，然后再把百合和玉竹啊加进去以后，再煮10分钟左右。一般情况下呢，是每天一次啊，温服就可以了。百合大家都知道，具有一个养阴运肺啊、清心安神的功效。玉竹呢，具有滋阴啊、运燥、生津止咳的作用，适用于呢我们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慢性气管炎啊、慢阻肺患者啊，出现了阴虚肺燥
有热的，干咳少痰，口燥咽干，声音嘶哑，这些表现的时候。但是呢，如果我们辨证是一个痰热的咳嗽，表现为呢痰多，色黄粘稠的时候呢，就不宜服用了。当归党参炖鸡汤，它主要的原料是用当归15克，党参30克，鸡肉250克，生姜3片，再加少量的盐。它主要是先用当归和党参洗净以后泡发，鸡肉洗干净，生姜切成片，放到锅中加水煮开，然后呢再用小火炖40分钟左右，加适当的盐调一些的味儿就可以了。它呢也可以作为我们日常的一个汤来服用。当归能够补血运燥，党参呢补中益气，养血生津，鸡肉呢又具有补气养血，滋阴运燥。这个药膳呢适合于气血不足，乏力气短的呼吸系统疾病，就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慢性支气管炎慢阻肺的这类的病人，在缓解期用更好。所以呢这些疾病呢在如果是在发作的时候发作期，急性发作期，病人出现了一个发热恶寒痰是多的时候一些表症实症的时候就不大合适。冬花紫渊茶，这里呢它的原料主要是用茶叶6克，宽冬花紫苑各3克。它具体做法是呢把这3味药放在保温杯当中，用开水冲泡成那个大半瓶焖它10分钟左右把它当茶来喝一天呢可以多次喝喝完为止。紫苑呢它是性质温润而苦泻的有非常好的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冬花呢它有止咳化痰的作用一个运肺下气止咳化痰。茶叶呢是一个苦甘温能清头目除烦渴化痰消食利尿。三个配伍以后呢就能够在止咳化痰的作用下就比较明显了。现代医学研究紫苑当中的紫苑皂素能够使动物的呼吸道的分泌物增加，有祛痰作用紫苑的根部的提取物又有镇咳作用，同时呢对多种细菌又有抑制作用。茶叶当中含有的茶碱呢又能够松弛平滑肌所以又能平喘。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也建议茶叶呢选绿茶为主，因为绿茶是性寒的，对热痰呢更为合适。上面所讲的饮食疗法都是包括了我们药食同源的食物和药膳是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当中预防的一些常用方法。当然了它也不能够替代一些药物治疗。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些运动疗法肺病患者呢平时应该进行适当的运动我们推荐长期的锻炼中医的一个传统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六字诀等等，对改善机体的抗病能力，改善心肺功能，或者是预防或减少呼吸系统疾病的反复发作都大有好处。但呢上述传统功法的专业性都比较强我们也建议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首先介绍一下太极拳。太极拳呢是我们国内最具有特色的传统的运动养生的功法之一，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形体语言，历史渊源悠长。太极拳呢在整个运动过程当中它是始终贯穿了阴阳和虚实动作呢是圆火循环往复，每一个拳式呢都蕴含了
开与合

圆与方，虚与实，柔与刚，慢与快等阴阳变化之道和太极之理。太极拳呢，通过形体的导引，把意、气、形结合成一体，啊，使我们的人体的精神愉悦，啊，经络气血通畅，脏腑功能正常，来达到呢阴平阳秘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太极拳运动的时候呢，采取的是深、慢、腹式呼吸的一个方式，可以增强肺的循环血量，加快通气和换气，提高呢血氧饱和度，啊，一气带动全身，使我们的肌肉、筋骨、四肢关节等等都得到充分的放松，具有舒畅全身气机、强壮筋骨的作用。八段锦呢，也是我们中华传统疗法当中的一种，啊，八段锦的功法是以脏腑为纲，具有较好的调整脏腑功能的效果。八段锦啊，集养生与康复为一体，呼吸柔和，配合膈肌和胸廓的运动，促进患者吐出残留的浊气，啊，促进肺泡的膨胀，有效地改善患者的肺功能。五禽戏呢，是我们古代传统导引养生功法的代表之一，也是悠久的历史。它主要是通过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编成的一个导引的功法。五禽戏呢，通过模仿不同动物的形态、动作、气势，然后结合意念活动，能够达到疏通经络气血、增强脏腑功能、灵活机体关节的作用。六字诀呢，啊，也叫六字诀养生法，是以呼吸、吐纳、发音为主要手段的养生功法，是一种吐纳法。它是通过虚、喝、吸、吹、吸、呼六个字的不同发音的口型啊，这个唇、齿、喉、舌的这部位的用力的不同，来调动不同的脏腑的经络气血的运行，来抵抗疾病的侵袭，能够达到一个延缓病人的肺功能的下降，啊，增强体质的同时啊，还有助于改善，啊，患者的或者说练习者的焦虑的情绪。六个字啊，具体就是虚、喝、细、吹、洗、呼，这六个字啊和脏腑啊是有配属关系的。虚是属于肝，喝属于心，续属于肺经，吹呢属于肾，呼属于脾土，吸属三焦。具体来说啊，虚字的功啊是平肝气，对眼睛的疾病，比如说两目干涩、胸胁胀满、头晕目眩等一些肝经的疾病比较好。喝子宫啊，是补心气，对心悸、心绞痛、失眠、健忘、盗汗、啊口舌生疮等一些心经的疾病比较好。呼子宫啊，是补脾气，对腹胀、腹泻、四肢疲倦、食欲不振、肌肉萎缩或者是皮肤水肿的一些疾病比较好。气子宫啊，是补肺气，对咳嗽、咳痰、喘憋、胸闷、自汗、反复感冒的一些肺经的疾病啊比较好。吹子宫呢，是补肾气，啊，补肾气，对腰膝酸软、盗汗、遗精等肾经的疾病比较好。息子宫啊，是理三焦，对三焦不畅的引起的眩晕、耳鸣、小便不利等疾病比较好。六字诀锻炼的时候啊，每个字要反复六次，早晚呢各练三遍。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啊，把

0: 重新编排了六字诀健身功法，在向全国推广，大家可以相互参考。讲到这呢，看看学院当中有什么需要询问的吗？
1: 啊，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那个比如说选择那个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还是六字诀，哪一个更合适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些刚才所说的这些运动疗法呢，我们都要遵循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则，不能够一概而论。第一个呢，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自身的状况、年龄的阶段、体质的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法和运动量。一般来说呢，慢性肺病的患者呢，可以选八段锦、六字诀，由少增多，逐步增加运动量。八段锦呢，可以重复锻炼，打两遍、三遍，等等呢，来增加运动量。这次呢，主动健康的课程呢，也有我们的专家专门来讲授八段锦，大家可以参考学习。第二个呢，运动疗法的最佳时间是晚饭后，45分钟左右。这个时间呢，热量消耗是最大的，运动的效果也是最好的。如果我们在饭前锻炼，也要至少在休息半小时以后才能够用餐，这样呢，能够避免锻炼以后过多的兴奋，影响睡眠等等。所以呢，我们要在睡前2个小时要结束我们的锻炼。从四季来看，春夏秋3个季节可以早晨起来锻炼，冬天呢就不要早起锻炼了。第三个呢，锻炼的场地的选择上呢，我们也要求环境清静就可以了，比如说以公园广场等等。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中医的预防方法。第一个就是防寒保暖，避免感冒。当我们的四季气候出现异常变化的时候，我们的机体的调节的能力就会失常，或者说就会下降，就会导致一些季节性的多发病，或是说时令性的一些流行病。因为很多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常常因为气候的变化而容易发作。比如说呢，冬春交际的气候气温的变化比较大，一些慢支慢阻肺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呢就容易发作。冬天呢，流感呢就容易流行。所以在寒冷的季节，或者说气候骤变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防寒保暖。在天气变化明显的时候呢，也要做好保暖工作，避免因为受凉而引发上呼吸道感染，进而呢引起一些慢性呼吸性疾病，这个刚才说的慢阻肺这个支气管哮喘或者说慢性支气管炎这些老病的一个急性的加重，或者说来反复发作造成肺功能的损伤。所以呢，我们也建议这个要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天气特别冷的时候，我们如果尽量能不外出的尽量不外出。需要外出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做好防护工作，比如说戴上口罩穿上一个棉背心等等，来做好保暖。第二个呢，饮食方面要做到饮食有节，也就是说饮食要有节制，适时适量的意思。饮食呢，适时适量就是说要有规律，要按照一定的量来进餐。一般来讲呢，一日三餐当中早餐呢要保证营养的充足，午餐呢要吃好晚餐要吃量。历代养生大家都认为吃到7-8分饱是饮食适量的一个标准，尤其是晚饭不能过饱。药王孙思邈，大家都知道药王孙思邈，他竟说过一天之饥木

0: 宝石，是吧？就是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呼吸系统疾病的饮食啊，一般来说呢，要改善营养状况啊，应该吃一些清淡、易消化啊、影响比较丰富的食物，应该避免一些油腻啊、辛辣的刺激啊等等食物。这些呢，我们在前面的一些啊讲课的过程当中啊，都给大家都介绍了。如果我们在平时当中吃太多的油腻的食物，或者是辛辣刺激的食物，啊，或者说我们吃一些高糖、高脂的一些食物，这些呢都会损伤脾胃，啊，脾胃啊失运以后，津液不能够正常的运化，啊，就会变成痰血，来影响肺脏，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称为啊痰血运肺。另外呢，还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根据我们前面所讲过的肺俞大肠相表里的理论，大便的通畅呢，也有利于我们的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第三个方面呢，在情志方面，由于患者呢长期受疾病的折磨，精神负担比较沉重，啊，往往会合并一些焦虑。社会和家庭呢，应该啊帮助患者呢调节心情，啊，树立信心，正确认识呼吸系统疾病，啊，保持一个乐观、啊积极、健康、向上的一个心态。此外呢，还有推拿疗法。推拿疗法呢，也是我们国家传统的啊养生保健方法之一。它是通过各种推拿的手法，刺激呢体表啊经络和穴位，来疏通经络，调畅气血，调整脏腑，达到一个防病治病、促进康复的一个目的。由于推拿呢简易啊易行啊，防治结合效果呢又安全可靠，所以呢深受广大群众的喜欢。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两个啊，一个揉肩颈和摩腹两种一个常用易学的推拿方法。
1: 大家好，我是李晨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推拿手法的操作。啊，这个动作呢叫揉肩颈。那么肩颈呢，它是一个穴位，它呢在咱们的肩部，在大椎穴和肩峰的连线的中点。那么肩颈穴呢，它是足少阳胆经的穴位，同时呢也是足少阳、手少阳、阳维脉、三经的一个交汇穴。那么它为什么叫肩颈呢？是因为它的这个穴位的下面啊，认为它是有五脏六腑深不可测，像井一样，那所以叫肩颈。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哪位学员呢想要体验一下？哎，啊，我们呢首先先找一下肩颈穴，前面呢我都给大家演示过大椎穴，这个呢是就是大椎穴的位置。它呢是在大椎穴和肩峰的中点，肩峰呢一般就是咱们顺着肩膀往外会找到一个很明显的这一个骨头，这儿肩峰嘛，像山峰一样啊，所以叫肩峰。那么在这个肩峰呢和大椎连线的中点啊，大概呢是在这儿啊，按压呢一般呢按的都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是吧？嗯，它呢也是左右两边对称的，嗯，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嗯。那么找到这个穴位以后呢，具体做呢，它就是一个呢是两个手掌，首先呢可以这先放着啊，拳掌这样放着，做一个揉和磨，然后呢再做一个捏和拿。它呢这其实是四个动作，揉呢这样啊，就是两个手呢做一个环形的一个带动皮下的一个动作。磨呢，它就是和刚刚的揉呢稍微有点区别，我们呢后面也会讲一个磨腹，它呢就是一个有摩擦啊，它是一个有摩擦的一个动作。像揉呢，它是没有摩擦，它是带动皮下的啊，所以这呢其实是两个动作。做完这两个动作呢，接下来呢我们是做一个用在我们的拇指、食指还有中指，基本上呢是以这三个手指一个相对的一个用力啊，做一个拿捏。

0: 那么拿捏呢，它其实也是两个动作。什么叫拿呢？它就叫捏而提起为之拿。一般像咱们捏呢，就是只是这样捏一捏；拿呢，就是捏而提起。捏了之后呢，还有一个往上啊，往上提的一个动作，啊，这样叫捏而提起为之拿。一般我们做呢，两个手呢可以同时拿捏，同时呢也可以交替，然后这边拿，这边放，这边拿，这边放，做一个交替的一个拿捏的动作。啊，这个呢就是揉肩颈这个穴位啊。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推拿手法的操作。摩腹呢，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它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大家呢在站立位或者是仰卧位，就是平躺着的时候呢都可以操作。我们呢一般把手掌放在腹部，比如放在肚子这儿呢，它呢要求呢是以腕关节为中心，连同前臂啊，做一个节律性的一个环形的动作啊，就这样。摩腹嘛，它是一个带有摩擦的啊，一般呢是顺时针的方向，因为我们一般呢是在饭后做这个动作。顺时针呢就相当于顺着咱们的大肠啊小肠它这一个蠕动的方向，可以呢促进消化啊。如果说呢比如说有些人呢也容易有腹泻呀、拉肚子呀，那么一般呢可以逆时针啊做一个动作。便秘呢一般是顺时针。
1: 揉肩颈穴啊，具有防治啊肩周炎啊颈椎病的作用。摩腹呢要轻柔啊柔和，具有调和啊和中理气啊消食导滞啊调节胃肠蠕动的作用。孙思邈就说过，十臂摩腹啊能除百病。推拿疗法呢虽然是安全的，但是也有一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首先我们推拿的时候呢要心平气和啊，全身放松啊，要做到身心都要放松。第二，推拿也有禁忌症，比如说皮肤溃破，或者是严重的骨质疏松，或者是外伤骨折的这种情况，都不适合做推拿。要掌握啊常用的穴位的取穴方法和操作手法，要做到取穴准确啊，手法正确。注意推拿的力度啊，是先轻后重。轻重适度，因为过小呢它起不到应有的刺激作用，过大呢容易产生疲劳啊，容易损伤皮肤。推拿的手法呢次数呢也是由少到多，推拿的力度呢也是逐渐加重啊，由轻逐渐加重。推拿的穴位呢也可以逐渐增多，推拿以后呢有一些出汗的现象，这时候呢我们也应该避免啊，要注意避风啊，以防感冒。另外呢拔罐法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啊预防的方法。拔罐法呢古代也叫绞法啊，是用罐作为工具，利用燃烧或抽气等方法形成的罐内的负压，让罐吸在穴位上，或者说患者的啊痛处是局部呢充血或者是淤血，来达到防病治病啊强壮身体的一种中医疗法。它有一般分为呢流罐法、走罐法、散罐法，或者说刺络啊拔罐法等等。拔罐法呢是一个通过刺激皮肤啊，通过经络而作用于脏腑，可以通经活络啊，调整脏腑的功能。现代医学认为呢，拔罐呢具有一个双向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的作用，能够增强人体的抗病能力。拔罐的负压刺激啊，能够使我们局部的毛细血管破裂以及呢通透性发生一些变化，从而出现呢淤血的一些现象。这对机体呢是一种良性的刺激，能够使体内的一些代谢产物啊排出体外，改善呢缺氧的一个状况，啊，改善促进人体的康复。当然呢，拔罐的时候呢，也有些注意的要些情况。首先呢，火罐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别烫伤了皮肤。第二呢，流罐的

时间一般是在5到10分钟左右，也要避免流罐时间太长，啊，皮肤起水泡，啊，如果起了水泡，我们要马上要用易用的啊碘伏啊来消毒，或者去医院就诊，啊，避免感染。此外呢，我们也掌握一些禁忌症，比如说皮肤破溃的时候，患者呢并发了心肌衰竭，或是有出血倾向，啊，和孕妇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些情况下，我们也不主张啊进行拔罐。通过这一章的介绍，啊，大家了解了我们常用的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预防方法。呼吸系统疾病啊是常见病，有多发病，啊，不仅给患者带来了痛苦，也给我们社会和家庭也带来了一定的经济负担。所以基于啊中医治胃病啊这一特色，在临床上或者在生活当中，啊，可以运用一些啊中医的一些办法，能更好的呢，要么是提前的预防呼吸疾病，啊，或者说达到一个疾病防变的目的，啊，希望各位同学呢能够认真学习这一章节的内容，啊，努力做到啊，未病先防，啊，疾病防变。好，谢谢。

0: 这是詹天佑在1917年购买的。如果您仅仅的认为这是詹天佑作为一个普通粉丝的收藏，那么您大错特错。因为在马克吐温和詹天佑之间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不夸张的讲，没有马克吐温就没有后来的詹天佑，那中国的铁路发展史而由此有可能会被改写，这又是为什么呢？
1: 1872年8月21日，30多名中国少年经由上海出发，历经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抵达美国康涅狄格州哈德福城。这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这群中国少年便是跟随荣鸿出洋留学的留美少年班的第一批学员，而詹天佑便是这30多人中的一员。那个时候的他刚刚年满12岁。 而在距离留美少年班住所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作家。在1872年，他刚刚完成了一部名叫《艰难历程》的小说创作，这个人就是马克·吐温。

0: 1878年的一天，留美少年班监督荣鸿先生收到一封信。看了这封信之后，他陷入到了极端沮丧的情绪中。他甚至无法控制由于沮丧和愤怒让自己颤抖的身体。那么，这封信上又说了些什么？
1: 原来，荣鸿收到消息，由于国内顽固势力的阻挠，清政府有意让留美少年班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如此一来，荣鸿费心谋划的西学强国之路将被生生阻断。于是，荣鸿写信给牧师杜吉尔，希望他去纽约拜访即将访华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请格兰特对李鸿章施加影响，让留美学生完成学业。但杜吉尔与格兰特并不熟悉，该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杜吉尔想到了一个人，马克吐温。马克吐温与格兰特私交甚笃，由他出面劝说格兰特，应该能够收到效果。在纽约，格兰特与马克吐温见面了。在知晓了马克吐温的来意后，格兰特同意为留美学生

0: 向李鸿章争取留美学生完成学业的权利。
1: 我们看这张照片，是詹天佑在美国打棒球时的合影。这张照片是他在耶鲁大学学习的情景。众所周知，詹天佑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并取得耶鲁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学位。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在这条求学路上，以詹天佑为代表的第一批留美幼童走的是如此的艰辛。在格兰特的斡旋之下，1881年3月，李鸿章给荣鸿去信，同意暂时维持留美学生现状。马克吐温得知后，心中一块大石头方才落地。之后马克吐温还呼吁社会募捐，解决中国留学生的留学费用，使他们的学业不至于因为清政府停发经费而中断。最终在那批留美幼童之中，有两个人取得了大学文凭，而詹天佑便是其中之一。如果没有马克吐温的努力，或许詹天佑已经提前辍学回国了。那样的话，中国铁路进程也许将会被改写。将一本马克吐温幽默小说集随身携带，想必是詹天佑对那段经历一种特殊的纪念吧。我现在所处的方位是位于八达岭长城附近的青龙桥火车站，虽然它并不属于詹天佑纪念馆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您没来这儿，可以说这博物馆之旅是并不完整的。火车在青龙桥车站并不会上下客，乘坐 S2 号列车的乘客们只能透过车窗看到这个普通的站台。沿着站台再往前走十来米，矗立着一座人物雕像，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詹天佑。很多北京人都知道青龙桥火车站。
0: 郭嘉的野马冲向了青龙桥站，冲向了站内尽头的三股道场。伴随着巨大的冲力，机车顶着包括首车在内的11节车厢一直向山壁冲去，冲向了车站尽头。最终列车颠覆，车队长和岔道夫当场死亡。
1: 现在想想1914年那起交通事故，其场面实在是惨烈，但比起1905年京张铁路建设过程中那起列车脱轨事件，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1905年那起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它险些改写了中国铁路命运，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在詹天佑纪念馆里面有这样一件藏品，它是用来连接列车车厢之间的车钩。别看已经过去100多年了，直到今天我们所乘坐的火车除了动车以外，一直沿用着这款车钩的升级版产品。由此可见，这款车钩的设计是有多么的科学。1905年的时候，詹天佑委托自己在美国的朋友购买了这种自动车钩，并上书当时的清政府，建议推广到全国的铁路系统中使用。这款看似普普通通的车钩，和我刚才提到那起列车脱轨事件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0: 1905年年底，京张铁路的路基工程已经顺利完成。12月12日那天，开始从丰台柳村铺轨。然而，就在铺轨的第一天，工地上发生了一起事故。京张铁路工程队的工程列车脱轨，影响了部分列车行驶，阻碍了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更为严重的是，对京张铁路修建权觊觎已久的外国势力纷纷夸大事故的严重性，散布各种流言。一个巨大的疑问逐渐浮现：中国人到底有没有能力自主修建一条民用铁路呢？
1: 事故发生之后，詹天佑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经过排查，他发现造成列车脱轨的主要原因是连接车厢之间的链子车钩发生断裂。这种车钩走平路或者上坡是没有问题。

0: 一旦下坡就存在着极大的隐患，那这该怎么办呢？
1: 一开始铺轨就发生了工程事故，这无疑让世人对中国人自主修建铁路的能力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就在这时，詹天佑想到了他在美国学习时曾经见过的一种车钩，这种车钩其势如两手相钩，触机自能开合，亦因江泥车钩。使用这种车钩就能够解决在下坡路段容易发生的列车车厢撞击，进而导致车辆脱轨的安全隐患。京张铁路地势较为险峻，上下坡路段极多，为了确保京张铁路的安全运行，詹天佑当即上书清政府引进这种车钩，并推广普及在全国。对于这项新技术的使用，中国甚至早于当时的欧洲，这足以说明当年詹天佑对世界前沿科技的高度关注与及时交流沟通。

0: 一大早，64岁的王从俊匆匆出门，穿过高密市姚各庄镇的一条老巷，走进15米之外自家的加工坊，不时出手指点纠正。一个小时后，他再次穿过那条老巷，来到位于镇上的售卖店，茶饮换盏，手艺匠心，这是他每天按部就班的工作程序，几十年来如一日，成为习以为常的生命状态。酥香的火烧在忙碌中跃然入目，王从俊家传的技艺在时光的炉火里宛然呈现。制作石磨火烧是王从俊的家传绝活，王家祖辈五代都是靠这门手艺行走高密，养家糊口。
1: 我叫王从俊，是第一次的传承人。老一辈就做这个火烧，一直做了，这三辈做了近100年了。
0: 1959年，出生于山东高密。从28岁起，王从俊就跟着父亲学习制作石磨火烧，已有30多年的从业生涯。父亲当初的良苦用心，如今王从俊心领神会。
1: 制作香的火烧好吃，必须选的好的面粉，这是必须的。再就是这个油面要油溜边。这就是制作，露出来就是外酥里软，一按盘里边吧就破了，里边一松松的，随便软啥菜，就一次次的磨练出来。
0: 随着阅历和经验不断加深，他逐渐领悟到从面到饼的妙地精髓。最要不得的是心浮气躁、浅尝辄止。每一个火烧都历经火、压、制、擀、搓、撕、揉、卷、烤10几道工序，这是石磨火烧制作技艺最核心的秘诀心法。对火烧的爱似乎与生俱来，王从俊也说不明白，一生注定与火烧紧紧连结在一起。那是一条守望传统、进程坚守与创新的非遗传承之路。从面粉材料到模制技艺，再到面饼烘烤，石磨火烧坚守百年技艺，造就历久弥新的味蕾感受。王从俊脑海里镌刻了祖辈的味道密码，遵循传统并不断创新。2001年，创新实验第4代烤炉研发成功，火烧质量成色进一步。

0: 提升。2002年成功申请专利啤酒香酥火烧，2007年成功研发第一代自动压饼机和自动切面机，实现石磨火烧胚半自动生产。2014年申请专利一种导热油加热锅炉，实现节能无黑烟烤制，火烧成色更好看。2018年石磨火烧插上互联网的翅膀，香飘万家。大多数高闽人对家乡的解读少不了火烧情节，如何让这一枚火烧在琐碎的日子里味道依然代代相传？王从俊辗转难眠。
1: 手艺对于茶汤人来说，不仅仅是永生的记忆，也不仅仅是名扬四海的荣誉，那是敬畏茶汤的责任。祖辈上流传下来的东西丢不得，为了让咱这个石磨火烧更好的传承和发展，首徒扩大首徒的范围，不局限于我自己的家庭范围之内，只要他喜欢这个火烧制作，贫穷短寿的咱就穷囊相助。就像现在在学习的严夏斌、王建新、李克灿、王小明，还有以前有老山的、藏岭的，还有北边江庄李霞的这一些，他们都在家里，现在都在家里制作。
0: 收徒16名，学成9名，促进就业几百人，带动高密市火烧美食文化迅速崛起，辐射胶东一带会火烧名小吃飞升全国。王从俊抛却流派之争、师门之分，抛出老手艺、老味道的共享新理念。他坚信石磨火烧薪火相传的恒源与流芳。从28岁做火烧至今，王从俊与石磨火烧相伴半生，也相许一生，传承他一直在路上。

0: 在胶东平原的羁旅里，有一种味道穿越了300年的光阴，高密炒面蒸肉，粗犷中藏着细腻，质朴里透着巧思。当蒸汽裹挟着麦香与肉香升腾时，我们遇见了老味道的缔造者赵芷杰。这位与灶台相伴20年的老匠人，正用创新续写着这道面肉交响曲的传奇。
1: 油这一块儿了，是咱这个餐桌上的必用品。你看没有，现在些人，特别是一些上年纪的人，他上来多生也好，多宴会也好，必须大盘大油都往上上。所以说呢，在这个油的过程当中，那么有的上肉脸，有的上肉的。那么我们这个块呢，我们把这个炒面蒸油，它面香上油结合，又提起了一个老年人的一个记忆。然后说，所以上年纪人一吃这个油，哎呀，感觉是吃了一个他们以前的一个味道。每天早上跑市场至少一趟，主要是为了新鲜和安全。就这样已经跑了20多年了。
0: 清晨6点的高密大菜市场，赵芷杰的手指在猪肉摊前精准游走。哎呦，
2: 欢迎来人了！哎，这娃老不懂了。你礼物带了什么呀？姐，你看看。
1: 懂，把个两盒包起来吧。
2: 给你装起来啊！好，来，给你包起来。
1: 哎，服务人啊，
2: 好嘞，
1: 老规矩啊，发挥洗手去，我留火了啊。

0: 肉肥瘦三七分，鸡纤维细得像绸缎，这是老赵蒸肉的魂。镜头跟随他走向粮铺，布袋里的高密小麦被五指碾开，麦粒要泛着芽黄色，磨出的面才有筋骨。这种近乎偏执的选材标准源于赵家祖训，材料若不正，滋味难成鲜。
1: 你淘面蒸肉了，都是一般是上年纪的人多，因为他把这个面要需要炒香，把油再去腌制，然后把它搅拌均匀结合了。那么当时老的就这个事呢，也是那么教我们，怎么能把这个油去做好，能把这个炒面蒸肉做好。因为这个炒面蒸肉原来人他都不会做，这次教了以后，咱留下了慢慢的，哎，咱结合了咱这个老的手艺上咱新的工艺这块。最后呢，那么形成了这一块的话，把这个蒸肉啊，蒸了个炒面这块，哎，多好了。
0: 据史料记载，高丽炒面蒸肉始于元末，600多年前，清末高密南乡大隐村赵居士为了赚钱养家，开始和媳妇做蒸肉生意，经过不断摸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后代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根据当地人的口味，又把蒸肉工艺进行了不断的改进。经过多年经营，把炒面蒸肉的制作流程传承至今。
1: 以前吧，咱那个蒸肉，我们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捞着吃。啊，现在朋友来了，我们去搞点油，那么把这个蒸汤啊挖出来。因为它越蒸越香越好吃，就一路下来。最后呢，我们把这个面又炒香了半里边，哎，这做成一个面油结合这一块的一块比较那个适用的一块。
0: 高密蒸肉这道被当地人誉为最有妈妈味道的佳肴，承载了无数人的童年记忆，对于赵志杰更是如此。

0: 传承是打破传统，而非背叛传统。
1: 切这个油，以前看着老的都这么切，跟着学的，切出来以后大粗圆圆。
0: 肉要切到恰到好处，在祖传腌料的基础上添入创新配方。
1: 这个花椒呢，是这个
0: 要焦香微黄。腌制时间和蒸制火候要精准精确，才能相得益彰。美食科学家以肥肉搭配解腻，创新腌制增韵，让古法蒸肉焕发新生。又如手艺人，执着于蒸笼里跳动的火候密码。当琥珀色的肉块裹着麦香出世，一个匠人对守正出奇也有了完美诠释。

0: 我这边呢，就是这个完整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水仙花的花园的张光卫，那个600多年的历史，啊，这漳州水仙花是从那时候从来的，我们的祖辈啊一代一代传下来，到现在我是第五代的传承人，那这个为了什么？为了去传承我们的文化。
1: 水仙花呢，为什么深受国人喜爱，深受世界人的喜爱？就是因为啊，它的纯洁，它的朴实。咱们漳州传统的水仙花呢，大家都知道，它是市花，也是省花，也是全国十大名花之一。嗯，喜欢水仙花，它就代表了一个漳州人的年味。 我们的这个技师在雕刻水仙花的时候呢，我们是千刀万剐的刮，还有我们的削，这些刀法之后呢，哎，这时候呢，它呈现了千姿百态，又能够在寒冷的冬日啊湛然开放，这给我们带来说冬日的一种新生，迎接春天的一种希望的感觉。所以呢，作为漳州人，我就是一看到水仙花，就内心自然而然的就特别的喜欢。
0: 新时代，我们用新的思想，打造新的理论，然后做出了新的成绩，就是通过实验呢，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水仙花一年四季精准开花，这是一个创历史性的一个里程碑。发展这个水仙花，那个同时也在我们的经济发展达到那个小甘蔗原就业以上啊，我们水仙花就保证粮食，我们的。 水仙花种起来再种一斤那个粮食，
2: 我们现在是把指尖的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它不单单起到了这个经济价值作用，同时水仙花对这个两岸的和谐统一也是付出了不可磨灭的一个功绩。一件平凡的事做起来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 我们油门的制胜法宝是什么？传帮带。什么叫传帮带？就是我把以前一些好的方法、好的人才、好的经验，继续推给下一任，而且下一任在这个好的基础上，继续研发更创新的方法。
0: 我们呢一辈子就坚持做了这个水仙花这个雕刻文化传承的事情。
1: 那这个是我们的不忘初心，老历史，永远给它传下去。花农用3年的时间收获这么一粒花球，那其实从他们的身上，我也想到，其实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也应该要有这么一种坚持，守着初心，方。

0: 收获美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守正且创新，我们永远秉持这个信念，永远

人没有目标呢，等于是你自己把自己给打垮了。总觉得科学家离我们多遥远，有什么遥远的？大家都是人呀，诺贝尔奖都获得，这也是人呀。

0: 任务很重要，新疆是唯一的就是我们的成员团队。
1: 再过一个月，伊犁技师培训学院的退休教师袁德生将带领工作室的学生们参加在香港举行的国际青少年创新设计大赛。
0: 有比较才有鉴别嘛，不比较你不知道你在什么位置上，只有参加这样的平台，你才能够走出新疆，最后要走出世界。
1: 大赛在即，袁德生希望每个入围的学生都能够顺顺利利地参加比赛。
2: 马道新
3: 到，
2: 齐卓，高伟然
4: 到，
2: 齐卓，纳迪亚，纳迪亚您到啊。这里我大概讲一下今天晚上的会议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费用问题，我们推进呢尽量做到统一一致打赏。香港，
0: 哦，你好，纳迪亚。到了香港的大赛，他是去不了吗？什么原因啊？啊，你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1: 在今天的赛前准备会上，初三学生纳迪亚没有出现，这让袁德生有些揪心，
0: 心情很难受。为啥呢？因为他呢一直在我心目当中呢是培养比较重点的一个苗子，如果这次到香港去他又拿到了这个金奖的话，那就又提高了一个档次呀，那他成就感那就满满呀，对他今后的发展是吧，那个推动力那是无法用其他语言或者别的东西来说的。
5: 梁老师，你好了。
0: 来，
5: 袁老师好。
0: 好，好，好。
1: 在为大赛做着准备的同时，袁德生的青少年科普工作也一直没有停歇。在伊犁技师培训学院的这间工作室里，每天都会有孩子慕名找到袁德生。
0: 如今这就八岁了，现在在十九中二年级是吧？如果长大了以后，你想干啥？你没有目标，现在还没有想好自己当小是吧，但是要跟着我那是必须想好的，想不好你就要来。
1: 今年68岁的袁德生在国内物理学术界小有名气，他先后破解6项物理实验难题，在中国科技核心刊物公开发表论文60多篇。这一切的起点正是源于儿时立下的目标。
0: 小时候我就是特别酷爱这个物理，从事初中高中大学的物理学完以后，没有中国人定理，我心里说句难听话，拔凉拔凉的，将来我一定要努力要把这个空缺要补上。
6: 这是一本那个专利证书，就是水塔全自动控制器，是1999年呢发明的专利，而且现在是呢就是全国通用的。自从这个专利出来以后呢，全国水塔控制的这部分人了，这个设备呢直接解决了这个问题。
1: 从事物理教育工作近40年，袁德生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努力钻研发明专利，为社会做着自己的一份贡献。2016年从教师岗位退休后，袁德生将全部时间都投入到点燃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的热情中。
7: 天上有大雷电啊，我们就可制造出地下的小雷电啊。
1: 每个周末在伊宁市宁远街道的文苑社区，袁德生总是和孩子们准时相约，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7: 试试看啊，雷电是什么引起的，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啊。好了，这不是雷电产生了火寒啊，在火，然后呢咱们这小心点啊，这是雷电造成的火灾实验。
8: 好，那比较好。好，爸爸妈妈在不在？
3: 在呢。
1: 纳迪亚和家人决定弃赛，但袁德生不想放弃。来到纳迪亚的家中，他想听听孩子和父母真实的想法。
0: 你好。
3: 你好。
0: 香港区的发展你在里面是首选？
9: 三中有一个弄初三的一个班嘛，他那个考试就是跟大赛的时间重了。
0: 哦，和大赛时间又冲了。去年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啥，他成了一个人了，没想到一个人拿下来以后呢，哇，做得真好，那是个影响很大。 抢完了以后吧，我也特别激动，不在我预料之中。我认为他到那时候呢，能够把啥，能够把那个铜牌拿回来，啊，我这就很不错了。我既出吃过五十块，娃娃吃过就是。其实我这个一生当中的这么办的呢，目的就是啥，就是啥。尤其是这种情况。
1: 提起一年前的全国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袁德生至今难掩激动。在那次大赛中，纳迪亚面对突发状况，以一人之力和全国各地三人团队同场比拼，最终拿到了金奖。
5: 他对诺贝尔奖很那种，你能感受到吧？就是他很希望说他的那些徒弟中有一个可以成才，一个可以比他更优秀。他希望的就是我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并不是就是止步于他这个地方。然后我就感觉有这样的一个老师挺好的。
0: 啊，把大赛服穿上。
1: 在为孩子们的比赛忙碌之余，今天袁德生前往学生李峰的工厂。李峰邀请袁老师为自己的电器工厂发展出谋划策。
4: 袁老师好。
1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哎呦，你这干的挺好的呀。
10: 我这边这厂建了两年，2020
4: 老师，您记忆很清晰的。我上课的时候爱打瞌睡，我还在你家那嘴里头挣扎一下。那是单次考试啊，基本上都考到前3-5名的时候。你的第一步给我们建立专业的启蒙，孩子影响我一生如此。
1: 28年前，成为一名中专学校的电力专业学生后，家人的期盼是能有一份电工的工作，但李峰却梦想有更大的事业。
10: 我们袁老师跟我说呢，只要放开手脚，有多大的梦想，你就能实现多大梦想。老师给我们给的空间特别特别大，通过老师的给我们教，让我们把思路打开。
1: 多年以后，梦想成真。李峰创办了多家电力企业。离开校园25年，李峰依然感念老师对自己曾经的鼓励。
10: 这都是袁老师给我们画的一个蓝图，一个梦想，让我们逐步逐步在实现。通过咱们的电力技术各方面的东西，怎么更精致，自动化性能更强一点，
0: 把体积再一缩小。体积一缩小，一个方面呢也省材料，
10: 对，
0: 这个运输上也比较方便。你第一个呢是啥，在这个新疆是吧，第二个呢你是打到国际上去了。
1: 曾经的老师如今依然指引着学生前进的方向。从见到袁德生的那一刻起，李峰一直紧紧地牵着老师的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论过往还是此刻。
11: 29日上午啊，我的原则是能让大家去尽量想尽办法让大家去。
5: 然后是，我现在考虑了很久，然后最后就是香港
0: 了，
5: 就是要去了。
0: 要去了，好，争取这次能拿好成绩啊！尽量拿回来。
1: 这是师生心愿达成的时刻，也是一位师者真情流露的瞬间。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即使地处边关，即使已经年近古稀，袁德生始终记得心中不灭的梦想。始终和孩子们走在奔赴星辰大海的阳光路上。
0: 长江后浪推着前浪走嘛，一浪跟一浪要强嘛。我这里只是给他们奠定一定的基础，给他们一个支撑，给他们少走弯路。这个教育我是不会停止的，一直干到我到人生的尽头。

饮水困难或饮水卫生问题表现突出，严重影响着农村人口的生活和身体健康。的认识，农村饮水主要是指农村和乡镇居民的生活用水。农村饮水卫生从广义上来讲，是一项为农民服务的公共事业，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农村饮水卫生的主要目的就是保障农村饮水的卫生性和经济合理性，做到水有来源，排有去处，满足饮水需要，方便居民生活，改善农村环境，为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创造基本条件。生活饮用水是指供人生活的饮水和生活用水。如果从具体指标来看，农村饮用水卫生则是指农村饮用水的水质、水量、方便程度和保证率等四项指标均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按照中国农村饮用水安全卫生评价指标体系规定，一、水质方面，我国现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 对生活饮用水水质规定了严格的卫生要求，即感官性状良好、透明、无色、无异味和异臭、无肉眼可见物、不含有病原微生物、水中所含的化学物质对人体不造成急性中毒、慢性中毒和远期危害。二、水量要求，每人每天可获得的水量不低于20至60升。三、方便程度，要求人力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10分钟。四、保证率，要求不低于90%。我国的农村饮水卫生工作，在取得一些经验和效益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看来，出现饮水不卫生，包括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水资源紧缺，时空分布不均，水土资源不匹配。我国是世界上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之一，加之近年来气候恶化，加大了解决农村饮水卫生工作的难度。其次，环境污染严重，包括大量的工业企业废污水排放、农业生产生活的废污水、废弃物的无序排放。再次，地下水位下降，由于工农业生产开采地下水过量，致使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地下水源也受到污染。农村饮用水源保护是农村饮水卫生工作的核心，处理好水源是做好农村饮水工作的先决条件。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水源。在我国农村，饮水水源可大致分为地下水源和地表水源两大类。地下水源是指埋藏于地表以下的水，包括浅水、自流水、泉水等。地下水受地面气候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小，比如它具有水温变化小和不易受污染等优点，但同时又具有径流量小、水的矿化度和硬度较高等缺点。地表水源是指存在于地壳表面、裸露于大气的水，包括水库、江河湖泊、海水等。地表水受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比如地表水的浑浊度与水温变化较大，易受污染，但水的矿化度和硬度较低。要实现农村饮水卫生，首先需要确定水源的安全。工作人员应在先期做详细调查和搜集区域水资源资料，对区域水质、水量、工程投资、运行成本、卫生防护等指标进行综合比较，择优确定。水源的确定应从技术和经济两方面综合考虑。由于地表水易受到工业废水、农业灌溉尾水等不同程度的污染，因此以地表水为饮用水水源会增加水质净化的难度。在同等条件下，地下水源水质较好，分布范围广，水量可靠，不易受污染，易于防护，卫生条件好，因此可选择水质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地下水作为农村饮用水源。只有当地下水短缺或水中含氟、铁等物质过高，水味苦咸或遭受工业有害废弃物严重污染致使水质恶化时，才应考虑地表水。地下水源水质应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93 的要求，地表水源水质应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要求，或符合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 CJ-3020-93 的要求。农村水源情况差异较大，有些地方还存在着多种水源，有的农村可在水源保护区应设置卫生防护带，设立明确的指示牌，比如在水源井30米范围内禁止建设取水构筑物以外的其他建筑，禁止挖设渗坑、渗井和污水渠道，不设置垃圾粪便废弃物堆放站，禁止建设对水体有严重污染的生产项目。其次，要因地制宜，采取相应的水源保护措施。常见的几种保护措施有：建设人工生态湿地、污水处理设施、小型垃圾填埋场。所谓人工湿地处理系统，就是通过在人工湿地处理区域铺设机制、种植植物等手段来模拟一个湿地环境，以实现对生活污水的净化。人工湿地处理

五里区域可分为进水配水区和出水集水区。进水配水区负责污水的回收和净化，污水经管道输送到进水配水区后，人工湿地环境将起到对污水的净化作用，而出水集水区则承担着储存净化后的污水并将其达标排放的使命。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净水清源，对于污染点密集、污水量较大的区域，可以建立污水处理站，进行污水的集中处理。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是 C-TETCH 工艺。C-TETCH 工艺的核心是活性污泥法，在盛满污水的池体中，通过爆气充氧，自然产生活性污泥，由活性污泥中的微生物与污水中的有机物充分作用，来降解和去除污水中的有机物，使之得到净化。按照库区上游自然村的分布位置，设置垃圾收集池，建设垃圾卫生填埋场，由专人清运，专人管理，防止垃圾处理不当对水资源及环境造成污染，确保了卫生水源。下一步就是科学取水。科学取水主要是选择合理的取水层位。科学取水可以分为地表水取水和地下水取水。我们以水库为例，介绍地表水的科学取水。由于水库水位深较深，其表层水质易受到外界污染，而底层水质由于受水库底泥的影响而性状不稳定，这就要相应选择其中部水位。地下水取水是指针对不同地质构造以及地下水水质状况而采取的科学取水方式。比如某地区地下水浅层水质氨氮含量过高，而深层地下水中含氟量过高，所以采用中层作为最佳取水层，对取水层上部和底部实行封井，确保原水的水质安全卫生的水源具备以后，这时还不能直接让农户饮用，还需要对水质进行净化消毒。要实现农村饮水卫生是一个长期目标，目前很多农村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建立起了系统的饮水工程。在建设这些工程之前，应该坚持建立在水源工程开工前检验相关水源水质的制度，并尽量采用全封闭水源构筑物，避免污染物直接污染。水质净化的目的是通过必要的处理工艺，去除水中的悬浮物质、胶体物质、细菌及其他有害成分。有效改善水质，使净化后的水质满足农村生活饮用水的要求。水质净化主要分为地表水净化和地下水净化。对于将地表水作为饮用水水源的，可采用常规的沉淀过滤工艺。沉淀工艺处理对象主要是水中的悬浮物和胶体杂质。一般情况下，
水源的水质浑浊度都。

都比较低，不需要沉淀，只要直接过滤就可以了。过滤工艺是利用粒状滤料截留水中杂质的构筑物，有条件的地区可采用多重过滤法，主要包括多介质过滤、活性炭过滤、保安过滤等。其中多介质过滤也叫沙滤，是利用石英砂、卵石层和活性炭等作为介质的过滤方法，可去除水中大部分细菌。活性炭过滤是用小颗粒活性炭作为介质的过滤方法，主要去除水中的腥味等。保安过滤是利用一种特殊的滤芯进行过滤，主要去除水中大于五微米的悬浮物、颗粒物及胶体微粒等杂质。以地下水作为水源的，经国家或地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如果达到饮用水标准，可直接进行消毒后供给用户饮用。如果水中含有氟、铁锰、氨氮、盐、砷等超标元素的，则要采用不同的净化工艺来处理。除氨氮、除铁锰和除氟工艺可设在水源井房内完成。除氟工艺可采用活性氧化铝吸附、沸石吸附、电吸附、电渗吸、KDF 过滤吸附、膜过滤等工艺，去除水中所含的氟化物。在含氟水中投加混凝剂，使之生成溶体而吸附氟，并形成难溶的氟化物，经过过滤器去除。除铁锰工艺可考虑采用爆气加锰砂过滤或爆气加石英砂过滤的方法。地下水除铁锰是氧化还原反应过程，一般利用铜氧化还原原理，就是将溶解状态的铁锰氧化成为不溶解的三价铁和四价锰化合物，再经过滤即达到去除的目的。除氨氮工艺可采用臭氧、生物活性炭或沸石吸附的方法。原水经过净化后，水质应该达到以下卫生要求，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 规定的常规和非常规指标限值，消毒剂常规指标要求，水中无异臭、异味，无肉眼可见物，总大肠菌群检出数为零，感官性状中色度小于20，浑浊度小于3，化学指标中的硝酸盐小于每升20毫克， pH 介于6.5与9.5之间，溶解性总固体小于每升1500毫克，总硬度小于每升550毫克，铁小于每升0.5毫克，锰小于每升0.3毫克，毒理指标中的砷小于每升0.05毫克，氟化物小于每升1.2毫克。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指标是硝酸盐，如果发现硝酸盐含量超标后该如何处理呢？一旦发现水中含有过量的硝酸盐，应立即停止使用被污染的饮用水。
生活饮用水，不论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都必须经过消毒。常见的消毒方法包括物理消毒法和化学消毒法，但最常用的是化学消毒法。化学消毒法使用的消毒剂主要有叶氯、二氧化氯、次氯酸钠等。使用化学消毒方法时，要根据原水水质选择适当的消毒剂。消毒剂的投加量要适量，保证管网的持续杀菌消毒能力，确保用户饮水卫生。有的农民朋友觉得自来水中有氯味儿，担心它的安全卫生问题。告诉您吧，因为自来水用叶氯消毒是国内外常见的消毒方法。为了保持自来水消毒效果和避免在管网输送到用户过程中的微生物污染，自来水中的余氯含量必须要在每升0.05毫克以上，所以自来水会带有氯味儿。但是这种情况属于正常范围内，不会影响饮用水的安全与卫生。接下来我们再谈谈消毒剂余量的卫生要求问题。饮用水采用的消毒方式不同，消毒剂余量的卫生要求也不一样。如果采用氯化消毒，末梢水中游离氯或总氯余量不得低于每升0.05毫克。若采用二氧化氯消毒，末梢水中二氧化氯余量不得低于每升0.02毫克。如果采用臭氧消毒，末梢水中臭氧余量不得低于每升0.02毫克。如同时加氯，总氯含量不得低于每升0.05毫克。操作时要严格按照行业规范进行，供水设备所用原料及药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并定期对水源水、出厂水及管网末梢水送交至水质检验部门进行水质化验，以保证供水的安全可靠。原水经过净化消毒后，还需要通过输送配送系统进入千家万户。在农村饮水卫生中，只有做到科学的供水排水，才能构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体系。输送配送工作的完成，需要有科学合理的线路和从水厂配送到每个用户。在这里，水厂的卫生标准尤其重要。自来水厂应具备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供应的饮用水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应选择水质良好、水量充沛、便于防护的水源。取水点应设在农村和工矿企业的上游，生产区外围30米范围内应保持良好的卫生状况，不得设置生活居住区，不得修建渗水厕所和渗水坑，不得堆放垃圾、粪便、废渣和铺设污水渠道，必须建立水质检验室，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并备有水质污染应急处置措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输水、配水线路的要求。

制输水线路时，要尽量缩短线路长度，要避免急转弯、较大的起伏、穿越不良地质地段，还要减少穿越公路、铁路、河流等障碍物。配水管网布置的原则为：尽量缩短管线长度，尽量遍布整个供水区，保证用户有足够的水量和水压。配水管网一般设计成树枝状，有条件的地区可设计成环状。树枝状布置应按分段或分区设置检修阀门，其末端应设置泄水阀。配水管网中的钢管水流流向应与公式使用的管材有 UPVC 管材。与一般常用管材比较， UPVC 管材具有化学稳定性，耐腐蚀性能好，管道内壁光滑，不易积垢，施工安装方便，维修容易。农村平原区多数供水工程采用 UPVC 管材，对于山区和部分有抗压抗震需要的地区，则采用柔韧性较好的 PE 管，从卫生水源经过科学合理的输配管网后，千家万户终于使用到了安全卫生的饮用水。但是饮水卫生的程序还没有结束，居民使用后的水还涉及到一个排水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饮水还是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障。排水主要是指农村饮水过程中所排放的生活污水，为了保障村民的健康和正常生活，保护环境免受污染，排水工作在农村饮水卫生中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环节。排水工作主要包括收集各种污水并输送到适当地点，妥善处理和合理回收利用，但排水工作的重点应放在污水处理方面。排水工作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下面就向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处理工艺，如膜生物反应器法、生物接触氧化法和湿地法。膜生物反应器法也被称为 MBR 工艺，适用于对出水水质要求较高、经济条件较好的单村与连村的污水集中处理。处理时，污水在 MBR 反应池内或者常规爆气池内与活性污泥接触，通过活性污泥中微生物的降解作用，去除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然后通过膜的过滤作用实现处理后污水与活性污泥的分离，同时截留部分颗粒污染物，实现污水达标排放。采用膜生物反应器法，出水水质好，运行稳定，控制灵活，设备紧凑，占地面积小，耐冲击负荷强，易于实现自动控制。生物接触氧化适用于远离城市排水管网、处理规模较大的单村与连村的污水集中处理。处理时，已经爆气的污水以一定的流速流经附着有微生物的填料，污水在与填料的接触过程中，通过耗氧微生物的新陈代谢作用，使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得到去除，以使

实现污水净化。此方法具有较高的容积，不需要污泥回流，运行管理简便，对水质水量的骤变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湿地适用于远离城市排水管网，有闲置土地可供利用，没有工业或者养殖等高浓度污水的单村与连村污水集中处理。处理时，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在湿地中通过物理的沉降作用、微生物的降解作用、土壤的阻截和吸附作用实现去除。污水中的氮可被植物根系吸收利用，磷主要通过化学沉淀作用被土壤吸附去除。采用湿地的方法，运行费用低，出水水质好，耗能低，抗冲击力强，操作简单。以上为大家介绍的是农村中饮水卫生的几个主要环节。除了这些技术环节以外，科学管理与严密的监督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管理与监督在农村饮水卫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根据目前农村中现行的一些饮用水管理方法，总结出一些推广较好的措施，下面为大家一一介绍。首先，为了提高居民的节水意识，要安装水表和节水龙头，实行计量到村、计量到户，各家各户统一安装水表，使用节水器具，实行一户一表计量收费，实现了水资源的节约。其次，要建立用水收费管理制度，对用水户实行用水计量，以量计征。用水单位必须安装水表，有条件的地方安装 IC 卡智能水表，实行预买水量。用水单位持 IC 卡到水厂购买水量。再次推广一改带三改的节水办法，供水条件的改善促使农民改旱厕为水厕，促进农民养成讲卫生的生活好习惯，即通过改水达到了改厨、改厕、改习惯三改。平时厨房用的淘米水或洗菜水均属于较清洁的污水，可以用来洗衣、拖地或冲洗厕所，达到一水多用。而从厕所或排水管道排出的生活污水，可以通过处理后灌溉苗木，达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还有的农村可以考虑建立三证三卡五公开的监管机制。三证是指供水工程运行时必须具备取水许可证、卫生许可证和管水人员健康证。三卡是指供水工程竣工后，供水管理单位必须填报工程管理卡、水质管理卡、运行管理卡。五公开是指工程运行时必须向社会和用水户公开水厂管理责任人、水价、水费收缴及使用、水质监督热线、维修热线，最大限度地保障用水户的知情权和实现水资源的科学调度，成立供水综合调度系统，主要包括调度中心、

除了以上一些管理与监督措施外，农民朋友还要掌握一些其他知识。斗诊，接到政府管理部门有关水污染问题未解决的正式通知后，才能恢复使用饮用水。农村饮水卫生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直接关系到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我们必须因地制宜，统筹安排，充分利用当地水资源，确保农村饮用水源卫生，确保农民用上足量、卫生的饮用水。

周先生原本是浙江一位搞外贸的大老板。两年前，他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却跑到了苏北的丰县，种起了西瓜，当起了地道的瓜农。但他种的西瓜却不一般，比普通西瓜的售价要高出2到3倍。听说啊，是一种迷你型小西瓜，用的是无土栽培的管理方法，还请了专家给他坐镇指导呢。如今周先生成了远近闻名的瓜王。那么他的瓜到底怎么个管理法呢？别急，下面我们就带大家到他的瓜园里去取点经。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无土栽培。无土栽培指的是不用天然的土壤，而是用其他介质对植物进行栽培，常见的有水培、器物培、机制栽培等。近年来，无土栽培在我国蔬菜保护地栽培中逐渐发展起来。采用塑料大棚西瓜无土栽培技术，达到提早、延后和多插种植，解决了陆地栽培因雨水多和土壤轮作而影响产量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以无土栽培中的其中一种方式机制栽培，向大家介绍一下迷你西瓜是如何应用机制进行无土栽培管理的。我国西瓜种植有着悠久的历史，目前栽培面积100多万公顷，品种基本是大型西瓜，产量高。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发展，对西瓜品种的要求向优质、小型、美观发展。小型的迷你西瓜品种很多，应选外观漂亮、有特色、

清甜多汁，糖分11到12度，早熟，生长强健，结果力强，抗性好，单果重1.5到2000克，在栽培管理上都基本相同，深受生产者和消费者喜爱。采用机制栽培迷你西瓜，必须有相应的配套设施和栽培系统。机制栽培系统一般都配套保护设施，也就是必须在保护地中栽培，而且环境最好有一定的调控能力。通常选择在日光温室中进行机制栽培，日光温室的走向必须为东西走向，同时要保证有充足的水电供应。配套设施准备好后，还需要建好栽培系统，主要是指栽培槽的建设。建栽培槽时，先平整地面，然后按南北方向平铺两行砖建槽框，实际上只建没有底的槽框，所以不必特别牢固，只要能保持机制不散落到过道上就行了。栽培槽标准宽度为内径48厘米，外径72厘米，可以栽培两行作物，两个栽培槽之间的距离为0.8到1米，槽的长度要看大棚的实际建筑状况而定，一般为5到30米。铺完一层砖之后，在槽的中间挖一条小的排水沟。栽培槽要保持一定的坡度，北高南低。排水沟挖好后，在槽的南端再挖一个半米左右深的小坑，以防在灌溉时浇水太多，造成积水。这样可以使多余的水流到这个小坑里，起到排水作用。在槽的底部铺一层0.1毫米厚的聚乙烯塑料薄膜，薄膜宽度为90厘米，作用是防止土壤病虫传染。在薄膜上继续铺两层砖建槽框，槽边框高约15到20厘米，这时栽培槽就建好了。机制栽培迷你西瓜的硬件设施准备好后，我们就要给迷你西瓜育苗了。迷你西瓜的繁殖一般采用种子播种育苗，育苗前要先将育苗用的工具和机制准备好。育苗时一般选用育苗穴盘，使用前要用1000倍高锰酸钾溶液对穴盘清洗消毒。育苗机制应选择疏松、透气性好、pH 值在5.5到6.5之间的机制。可将泥炭、硅石、珍珠岩按7:1:2的比例配置，并混合搅拌均匀。机制配好后，装入穴盘。边装盘边用压板把机制顺着穴盘口刮平，来回刮动几次，直到机制完全装满穴孔，和穴盘口平为止。然后将填装好的穴盘对准每个穴孔落起来，也就是将它们重叠起来，这样会节省空间。然后用力压几下，使每个穴孔里的机制压实，正好压出一个深度为1厘米的小坑，便于播种。迷你西瓜种子小，千粒重在30到40克之间，种子贮藏养分较少，出土力弱，所以播种前要对种子进行浸种和催芽。作为无土栽培，最好选用没有包衣的种子。浸种时一定要掌握好水的温度，迷你西瓜籽要用55到60摄氏度的温水烫种，这个水温不仅能够保证种子的出芽率，同时也能起到一定的消毒杀菌作用。浸种过程中要不断搅动，水温自然降到25摄氏度左右时就不要搅动了，然后保持25到30摄氏度的水温浸种6到8小时。接着取出种子，搓去种皮上的粘液，用清水冲洗2到3遍。这时
要把种子用湿布包好，

湿布最好选用白纱布，放到催芽皿里，在28到30摄氏度条件下催芽。如果有条件，可以用光照发芽箱催芽，每6到8小时检查催芽皿里的湿度，让里面的纱布始终保持湿润，以利于种子发芽。如果发现纱布比较干，可随时喷水处理，直到纱布湿润。大约24到36小时后，当胚芽伸出1到2毫米，短小粗壮，这时就可以准备播种了。如果催芽时间过长或是温度过高，会造成胚芽又细又长，这样长出来的芽苗比较弱，不宜用来播种。播种时最好将种芽向下，每个穴孔播入1粒种子，播种深度1到1.5厘米。播种后覆盖一层珍珠岩，将穴盘移入温室大棚内的育苗架上，浇透水，当看到水从穴盘底孔滴出后就可以了。在随后的几天里，我们就可以静静地等待种子发芽了。迷你西瓜的整个生育期主要有发芽期、幼苗期、抽腕期和结果期等。由种子萌动到子叶展开、针叶显露为发芽期。子叶是种子在形成时胚就具有的一部分，一般在种子萌芽时提供营养物质。您看这两片肥大的叶子就是子叶，当植物顶端长出幼嫩小叶后，再经过生长就成了针叶，也就是植物真正意义上的叶子。播种后，种子的发芽与温度和湿度有关，种子适宜的萌发温度为25到30摄氏度，株苗前穴盘中的基质要保持90%以上的含水量，一般情况下3到4天就可以出苗。迷你西瓜幼苗出土后要防止土长，以促进根和叶的发育。发芽后生长适宜温度为18到32摄氏度，穴盘中基质要保持60%到70%左右的含水量，按照这个要求去管理，一般不会有病害发生。另外，从迷你西瓜幼苗出土后一直到后面的西瓜成熟，整个生长过程都需要有充足的光照。从针叶露心到具有5片针叶为幼苗期，这个时期幼苗生长较慢，但这时是根系开始形成和器官开始分化的重要阶段。在栽培上，我们要给予细心呵护，促进幼苗根系和器官分化，适时定植。在定植前要准备好基质，基质主要是发酵好的稻壳、珍珠岩还有煤渣等，三者比例为7:1:2。煤渣颗粒大小最好为1厘米以下，将基质按比例调好混匀。为了在迷你西瓜整个生育期内都处于最佳供肥状态，先在基质中混入一定量的肥料，通常每立方米基质混入15千克消毒鸡粪做基肥，这样西瓜在定植后15天内不用追肥，只需要浇水就行了。定植前，在栽培草中铺上5厘米厚的粗芦渣，粗芦渣可以起到储存水分的作用，同时透气性也较好。将芦渣摊匀，然后在芦渣上再铺一层干净的编织袋，将拌好的基质倒在上面，这样编织袋将下面的粗芦渣和上面的基质就隔开了，便于以后对基质的回收处理。将基质装到和栽培槽的高度一致时就可以了，将基质摊平。基质装好后还要进行灌溉系统的安装，在有自来水基础设施或储水池的条件下，按单个大棚建成独立的供水系统和加压水泵，也就是单棚单井灌溉，根据棚的大

大小按照每株苗1.5到2000克水的量设计出水量，并安装过滤装置，防止管道出水口堵塞。同时，在每个栽培槽内平行铺设一条微喷带，将微喷带安装在基质槽中间。微喷带为多孔微喷带，直径为25毫米。装好微喷带后，要进行试水，检查微喷孔是否正常。输水管道可以用 PVC 管，每个栽培槽必须有开关，用以调节水流量，保持每个栽培槽水流均匀。当幼苗生长30至40天左右时，就可以定植了。这时幼苗已经长出3到4片针叶，株高10到15厘米左右，茎杆粗壮，叶片深绿。定植前将基质浇透水，每个栽培槽定植2行，槽内行距35厘米，株距25到30厘米。最好事先量好株距行距，做好标记。接着用削尖的筷子将穴盘里的小苗取出，放在做好标记的位置上，让它们先各就各位，然后再逐一定植。定植时先在槽中的基质中挖一个小坑，将定植苗放入。定植深度为将小苗圆带基质盖住即可，顺手轻轻按压一下，定植时避免伤根。定植后要立即浇定植水，浇定植水时要注意不要用喷灌浇，最好用水舀将水顺着小苗的根部浇下去，使小苗在最短时间内吃透水，以缩短缓苗时间。如果是在春季、秋季、冬季定植，浇完定植水后，这时还要搭建一个小拱棚。具体方法是在栽培槽内均匀地插上拱形铁丝，然后覆盖薄膜，用砖块将薄膜固定好。这时要在薄膜上开一个口，将瓜苗露出膜外。搭建小拱棚的好处，一是为植株创造一个保温保湿的根部环境，二是在以后为植株进行喷灌时，水不会喷到外面，起到保水节水的作用。定植后为促进小苗的成活率和根部发育，大棚内温度白天应保持在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超过30摄氏度时应稍加通风，晚上最低温度不得低于15摄氏度。为使迷你西瓜前期长势均匀，定植后15天应进行追肥，主要是以氮磷钾为主的有机叶肥，将叶肥倒入水池，浓度为600到800倍，以喷灌的方式使植株吸收到营养。这个时期的水分管理主要是基质的含水量控制在60%至85%就行了。由5至6片叶抽腕开始，到流瓜结尾的雌花开放为抽腕期，用2根绳子分别固定主腕和侧腕，也就是把主腕和侧腕吊起来，使瓜腕沿绳子向上生长。抽腕期大棚内的温度应控制在白天25到30摄氏度，晚上15到20摄氏度。抽腕期迷你西瓜的营养供应以生物有机肥为主，主要成分为腐熟的消毒鸡粪，每株大约施肥20克左右。具体方法为将栽培槽的薄膜揭开，在相邻两只株中间的地方将基质扒开一个小坑，将有机肥撒在坑里，和周围的基质混合均匀，然后轻轻拍几下，将基质覆盖平整。施肥后要立即浇水，浇到基质完全湿润为止。抓一把基质用手捏一下，如果指缝里有水流出，就说明已经浇透水了。水分管理应根据植株长势和气候条件确定浇水量和次数。抽腕期灌溉的水量必须根据气候变化和植株大小进行调整，阴雨天停止灌溉，冬季隔一天灌溉一次，植株较小。

气温有较低时，可每隔2到3天喷灌一次。总之，保持基质含水量达到70%到80%就行了。为保证迷你西瓜植株顺利生长，营养供应充足，我们还需要对它做一些人为的辅助工作。其中一项就是要帮助植株打一下岔子，给植株做一个减肥瘦身。具体做法是，当主蔓和侧蔓上长出岔子时，要及时打掉，这样利于植株通风见光，减少养分消耗。须在迷你西瓜植株上每天都会生长，人们往往会忽视这种不起眼的须。如果任由它每天自由生长，它消耗的养分也是很惊人的，会影响到坐果。所以每天长出的须都要打掉。迷你西瓜是依靠昆虫做媒介的异花授粉作物，在阴雨天或是昆虫活动较少时，就会影响花粉传播而不易坐果。为了提高坐果率和实现理想结位坐果留瓜，就要对它们进行人工辅助授粉。因为迷你西瓜是主蔓结瓜，只需要对主蔓上的雌花授粉，而侧蔓作为营养枝，它上面即使有雌花开放也不用授粉。人工授粉时，首先应选择雌花。通常在主蔓从下向上数，第二和第三雌花为授粉花，因为这两朵花相对来说发育良好，花蕾柄粗，子房肥大，外形正常，颜色鲜艳而有光泽，授粉后容易坐果，并长成质优个儿大的瓜。迷你西瓜的花在清晨5到6点开始松动，8到10点生理活动最旺盛，是最佳的授粉时间。阴天授粉时间因开花晚而推迟到9至11点。迷你西瓜授粉率较高，正常条件下达95%以上。要掌握在开花2到3小时内进行人工授粉，用当天开放并且正在散粉的新鲜雄花，将花瓣向花柄方向用手捏住，然后将雄花的雄蕊对准雌花的柱头，轻轻沾几下即可。一般一朵雄花授一朵雌花，注意要在每个柱头上全部沾满花粉，以防止歪瓜。结果期是由留花结位的雌花开放到果实成熟为止。结果期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是指从坐果到迷你西瓜的瓜个儿长足为止，又称为盆果期。后期指的是瓜的个儿长足后糖分积累的时期，称为果实成熟期。迷你西瓜在结果期要保证植株营养供应充足，及时坐果，防止徒长，延误发育，同时还应适时留瓜、吊瓜，注意水肥温度的控制。设施栽培要求每株只留一个瓜。雌花授粉后，瓜会迅速生长，当瓜长到苹果或鸡蛋大小时，就需要进行疏果留瓜了，也就是要在主蔓上选定一个外形美观、个儿大的瓜留下来，另外一个瓜就得忍痛割爱把它摘除了，以免消耗养分。侧蔓因为是作为营养枝，上面没有瓜，也就不用进行疏果留瓜了。瓜留住以后，在主蔓的结瓜结位以上部分，当长出8至10片叶后，这时要将主蔓的顶打掉，这样利于主蔓上的养分集中起来，供应瓜的生长，不会做无谓的浪费了。留瓜后，果实迅速膨大，当瓜长到300到400克时，就要开始吊瓜了。用绳子吊住瓜蔓与瓜柄交界处，把瓜吊起来，也可以用网兜套住西瓜吊起，
防止坠断瓜柄、瓜秧而落过。迷你西瓜喜欢温暖干燥的气候，不耐寒。西瓜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需要较大的昼夜温差，昼夜温差大的条件下生长壮旺，产量高，品质好，果实含糖量高。从迷你西瓜坐果到成熟，这一时期大棚内的白天温度可控制在28摄氏度到32摄氏度，晚上要打开通风口，使温度降低，加大昼夜温差。迷你西瓜营养生长与施肥的多少有密切关系，随着植株的生长，需肥量逐渐增加，到果实旺盛生长时达到最大值。在膨果期，每株追施30克以腐熟的消毒鸡粪为主的有机肥，方法同幼苗期一样，一般追肥1到2次。在结果期，是迷你西瓜植株生长最为旺盛的时期，特别是果实膨大期，需水量较大，必须每天浇水，使基质含水量保持在80%到90%。在后期果实成熟时，要适当控水，基质含水量应控制在60%到70%。迷你西瓜果皮薄，在肥水较多、植株生长过旺或水分和养分不均时，容易发生裂果，影响果实的品质。迷你西瓜耐旱不耐湿，阴雨天多时，湿度过大会使产量变低，品质变差，最好这时就不要浇水了。无土机制栽培迷你西瓜，病虫害的发生相对较少，危害也比较轻。为保证迷你西瓜没有农药残留，在病虫害防治方面，迷你西瓜无土栽培时采用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为主。在大棚后墙的通风口和大棚顶部的通风口安装防虫网，以阻断外界虫源，或者在大棚内悬挂粘虫板，地面和栽培槽覆盖银灰地膜，也可以防草防虫。看着眼前丰收在望的迷你西瓜，周先生自然是喜上眉梢，这几个月的辛苦总算是有了回报。迷你西瓜果型小，从雌花开放至果实成熟时间较短，大约需要30天，在温度适宜的条件下比普通西瓜早熟7到8天。采收前的气候条件及成熟度与瓜的品质有关，温度高，光照充足，土壤湿度小，那么瓜的品质就优良，反之品质就会下降。迷你西瓜的成熟度鉴定可以通过算、看、听等多种办法鉴定。果实的成熟度可以根据开花后的天数来推算，达到成熟标准，及时采收。也可凭直观判断，成熟果实果柄绒毛消失，地部向里凹，果面条纹散开，皮光滑发亮，果粉褪去，还可以用手指弹瓜，成熟发浊音，反之声音清脆的为生瓜。注意高温采摘时可提前1到2天采摘，防止采摘后不能及时出售，瓜成熟过度品质下降。由于迷你西瓜皮薄不耐压，特别是黄瓤品种依裂果不耐运输，因此最好外套泡沫网袋或箱装上市。在周先生的瓜园里，我们看到迷你西瓜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从种子到收获的全过程，想必这小小的迷你西瓜已经迷倒了周先生，不知您是否也在其中啊。的确，迷你西瓜无土栽培技术作为设施农业的一部分，随着我国设施农业的发展以及社会对优质、高档、安全、卫生的健康食品的要求，本着适用性广、成本低廉、操作管理简单、产品高产优质等特点，一定会受到人们的青睐，
去彰显它广阔的发展前景。

好，我是安庆市怀灵县农业农村局的陈格林。固定资产是农村气力经济发展的重要家底，管好它，用好它，才能让气力资产不流失、不浪费，还能持续增值。那么固定资产包括哪些呢？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使用年限一年以上，单位价值1000元以上，保持原有形态的资产。简单来说，就是那些用得久、值钱、不容易坏的东西。接下来我们来看固定资产管理的要求。固定资产管理是按照法律、法规和章程加强管理，建立详细的登记制度，健全保管、使用、处置等规定，明确经营管理责任。在进行财务管理时，是建立固定资产明细账，详细记录资产信息，确保账式相符，落实资产保管和使用责任。为什么要这么严格？其实是为了保护气力资产，防止资产流失，保障农村气力经济组织的持续健康发展。折旧是固定资产管理的很重要的一环，简单来说就是资产用久了会贬值。按照规矩算这笔账，这里有几个关键点：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当月不集体折旧，从下月起集体折旧；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当月任集体折旧，从下月起停止集体折旧。同时我们要明白一下固定资产不集体折旧：一、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以提走折旧接受使用的固定资产，提前报废的固定资产，相关规定不提起折旧的其他固定资产。此外，农村气力经济组织应当建立固定资产折旧制度，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按照年限平准法、工作量法等折旧方式纳入集体固定资产折旧。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寿命、折旧方法等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动。折旧的意义在于它能真实反映资产的价值变化，避免账目失真，算清楚折旧才能更好地规划资产的使用和更新。固定资产不是想卖就卖、想报废就报废，是经过严格的程序。资产的处置情形有哪些呢？包括技术淘汰、资产损失、使用年限超期及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固定资产处置。处置固定资产是经过民主决策流程，并符合相关审批规定，确保处置过程合法合规。总结一下，固定资产的管理的核心就是登记清楚、保管到位、折旧规范、处置合规。咱们农村气体经济组织的每一件固定资产都是气体的家底，管好了才能让气体经济发展更稳更长远。

大家好，我是安庆市怀宁县农业农村局的陈克林。本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农村气体经济组织在资金筹措方面需要注意哪些事项。资金是农村气体经济组织发展的线脉，但怎样筹集才合法合规，这才是关键。根据制度规定，农村气体经济组织可根据经营发展的需要，依法依规采取向金融机构贷款、接受政府补助、接受社会捐赠、一次一筹资等形式筹集资金，但需对筹集资金去严格管理，确保用于农村气体经济的发展，全程透明，接受成员监督，绝对不能乱用。不过是不是没钱了就可随便筹资呢？当然不是。农村气体经济组织筹集资金应当履行民主决策程序，确保成本可控。

风险降低。为充分挑演化未经民主决策，绝对不能随便举债。再说说筹资规模的问题，资金筹集不能拍脑袋，必须合理合规，明确用途，防止滥用，确保资金经济安全。尤其是要强调风险意识，设定控制措施，避免盲目决策导致的债务风险。同时，我们农村企业群组织举债从事经营性活动时，应当参照执行四亿两公开机制，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批。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严禁农村企业群组织从金融机构借贷后购买理财产品或者投入平台公司等，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最后再说说用途，举债禁止用于发放福利、日常办公费用等非生产性开支，不再用于非生产性建设和公益事业。债务管理是资金筹集的重要环节，还要注意两点：严禁以农村企业经济组织名义为其他组织或个人提供各种担保，严禁将农村企业经济组织债务转嫁给地方政府。这些红线大家一定要守住。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能从中有所收获，咱们下期再见。

0: 回，那个是山又高，就水又沉，这一条行绳十八斤，石头这个担子，这个钢脚心。
1: 这些都是村里的老照片，这里是刘元村，这片土地上每一个沟壑都镌刻着奋斗的印记，每一棵石榴都凝结着希望的力量。
2: 回望往昔，缺水是刘元村人最深的痛，老辈人常念叨园林秧他心真狠，八安家到东山埂，一根井绳十八斤，沙浆石头各脚心，这句顺口溜可以看出当年的日子是过得多么艰难。这样的日子在1951年3月迎来了转机，村里党员于大林、李端品、宋维珍站在开裂的田埂上，望着远处排成长龙取水的村民队伍，他们的手紧紧攥成拳头。吕大林说，再这样下去，乡亲们的日子还有什么盼头？他们立下誓言，一定要为百姓找到水源，一场找水攻坚战就此打响。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山上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了村民们的坚韧。
3: 一听说要打赢，老百姓都非常高兴，这个晚上地上没有灯，坐在一起研究看就如何打赢。这个第二天天还没亮，党员干部带头，这个老百姓跟着，这个带着工具就到了打井现场来进行开始打井了。
2: 寒风裹着碎石渣，打得人睁不开眼，可没人停下手中的工作。
1: 铁锤敲击岩石的叮当声，打破了山间长久的寂静，成了那段日子最激昂的旋律。
2: 党员带头，村民跟上，大家手握铁锤，肩扛木桩，在坚硬的石头山上凿着。
4: 党员们轮流挥锤，一天下来手都累得连筷子都拿不住，于大林也是累得直不起腰，还坚持给大家鼓劲，咱们多做一锤，泉水就进一锤。那时候党员干部都是先到达工地，大家离开后他们才离开。有人问，哎，这么苦图啥？一位老党员坚定

0: 你说，图啥？图的是让乡亲们早点喝上一口干净的井水，图的是共产党人的良心。
1: 一位年轻党员因为首长之内没干过重活，虎口裂开的伤口渗着血，染红了木柄。他却笑着说：“这血就当是给井的见面礼了。”经过400多天的枝叶鏖战。1952年夏天，四眼井终于涌出了甘甜的清泉。那一刻，全村欢呼雀跃，泪水与泉水交织在一起，多年的期盼终于成真。 井边的饮水资源碑上镌刻着百姓对党的感恩，这口井不仅解决了吃水难题，更成了党群联系的纽带，凝聚着全村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刘元村以四眼井践行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有了水源。刘元村的党员干部开始思考如何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1922年，党支部决定依托山区优势和百年石榴种植经验，发展林果产业。自此，刘元村的土地上漫山遍野地种满了石榴树。如今，村里的石榴种植面积达6.8万余亩，年产量12万吨，塔山石榴成了地理标志产品。刘元村也被誉为中国软籽石榴基地。迈入新时代。 刘元村开启了农旅融合的新征程。中国石榴博物馆里讲述着石榴文化的源远流长，石榴红了乡村振兴馆，展示着村庄的蝶变历程。11.3公里的皖北川藏线，龙脊天路蜿蜒在山间。安徽首个青年公园充满着活力。2023年，四眼井景区正式运营，2024年就接待游客量130万人次。 实现营业收入850万余元，带动周边餐饮零售3400万元，新增就业岗位130余个。落其使者，思其树；引其留者，怀其源。曾经那个缺水贫困的小山村，如今成了人人向往的旅游胜地。从一口井开始，刘元村已经实现从艰苦求生存到幸福谋发展的华丽转身。刘元村的故事。 是基层党员干部一心为民的生动写照。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以四眼井为镜，永葆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为民情怀，擦亮越是艰难越向前的党员本色。我们坚信，在未来，在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这方土地一定。 更加生机勃勃，硕果累累，刘元村必将续写更多甘泉映初心的时代篇章。

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壮阔之美撼人心魄。穿越盐湖结晶的天空之境，俯瞰戈壁光伏矩阵的蓝色海洋，凝视风车森林舞动的绿色脉搏。当熟悉的大地换上高空视角，柴达木的聚宝盆里正涌动着盐湖产业的澎湃之力，清洁能源的科技之光，生态旅游的翠绿之韵，有机农畜的金色希望，气象万千，生机勃勃。2021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提出，青海要建设产业四地，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海西州是青海发展工业经济的主战场，组织部门立足自身职能职责，强化党建引领、干部保证和人才支撑，持续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蓄势赋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0: 高质量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钾肥供应受制于人，钾盐卡脖子的困境严重威胁着国家粮食安全。1954年前，国内没有自己的钾矿，想要提高粮食产量，摆脱对进口钾盐的依赖，迫在眉睫。一批盐湖地质专家将目光投向了柴达木盆地，最终在察尔汗盐湖找到了与钾食盐共生的光卤石，开启了我国钾肥产业的新纪元。6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盐湖人前赴后继，而党建始终是引领他们奋勇前行的核心力量。
1: 盐湖钾肥从1958年建厂，然后历经现在差不多有70年的历程，通过人才培养、技术改造、工艺优化的生产能力逐年提升，近年来公司产能突破500万吨，离不开老一辈盐湖人的艰苦奋斗。盐湖钾肥主打4大工艺，一个是正负旋工艺，一个是反负旋工艺，还有这个热熔工艺和这个对流工艺。现在目前我们整个盐湖集团最大的生产装置以这个反负旋工艺为主，像我们生产一车年产占据了钾肥整个盐湖集团的60%-70%的任务，每年的生产入大概在350万吨左右。生产一车间党总支下设2个党支部，共有党员71名，在党组织的这个带领下，全体党员也是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成立设备工艺攻关小组，积极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带领全体员工为整个生产保驾护航。
0: 每一项技术的突破都凝聚着共产党员们的智慧与汗水，每一次产能的提升都彰显着党建引领下的强大凝聚力。如今以察尔汗盐湖为主的柴达木盆地已成为全国最大、世界第4的钾肥生产基地。14-15期间，格尔木围绕盐湖化工已形成800万吨钾肥、100万吨纯碱、42万吨氢氧化钾、10.5万吨碳酸锂、1500吨金属锂、3100吨有机锂的生产能力。在追求产业发展的同时，盐湖人从未忘记对生态环境的守护。
2: 这些年，南科锂业通过对吸附法、钠滤膜法、萃取法的一个提升创新，形成了成套的盐湖提锂技术，并建设30万平的太阳能集热装置，利用太阳能资源实现热水加热。该装置建设以来，减少天然气用量1300万方。2024年开始，高压钠滤引入到盐湖提锂领域，对水资源利用率进一步提高，年回收淡水达100万方以上。通过技术的创新、科技进步，公司产量稳步增长。2024年，公司产量首次达到4万吨。
0: 柴达木盆地有33个大中型盐湖，察尔汗盐湖的发展只是缩影。
3: 在这个推动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这个伟大征程中，我们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两不党建引领，全面加强盐湖资源管理工作，实现这个盐湖资源的这个科学开发和保护利用，推进盐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来，泉州已开发的13个盐湖中，4个盐湖实现了日后已开发主体的布局。特别是去年年底，海西州编制研发了泉州盐湖资源开发优化总体方案，将剩余的9个盐湖和泉州23个盐湖碳矿权全部纳入整合范围，从近期、中期、远期逐步开展资源整合优化工作，最终实现一湖一开发主体的最终目标。
0: 绿色盐田，钾肥之都，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与产业标识，更是党建引领下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写照，是盐湖人对国家、对人民无限忠诚与奉献的壮丽篇章。新能源，时代浪潮中奏响的最强音，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新能源已成为实现能源转型、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

0: 亮。
1: 在广袤无垠的华夏大地上，柴达木盆地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时代的浪潮中焕发出全新的生机与活力。如今，这里正上演着一场新能源引领的绿色变革，奏响了一曲生态与发展共赢的壮丽乐章。
2: 截至2025年3月底，海西电网总装机容量2586.703万千瓦，新能源装机2481.751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95.9%。这一组震撼的数据，彰显着柴达木盆地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
3: 海西州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重大指示，在省州两级党委政府四地建设行动方案引领下，系统推进各项工作，将党的建设深度融入清洁能源产业全链条，强化组织保障和政策引领。
2: 从全国规模最大的沙戈荒新能源外送基地电源项目，柴达木格尔木东分基地电源项目，到中广核德令哈100万千瓦光热储一体化项目，再到三峡能源青玉直流2期100兆瓦光热工程，这些项目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党的坚强引领。
4: 中华汇能汽海能源有限公司德令哈区检修中心玉桥风电场占地面积45.2千米，项目安装有31台民扬5.56型风力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70兆瓦，年利用小时数2340个小时。我是场站安全专责，同时也是一名导员，属于中华汇能汽海能源公司第一导支部。现场工作中，导员同志充分发挥自己的先锋磨合作用，带头处理风机迎难故障，以传八段的形式提高大家的检修技能。
2: 党建引领不仅体现在项目建设中，更贯穿于新能源产业链的拓展中。在储能领域，全国单体最大共享储能电站华电青海海西州托格若格共享储能电站的并网，标志着高寒高海拔地区智慧化共享储能技术的重大突破。
5: 华电德令哈派姆电解水制氢示范工程是青海省首个绿电制氢项目，成功取得危化品经营许可证，正式宣告实现商业化运营氢气交付。我们积极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成立党员先锋队、攻坚小组，引导亮标准、亮身份、亮承诺。在公司绿色低碳发展中，党员先锋队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领全体员工克服技术难题。华电德令哈光清储项目是国家第一批沙戈荒大基地项目，成功亮相第3届上海国际碳中和博览会。
2: 在柴达木盆地上，新能源产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推动新能源产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当柴达木的苍茫与天空之境的澄澈相遇，当红色基因与文旅产业深度交融，这里正书写着一段党建引领文旅融合的传奇。近年来，海西州聚焦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目标，深入贯彻落实党建引领产业强链补链严链要求，以文旅产业为支点，积极探索实施红色引擎工程，推动组织建在链上，服务沉在链上，资源聚在链上，作用融在链上，将党的组织优势有效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2024年，海西州以文旅为笔，书写下2055万人次游客、105.3亿元收入的辉煌篇章。
6: 近年来，海西州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聚焦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创新实践载体，推动文体文旅商多业态融合发展。组织开展了党建加红色旅游加民俗文化加乡村旅游等品牌活动，

0: 用了全域党建引领全域的发展。
1: 当您漫步海西，每一步都踏在昆仑文化的千年脉搏上。2024年，海西州在党建引领下，12个重点项目累计投资4.49亿元，40个新项目与21个续建项目如双引擎驱动，总投资超27亿元，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使命中，让城市魅力与大漠盐湖风光形成1+1=2的双赢。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美青海海西，这里是美丽的大柴旦翡翠湖景区。这里不仅是青甘大环线上的旅游火爆点，更是一个网络打卡圣地。这里每年接待游客近200万人。
3: 为了发展旅游事业，我公司对大柴旦翡翠湖景区进行了保护性的建设及开发，保持着纯粹且宁静的自然景观，欢迎您各位的到来，欣赏这里的美景。
1: 从空间重构到产业融合，从线路串联到品牌共创，海西正以全要素发力之势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当您穿越俄伯梁雅丹，探秘火星营地温泉，仰望冷湖星空，您会看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0: 今后呢，我们将立足生态旅游和历史文化禀赋，做好茶卡盐湖、水上雅丹、黑独山等景区的提质升级，培育多元体验消费业态，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全面增强海西文旅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品质将海西塑造成为广大游客心目中的诗与远方，助推海西文旅高质量发展。
1: 在青藏高原3000米云端之下，红艳艳的枸杞映红农牧民红艳艳的生活，金浪翻涌的藜麦田铺展成希望的田野，绿色发展浇灌出海西州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丰收诗篇。纵横800里的柴达木盆地，因丰厚的资源禀赋，成为海西州发展特色产业的优势和依托，孕育出红黄绿交织的丰收色谱。
4: 大家好，我是红柳村驻村书记黄国平。近年来，我们红柳村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呀，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多年以来，我们从沙滩变成了良田，合作社从最早的2个大棚发展到现在的26个温室大棚，从最简单的种植发展到现在的1、2、3产的相融合，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使咱们的集体经济收入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 海西州紧紧围绕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的主旋律，在党建引领下构建党建筑基、产业造血、机制活源的发展范式。通过实施农作物单产提升行动，创建百亩示范田、千亩攻关田、万亩创建田、1.7万亩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推进，推行天然放牧加设饲半设饲相结合的养殖模式，推广高效养殖、牦牛复壮等养殖技术。2025年牛羊出栏达188万头只以上，科技赋能与品牌引领双轮驱动，柴达木枸杞研究院、藜麦研发中心培育出青藜一号等耐旱新品种，农作物两种覆盖率98%，神奇柴达木区域公用品牌带动枸杞、藜麦、驼奶等269个绿色产品、119个有机产品走向全国，电商平台农畜产品年销售额8.23亿元，外贸出口额2432万元。
5: 我是瑞源有机专业合作社，这是去年种的一个品种，一个新品种。这个品种呢是7-8，这个产量也高。挂果率高一点，效益好一点。从咱们种植枸杞多年啊，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再一个呢，从咱们的各方面的经济效益来说，还是不错的。这个日子过得也越来越好了，比以前

0: 得多了。现在的下一步呢，咱们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咱们也有这个信心，让我们的狗蹄子走向国际，走向世界，造福全人类。
1: 大家好，我是青海省天津本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主任，大家可以叫我小曹。在党建议令下，我们本草人本着对食品安全的责任，对品质的坚守，对社会的担当，现已实现年产超千万，年产值超千吨，在推进海西州四地建设、农畜产品高质量发展中做出我们本草人应有贡献。
2: 海西州近年来制定出台了海西州深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实施方案，全域打造柴达木绿色有机枸杞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等政策文件，推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今后我们继续在重点领域上破难破题破局，坚持问题导向、补齐短板弱项、狠抓举措落实，深挖海西州农牧产业优势，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推进农畜产品原料生产、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主运销售等关键环节，构建农牧业全产业链，扩大农畜产品外销规模，力争全年输出农畜产品28万吨以上，输出额达到55亿元以上。
3: 从红黄绿丰收色谱到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田园牧歌，海西正以做强藏羊、牦牛、枸杞、青稞、藜麦五大优势产业为战略支点，奏响蓄势腾飞、田园牧歌当见旋律的时代强音。在海西州，高质量党建如同璀璨灯塔，引领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巨轮破浪前行。未来，海西州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不断凝聚发展合力，在瀚海戈壁上续写更多精彩篇章，为青海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这几年，西宁市的五区两县党群服务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为党员和群众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服务，成为了各级党组织联系党员群众的枢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到了西宁市的党建综合服务中心，也就是我身后的这栋建筑，一起来看看这里有什么与众不同吧。
5: 2023年，为有效解决西宁市级党建活动阵地服务能力弱、陈展内容少等问题，西宁市大力实施多元一体党群服务中心体系建设，聚焦党员群众所思所想所盼，积极发挥阵地功能及开放式集约化为一体，不断构建党群共享、功能相融格局，持续提升服务质量，为夯实城市基层党建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2023年7月1日，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正式投入运行。
4: 你好，晶晶。
6: 你好，小军。
4: 欢迎来到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你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这里吗？
6: 好的。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的占地3300平方米，分为一厅、两区、

0: 不错的服务项目呢？
1: 刚好我们要开展新一期一月一主题活动策划会，那我带你去了解一下吧。
0: 啊，陈老师好。
2: 你好，老师。
0: 你好。
3: 好的，那本周五的这个主题活动呢，主要是两个党组织来参观，本人数30个人摆上面有，对。
4: 他们那些有什么
0: 一月一主题是党建综合服务中心的一项创新党建活动，活动紧扣新时代党建需要，创新形式和载体，按照不同领域、不同主题、不同时间穿点呈现，开展特色鲜明、寓教于乐的开放式活动，吸引不同行业领域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前来打卡参与。活动紧扣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中华传统节日和建军节、建党节、国庆节等纪念性节日的内涵特点，针对性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变以往的被动参与为党员群众的主动点单，大大提升了活动针对性和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陈老师，在筹备每期的主题活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怎样来确定这个活动的主题呢？
3: 我们主要呢有两种途径。那首先呢，我们是根据来到这里参加活动的不同党员群体呢，进行了一个有针对性的套餐定制。那比方说呢，针对咱们的新发展的党员以及咱们的青年党员呢，我们则着重开展这个回顾党史、重温入党誓词等一出新相关类型的活动套餐。那针对咱们的新就业群体呢，我们则会联系咱们的市就业局一些人力资源招聘的企业，那进行咱们就业岗位的匹配、政策答疑等相关的活动。同样呢，针对咱们的这个全市的广大党务干部呢，我们也会开展一些实战演练等相关的活动。那第二种途径呢，就是结合咱们的传统节日，比如说有中秋呀、国庆这些节日的时候呢，我们则开展一些相关的活动，带领着咱们来参加活动的党员开展一些手工制作，然后民俗体验等相关的活动。
0: 那如果说单位想要参加到这样的活动当中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报名呢？
3: 单位党组织呢也可以通过在我们的线上平台，然后定期呢可以收到我们发送的一些活动套餐一些预告。那根据咱们的预告套餐的内容呢，如果单位感兴趣，那就可以进行一个线上报名，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5: 以前我们农村开展党建活动形式单一，场地有限，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推出一月一主题的活动，形式新颖，主题突出，内容丰富，正好弥补了我们农村党员学习教育的不足。
0: 作为西宁市党员教育的重要阵地，党建综合服务中心推出了六大课堂。那么这六大课堂是什么？咱们一起实地去看一看吧。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思路，党建综合服务中心以全面提升党员教育内容、供给质量，更好服务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为目标，围绕党员教育重点、难点推出六大课堂，按照党员点菜、中心组织、专家下厨、送菜上门的思路，围绕党纪学习教育、社会建设、生态环保等方面，科学制定党史、党建、纪律、法律、健康安全六大课堂及个性化学习菜单，供各级党组织党员按需要自主选择，精准补短板、强弱项，着力培育基层工作多面手，探索规定动作加特色定制、自选套餐加拓展项目等模式，创新推出点单式系列活动，前来参观的党组织和党员既可以照单点餐，也可以自主配餐，全面提升党员干部教育学习的高质量供给。 自六大课堂开通以来，广泛受到了参训党员们的点赞好评，尤其是党建加税务实务、新政解码工作坊等特色课程形成了破圈效应，在企业党组织中广受欢迎。如果您也想听六大课堂的课，可以通过西宁党建微信公众号线上查看课程信息并进行预约。 流动党员的管理与服务工作一直是基层党建的难点，经常出现组织找不到人、党员找不到家的问题。针对这类问题，西宁市在党建综合服务

0: 务中心挂牌成立了新西夏都流动党员服役站，打造集报到登记、组织关系接转、学习培训于一体的红色港湾。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您好，您是来办理什么业务的？
1: 之前我那个单位在海东嘛，但是现在我在西宁市这边就业成功了。我想咨询一下，在这个期间我这个党费该怎么缴纳？
2: 组织关系转接成功后呢，这一期间的所有党费一并向新的党组织缴纳就可以。
0: 那这里除了刚才这种基本的党务服务之外呢，还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2: 那在这边呢，我们设置了新西夏都流动党员服务驿站，为流动党员提供政策答疑、就业指导、权益保障、班办代办等一站式精准服务。
0: 以西宁党建综合服务中心的流动党员服务驿站为样板，西宁市委组织部指导各县区在各级党群服务中心设立182个流动党员服务站点，构建起1+7+N 的服务矩阵，以市级党建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联动7个县区级服务中心，延伸打造 N 个社区服务点，常态化为流动党员提供政策咨询和就业指导等服务事项，有效打通流动党员服务管理最后一公里。 逛了一圈，这里还不错吧？2022年以来，西宁市围绕织密15分钟党群服务圈，提升党群服务效率，以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为核心，实施了1+4+N 党群服务矩阵党建项目，以线上智慧平台驱动、线下实体覆盖支撑的方式，着力构建了市区、街道、社区贯通一体、全面覆盖的党群服务中心体系，为夯实城市基层党建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0: 砂岩、石灰石、大理石等。这些石料不但石质细腻，裂纹较少，而且坚硬耐磨、抗风化、耐酸碱，所产生的粉尘也基本不含对人体有害的物质。通石头打了30多年的交道，段德坤自有一套相识的本领，总能轻而易举就分辨出石材的好坏和石粉中的有害物质。
1: 我们这里的砂岩有好几种，一种是我们这边这是个灰砂岩，能对身体有影响。阳城那边有红砂岩、黄砂岩、白砂岩，那种就对身体有危害，而且危害很大。

0: 雕刻时，段德坤一般都不绘制草图，也不事先制作小样，选好毛石料后，只用木炭或粉笔简单勾画几笔，就直接按腹稿图样开始雕刻。打粗坯的过程叫开粗，也叫开大荒。
1: 我丢石的过程中嘛，首先就着石头画出来，把它头、身、腿、手、手部的雕工出来，也就是说是打粗坯。
0: 在打出体面的结构和基本形态后，还需要对石狮进行逐步细削，去掉多余的部分。细削的过程从头部开始，逐渐往下，重点在于刻画形象和找准形体的起伏结构等细微变化。精雕细琢间最是需要耐心细致，同时方寸的去留也要保有余地，以便稳中求胜。
1: 整个雕琢过程都在脑海里面，如果你把握不准，你拿针多打了一点，掉了一块，或是多切生了一点，就把这个石头就坏了。只有你在心里面胸有成竹，你再逐步逐步的去打。

0: 它的效果就非常好。
1: 在这些质地坚硬的青石上，哪怕是一个细微的失误，也会让整件石雕功亏一篑。然而，对于段德坤来说，最大的考验却是2001年6月动工的满贤林风景区，如何在悬崖峭壁30多米的大石头上进行施工和保障施工安全，曾一度成了段德坤的心结。
0: 当年在千石岩岛其实玩的时候，石头有些地方是它年限19分有点风化，在雕塑过程中腐蚀的地方肯定又去重新补重新修，在修的过程中是想尽各种办法，但是用神功台还是把它补上去了。
2: 我也是就当初发的王伯端砖用石头铸造，也是当也就成功。
1: 2004年4月底，由段德坤作为主创带领团队打制的千狮王终于问世。狮王高25米，长18米，宽12米，是目前全世界所知体量最大的石狮子。在千狮山，除了狮王，还有大大小小3200多只石狮子，它们因石而成，以岩而凿，千姿百态，兼收并蓄了白族民间纹狮、中原纹狮和剑川独特的石雕技艺，风格跨越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多个朝代。
0: 到青石山遇到陈老师，陈老师在山际制作狮子这个方面是有独到之处，我也在那边跟他学了很多，他最后还是又送了我一本白出画谱。
1: 石雕讲究造型逼真，手法圆润细腻，纹饰流畅洒脱。这些年来，段德坤在传承剑川石雕传统技艺的同时，大胆地将泥塑与石雕雕刻结合起来，创新了技法。
0: 在学艺方面嘛，你肯定一天两天是学吧，你慢慢的摸索，慢慢的学习，你才技艺得到提升。
1: 剑川石雕历史悠久，久负盛名，是在民间建筑和佛教建筑石雕、木雕的基础上，通过石雕艺人的不断创作而形成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传统工艺。自1957年剑川海门口遗址发现，同时并用文化器，三次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早在4000多年前，剑湖儿女便已经掌握了石雕加工技术。据明代学者沈德福所著的《万历野货篇》记载，原石下大理，选其工匠最高者入晋中，至我古国初，收为郡县，滇工布满内府，今御用监工用库朱邑，皆其子孙也。在这些布满内府的滇工中，只怕不乏剑川石雕的最高者。民间一直流传，北有敦煌壁画，南有剑川石窟之说。这南有剑川石窟指的便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今1000多年的石宝山石窟。石窟中各类人物造像经过石雕艺人的雕琢，将白族异宗文化与藏密汉密文化之间的不同思想理念做了充分的体现，时至今日仍然代表着剑川古代石雕艺术的最高成就。如今

0: 从建筑类的石亭、石桥、木龛，到装饰类的梁方、门墩、花板；从陈设类的石狮、石凳、石盆，再到工艺品类的砚台、笔筒、挂瓶，石雕与建川人的生活早已密不可分。
1: 白云川神谷是在1280年，现在在住石雕的有460人左右，就是90%或95%的这个青壮年在做这个石雕。
0: 随着市场化、环保化、规模化的石雕文化产业链的形成，梅园村的石雕工艺得到了新的拓展空间。全村人正走在一条发展致富的大道上，日子被一双双巧手雕得滋润和美。
1: 去年通过了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现在在古石厂那边正在盖房子，就是学生有大批的土地。去年在文化馆这方面的支持下，增拨了一个石雕传习所。通过这个石雕传习所，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就把石雕技艺好好的传承下去。

各位学员大家好，前面我们学习了中成药的概念、剂型、种类和如何选择，特别是呼吸系统疾病的常用中成药，比如说解表剂、化痰止咳平喘剂、补益剂等等。大家平时使用的时候一定也要注意中成药的使用，也要遵循中医的辨证论治的一些原则，按照正确的这个用量、用法以及合理的疗程，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合并用药，这样呢才能达到好的效果。今天的主要内容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呼吸系统疾病的日常预防的相关内容。呼吸系统的预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艾灸疗法、三伏贴疗法、饮食疗法、运动疗法，以及还有常见的其他的预防手段。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呼吸系统疾病当中常用的一些预防的方法。

首先给大家介绍是艾灸疗法。艾灸疗法呢是用艾条或者说是艾柱在身体的某些穴位上做灸法的一些方法，它的目的是达到一个调和气血、温通经络、滋养脏腑、延年益寿的一些目的。艾灸疗法呢，适应众是非常广的，它不仅能够强身保健，也能对我们一些久病体虚的人群，进行调养，具有疗效确切、安全可靠、易学易用的这些特点。

0: 现在呢，已经广泛运用到多个学科的疾病的防治和保健当中，是我们国家独特的预防养生康复的一个方法之一。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艾灸对人体的免疫功能具有一个双向的调节作用，可以调节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等等。艾灸法呢具体有哪些呢？艾灸一般分为艾柱灸、艾条灸、温针灸和温灸气灸四个方法。第一种呢是艾柱灸法，它也就是说把艾绒搓成一个圆锥的一个形状，放在穴位上点燃做灸法。艾柱灸的操作呢比较复杂，技术的要求也比较高具体呢我们又可以把它分为直接灸和间接灸。所谓的直接灸顾名思义就是把艾柱直接的放在穴位上做灸法，等到艾柱快燃烧完的时候，也就是病人的皮肤感到有点烫的时候我们立即再换一个艾柱再进行点燃。每烧一个艾柱我们称之为一撞，一般情况下呢会根据病情来决定灸法的撞数。一般情况下一个穴位一次可以灸三撞、五撞、九撞不等，而且呢还要根据穴位的所在的部位选择呢大小合适的艾柱。比如说我们的头部就适合用麦粒大小的一个艾柱，如果在腹部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选择大一点的艾柱。艾柱灸的间接灸，也就是说在灸法的时候呢用一些姜片、蒜片或者食盐等来割开它，然后呢点燃做灸法的一个方法。我们又分别把它称之为割姜灸、割蒜灸或者称为割盐灸。临床上呢割姜灸呢有温胃止呕、散寒止痛的一个作用，一般都用于寒症，比如说呕吐、腹痛的这些表现。割蒜灸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我们临床上呢都用于治疗外科性疾病，比如说结肿刚刚开始的时候等等。割盐灸呢具有回阳固脱的作用，所以我们一般都用于虚脱其急症抢救的时候。第二种灸呢是艾条的灸法，又可分为呢温和灸、回旋灸、却灼灸三种方法。温和灸呢是把艾条的一端点燃以后对准穴位，距离穴位所在的皮肤大概2到3厘米左右做灸法。但是呢我们要注意要让穴位周围的皮肤要产生温热的感觉，但是不能感到烁热防止烫伤。这个灸法呢操作方便，临床上呢使用也较多。回旋灸呢也叫温热灸，是把点燃以后的艾条对准穴位做灸法，患者呢皮肤呢感到温热以后就把艾条的慢慢的来回移动，或者是做一个环形的移动来扩大温热刺激的范围。却灼灸呢就是把点燃以后的艾条对准穴位，像那个鸟雀绝食一样有节奏的一起一落出现一个温热烫的感觉，然后就抬起来，如此呢反复多次，给穴位呢一个多次的短暂的一个热刺激。
1: 大家好，我是李成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艾条灸常用的三种方法，分别呢是温和灸、回旋灸和雀灼灸。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艾灸具体的使用。因为艾灸呢艾柱灸相对来说呢操作比较复杂，难度呢稍微高一点，

0: 当然我们平常使用呢叫艾条灸啊，也就是我现在手里拿的艾条。具体选用的穴位呢，就是以足三里为举例。下面呢，哪位学员想要体验一下？我们足三里呢，它是在外膝眼儿下三寸，胫骨前缘旁开一横指。那么外膝眼儿呢，大概就是这儿啊。咱们膝盖呢，内膝眼和外膝眼儿，这个呢，其实也叫犊鼻穴啊，犊鼻穴。那么从这儿呢，下面三寸，三寸怎么找呢？一般我们还是用同身寸，啊，就是以这儿为起点，三寸大概呢就是四横指，啊，一般是用自己的手指啊，阿姨们比如说比一下。对，你看四横指大概呢是在这儿，然后呢胫骨前缘，这是胫骨旁开一横指，大概是在这儿啊，这个就是足三里的位置啊。那么找着足三里的位置之后呢，我们再演示一下艾条灸的三种方法。第一个呢是温和灸，那么温和灸呢就是点燃艾条以后呢，就是固定在这地方不动，大概呢是2到3厘米啊，做一个灸法啊，这个就是温和灸。那么第二种呢是叫回旋灸，回旋灸呢就是点燃艾条以后呢，距离这个也是啊2到3厘米，然后呢做一个缓慢的移动或者是一个回旋动作，比如说这样啊，慢慢的围绕这个穴位周围啊，一个慢慢的缓慢的一个环形的一个动作，那也是呢以皮肤微红，病人呢感到一个温热，但是呢不是灼热啊为度，这样啊，这个叫回旋灸。那么还有一个常用的艾条灸呢，它叫雀啄灸啊，也就是艾灸的时候呢像鸟雀啄食一样啊，就这样，大概呢就是这样，就是感到一个热的时候就抬起来，然后呢感到热的时候抬起来，也是一个做这样一个一起一落啊，循环往复的一个动作，给这个穴位呢一个温热的一个刺激啊。但这个使用的时候呢，大家也是要防止烫伤，还有一个就是用火的安全。好，
1: 第三种灸呢叫温针灸法，温针灸法呢是将针刺灸法啊一起用来的一个方法，病人呢能得到艾灸和针刺的一个双重的功效。具体的做法是呢，先针刺穴位，得气后啊，再用2到3厘米长的艾段套在针柄上啊，点燃艾段的下端，让艾条呢产生热量，通过针体传导到穴位。温针灸的这个方法的缺点是啊，操作呢就比较高了，所以呢只能在医院呢进行操作。这里还要解释一个概念，叫得气。什么叫得气呢？得气呢是针灸的一个术语，也叫针感，主要是指呢针刺穴位以后啊，病人在局部会出现一个酸麻胀痛的一个感觉。第四种灸呢是温灸气灸的一个方法，是指呢用专门做灸法的一个器具，比如说灸盒等等，把艾绒呢或者艾条放在一个器具里边，点燃以后啊放在穴位上啊做灸法。一般的穴位周围的皮肤出现红润以后啊就可以了，但也应当防止烫伤。它呢具有调和气血、温中散寒的作用。温灸器呢灸法呢比较简单，所以呢对儿童、妇女、老年人等等啊比较合适。临床上呢艾条灸啊使用的比较多，在艾条的选择上呢，我们一般是选用3年或者5年的陈艾做的艾条就比较好。呼吸系统疾病的艾灸的预防啊，我们一般取足三里穴、大椎穴、定喘穴、脾腧穴、肺腧穴、肾腧穴等等穴位进行艾灸。

0: 每次呢5到10分钟，每日一次，与皮肤的尾红为度。足三里穴的位置呢，位置在外膝眼下3寸，距我们的腓骨的前沿啊，旁开1横指。足三里穴呢，是我们保健的要穴，啊，也是我们全身啊强壮的要穴。长灸足三里，可以达到一个健脾益胃、补中益气，啊，促进消化吸收，强壮身体，通经活络，疏风化湿，扶正祛邪，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机能和抗病能力。古代养生家还主张啊，常在足三里穴上做瘢痕灸，让灸疮呢啊千言不愈，可以强壮身体啊，延年益寿。
1: 大家好，我是李成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艾灸常用的穴位。首先呢是足三里穴位。足三里穴呢，它在外膝眼的下3寸。外膝眼呢，我们呢也叫足鼻穴。然后呢，距离胫骨前缘旁开1横指。那么第二个穴位呢是大椎穴。大椎穴呢在我们的第7颈椎棘突下的凹陷处。颈椎呢它是有7节，那么大椎穴呢是在咱们的第7颈椎的棘突下。那么阿姨您稍微低一下头啊，这样呢在咱低头的时候呢能看到一个最高的骨头，一般叫高骨，这样呢就是第7颈椎。然后阿姨您再左右摆一下头，好，一般呢摆头的时候呢能摸到呢它能随着这个摆头的动作而转动，因为下面呢就是胸椎了，胸椎呢它是不会动的，颈椎呢还是会随着咱们人体的摆动而动的，所以呢摸到这个最高点，这就是第7颈椎。第7颈椎的棘突就往下一点点，这一个空间，然后这样呢是一个凹陷，压着呢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这个呢就是大椎穴，啊，这是第二个穴位。好，那么第三个呢是定喘穴，定喘穴呢是在咱们讲过的大椎穴的旁边旁开0.5寸，它呢具有一个止咳平喘、清热解毒的作用，我呢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它呢在大椎穴，先找到大椎穴，旁开0.5寸，因为呢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所以它其实这个穴位呢是有两个，就是左边各一个，右边各一个。那么0.5寸怎么找呢？一般呢有一个说法叫同身寸，就是用自己的拇指，大拇指，比如说这儿，这个大拇指的这个关节。这个指尖关节这儿大概是呢是1寸，那么0.5寸呢也就是半寸，也就是半个大拇指之间的这个关节的距离，所以我们先找着大椎穴大概在这儿，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这个指尖关节这儿的一半，也就是大概在这儿啊，这儿呢就是定喘穴，那么左右两边呢各有一个，那找的时候大概就是这儿，那这个就是大椎穴旁边的定喘穴。接下来呢是脾腧穴，那么脾腧穴呢它是在第11胸椎的棘突下旁开1.5寸，那么这个怎么找呢？咱们呢一般呢前面是肚脐，和咱们正后方正对着呢是第2腰椎啊，阿姨您那个指一下大概肚脐的位置啊，大概这儿哈，平过来呢大概是这儿是吧，那么摸到这个第2腰椎的棘突以后呢，往上再顺着往上走，找3个棘突，就比如这是第2腰椎，这儿呢是第1腰椎，再往上呢是第12胸椎，再往上呢就是第11胸椎，这个地方呢找到这个棘突，棘突下有一个凹陷，旁开1.5寸，1.5寸呢就大概呢是咱们的2个横指的距离，像这边的话就是大概在这儿，这边旁开2个横指大概就是在这儿啊，所以呢这两个穴位呢就是在大概是在这儿啊，这个按压呢一般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啊，这个就是脾腧。那么接下来呢是肺腧，肺腧呢它是在第3胸椎的棘突下旁开1.5寸，那么第3胸椎怎么找呢？刚刚咱们也是通过大椎来找，大椎呢刚刚说了可能是第7颈椎棘突，那么第7颈椎就是颈椎就结束了，再往下就是胸椎了，那么再往下数3个，

0: ，这是第七颈椎，叫第一胸椎、第二胸椎、第三胸椎，也是找到第三胸椎棘突以后呢，旁开1.5寸，大概呢就是旁开2横指，像这边大概就在这儿，然后这边呢也是旁开2横指，大概是在这儿。它也是一个对称的，这个穴位呢，对称的呢，它一般都是有2个，像大椎呢，它是有1个，像肺腧呀，刚刚说的脾腧呀，它都是对称的，所以左右各1个，啊，是在这儿。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肾腧穴，那么肾腧穴呢，它是在第二腰椎的棘突下旁开1.5寸。刚刚咱们讲过啊，第二腰椎棘突，也就是刚刚咱们指的和人和咱们的肚脐儿相对的后背的后腰的这个位置，大概在这儿哈。那就咱们自己找的话就，看一下自己的肚脐正对后方就是第二腰椎。第二椎棘突呢，也是旁开1.5寸，棘突下旁开1.5寸，也是旁开2横指，这边儿，啊这边儿，我们大概呢是这边是这儿，然后这边是这儿，就是肾腧穴，啊就是这儿，按压呢一般会有酸胀的感觉。现在呢就基本上介绍完了咱们艾灸的一些，常用的一些穴位。
1: 我们在使用艾灸疗法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以下情况。第一个方面呢，要把握好艾灸疗法的禁忌，因为灸法会伤阴，啊，所以阴虚阳亢的体质或者患者来说呢，以及邪热啊致盛的一些病人，啊，应该禁用灸法。另外呢，颜面五官啊有大血管的部位，以及孕妇的腹部、腰底部等等，这些部位呢，都不适合做灸法。第二个呢，我们也要注意灸法的顺序。艾灸的时候呢，一般是先灸上部，再灸下部。艾灸的壮术呢，也是一般是先少后多。用的艾柱呢，一般也是先小后大。第三个是呢，要掌握艾灸的剂量。每个穴位的一般是灸2到3壮，就有一个补益的功能，啊，不适合呢做的太多。艾柱的多少、大小也要因人而异，因此呢，灸的部位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呢，治疗的疗程啊，也要根据病情的不同、体质的差异等等。另外呢，也要咨询的专业医生。一般的情况下呢，体弱的人要小要少，啊，体壮的人呢要大要多。部位而言呢，如果头部的话，要一小一少，啊，腰腹部呢可以增大增多，啊，四肢的末端呢就要一少一小。另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要防止啊艾灸的意外，因为艾灸啊涉及到用明火，所以在做艾灸的时候呢，要严格掌握，避免烧伤、烫伤以及火灾。啊，讲到这，看看我们学员当中有什么问题吗？
2: 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们足三里的瘢痕灸是什么意思？
1: 好，瘢痕灸啊，也叫化脓灸，意思是说啊，艾柱啊直接灸足三里穴以后啊，烧烁了皮肤，啊逐渐化脓，最后形成瘢痕的一种灸法，这样呢更能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啊增强体质的抗病能力。俗话说得好啊，莫如不灸足三里者同行，就是说明啊，就艾灸足三里穴位的重要性。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三伏贴疗法。三伏贴疗法是什么意思呢？三伏贴啊，也就是利用啊三伏天这个季节高温的气候，将我们特制的三伏贴剂啊贴在一个特定的穴位上，来达到一个祛病强身的一个目的的一种方法。三伏贴疗法是一种古老而又有效的养生保健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依据啊，主要是中医认为啊，冬病夏治的原则。因为三伏贴 人体的腠理是打开的，此时呢，通过穴位的贴附，啊，有利于气血的流通。这里所说的冬阴夏至，顾名思义啊，是指呢，在我们夏季的时候啊，治疗一些冬季的啊易发性疾病。这一理论呢，是源于中医学的啊未病先防，啊疾病防变的一个啊预防的原则，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冬病夏治啊，源于《黄帝内经》当中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思想，也就是认为啊，春夏季节应该啊顺应自然界的阳气的生长的一个趋势啊，养阳去邪。如果是秋冬季节呢，就应当顺应自然界的啊阴气生长的一个趋势啊，养阴以固本。冬病夏治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利用啊夏季阳气旺盛，人体的腠理打开，通过中药的服贴、针灸、拔罐等疗法，达到一个驱散体内寒邪啊，增强免疫力的一个目的。这种方法呢，对于多种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支气管哮喘啊、慢性支气管炎啊、慢阻肺啊、肺心病，以及慢性的啊呼吸衰竭啊、慢性咳嗽、反复的感冒啊、过敏性鼻炎啊、一些这些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些冬季反复发作的一些疾病啊，经我们中医辨证啊，属于一些虚寒症的情况下啊，都具有显著的预防和治疗作用。当然对其他的一些虚寒性的疾病也有一定的防治作用。现在呢，我们在临床上对一些风湿性关节炎啊，也采取一些冬病夏治的一些三伏贴的疗法。三伏贴呢，是冬病夏治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疗法，它是在每年的三伏贴，也就是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候，把具有温通散寒作用的中药做成膏状啊，服贴在特定的穴位上，来治疗和预防疾病的一种方法。三伏贴的药物有哪些呢？三伏贴啊，通常选用白芥子、白附子、细辛、甘遂、白钱、钱胡、燕胡索等呢，这些入肺经的中药来组成。这些药物呢，都具有一个温通散寒、止咳平喘、活血化瘀的功效。三伏贴的作用特点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中药贴敷到穴位上啊，通过我们的皮肤的渗透的吸收来发挥啊药物的作用。第二个是呢，我们三伏贴啊，气候比较炎热，人体的腠理打开了，这个药物呢容易渗透到体内来发挥作用。第三个方面呢，三伏贴贴敷的时候啊，与我们夏季的阳气的生长的周期是相吻合的，这样呢就有助于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啊，增强免疫力。
3: 大家好，我是李成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呼吸系统疾病常用的防治的三伏贴的穴位。那么一般呼吸系统疾病呢，三伏贴呢用，天突、膻中、肺腧、膈腧，四个穴位。但其实呢，因为肺腧和膈腧它是对称的，所以总共有六个穴位。首先呢是天突穴。天突穴呢，它是在咱们一般男生呢，它也是喉结往下，然后顺着喉结往下呢，能摸到一个凹陷，这个凹陷呢很好摸。再往下呢，其实就是胸骨了，所以这个凹陷呢也叫胸骨上窝啊，这个地方就是天突穴。那么第二个呢是膻中穴，也叫膻中穴。膻中穴呢，它在咱们的正前方，就是咱们人体的前正中线上，在第四肋间隙啊，第四肋间隙可能大家比较难找。一般呢，它是在就是两乳头连线的中点，这个呢相对好找一些，就大概呢是在这个位置啊，就 这个膻中穴。然后第三个呢是肺腧穴，前面我们艾灸呢，穴位呢也给大家演示过，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它呢是在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它呢具有止咳平喘、宣肺化痰的作用。下面呢哪位学员想要演示、想要体验一下？
2: 啊，老师我来。
3: 哎，你好，我给您演示一下。您呢，如果咱们一般自己找呢，首先呢您稍微低一下头，啊。一般来说呢，一低头呢，这儿从这儿往下摸，能摸到一个比较高的这个骨头，这儿呢就是第七颈椎棘突，一般咱们也就是大椎穴。您呢在左右摆一下头啊，那大概呢这个地方呢它能随着咱们摆头动，所以就是第七颈椎。第七颈椎再往下呢就是到胸椎了，所以呢第三胸椎呢就是从这个棘突往下数三个，啊，往下数一个棘突，再数第二个啊，再数第三个。第三胸椎棘突呢，这个下面呢旁开1.5寸，一般咱们自己就是两横指啊，就这个大概这个距离到这儿。那么这边呢也是在这个棘突往下旁边旁开2横指啊，大概是在这儿啊。这样呢我现在两个大拇指摁着呢就是肺腧穴，因为它左右对称，所以呢左右各有一个，大概就是这儿按压呢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那么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它叫膈腧穴。膈腧穴呢它是在第七胸椎的棘突下旁开1.5寸。那么这个第七胸椎棘突怎么找呢？一种呢就按咱们刚刚的方法呢，就是从这个第七颈椎，也就是大椎穴往下就是数七个，这个是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呢它有可能就是数着数着不太方便。还有一个更方便的方法呢，就是咱找一下咱们的肩胛骨。一般呢咱们肩胛骨是就是后边这个骨头啊，咱们平时一般呢也叫它琵琶骨，就能摸到这个骨头，它是一个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两边也是对称的。咱们呢找这个肩胛骨下角啊，这样呢哎摸到这一个尖尖的啊，一摸就能摸到啊，肩胛骨下角这儿。其实这个肩胛骨下角呢它大概对的呢就是第七胸椎的水平，就咱摸到这个两个肩胛骨下角了，大概呢它这个水平距离呢哎到这儿正中线上，这就是第七胸椎棘突。那么这个第七胸椎棘突下呢旁开1.5寸啊，像这边呢就是这儿，像这边呢啊大概就是这儿，所以呢这两个穴位呢就是膈腧这儿啊，按压呢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这个呢就是膈腧穴啊。前面呢就讲的四个穴位，但是加起来呢总共是六个穴，一般呢就是我们冬病夏治三伏贴所一般贴的时候的穴位。
1: 在使用三伏贴进行冬病夏治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啊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要选择合适的穴位，选择合适的穴位呢应该根据患者的病情和体质的状况啊选择一些具有针对性的穴位。第二个呢要控制敷贴的时间，因为三伏贴的贴敷的时间一般是在2到4个小时，也可以根据呢患者的皮肤的敏感度的情况以及药物成分的不同来适当进行调整。第三个呢就是要避免皮肤过敏，因为部分患者啊可能出现一些皮肤过敏的反应，比如说啊局部出现红肿啊瘙痒啊等等，这些呢应该停止进行贴敷。第四个呢也要注意饮食的调理，因为在贴敷期间啊我们应该尽量啊避免食一些生冷、油腻或者辛辣等刺激性的食物啊，以免呢影响啊治疗的效果。再一个呢就是患者呢包括我们老年的同志呢也要保持一些乐观的心态，保持规律的作息啊，避免过度的劳累，来积极配合治疗，来达到一个最佳的治疗效果。三伏贴呢因为药物的配伍啊和制剂工艺上的相对复杂，一般呢不能够自己制作，所以具体使用的时候呢还是要去医院或者在医师的指导下啊使用三伏贴。医生呢会根据患者的体质和病情来选择 合适的穴位和药物。三伏贴呢，并非适用所有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孕妇、哺乳期的妇女、皮肤过敏的病人，以及那个糖尿病的患者等等，在选择的时候呢，就应当慎用。同样呢，三伏贴的疗法呢，也不能够替代其他的治疗方法。在贴敷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人体出现了一些头晕恶心、心慌的这些不适的症状，这个时候呢，应该立刻停止贴敷，并要及时就医。总之三伏贴是中医学防治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具有显著的临床疗效。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应该遵循医生的医嘱和建议，注意安全的使用。接下来呢，跟大家介绍一下饮食疗法。饮食呢，不但可以营养身体，而且呢可以防治疾病。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有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素为益，五菜为充，主张人体的饮食要以谷类为主食，肉类为副食，蔬菜水果为辅助。现代研究也认为人体所需要的七大营养元素有蛋白质、脂类、这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水和膳食纤维等等。其中谷类的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肉类食物当中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质和饱和的脂肪酸；蔬菜和水果当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矿物质、水和膳食纤维。所以《黄帝内经》当中的这一饮食养生的原则呢，和现代所提倡的平衡膳食宝塔的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强调呢全面膳食的重要性。没有一种单一的食物能够完全满足我们人体需要的全部营养必须食用多种食物这样呢才能保证人体的健康的需要。首先呢，五谷为养中的五谷包含了我们现在的谷类，包括薯类和豆类。谷类呢是我们国民的主要的食物包括大米小米小麦、玉米和高粱。薯类呢包括马铃薯红薯等等。豆类呢主要是黄豆绿豆红小豆等等。五谷类的食物这个性味多是甘平的，具有健脾和胃的功能。除了能营养人体以外，还能够预防和治疗脾胃虚弱所导致的食少纳呆这个神疲乏力大便溏泻等等这些症状。五果为助呢，是指水果能够辅助营养人体。水果呢多以酸甜为主有补虚生津、除烦止渴、止咳化痰、开胃消食蕴藏通便的作用。无醋呢是指所有动物源性的食物，包括肉类鸡蛋类鱼类等等。肉类当中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奶类呢这个鱼类是一些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良好来源。奶类当中的含钙量非常丰富，也容易吸收利用度也非常高，也是很好的钙的来源。五菜呢是指素菜和食用菌。蔬菜呢是我们膳食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食品。根据蔬菜的结构和食用

陈皮、人参、茯苓、甘草等等等等，大家一听啊，就像一些药物似的。这些呢，都是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下面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几味。第一个是百合，百合呢具有养阴运肺、清心安神的作用，它主要是甘和寒的。我们一般的常用剂量呢是6到12克。百合有什么作用呢？百合是归肺经、心经，啊，具有运肺止咳、宁心安神的作用，治疗病后啊余热不退或余热未清，啊阴虚咳嗽，会表现这样的表现，哪些表现呢？干咳少痰，啊或者说啊痰中带血、口干，啊对一些伴有神经衰弱、心烦失眠的是更好一些。古代啊用百合和宽冬花，啊一起呢熬成膏，叫做百花膏，来治疗日久咳嗽、痰中带血。但是呢，如果是外感风寒、肺湿宣降的咳嗽，这里呢就不宜呢再选择百合了。再一个就是杏仁，杏仁呢具有降气止咳平喘、啊运肠通便的作用，它主要是苦味温，啊杏仁呢还有一定的毒性，常用的剂量是3到9克。杏仁呢主要是入肺和大肠经，具有降气、化痰、止咳平喘、运肠通便的功效，可以用来治疗感冒后咳嗽、气出、啊喘息、胸满烦闷、肠燥便秘等等这些症状。杏仁呢具有苦降的这个作用，所以对肺气上逆的时候啊比较好，啊同时呢它有宣发肺气，啊以降为主，降中兼宣，所以呢是治疗咳喘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药物。所以经常我们在咳嗽喘满，无论是心病还是久病，无论是寒症还是热症，都能够配伍来用。临床上呢可用它来治疗各种咳嗽症状。杏仁的降气呢同时呢还能够润肠，所以有便秘的时候啊，老年人或者说老同志呢有便秘的时候呢是最合适的。但是呢如果是大便是稀溏的啊就不适合了，服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剂量，因为它有小毒，对婴幼儿呢啊应当更加慎用啊，所以吃口服的时候呢也不能吃得太多，否则也会引起一些眩晕啊、心悸啊、恶心呕吐啊这些中毒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它也会出现呼吸麻痹而死亡。再个介绍一下黄精，黄精呢具有补脾止泻、啊止带、啊益肾摄精、啊养心安神的作用。它的性味呢主要是甘平的，我们一般用呢是9到15克。它主要是呢归脾、肺、肾三者，具有补气养阴、健脾、啊运肺益肾，能够治疗脾胃气虚、面色黄白、体倦乏力，或者说啊胃阴不足啊、口干食少，或者说肺虚燥咳、咳嗽带血啊等等，或者病人出现腰膝酸软啊、内热消咳啊，这些都可以。对于呼吸系统疾病来讲，如果是肺脾肾不足的啊是更为合适。再一个就是罗汉果，罗汉果经常常见也常用，它主要是清热运肺、利咽、啊运肠通便的一个啊功效。它的性味呢啊主要是甘和凉的，一般我们选的时候呢一般是选9到15克。罗汉果呢又叫假苦瓜啊拉汉果，是葫芦科植物罗汉果的一个干燥的果实，啊归肺和大肠经，主要用于呢治疗肺热燥咳、啊咽痛失音、肠燥便秘这些情况。治疗咳嗽的时候呢可以一个啊罗汉果单位来泡服，啊也可以与桑白皮啊、枇杷叶啊等等一起来煎服。
在治疗那个咽痛

滋阴的时候啊，可以单独的来泡服，在治疗便秘的时候呢，也可以配蜂蜜来一起泡服。再一个就是橘红，具有理气、宽中、燥湿化痰的作用。它的性味呢，主要是辛苦温，一般用量呢是用3到10克左右，啊，它主要是归肺、脾两经，它是。 芸香科植物的橘的成熟的干燥的外层的一个果皮，具有一个燥湿化痰、下气和胃、理气和中的作用。橘红呢，它主要还是一个辛散苦燥，温而生服，入脾肺两经。温燥之性啊，比陈皮要更加明显。它既能够行气宽中、燥湿化痰，又能够呢。 发散，散寒，主治呢寒湿，或者说风寒造成的咳嗽，或者说湿阻中焦的一些临床表现，比如说病人会出现痰多呀、痰白呀、胸闷呢、食欲不振啊、恶心啊、舌苔白腻的这些情况。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如果是中医辨证是阴虚燥咳，或者说久。 咳肺虚的病人，病人出现了一个干咳无痰，或者少痰，或者痰中带血、五心烦热、舌红少苔，这些的时候呢，就一般或者说就不适合用橘红了。再介绍一位冬虫夏草，冬虫夏草是一个大家也是经常见到的，因为既是中药又是食品的一个药物。 它主要是具有补肺益肾、止咳化痰的作用。它的性味呢，主要是甘平的，我们常用量呢是5到15克。它主要是入肺肾经。冬虫夏草啊，是冬虫夏草的一个菌，它在寄生在虫草的蝙蝠、蛾的一个幼虫以后啊，发育成的一个真菌子座和充满菌体的个僵尸。 幼虫的一个复合体，它的是甘平补益肺肾的一个佳品。它具有止咳平喘的功效，所以在临床上呢，用一个久咳虚喘，劳嗽痰血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对慢性慢阻肺缓解区的肺肾两虚的患者，可以用于人参、黄芪、山萸肉。 五味子等等一起来用。另外呢，也可以用一些产后或者病后体虚出汗比较多，又怕冷的一些人群，也可以给鸡、鸭、猪肉一起来炖服，具有补益肺肾的作用。现代药理学研究也显示，冬虫夏草呢确实具有免疫增强的活性，同时又具有。 松弛支气管平滑肌，和有镇静、雄性激素样的作用。但是呢，冬虫夏草呢，对于外有表邪的，就不宜多用了。上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些药是同源的药物或者是食物，也可以做成一个药膳，比如说百合玉竹粥、当归黄芪炖鸡汤、冬花紫苑茶等等，来作为预防保健。 叫百合玉竹粥啊，它主要是由百合30克、玉竹30克、大米100克。首先呢，把百合和玉竹洗干净以后来泡发，大米淘洗干净以后，把大米放在锅中，加入适当的水，先煮开它，然后用小火煮，大概有30分钟，然后再把百合和玉竹啊。 加进去以后，再煮10分钟左右，一般情况下呢是每天一次温服就可以了。百合大家都知道具有一个养阴运肺、清心安神的功效，玉竹呢具有滋阴、运燥、生津止咳的作用，适用于呢我们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慢性气管炎、慢阻肺患者出现了阴虚肺燥、有热的。 干咳少痰、口燥咽干、声音嘶哑这些表现的时候，但是呢，如果我们辨证是一个。

啊，痰热的咳嗽表现为呢痰多，啊，色黄粘稠的时候呢就不宜服用了。当归党参啊炖鸡汤，它主要的原料是用当归15克、党参30克、啊鸡肉250克、生姜3片，再加少量的盐。它主要是先用当归和党参啊洗净以后泡发，啊鸡肉洗干净，生姜切成片，放到锅中啊加水煮开，然后呢再用小火炖40分钟左右，啊加适当的盐调一些的味儿就可以了。它呢也可以作为我们日常的一个汤来服用。当归啊能够补血运燥，啊党参呢补充益气，啊养血生津，鸡肉呢又具有补气养血，啊滋阴运燥。这个药膳呢适合于气血不足、啊乏力气短的呼吸系统疾病，啊就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慢性支气管炎呀、慢阻肺的啊这类的病人，在缓解期啊用更好。所以呢这些疾病呢在如果是在发作的时候啊发作期急性发作期，病人出现了一个发热恶寒呀，啊舌痰是多的时候啊一些表症实证的时候就不大合适。冬花紫渊茶，这里呢它的原料主要是用茶叶6克、宽冬花啊紫渊啊各3克。它具体的做法是呢把这3味药放在保温杯当中，用开水冲泡成那个大半瓶，啊焖它10分钟左右，啊把它当茶来喝，啊一天呢啊可以多次喝，啊喝完为止。紫苑呢它是性是温润而苦泻的，啊有非常好的止咳化痰啊平喘的作用。冬花呢它有止咳化痰的作用，啊一个运肺下气止咳化痰。茶叶呢是一个苦甘温，啊能清头目除烦渴，啊化痰消食利尿。三个配伍以后呢就能够在止咳化痰的作用下就比较明显了。现代医学研究啊紫苑当中的啊紫苑皂素啊能够使动物的啊呼吸道的分泌物增加，有祛痰作用，啊紫苑的根部的提取物啊又有镇咳作用，同时呢对多种细菌啊又有抑制作用。茶叶当中含有的啊茶碱呢又能够松弛平滑肌，啊所以又能平喘。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也建议茶叶呢选啊绿茶为主，因为绿茶是性寒的，对热痰呢更为合适。上面所讲的饮食疗法啊都是包括了我们药食同源的啊食物和药膳，啊是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当中啊预防的一些常用方法。当然了它也不能够替代啊一些药物治疗。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些运动疗法，啊，肺病患者的平时啊应该进行适当的运动，啊，我们推荐长期的锻炼中医的一个传统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啊太极拳，啊八段锦、五禽一系、啊六字诀等等，对改善机体的抗病能力、改善心肺功能，或者是预防或减少啊呼吸系统疾病的反复发作。都大有好处，但呢，上述传统功法的专业性都比较强，啊，我们也建议啊，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啊进行。首先介绍一下太极拳，太极拳呢，是我们国内啊最具有特色的啊传统的运动养生的功法之一，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啊形体语言，历史渊源悠长。太极拳呢在整个运动过程当中它是始终贯穿了阴阳和虚实，啊动作呢是圆火循环往复，每一个拳式呢都蕴含了开与合、圆与方、虚与实、柔与刚、慢与快等阴阳变化之道和太极之理。太极

全呢，通过形体的导引，把意、气、形结合成一体，啊，使我们的人体的精神愉悦，啊，经络气血通畅，脏腑功能正常，来达到呢阴平阳秘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太极拳运动的时候呢，采取的是深、慢、腹式呼吸的一个方式，可以增强肺的循环血量，加快通气和换气，提高呢血氧饱和度，啊，一气带动全身，使我们的肌肉、筋骨、四肢关节等等都得到充分的放松，具有舒畅全身气机、强壮筋骨的作用。八段锦呢，也是我们中华传统疗法当中的一种，啊，八段锦的功法是以脏腑为纲，具有较好的调整脏腑功能的效果。八段锦啊，集养生与康复为一体，呼吸柔和，配合膈肌和胸廓的运动，促进患者吐出残留的浊气，啊，促进肺泡的膨胀，有效的改善患者的肺功能。五禽戏呢，是我们古代传统导引养生功法的代表之一，也是悠久的历史。它主要是通过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编成的一个导引的功法。五禽戏呢，通过模仿不同动物的形态、动作、气势，然后结合意念活动，能够达到疏通经络气血、增强脏腑功能、灵活机体关节的作用。六字诀呢，啊，也叫六字诀养生法，是以呼吸、吐纳、发音为主要手段的养生功法，是一种吐纳法。它是通过虚、喝、吸、吹、吸、呼六个字的不同发音的口型啊，这个唇、齿、喉、舌的这部位的用力的不同，来调动不同的脏腑的经络气血的运行，来抵抗疾病的侵袭，能够达到一个延缓病人的肺功能的下降，啊，增强体质的同时啊，还有助于改善，啊，患者的或者说练习者的焦虑的情绪。六个字啊，具体就是虚、喝、细、吹、洗、呼，这六个字啊和脏腑啊是有配属关系的。虚是属于肝，喝属于心，蓄属于肺经，吹呢属于肾，呼属于脾土，吸属三焦。具体来说啊，虚字的功啊是平肝气，对眼睛的疾病，比如说两目干涩、胸胁胀满、头晕目眩等一些肝经的疾病比较好。喝子宫啊，是补心气，对心悸、心绞痛、失眠、健忘、盗汗、啊口舌生疮等一些心经的疾病比较好。呼子宫啊，是补脾气，对腹胀、腹泻、四肢疲倦、食欲不振、肌肉萎缩或者是皮肤水肿的一些疾病比较好。气滞宫啊，是补肺气，对咳嗽、咳痰、喘憋、胸闷、自汗、反复感冒的一些肺经的疾病啊比较好。吹滞宫呢，是补肾气，啊补肾气，对腰膝酸软、盗汗、遗精等肾经的疾病比较好。息子宫啊，是理三焦，对三焦不畅的引起的眩晕、耳鸣、小便不利等疾病比较好。六字诀锻炼的时候啊，每个字要反复六次，早晚呢各练三遍。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啊，把重新编排了六字诀健身功法，在向全国推广。大家可以相互参考。

0: 讲到这呢，看看学院当中有什么需要询问的吗？
1: 啊，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那个比如说选择那个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还是六字诀，哪一个更合适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些刚才所说的这些运动疗法呢，我们都要遵循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则，不能够一概而论。第一个呢，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自身的状况、年龄的阶段、体质的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法和运动量。一般来说呢，慢性肺病的患者呢，可以选八段锦、六字诀，由少增多，逐步增加运动量。八段锦呢，可以重复锻炼，打两遍、三遍，等等呢，来增加运动量。这次呢，主动健康的课程呢，也有我们的专家专门来讲授八段锦，大家可以参考学习。第二个呢，运动疗法的最佳时间是晚饭后45分钟左右，这个时间呢，热量消耗是最大的，运动的效果也是最好的。如果我们在饭前锻炼，也要至少在休息半小时以后才能够用餐，这样呢，能够避免锻炼以后过度的兴奋，影响睡眠等等。所以呢，我们要在睡前2个小时要结束我们的锻炼。从四季来看，春夏秋3个季节可以早晨起来锻炼，冬天呢就不要早起锻炼了。第三个呢，锻炼的场地的选择上呢，我们也要求环境清静就可以了，比如说一些公园广场等等。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中医的预防方法。第一个就是防寒保暖，避免感冒。当我们的四季气候出现异常变化的时候，我们的机体的调节的能力就会失常，或者说就会下降，就会导致一些季节性的多发病，或是说时令性的一些流行病。因为很多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常常因为气候的变化而容易发作。比如说呢，冬春交界的气候气温的变化比较大，一些慢支慢阻肺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呢就容易发作。冬天呢，流感呢就容易流行。所以在寒冷的季节，或者说气候骤变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防寒保暖。在天气变化明显的时候呢，也要做好保暖工作，避免因为受凉而引发上呼吸道感染，进而呢引起些慢性呼吸性疾病，这个刚才说的慢阻肺这个支气管哮喘或者说慢性支气管炎这些老病的一个急性的加重，或者说来反复发作造成肺功能的损伤。所以呢，我们也建议这个要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天气特别冷的时候，我们如果尽量能不外出的尽量不外出。需要外出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做好防护工作，比如说戴上口罩穿上一个棉背心等等，来做好保暖。第二个呢，饮食方面要做到饮食有节，也就是说饮食要有节制，适时适量的意思。饮食呢，适时适量就是说要有规律，要按照一定的量来进餐。一般来讲呢，一日三餐当中早餐呢要保证营养的充足，午餐呢要吃好晚餐要吃量。历代养生大家都认为吃到7-8分饱是饮食适量的一个标准，尤其是晚饭不能过饱。药王孙思邈，大家都知道药王孙思邈，他竟说过一天之饥目无饱食，对吧？就是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呼吸系统疾病的饮食一般来说呢，要改善营养状况。

0: 该是一些清淡易消化啊影响比较丰富的食物，应该避免一些油腻啊辛辣的刺激啊等等食物。这些呢我们在前面的一些啊讲课的过程当中啊都给大家都介绍了。如果我们在平时当中吃太多的油腻的食物，或者是辛辣刺激的食物啊，或者说我们吃一些高糖高脂的一些食物，这些呢都会损伤脾胃啊，脾胃啊湿蕴以后津液不能够正常的运化啊，就会变成痰血影响肺脏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称为啊痰血蕴肺。另外呢还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根据我们前面所讲过的肺俞大肠相表里的理论，大便的通畅呢也有利于我们的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第三个方面呢在情志方面，由于患者呢长期受疾病的折磨，精神负担比较沉重啊，往往会合并一些焦虑，社会和家庭呢应该啊帮助患者呢调节心情啊，树立信心，正确认识呼吸系统疾病啊，保持一个乐观啊积极健康向上的一个心态。此外呢还有推拿疗法，推拿疗法呢也是我们国家传统的啊养生保健方法之一，它是通过各种推拿的手法刺激呢体表啊经络和穴位，来疏通经络，调畅气血，调整脏腑，达到一个防病治病促进康复的一个目的。由于推拿呢简易啊易行啊防治结合，效果呢又安全可靠，所以呢深受广大群众的喜欢。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两个啊，一个揉肩颈和摩腹两种一个常用易学的推拿方法。
1: 大家好，我是李晨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推拿手法的操作啊。这个动作呢叫揉肩颈。那么肩颈呢它是一个穴位，它呢在咱们的肩部，在大椎穴和肩峰的连线的中点。那么肩颈穴呢它是足少阳胆经的穴位，同时呢也是足少阳手少阳阳维脉三经的一个交汇穴。那么它为什么叫肩颈呢？是因为它的这个穴位的下面啊，认为它是有五脏六腑深不可测，像井一样，那所以叫肩颈。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哪位学员呢想要体验一下？我们呢首先先找一下肩颈穴。前面呢我都给大家演示过大椎穴，这个呢是就是大椎穴的位置，它呢是在大椎穴和肩峰的中点。肩峰呢一般就是咱们顺着肩膀往外会找到一个很明显的这一个骨头，这儿肩峰嘛，像山峰一样啊，所以叫肩峰。那么在这个肩峰呢和大椎连线的中点啊，大概呢是在这儿啊，按压呢一般呢摁的都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是吧？它呢也是左右两边对称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那么找到这个穴位以后呢，具体做呢，它就是一个呢是两个手掌，首先呢可以这先放着啊，全掌这样放着，做一个揉和磨，然后呢再做一个捏和拿。它呢这其实是四个动作，揉呢这样啊，就是两个手呢做一个环形的一个带动皮下的一个动作。磨呢它就是和刚刚的揉呢稍微有点区别，我们呢后面也会讲一个磨腹，它呢就是一个有摩擦啊，它是一个有摩擦的一个动作，像揉呢它是没有摩擦，它是带动皮下的啊，所以这呢其实是两个动作。做完这两个动作呢，接下来呢我们是做一个用在我们的拇指食指还有中指，基本上呢是以这三个手指一个相对的一个用力啊，做一个拿捏。那么拿捏呢它其实也是两个动作。什么叫拿呢？它是叫捏而提起为之拿，一般像咱们捏呢就是只是这样捏一捏， 拿呢，就是捏而提起，捏了之后呢，还有一个往上啊，往上提的一个动作，啊，这样叫捏而提起为止拿。一般我们做呢，两个手呢可以同时拿捏，同时呢也可以交替，这边拿，这边放，这边拿，这边放，做一个交替的一个拿捏的动作。啊，这个呢就是揉肩颈这个穴位啊。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推拿手法的操作。摩腹呢，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它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大家呢在站立位或者是仰卧位，就是平躺着的时候呢都可以操作。我们呢一般把手掌放在腹部，比如放在肚子这儿呢，它呢要求呢是以腕关节为中心，连同前臂做一个节律性的一个环形的动作啊，就这样。摩腹嘛，它是一个带有摩擦的啊，一般呢是顺时针的方向，因为我们一般呢是在饭后做这个动作，顺时针呢就相当于顺着咱们的大肠啊小肠它这一个蠕动的方向，可以呢促进消化啊。如果说呢比如说有些人呢也容易有腹泻呀、拉肚子呀，那么一般呢可以逆时针啊这样一个动作。便秘呢一般是顺时针。
0: 揉肩颈穴啊，具有防治肩周炎颈椎病的作用。摩腹呢要轻柔柔和，具有调和和中理气消食导滞调节胃肠蠕动的作用。孙思邈就说过，十臂摩腹能除百病。推拿疗法呢虽然是安全的，但是也有一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首先我们推拿的时候呢要心平气和全身放松要做到身心都要放松。第二，推拿也有禁忌症，比如说皮肤溃破，或者是严重的骨质疏松，或者是外伤骨折的这种情况，都不适合做推拿。要掌握常用的穴位的取穴方法和操作手法，要做到取穴准确手法正确。注意推拿的力度是先轻后重轻重适度，因为过小呢它起不到应有的刺激作用，过大呢容易产生疲劳容易损伤皮肤。推拿的手法呢次数呢也是由少到多，推拿的力度呢也是逐渐加重由轻逐渐加重，推拿的穴位呢也可以逐渐增多。推拿以后呢有一些出汗的现象，这时候呢我们也应该避免要注意避风以防感冒。另外呢拔罐法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预防的方法。拔罐法呢古代也叫绞法是用罐作为工具，利用燃烧或抽气等方法形成的罐内的负压，让罐吸在穴位上，或者说患者的痛处是局部呢充血或者是淤血，来达到防病治病强壮身体的一种中医疗法。它有一般分为呢流罐法、走罐法、散罐法，或者说刺络拔罐法等等。拔罐法呢是一个通过刺激皮肤通过经略而作用于脏腑，可以通经活络调整脏腑的功能。现代医学认为呢拔罐呢具有一个双向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的作用，能够增强人体的抗病能力。拔罐的负压刺激能够使我们局部的毛细血管破裂以及呢通透性发生一些变化，从而出现呢淤血的一些现象，这对机体呢是一种良性的刺激，能够使体内的一些代谢产物排出体外，改善呢缺氧的一个状况改善促进人体的康复。当然呢拔罐的时候呢也有些注意的要些情况。首先呢火罐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别烫伤了皮肤。第二呢流罐的时间一般是在5到10分钟左右，也要避免流罐时间太长皮肤起水泡 如果起了水泡，我们要马上要用易用的碘伏来消毒，或者去医院就诊避免感染。此外呢，我们也掌握一些禁忌症，比如说皮肤破溃的时候，患者呢并发了心肌衰竭，或是有出血倾向和孕妇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些情况下，我们也不主张进行拔罐。通过这一章的介绍大家了解了我们常用的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预防方法。呼吸系统疾病是常见病和多发病不仅给患者带来了痛苦，也给我们社会和家庭也带来了一定的经济负担。所以基于中医治未病这一特色我们在临床上或者在生活当中可以运用一些中医的一些办法，能更好的呢要么是提前的预防呼吸疾病或者说达到一个疾病防变的目的希望各位同学呢能够认真学习这一章节的内容努力做到未病先防疾病防变。好，谢谢。

0: 这是詹天佑在1917年购买的。如果您仅仅的认为这是詹天佑作为一个普通粉丝的收藏，那么您大错特错。因为在马克吐温和詹天佑之间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不夸张的讲，没有马克吐温就没有后来的詹天佑，那中国的铁路发展史而由此有可能会被改写，这又是为什么呢？
1: 1872年8月21日，30多名中国少年经由上海出发，历经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抵达美国康涅狄格州哈德福城。这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这群中国少年便是跟随容闳出洋留学的留美少年班的第一批学员，而詹天佑便是这30多人中的一员。那个时候的他刚刚年满12岁。 而在距离留美少年班住所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作家。在1872年，他刚刚完成了一部名叫《艰难历程》的小说创作，这个人就是马克·吐温。

0: 1878年的一天，留美少年班监督荣鸿先生收到一封信。看了这封信之后，他陷入到了极端沮丧的情绪中。他甚至无法控制由于沮丧和愤怒让自己颤抖的身体。那么，这封信上都说了些啥？
1: 荣鸿收到消息，由于国内顽固势力的阻挠，清政府有意让留美少年班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如此一来，荣鸿费心谋划的西学强国之路将被生生阻断。于是，荣鸿写信给牧师杜吉尔，希望他去纽约拜访即将访华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请格兰特对李鸿章施加影响，让留美学生完成学业。 但杜吉尔与格兰特并不熟悉，该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杜吉尔想到了一个人——马克吐温。马克吐温与格兰特私交甚笃，由他出面劝说格兰特应该能够收到效果。在纽约，格兰特与马克吐温见面了。在知晓了马克吐温的来意后，格兰特同意为留美学生背书。 向李鸿章争取留美学生完成学业的权利。
0: 我们看这张照片，是詹天佑在美国打棒。

0: 这张照片是他在耶鲁大学学习的情景。众所周知，詹天佑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并取得耶鲁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学位。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在这条求学路上，以詹天佑为代表的第一批留美幼童走的是如此的艰辛。
1: 在格兰特的斡旋之下，1881年3月，李鸿章给荣鸿去信，同意暂时维持留美学生现状。马克·吐温得知后，心中一块大石头方才落地。之后，马克·吐温还呼吁社会募捐，解决中国留学生的留学费用，使他们的学业不至于因为清政府停发经费而中断。最终，在那批留美幼童之中，有2个人取得了大学文凭。 而詹天佑便是其中之一。如果没有马克·吐温的努力，或许詹天佑已经提前辍学回国了。那样的话，中国铁路进程也许将会被改写。将一本马克·吐温幽默小说集随身携带，想必是詹天佑对那段经历一种特殊的纪念吧。我现在所处的方位。 是位于八达岭长城附近的青龙桥火车站，虽然它并不属于詹天佑纪念馆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您没来这儿，可以说这博物馆之旅是并不完整的。火车在青龙桥车站并不会上下客，乘坐 S2号列车的乘客们只能透过车窗看到这个普通的站台，沿着站台再往前走10来米，矗立着一座人物雕像，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詹天佑。很多北京人都知道青龙桥火车站，但却从未来到过这里。那就更别提100年前曾经发生过的那一起交通事故。1914年9月7日19时，编号64次货物列车挂马车10辆，首车1辆从八达岭往青龙桥方向行驶。 行至监工处附近时，第26号机车的透水管突然发生爆裂，机车失去了控制，将一匹脱缰的野马冲向了青龙桥站，冲向了站内尽头的3股道岔。伴随着巨大的冲力，机车顶着包括手车在内的11节车厢一直向山壁冲去，冲向了车站尽头。最终，列车颠覆。 车队长和岔道夫当场死亡。现在想想，1914年那起交通事故，其场面实在是惨烈，但比起1905年京张铁路建设过程中那起列车脱轨事件，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1905年那起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它险些改写了中国铁路命运。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在詹天佑纪念馆里面，有这样一件藏品，它是用来连接列车车厢之间的车钩。别看已经过去100多年了，直到今天我们所乘坐的火车，除了动车以外，一直沿用着这款车钩的升级版产品。由此可见，这款车钩的设计是有多么的科学。1905年的时候。 詹天佑委托自己在美国的朋友购买了这种自动车钩，并上书当时的清政府，建议推广到全国的铁路系统中使用。这款看似普普通通的车钩，和我刚才提到那起列车脱轨事件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2: 1905年年底。 京张铁路的路基工程已经顺利完成。12月12日那天，开始从丰台柳村铺轨。然而，就在铺轨的第一天，工地上发生了一起事故。京张铁路工程队的工程列车脱轨，影响了部分列车行驶，阻碍了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更为严重的是，对京张铁路修建权。 觊觎已久的外国势力纷纷夸大事故的严重性，散布各种流言。一个巨大的疑问逐渐浮现：中国人到底有没有能力自主修建一条民用铁路呢？

0: 事故发生之后，詹天佑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经过排查，他发现造成列车脱轨的主要原因是连接车厢之间的链子车钩发生断裂。这种车钩走平路或者上坡是没有问题的，一旦下坡就存在着极大的隐患。那这该怎么办呢？
1: 一开始铺轨就发生的工程事故，这无疑让世人对中国人自主修建铁路的能力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就在这时，詹天佑想到了他在美国学习时曾经见过的一种车钩，这种车钩其实如两手相勾，触机自能开合，亦因江泥车钩。使用这种车钩就能够解决在下坡路段容易发生的列车车厢撞击，进而导致车辆脱轨的安全隐患。京张铁路地势较为险峻，上下坡路段极多，为了确保京张铁路的安全运行，詹天佑当即上书清政府引进这种车钩，并推广普及在全国。对于这项新技术的使用，中国甚至早于当时的欧洲，这足以说明当年詹天佑对世界前沿科技的高度关注与及时交流沟通。

0: 一大早，64岁的王从俊匆匆出门，穿过高密市姚各庄镇的一条老巷，走进15米之外自家的加工坊，不时出手指点纠正。一个小时后，他再次穿过那条老巷，来到位于镇上的售卖店，茶饮换盏，手艺匠心，这是他每天按部就班的工作程序，几十年来如一日，成为习以为常的生命状态。酥香的火烧在忙碌中跃然入目，王从俊家传的技艺在时光的炉火里宛然呈现。制作石磨火烧是王从俊的家传绝活，王家祖辈五代都是靠这门手艺行走高密，养家糊口。
1: 我叫王从俊，是第四代传承人。老一辈就做的火烧，一次做了，这四辈做了近100年了。
0: 1959年出生于山东高密，从28岁起，王从俊就跟着父亲学习制作石磨火烧，已有30多年的从业生涯。父亲当初的良苦用心，如今王从俊心领神会。
1: 制作香的火烧好吃，必须选的好的面粉，这是必须的。再就是这个油面要油六遍。这就是制作，卤出来就是外酥里软，一个盘里边吧就破了，里边一层层的，失败了俺菜，就一次次的磨练出来。
0: 随着阅历和经验不断加深，他逐渐领悟到从面到饼的妙地精髓。最要不得的是心浮气躁、浅尝辄止。每一个火烧都历经火、压、制、擀、搓、撕、揉、卷、烤10几道工序，这是石磨火烧制作技艺最核心的秘诀心法。对火烧的爱似乎与生俱来，王从俊也说不明白，一生注定与火烧紧紧连结在一起。那是一条守望传统、进程坚守与创新的非遗传承之路。从面粉材料到模制技艺，再到面饼烘烤，石磨火烧坚守百年技艺，造就历久弥新的味蕾感受。王从俊脑海里镌刻了祖辈的味道密码，遵循传统并不断创新。2001年创新实验第四代烤炉研发成功，火烧质量成色进一步提升。2002年成功申请专利啤酒香酥火烧，2007年成功研发第一代自动压饼机和自动切面机，实现石磨火烧胚半自动生产。2014年申请专利一种导热油加热锅炉，实现节能无黑烟烤制，火烧成色更好看。2018年石磨火烧插上互联网的翅膀，香飘万家。大多数高密人对家乡的解读少不了火烧情节，如何让这一枚火烧在琐碎的日子里味道依然代代相传，王从俊辗转难眠。
1: 手艺对于传承人来说，不仅仅是永生的记忆，也不仅仅是名扬四海的荣誉，那是敬畏传统的责任。祖辈上流传下来的东西丢不得，为了让咱这个石磨火烧更好的传承和发展，首徒扩大首徒的范围，不局限于我自己的家庭范围之内，只要他喜欢这个火烧制作，品行端正的，咱就倾囊相助。就像现在在学习的尹宪斌、王建新、李克勤、王小明，还有以前有老山的、藏岭的，还有北边江庄李县的这一些，他们都在家了，现在都在家里制作。
0: 收徒16名，学成9名，促进就业几百人，带动高密市火烧美食文化迅速崛起，辐射胶东一带会火烧名小吃飞升全国。王从俊抛却流派之争、师门之分，抛出老手艺、老味道的共享新理念。他坚信石磨火烧薪火相传的恒源与流芳。从28岁做火烧至今，王从俊与石磨火烧相伴半生，也相许一生，传承他一直在路上。

0: 在胶东平原的肌理里，有一种味道穿越了300年的光阴，高密炒面蒸肉，粗犷中藏着细腻，质朴里透着巧思。当蒸汽裹挟着麦香与肉香升腾时，我们遇见了老味道的缔造者赵芷杰。这位与灶台相伴20年的老匠人，正用创新续写着这道面肉交响曲的传奇。
1: 油这一块了，是咱这个餐桌上的必用品。你看没有，现在些人，特别是一些上年纪的人，他上来过生也好，过宴会也好，必须大盘大油都得往上。所以说呢，在这个油的过程当中，那么有的上肉的，有的上肉的。那么我们这块呢，那么把这个炒面上油，它的面香上油结合，又提起了一个老年人的一个记忆。然后说，所以上年人一吃这个油，哎呀，感觉是吃的一个他们以前。
2: 多少钱
3: 吧？多少
2: 钱啊？
1: 多少钱？
3: 好嘞
1: 。老规矩啊，发挥洗手，去留火了啊。
0: 五花肉肥瘦三七分，鸡纤维。

0: 像绸缎，这是老赵蒸肉的魂。镜头跟随他走向粮铺，布袋里的高密小麦被五指碾开，麦粒要泛着芽黄色，磨出的面才有筋骨。这种近乎偏执的选材标准源于赵家祖训，材料若不正，滋味难成鲜。
1: 你炒面蒸油了，都是一般是上年纪的人多，因为他把这个面要需要炒香，把油再去腌制，然后把它搅拌均匀结合了。那么当时老的作为这个事呢，也是那么教我们，怎么能把这个油去做好，能把这个炒面蒸油做好。因为这个炒面蒸油，原来人他都不会做，这是教了以后，咱留下了慢慢的，哎，咱结合着咱这个老的手艺上咱新的工艺一块儿。最后呢，那么形成了这一块儿的嘛，把这个蒸油啊，蒸了个炒面这块儿，哎，做好了。
0: 据史料记载，高密炒面蒸肉始于元末。600多年前，清末高密南乡大隐村赵居士为了赚钱养家，开始和媳妇做蒸肉生意。经过不断摸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后代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根据当地人的口味，又把蒸肉工艺进行了不断的改进。经过多年经营，把炒面蒸肉的制作流程传承至今。
1: 以前吧，咱那个蒸油，我们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捞着吃。亲戚朋友来了，我们去嘎点油，那么把这个蒸汤挖出来，因为它越蒸越香，越好吃，就一路下来。最后呢，我们把这个面又炒香了，拌里边，这多是一个面油结合这一块的。一块比较这个适用的口味。
0: 高密蒸肉，这道被当地人誉为最有妈妈味道的佳肴，承载了无数人的童年记忆。对于赵志杰更是如此。
1: 老的那么说，在家来做这个蒸肉是这个大锅，里面锅多啊。你看，当时那20多年前，也就说是咱小的时候，围绕着锅台这一块，那么就是一开始就是蒸出那个香味来。把它是下手拿着一块就可以吃哈，还相当好，就是，那么以后长大了，咱说，回忆着这一块老的这一块，吃这个当时小时候品尝的这个油香味儿，以及这个围绕着锅台转的这个记忆，这个或者说呢，在下一步的，那么我们这个求学也好，工作也中的，这个属于在这个脑海的一个印象。这是我们力争了，把这个蒸油了想去做好。我们选用的是当天新鲜的五花油，但还费七分熟。为什么选用这个油呢？主要是这个油做出了蒸油来，圆糯，面香突出，油口极滑。把这些筋膜呢，先一旋，因为它这些筋膜吧，它就影响这个口感这块。
0: 传承是打破传统，而非背叛传统。
1: 切这个油，以前看着老的都这么切，跟着学的，切出来以后打搓均匀。
0: 肉要切到恰到好处，在祖传腌料的基础上添入创新配方。
1: 这个花椒呢，是这个炒面蒸油的灵魂。他们主要都用的是干的，我们是用的这个新鲜的花椒仁，能提起它的这个花椒的香味儿。最后一步是我们蒸肉的一个秘方。

0: 这个面炒出来比较香。
1: 面要炒到焦香微黄，腌制时间和蒸制火候要精准精确，才能相得益彰。赵芷杰做的每一个尝试，都是在唤醒家乡的老味道。炒面蒸肉最见功夫的，恰是看似简单的蒸字。
0: 把那个篦子上铺上一张饼，啊，为了是防止这个油的油水下到这个锅里头。
2: 最关键的是，咱选用的是这个磨刀杆，然后把它盖上，上锅蒸90分钟即可。
1: 猛火攻，文火养。蒸汽得像春蚕吐丝般绵绵不绝，每15分钟调整灶膛火候，硬火逼出肉香，文火稳住面香。这是赵芷杰所说的传统技法与现代科学的融合。
0: 刚做的时候，那么他们也是对这个油的轮提出一些质疑，那么到底能不能好啊，能不能做到一些老年人做的这个口味。那么咱呢，现在那么的捋顺着，那么一步步的往前推，哎，咱现在做的都比较大众，都比较严苛了。人说老人、小孩他都乐意吃。
1: 炒面金黄油亮，融合着颤巍巍的琥珀肉块，面粒分明却不见干粉。老赵的炒面蒸肉出锅了，在蒸汽氤氲的灶台前。老赵用20年光阴演绎着传统与创新的交响，他像一位美食科学家，以肥肉搭配解腻，创新腌制增韵，让古法蒸肉焕发新生，又如手艺人，执着于蒸笼里跳动的火候密码。当琥珀色的肉块裹着麦香出世，一个匠人对守正出奇也有了完美诠释。

0: 我这边呢，就是这个房子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水仙花的花园的张光卫，那个600多年的历史，啊，这张都是水仙花，是从那手中来的，我们的祖辈啊一代一代传下来，到现在我是第五代的传承人，那这个为了什么？为了去传承我们的文化。
1: 水仙花呢，为什么深受国人喜爱，深受世界人的喜爱？就是因为啊，它的纯洁，它的朴实。咱们漳州传统的水仙花呢，大家都知道，它是市花，也是省花，也是全国十大名花之一。嗯，喜欢水仙花，它就代表了一个漳州人的年味。 我们的这个技师在雕刻水仙花的时候呢，我们是千刀万剐的，刮，还有我们的削，这些刀法之后呢，哎，这时候呢，它呈现了千姿百态，又能够在寒冷的冬日啊湛然开放，这给我们带来说冬日的一种新生，迎接春天的一种希望的感觉。所以呢，作为漳州人，我就是一看到水仙花，就内心自然而然的就特别的喜欢。
0: 新时代，我们用新的思想，打造新的理论，然后做出了新的成绩，就是通过实验呢，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水仙花一年四季精准开花，这是一个创历史性的一个里程碑。发展这个水仙花，那个同时在我们的经济发展达到那个小康水平就是以上啊，我们水仙花是保证粮食，我们的。 水仓花种起来，再种一斤那个粮食。
2: 我们现在是把指尖的技艺转化为指尖精。

0: 他不单单起到了这个经济价值作用，同时李鲜花对这个两岸的和谐统一也是付出了不可磨灭的一个功绩。一件平凡的事做起来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我们有我们的制胜法宝是什么？传帮带。什么叫传帮带？就是我把以前一些好的方法、好的人才、好的经验继续推给下一任，而且下一任在这个好的基础上继续研发更创新的方法。
1: 我们呢一辈子就坚持做了这个喜香花这个雕刻文化传承的事情啊，那这个是我们的不管终身牢记使命，永远给他传下去。
2: 花农用3年的时间收获这么一粒花球，那其实从他们的身上我也想到，其实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也应该要有这么一种坚持，守着初心方能收获美好。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守正且创新，我们永远秉持这个信念，永远就是在对人民的

人没有目标呢，等于是你自己把自己都打垮了。中国的科学家离我们多遥远？有什么遥远呢？大家都是人啊，诺贝尔奖都获得者也是人呀、啊。

0: 任务很重要，新疆是唯一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南兵团队。
1: 再过一个月，伊犁技师培训学院的退休教师袁德生将带领工作室的学生们参加在香港举行的国际青少年创新设计大赛。
0: 有比较才有鉴别嘛，不比较你不知道你在什么位置上。只有参加这样的平台，你才能够走出新疆，最后要走出世界。
1: 大赛在即，袁德生希望每个入围的学生都能够顺顺利利地参加比赛。
2: 王老师，
3: 到。
2: 起床。高原。
3: 到。
2: 起床。纳迪亚。纳迪亚，你到啊？这里我大概讲一下今天晚上的会议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费用问题，我们推进呢，尽量做到统一一次打死。香港。
0: 哦，你好，纳迪亚。到那个香港的大赛，还是去不了吗？什么原因啊？你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1: 在今天的赛前准备会上，初三学生纳迪亚没有出现，这让袁德生有些揪心。
0: 心情很难受，为啥呢？因为他呢，一直在我心目当中呢，是培养比较重点的一个苗子。如果是到香港去，他又拿到了这个金奖的话，那就又提高了一个档次呀，那他成就感那就满满呀，对他今后的发展是吧？那个推动力，那是无法用其他语言或者别的东西来说的。
4: 梁老师，你好了。
5: 来，好，那是必须想好的，想好你就要来。
1: 今年68岁的袁德生在国内物理学术界小有名气，他先后破解6项物理实验难题，在中国科技核心刊物公开发表论文60多篇。这一切的起点正是源于儿

0: 时立下的目标。
1: 小的时候我就是特别酷爱这个物理，同时啊，初中、高中、大学的物理学完以后，没有中国人定理，我心里说句难听话，拔凉拔凉的。将来我一定要努力，要把这个空缺要补上。
2: 这是一本那个专利证书，就是水塔全自动控制器，是1999年呢发明的专利，而且现在是呢就是全国通用的。自从这个专利出来以后呢，全国水塔控制再不用人了，这个设备呢直接解决了这个问题。
0: 从事物理教育工作近40年，袁德生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努力钻研发明专利，为社会做着自己的一份贡献。2016年，从教师岗位退休后，袁德生将全部时间都投入到点燃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的热情中。
3: 天上有大雷电，啊，我们就可制造出地下的小雷电，啊。
0: 每个周末，在伊宁市宁远街道的文苑社区，袁德生总是和孩子们准时相约，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3: 试试看，啊，雷电是什么引起的？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啊。好了，这不是雷电产生了火吗？啊，再火，然后呢，咱们再小心点啊，这是啊，雷电造成的火灾线。
4: 哦，慢点好。哦，爸爸王姐姐。
5: 哦，在呢。
4: 好，
0: 纳迪亚和家人决定弃赛，但袁德生不想放弃。来到纳迪亚的家中，他想听听孩子和父母真实的想法。
1: 你好，你好。香港去的话呢，你在里面是首选。
6: 三中有一个弄初三的一个班嘛，然后他那个考试就是跟大赛的时间重了。
1: 哦，和大赛时间又冲了。去年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他剩了一个人了，没想到一个人拿下来以后呢，哇，做得真好，那是个影响很大。像完了以后我也特别激动，不在我预料之中。我认为他到那时候呢，能够把那个铜牌拿回来，那是我是就很不错了。
7: 我自己出的事不是为了，往往吃多就是我。
1: 所以说我这个一生当中这么办的呢，目的就是有今天这种情况。
0: 提起一年前的全国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袁德生至今难掩激动。在那次大赛中，纳迪亚面对突发状况，以一人之力和全国各地3人团队同场比拼，最终拿到了金奖。
6: 他对诺贝尔奖很那种，你能感受到吧？就是他很希望说他的那些徒弟中有一个可以成才，一个可以比他更优秀。他希望的就是我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并不是就是止步于他这个地方。然后我就感觉有这样的老师挺好的。
3: 啊，把大赛服穿上。
0: 在为孩子们的比赛忙碌之余，今天袁德生前往学生李峰的工厂。李峰邀请袁老师为自己的电气工厂发展出谋划策。
8: 袁老师好。
9: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8: 哎呦，你这干的挺好的呀。
9: 我这边这个厂建了2年，2020年十月初建的。
10: 老师，你记忆很记得，我上课的时候你都爱打瞌睡，然后你那个嘴里头真擦一下。那是单次考试啊，基本上都考到前面3、5名的时候。你的第一步给我们建立专业的启蒙，还是影响我一生如此。
0: 28年前，成为一名中专学校的电力专业学生后，家人的期盼是能有一份电工的工作，但李峰却梦想有更大的事业。
10: 我们袁老师跟我们说呢，只要放开手脚，有多大的梦想你就能实现多大梦想。老师给我们给的空间特别特别大，通过老师的给我们教，让我们把思路打开。
0: 多年以后梦想成真，李峰创办了多家电力企业。离开校园25年，李峰依然感念老师对自己曾经的鼓励。
10: 这都是袁老师给我们画的一个蓝图，一个梦想，让我们逐步逐步在实现。通过咱们的电力技术各方面的东西，咱们更精致，自动化系统更强一点，
1: 把体积再一缩小。体积一缩小，一个方面呢也省材料，
10: 对，
1: 这个运输上也比较方便。你第一个呢是在这个新疆是吧，第二个呢你是拿到国际上去了。
0: 曾经的老师如今依然指引着学生前进的方向。从见到袁德生的那一刻起， 李峰一直紧紧地牵着老师的手，桃李不言，下次成蹊，不论过往还是此刻。
3: 29日上午啊，我的原则是能让大家去尽量想尽办法让大家去。
6: 老师，这不是考虑了很久，然后最后就是香港了解的时候要去了。
2: 要去了，好，争取给师生拿好成绩啊。
6: 嗯，好，
2: 尽量拿回来。
0: 这是师生心愿达成的时刻，也是一位师者真情流露的瞬间。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即使地处边关，即使已经年近古稀，袁德生始终记得心中不灭的梦想，始终和孩子们走在奔赴星辰大海的阳光路上。
2: 长江后浪推着前浪走嘛，一浪跟一浪要强嘛。我这里就是给他们奠定一定的基础，给他们一个支撑，就能少走弯路。这个教育我是不会停止的，一直干到我到人生的尽头终点。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70%以上人口居住在农村。目前，在我国9亿多农村人口中，仍有3亿多人口的饮用水达不到卫生标准。许多农村地区饮水困难或饮水卫生问题表现突出，严重影响着农村人口的生活和身体健康。因此，农村中的饮水卫生工作显得尤为迫切。针对农村饮水卫生的现状，相关专家学者进行了多年的调查和研究，并总结出一整套从水源控制到配套的输水、排水设施，以及相关的管理制度等知识构架体系，并在我国部分农村开始推广和应用，取得显著成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农村中饮水卫生问题以及对应的解决方法。首先，我们先对农村饮水卫生问题有一个概念性的认识。农村饮水主要是指农村和乡镇居民的生活用水。农村饮水卫生从广义上来讲，是一项为农民服务的公共事业，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农村饮水卫生的主要目的，就是保障农村饮水的卫生性和经济合理性，做到水有来源，排有去处，满足饮水需要，方便居民生活，改善农村环境，为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创造基本条件。生活饮用水是指工人生活的饮水和生活用水。如果从具体指标来看，农村饮用水卫生则是指农村饮用水的水质、水量、方便程度和保证率等4项指标均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按照中国农村饮用水安全卫生评价指标体系规定，一、水质方面，我国现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 对生活饮用水水质规定了严格的卫生要求，即感官性状良好、透明、无色、无异味和异臭、无肉眼可见物、不含有病原微生物、

水中所含的化学物质对人体不造成急性中毒、慢性中毒和远期危害。二，水量要求，每人每天可获得的水量不低于20至60升。三，方便程度，要求人力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10分钟。四，保证率要求不低于90%。我国的农村饮水卫生工作，在取得一些经验和效益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看来，出现饮水不卫生，包括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水资源紧缺，时空分布不均，水土资源不匹配。我国是世界上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之一，加之近年来气候恶化，加大了解决农村饮水卫生工作的难度。其次，环境污染严重，包括大量的工业企业废污水排放、农业生产生活的废污水、废弃物的无序排放。再次，地下水位下降，由于工农业生产开采地下水过量，致使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地下水源也受到污染。农村饮用水源保护是农村饮水卫生工作的核心，处理好水源是做好农村饮水工作的先决条件。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水源。在我国农村，饮水水源可大致分为地下水源和地表水源两大类。地下水源是指埋藏于地表以下的水，包括浅水、自流水、泉水等。地下水受地面气候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小，比如它具有水温变化小和不易受污染等优点，但同时又具有径流量小、水的矿化度和硬度较高等缺点。地表水源是指存在于地壳表面、裸露于大气的水，包括水库、江河湖泊、海水等。地表水受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比如地表水的浑浊度与水温变化较大，易受污染，但水的矿化度和硬度较低。要实现农村饮水卫生，首先需要确定水源的安全。工作人员应在先期做详细调查和搜集区域水资源资料，对区域水质、水量、工程投资、运行成本、卫生防护等指标进行综合比较，择优确定。水源的确定应从技术和经济两方面综合考虑。由于地表水易受到工业废水、农业灌溉尾水等不同程度的污染，因此以地表水为饮用水水源会增加水质净化的难度。在同等条件下，地下水源水质较好，分布范围广，水量可靠，不易受污染，易于防护，卫生条件好，因此可选择水质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地下水作为农村饮用水源。只有当地下水短缺或水中含氟、铁等物质过高，水味苦咸或遭受工业有害废弃物严重污染，致使水质恶化时，才应考虑地表水。

地下水源水质应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93 的要求，地表水源水质应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要求，或符合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CJ-3020-93的要求。农村水源情况差异较大，有些地方还存在着多种水源，有的农村可以以山泉或地势较高的水库水为水源，依靠重力输送，减少运行费用，而且山泉水一般无需净化，且不易受污染。有了安全的水源，还需要对水源进行保护。首先，作为生活饮用水的水源，在水源保护区应设置卫生防护带，设立明确的指示牌。比如，在水源井30米范围内禁止建设取水构筑物以外的其他建筑，禁止挖设渗坑、渗井和污水渠道，不设置垃圾、粪便、废弃物堆放站，禁止建设对水体有严重污染的生产项目。其次，要因地制宜，采取相应的水源保护措施。常见的几种保护措施有：建设人工生态湿地、污水处理设施、小型垃圾填埋场。所谓人工湿地处理系统，就是通过在人工湿地处理区域铺设机制、种植植物等手段，来模拟一个湿地环境，以实现对生活污水的净化。人工湿地处理区域可分为进水配水区和出水集水区。进水配水区负责污水的回收和净化，污水经管道输送到进水配水区后，人工湿地环境将起到对污水的净化作用，而出水集水区则承担着储存净化后的污水并将其达标排放的使命。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净水清源，对于污染点密集、污水量较大的区域，可以建立污水处理站，进行污水的集中处理。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是 C-TETCH 工艺。 C-TETCH 工艺的核心是活性污泥法，在盛满污水的池体中，通过爆气充氧，自然产生活性污泥，由活性污泥中的微生物与污水中的有机物充分作用，来降解和去除污水中的有机物，使之得到净化。按照库区上游自然村的分布位置，设置垃圾收集池，建设垃圾卫生填埋场，由专人清运、专人管理，防止垃圾处理不当对水资源及环境造成污染，确保了卫生水源，下一步就是科学取水。科学取水主要是选择合理的取水层位。科学取水可以分为地表水取水和地下水取水。我们以水库为例，介绍地表水的科学取水。由于水库水位深较深，其表层水质易受到外界污染，而底层水质由于受水库底泥的影响

而性状不稳定，这就要相应选择其中部水位。地下水取水是指针对不同地质构造以及地下水水质状况而采取的科学取水方式。比如某地区地下水浅层水质氨氮含量过高，而深层地下水中含氟量过高，所以采用中层作为最佳取水层，对取水层上部和底部实行封井，确保原水的水质安全卫生的水源具备以后，这时还不能直接让农户饮用，还需要对水质进行净化消毒。要实现农村饮水卫生是一个长期目标，目前很多农村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建立起了系统的饮水工程。在建设这些工程之前，应该坚持建立在水源工程开工前检验相关水源水质的制度，并尽量采用全封闭水源构筑物，避免污染物直接污染。水质净化的目的是通过必要的处理工艺，去除水中的悬浮物质、胶体物质、细菌及其他有害成分，有效改善水质，使净化后的水质满足农村生活饮用水的要求。水质净化主要分为地表水净化和地下水净化。对于将地表水作为饮用水水源的，可采用常规的沉淀过滤工艺。沉淀工艺处理对象主要是水中的悬浮物和胶体杂质。一般情况下，水源的水质浑浊度都比较低，不需要沉淀，只要直接过滤就可以了。过滤工艺是利用粒状滤料截留水中杂质的构筑物，有条件的地区可采用多重过滤法，主要包括多介质过滤、活性炭过滤、保安过滤等。其中多介质过滤也叫沙滤，是利用石英砂、卵石层和活性炭等作为介质的过滤方法，可去除水中大部分细菌。活性炭过滤是用小颗粒活性炭作为介质的过滤方法，主要去除水中的腥味等。保安过滤是利用一种特殊的滤芯进行过滤，主要去除水中大于5微米的悬浮物、颗粒物及胶体微粒等杂质。以地下水作为水源的，经国家或地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如果达到饮用水标准，可直接进行消毒后供给用户饮用。如果水中含有氟、铁锰、氨氮、盐、砷等超标元素的，则要采用不同的净化工艺来处理。除氨氮、除铁锰和除氟工艺可设在水源井房内完成，除氟工艺可采用活性氧化铝吸附、沸石吸附、电吸附、电渗吸、 KDF 过滤吸附、膜过滤等工艺，去除水中所含的氟化物，在含氟水中投加混凝剂，使之生成溶体而吸附氟，并形成难溶的氟化物。

经过过滤器去除。除铁锰工艺，可考虑采用爆气加锰砂过滤或爆气加石英砂过滤的方法。地下水除铁锰是氧化还原反应过程，一般利用铜氧化还原原理，就是将溶解状态的铁锰氧化成为不溶解的三价铁和四价锰化合物，再经过滤即达到去除的目的。除氨氮工艺，可采用臭氧、生物活性炭或沸石吸附的方法。原水经过净化后，水质应该达到以下卫生要求，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 规定的常规和非常规指标限值，消毒剂常规指标要求，水中无异臭、异味儿，无肉眼可见物，总大肠菌群检出数为零，感官性状中色度小于20，浑浊度小于3，化学指标中的硝酸盐小于每升20毫克，pH 介于6.5与9.5之间，溶解性总固体小于每升1500毫克，总硬度小于每升550毫克，铁小于每升0.5毫克，锰小于每升0.3毫克，毒理指标中的砷小于每升0.05毫克，氟化物小于每升1.2毫克。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指标是硝酸盐，如果发现硝酸盐含量超标后该如何处理呢？一旦发现水中含有过量的硝酸盐，应立即停止使用被污染的饮用水。生活饮用水，不论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都必须经过消毒。常见的消毒方法包括物理消毒法和化学消毒法，但最常用的是化学消毒法。化学消毒法使用的消毒剂主要有叶氯、二氧化氯、次氯酸钠等。使用化学消毒方法时，要根据原水水质选择适当的消毒剂。消毒剂的投加量要适量，保证管网的持续杀菌消毒能力，确保用户饮水卫生。有的农民朋友觉得自来水中有氯味儿，担心它的安全卫生问题。告诉您吧，因为自来水用叶氯消毒是国内外常见的消毒方法。为了保持自来水消毒效果和避免在管网输送到用户过程中的微生物污染，自来水中的余氯含量必须要在每升0.05毫克以上，所以自来水会带有氯味儿。但是这种情况属于正常范围内，不会影响饮用水的安全与卫生。接下来我们再谈谈消毒剂余量的卫生要求问题。饮用水采用的消毒方式不同，消毒剂余量的卫生要求也不一样。如果采用氯化消毒，末梢水中游离氯或总氯余量不得低于每升0.05毫克。若采用二氧化氯消毒，末梢水中二氧化氯余量不得低于每升0.02毫克。如果采用臭氧消毒，末梢水中臭氧余量不得低于每升0.02毫克。
如同时加氯，总氯含量不得低于每升0.05毫克。操作时要严格按照行业规范进行，供水设备所用原料及药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并定期对水源水、出厂水及管网末梢水送交至水质检验部门进行水质化验，以保证供水的安全可靠。原水经过净化消毒后，还需要通过输送配送系统进入千家万户。在农村饮水卫生中，只有做到科学的供水排水，才能构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体系。输送配送工作的完成，需要有科学合理的线路和网管做保障。输送是指从水源地将原水通过压力泵输送至水厂，配送是指将水从水厂配送到每个用户。在这里，水厂的卫生标准尤其重要。自来水厂应具备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供应的饮用水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应选择水质良好、水量充沛、便于防护的水源。取水点应设在农村和工矿企业的上游，生产区外围30米范围内应保持良好的卫生状况，不得设置生活居住区，不得修建渗水厕所和渗水坑，不得堆放垃圾、粪便、废渣和铺设污水渠道，必须建立水质检验室，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并备有水质污染应急处置措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输水、配水线路的要求。布置输水线路时，要尽量缩短线路长度，要避免急转弯、较大的起伏、穿越不良地质地段，还要减少穿越公路、铁路、河流等障碍物。配水管网布置的原则为：尽量缩短管线长度，尽量遍布整个供水区，保证用户有足够的水量和水压。配水管网一般设计成树枝状，有条件的地区可设计成环状。树枝状布置应按分段或分区设置检修阀门，其末端应设置泄水阀。配水管网中的干管水流流向应与供水流向一致，干管应在规划路面以下沿村中主要街道布置，适宜通过两侧道路用水大户，如公共浴室等。改善输配水管网的管材，可以大大降低管网的漏湿率，并减少二次污染。目前国内广泛使用的管材有 UPVC 管材，与一般常用管材比较， UPVC 管材具有化学稳定性，耐腐蚀性能好，管道内壁光滑，不易积垢，施工安装方便，维修容易。农村平原区多数供水工程采用 UPVC 管材，对于山区和部分有抗压抗震需要的地区，则采用柔韧性较好的 PE 管。从卫生水源经过科学合理的输配管网后，千家万户终于使用到了安全卫生的饮用水。但是饮水卫生的程序还没有结束，居民使

用后的水还涉及到一个排水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饮水还是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障。排水主要是指农村饮水过程中所排放的生活污水。为了保障村民的健康和正常生活，保护环境免受污染，排水工作在农村饮水卫生中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环节。排水工作主要包括收集各种污水，并输送到适当地点，妥善处理和合理回收利用。但排水工作的重点应放在污水处理方面。排水工作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下面就向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处理工艺，如膜生物反应器法、生物接触氧化法和湿地法。膜生物反应器法也被称为 MBR 工艺，适用于对出水水质要求较高、经济条件较好的单村与连村的污水集中处理。处理时，污水在 MBR 反应池内或者常规爆气池内与活性污泥接触，通过活性污泥中微生物的降解作用，去除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然后通过膜的过滤作用实现处理后污水与活性污泥的分离，同时截留部分颗粒污染物，实现污水达标排放。采用膜生物反应器法，出水水质好，运行稳定，控制灵活，设备紧凑，占地面积小，耐冲击负荷强，易于实现自动控制。生物接触氧化适用于远离城市排水管网、处理规模较大的单村与连村的污水集中处理。处理时，已经爆气的污水以一定的流速流经附着有微生物的填料，污水在与填料的接触过程中，通过耗氧微生物的新陈代谢作用，使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得到去除，以实现污水净化。此方法具有较高的容积，不需要污泥回流，运行管理简便，对水质水量的骤变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湿地适用于远离城市排水管网、有闲置土地可供利用、没有工业或者养殖等高浓度污水的单村与连村污水集中处理。处理时，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在湿地中通过物理的沉降作用、微生物的降解作用、土壤的阻截和吸附作用实现去除。污水中的氮可被植物根系吸收利用，磷主要通过化学沉淀作用被土壤吸附去除。采用湿地的方法，运行费用低，出水水质好，耗能低，抗冲击力强，操作简单。以上为大家介绍的是农村中饮水卫生的几个主要环节。除了这些技术环节以外，科学管理与严密的监督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管理与监督在农村饮水卫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根据目前农村中现行的一些饮用水管理方法，总结出一些推广较好的措施，下面为大家一一介绍。首先，
为了

提高居民的节水意识，要安装水表和节水龙头，实行计量到村、计量到户，各家各户统一安装水表，使用节水器具，实行一户一表，计量收费，实现了水资源的节约。其次，要建立用水收费管理制度，对用水户实行用水计量，以量计征。用水单位必须安装水表，有条件的地方安装 IC 卡智能水表，实行预买水量。用水单位持 IC 卡到水厂购买水量。再次推广一改带三改的节水办法，供水条件的改善，促使农民改旱厕为水厕，促进农民养成讲卫生的生活好习惯，即通过改水达到了改厨、改厕、改习惯三改。平时厨房用的淘米水或洗菜水均属于较清洁的污水，可以用来洗衣、拖地或冲洗厕所，达到一水多用。而从厕所或排水管道排出的生活污水，可以通过处理后灌溉苗木，达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还有的农村可以考虑建立三证三卡五公开的监管机制。三证是指供水工程运行时必须具备取水许可证、卫生许可证和管水人员健康证。三卡是指供水工程竣工后，供水管理单位必须填报工程管理卡、水质管理卡、运行管理卡。五公开是指工程运行时必须向社会和用水户公开水厂管理责任人、水价、水费收缴及使用、水质监督热线、维修热线，最大限度地保障用水户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另外，组建农民用水协会，用水协会负责村内水利工程的运行及维护职能，及时确保水源水体的管护。说完了管理，我们再来看看监测体系。通过加强供水信息化管理，实现水资源的科学调度，成立供水综合调度系统，主要包括调度中心。调度中心系统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网络通讯技术，优化调度技术，实现地区不同水厂之间的数据资源共享，为供水应急事故联动处理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在水厂配备先进的管网监控系统和 GPS 定位系统，可增加对配水管网干支管道的监控，设置管道监控点，配备相应的远传水表和远传压力表，将管网的流量、压力等数据直接传输到水厂监控大厅的电子图板上，实现供水管网的及时监控。除了以上一些管理与监督措施外，农民朋友还要掌握一些其他知识，比如自来水出现异常情况怎么办，应立即拨打12320热线向卫生监督部门报告情况，并在其指导下妥当用水或停止用水。

同时还应告知村委会、物业部门和周围村民停止使用，用干净容器留取3至5升水作为样本，提供给卫生检测部门。如果不慎饮用了被污染的水，应密切关注身体有无不适，如出现异常，应立即到医院就诊。接到政府管理部门有关水污染问题未解决的正式通知后，才能恢复使用饮用水。农村饮水卫生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直接关系到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我们必须因地制宜，统筹安排，充分利用当地水资源，确保农村饮用水源卫生，确保农民用上足量、卫生的饮用水。

周先生原本是浙江一位搞外贸的大老板。两年前，他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却跑到了苏北的丰县，种起了西瓜，当起了地道的瓜农。但他种的西瓜却不一般，比普通西瓜的售价要高出2到3倍。听说啊，是一种迷你型小西瓜，用的是无土栽培的管理方法，还请了专家给他坐镇指导呢。如今周先生成了远近闻名的瓜王。那么他的瓜到底怎么个管理法呢？别急，下面我们就带大家到他的瓜园里去取点经。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无土栽培。无土栽培指的是不用天然的土壤，而是用其他介质对植物进行栽培，常见的有水培、器物培、机制栽培等。近年来，无土栽培在我国蔬菜保护地栽培中逐渐发展起来。采用塑料大棚西瓜无土栽培技术，达到提早、延后和多茬种植，解决了陆地栽培因雨水多和土壤轮作而影响产量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以无土栽培中的其中一种方式机制栽培，向大家介绍一下迷你西瓜是如何应用机制进行无土栽培管理的。我国西瓜种植有着悠久的历史，目前栽培面积100多万公顷，品种基本是大型西瓜，产量高。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发展，对西瓜品种的要求向优质、小型、美观发展。小型的迷你西瓜品种很多，应选外观漂亮、有特色、口感好、糖分高、生育期短的小果型品种，如绿皮黄瓤的早春黄玉、绿皮红瓤的秀丽、黄皮红瓤的金冠等。这些品种外观光滑美丽，皮薄，肉质嫩爽，清甜多汁，糖分11到12度，早熟，生长强健，结果力强。

主要是指栽培槽的建设。建栽培槽时，先平整地面，然后按南北方向平铺两行砖建槽框，实际上只建没有底的槽框，所以不必特别牢固，只要能保持机制不散落到过道上就行了。栽培槽标准宽度为内径48厘米，外径72厘米，可以栽培两行作物，两个栽培槽之间的距离为0.8到1米，槽的长度要看大棚的实际建筑状况而定，一般为5到30米。铺完一层砖之后，在槽的中间挖一条小的排水沟。栽培槽要保持一定的坡度，北高南低。排水沟挖好后，在槽的南端再挖一个半米左右深的小坑，以防在灌溉时浇水太多，造成积水。这样可以使多余的水流到这个小坑里，起到排水作用。在槽的底部铺一层0.1毫米厚的聚乙烯塑料薄膜，薄膜宽度为90厘米，作用是防止土壤病虫传染。在薄膜上继续铺两层砖建槽框，槽边框高约15到20厘米，这时栽培槽就建好了。机制栽培迷你西瓜的硬件设施准备好后，我们就要给迷你西瓜育苗了。迷你西瓜的繁殖一般采用种子播种育苗，育苗前要先将育苗用的工具和机制准备好。育苗时一般选用育苗穴盘，使用前要用1000倍高锰酸钾溶液对穴盘清洗消毒。育苗机制应选择疏松、透气性好、pH 值在5.5到6.5之间的机制。可将泥炭、硅石、珍珠岩按7:1:2的比例配置，并混合搅6到8小时。接着取出种子，搓去种皮上的粘液，用清水冲洗2到3遍。这时要把种子用湿布包好，湿布最好选用白纱布，放到催芽皿里，在28到30摄氏度条件下催芽。如果有条件，可以用光照发芽箱催芽，每6到8小时检查催芽皿里的湿度，让里面的纱布始终保持湿润，以利于种子发芽。如果发现纱布比较干，可随时喷水处理，直到纱布湿润。大约24到36小时后，当胚芽伸出1到2毫米，短小粗壮，这时就可以准备播种了。如果催芽时间过长或是温度过高，会造成胚芽又细又长，这样长出来的芽苗比较弱，不宜用来播种。播种时最好将种芽向下，每个穴孔播入一粒种子，播种深度1到1.5厘米。播种后覆盖一层珍珠岩，将穴盘移入温室大棚内的育苗架上，浇透水。当看到水从穴盘底孔滴出后就可以了。在随后的几天里，我们就可以静静地等待种子发芽了。迷你西瓜的整个生育期主要有发芽期、幼苗期、抽腕期和结果期等。由种子萌动到子叶展开、针叶显露为发芽期。子叶是种子在形成时胚就具有的一部分，一般在种子萌芽时提供营养物质。您看这两片肥大的叶子就是子叶，当植物顶端长出幼嫩小叶后，再经过生长就成了针叶，也就是植物真正意义上的叶子。播种后，种子的发芽与温度和湿度有关。种子适宜的萌发温度为25到30摄氏度。出苗前穴盘中的基质要保持90%以上的含水量。一般情况下，3到4天就可以出苗。迷你西瓜幼苗出土后，
要防止徒长，以促进根和

叶的发育。发芽后生长适宜温度为18到32摄氏度，须盘中基质要保持60%到70%左右的含水量，按照这个要求去管理，一般不会有病害发生。另外，从迷你西瓜幼苗出土后一直到后面的西瓜成熟，整个生长过程都需要有充足的光照。从针叶露心到具有5片针叶为幼苗期，这个时期幼苗生长较慢，但这时是根系开始形成和器官开始分化的重要阶段。在栽培上，我们要给予细心呵护，促进幼苗根系和器官分化，适时定植。在定植前要准备好基质，基质主要是发酵好的稻壳、珍珠岩还有煤渣等，三者比例为7:1:2。煤渣颗粒大小最好为1厘米以下，将基质按比例调好混匀。为了在迷你西瓜整个生育期内都处于最佳供肥状态，先在基质中混入一定量的肥料，通常每立方米基质混入15千克消毒鸡粪做基肥，这样西瓜在定植后15天内不用追肥，只需要浇水就行了。定植前，在栽培槽中铺上5厘米厚的粗炉渣，粗炉渣可以起到储存水分的作用，同时透气性也较好。将炉渣摊匀，然后在炉渣上再铺一层干净的编织袋，将拌好的基质倒在上面，这样编织袋将下面的粗炉渣和上面的基质就隔开了，便于以后对基质的回收处理。将基质装到和栽培槽的高度一致时就可以了，将基质摊平。基质装好后还要进行灌溉系统的安装。在有自来水基础设施或储水池的条件下，按单个大棚建成独立的供水系统和加压水泵，也就是单棚单井灌溉。根据棚的大小，按照每株苗1.5到2千克水的量设计出水量，并安装过滤装置，防止管道出水口堵塞。同时，在每个栽培槽内平行铺设一条微喷带，将微喷带安装在基质槽中间。微喷带为多孔微喷带，直径为25毫米。装好微喷带后，要进行试水，检查微喷孔是否正常。输水管道可以用 PVC 管，每个栽培槽必须有开关，用以调节水流量，保持每个栽培槽水流均匀。当幼苗生长30至40天左右时，就可以定植了。这时幼苗已经长出3到4片针叶，株高10到15厘米左右，茎杆粗壮，叶片深绿。定植前将基质浇透水，每个栽培槽定植2行，槽内行距35厘米，株距25到30厘米，最好事先量好株距行距，做好标记。接着用削尖的筷子将穴盘里的小苗取出，放在做好标记的位置上，让它们先各就各位，然后再逐一定植。定植时先在槽中的基质中挖一个小坑，将定植苗放入，定植深度为将小苗原带基质盖住即可，顺手轻轻按压一下，定植时避免伤根。定植后要立即浇定植水，浇定植水时要注意不要用喷管浇，最好用水舀将水顺着小苗的根部浇下去，使小苗在最短时间内吃透水，以缩短缓苗时间。如果是在春季、秋季、冬季定植，浇完定植水后，这时还要搭建一个小拱棚。具体方法是在栽培槽内均匀地插上拱形铁丝，然后覆盖薄膜，用砖块将薄膜固定好。这时要在薄膜上开一个口，将瓜苗露出膜外。
搭建小拱棚的好处，一是为植株创造一个保温保湿的根部环境，二是在以后为植株进行喷灌时，水不会喷到外面，起到保水节水的作用。定植后，为促进小苗的成活率和根部发育，大棚内温度白天应保持在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超过30摄氏度时应稍加通风，晚上最低温度不得低于15摄氏度。为使迷你西瓜前期长势均匀，定植后15天应进行追肥，主要是以氮磷钾为主的有机叶肥，将叶肥倒入水池，浓度为600到800倍，以喷灌的方式使植株吸收到营养。这个时期的水分管理主要是基质的含水量控制在60%至85%就行了。由5至6片叶抽蔓开始，到流花结尾的雌花开放为抽蔓期。这个时期迷你西瓜植株生长速度快，生长量大，栽培上要促进茎叶生长，形成一定的营养体系，同时要控制土长，保证花器的形成。迷你西瓜长到有5至6片叶子以后，茎蔓迅速生长，就开始抽蔓了。在这个时候就要为以后的坐果打基础了。为保证果实质量，这时就要开始整枝重点培养了。根据迷你西瓜分枝多、枝叶弱小的生育特点，选留最为健壮旺盛的一条侧蔓，其余侧蔓及时摘除，以减少养分消耗。吊蔓时可在每一行西瓜上方拉一根铁丝，将绳子系在铁丝上，下部系在腕的中心偏下的部位，在腕的上部顺着绳子绕腕，用两根绳子分别固定主腕和侧腕，也就是把主腕和侧腕吊起来，使瓜腕沿绳子向上生长。抽腕期大棚内的温度应控制在白天25到30摄氏度，晚上15到20摄氏度。抽腕期迷你西瓜的营养供应以生物有机肥为主，主要成分为腐熟的消毒鸡粪，每株大约施肥20克左右。具体方法为：将栽培槽的薄膜揭开，在相邻两只株中间的地方将基质扒开一个小坑，将有机肥撒在坑里，和周围的基质混合均匀，然后轻轻拍几下，将基质覆盖平整。施肥后要立即浇水，浇到基质完全湿润为止。抓一把基质用手捏一下，如果指缝里有水流出，就说明已经浇透水了。水分管理应根据植株长势和气候条件确定浇水量和次数。抽蔓期灌溉的水量必须根据气候变化和植株大小进行调整，阴雨天停止灌溉，冬季隔一天灌溉一次，植株较小气温有较低时可每隔2到3天喷灌一次。总之保持基质含水量达到70%到80%就行了。为保证迷你西瓜植株顺利生长，营养供应充足，我们还需要对它做一些人为的辅助工作，其中一项就是要帮助植株打一下岔子，给植株做一个减肥瘦身。具体做法是，当主腕和侧腕上长出岔子时要及时打掉，这样利于植株通风见光，减少养分消耗。须在迷你西瓜植株上每天都会生长，人们往往会忽视这种不起眼的须，如果任由它每天自由生长，它消耗的养分也是很惊人的，会影响到坐果，所以每天长出的须都要打掉。迷你西瓜是依靠昆虫做媒介的异花授粉作物，在阴雨天或是昆虫活动较少时，就会影响花粉传播而不易坐果。为了提高坐果率和实现理想结位坐果留瓜，就要对它们进行人工辅助授粉。

因为迷你西瓜是主腕节瓜，只需要对主腕上的雌花授粉，而侧腕作为营养枝，它上面即使有雌花开放也不用授粉。人工授粉时，首先应选择雌花。通常在主腕从下向上数，第二和第三雌花为授粉花，因为这两朵花相对来说发育良好，花蕾柄粗，子房肥大，外形正常，颜色鲜艳而有光泽，授粉后容易做果，并长成质优个儿大的瓜。迷你西瓜的花在清晨5到6点开始松动，8到10点生理活动最旺盛，是最佳的授粉时间。阴天授粉时间因开花晚而推迟到9至11点。迷你西瓜授粉率较高，正常条件下达95%以上。要掌握在开花2到3小时内进行人工授粉，用当天开放并且正在散粉的新鲜雄花，将花瓣向花柄方向用手捏住，然后将雄花的雄蕊对准雌花的柱头，轻轻沾几下即可。一般一朵雄花授一朵雌花，注意要在每个柱头上全部沾满花粉，以防止歪瓜。结果期是由流花结尾的雌花开放到果实成熟为止。结果期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是指从坐果到迷你西瓜的瓜个长足为止，又称为盆果期。后期指的是瓜的个长足后糖分积累的时期，称为果实成熟期。迷你西瓜在结果期要保证植株营养供应充足，及时坐果，防止徒长，延误发育，同时还应适时留瓜、吊瓜，注意水肥温度的控制。设施栽培要求每株只留一个瓜，雌花授粉后瓜会迅速生长，当瓜长到苹果或鸡蛋大小时，就需要进行疏果留瓜了，也就是要在主腕上选定一个外形美观个儿大的瓜留下来，另外一个瓜就得忍痛割爱把它摘除了，以免消耗养分。侧腕因为是作为营养枝，上面没有瓜，也就不用进行疏果留瓜了。瓜留住以后，在主腕的节瓜节尾以上部分，当长出8至10片叶后，这时要将主腕的顶打掉，这样利于主腕上的养分集中起来供应瓜的生长，不会做无谓的浪费了。留瓜后果实迅速膨大，当瓜长到300到400克时，就要开始吊瓜了。用绳子吊住瓜腕与瓜柄交接处，把瓜吊起来，也可以用网兜套住西瓜吊起，防止坠断瓜柄、瓜秧而落果。迷你西瓜喜欢温暖干燥的气候，不耐寒。西瓜在生长发育过程中需要较大的昼夜温差，昼夜温差大的条件下生长壮旺，产量高，品质好，果实含糖量高。从迷你西瓜坐果到成熟，这一时期分为主的有机肥，方法同幼苗期一样，一般追肥1到2次。在结果期是迷你西瓜植株生长最为旺盛的时期，特别是果实膨大期，需水量较大，必须每天浇水，使基质含水量保持在80%到90%。在后期果实成熟时要适当控水，基质含水量应控制在60%到70%。迷你西瓜果皮薄，在肥水较多、植株生长过旺或水分和养分不均时，容易发生裂果，影响果实的品质。迷你西瓜耐旱不耐湿，阴雨天多时湿度过大，会使产量变低、品质变差，最好这时就不要浇水了。无土机制栽培迷你西瓜病虫害的发

0: 生相对较少，危害也比较轻。为保证迷你西瓜没有农药残留，在病虫害防治方面，迷你西瓜无土栽培时采用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为主。在大棚后墙的通风口和大棚顶部的通风口安装防虫网，以阻断外界虫源，或者在大棚内悬挂粘虫板，地面和栽培槽覆盖银灰地膜，也可以防草防虫。看着眼前丰收在望的迷你西瓜，周先生自然是喜上眉梢，这几个月的辛苦总算是有了回报。迷你西瓜果形小，从雌花开放至果实成熟时间较短，大约需要30天，在温度适宜的条件下，比普通西瓜早熟7到8天。采收前的气候条件及成熟度与瓜的品质有关，温度高，光照充足，土壤湿度小，那么瓜的品质就优良，反之品质就会下降。迷你西瓜的成熟度鉴定可以通过算、看、听等多种办法鉴定。果实的成熟度可以根据开花后的天数来推算，达到成熟标准，及时采收。也可凭直观判断，成熟果实果柄绒毛消失，地部向里凹，果面条纹散开，皮光滑发亮，果粉褪去，还可以用手指弹瓜，成熟发浊音，反之声音清脆的为生瓜。注意高温采摘时，可提前1到2天采摘，防止采摘后不能及时出售，瓜成熟过度，品质下降。由于迷你西瓜皮薄不耐压，特别是黄瓤品种依裂果不耐运输，因此最好外套泡沫网袋或箱装上市。在周先生的瓜园里，我们看到迷你西瓜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从种子到收获的全过程。
1: 保持原有形态的资产，简单来说就是那些用得久至前不容易坏的东西。接下来我们来看固定资产管理的要求。固定资产管理是按照法律法规和章程加强管理，建立详细的登记制度，健全保管、使用、处置等规定，明确经营管理责任。在进行财务管理时，是建立固定资产明细账，详细记录资产信息，确保账式相符，落实资产保管和使用责任。为什么要这么严格？其实是为了保护契丽资产，防止资产流失，保障农村契丽经济自由时代持续健康发展。折旧是固定资产管理的很重要的一环，简单来说就是资产用久了会贬值。按照规矩算这笔账，这里有几个关键点。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当月不集体折旧，从下月起集体折旧；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当月任集体折旧，从下月起停止集体折旧。同时我们要明白一下固定资产不集体折旧。一、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以提走折旧机构使用的固定资产，提前报废的固定资产，相关规定不提起折旧的其他固定资产。此外，农村契丽经济自由制应当建立固定资产折旧制度，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按照年限平准法、工作量法等折旧方式纳入集体固定资产折旧，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寿命、折旧方法等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动。折旧的意义在于，它能真实反映资产的价值变化，避免账目失真。算清楚折旧，才能更好地规划资产的使用和更新。固定资产不是想卖就卖，想报废就报废，是经过严格的程序。资产的处置情形有哪些呢？包括技术淘汰、资产损失、使用年限超期及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固定资产处置。处置固定资产需经过民主专责流程，并符合相关审批规定，确保处置过程合法合规。 总结一下，

固定资产的管理的核心就是登记清楚，保管到位，这就规范处置合规。咱们农村气体经济组织的每一件固定资产都是气体的家底，管好了才能让气体经济发展更稳更长远。

0: 大家好，我是安庆市怀宁县农业农村组的陈克林。本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农村气体经济组织在资金筹措方面需要注意哪些事项。资金是农村气体经济组织发展的谢幕，但怎样筹集才合法合规，这才是关键。根据制度规定，农村气体经济组织可根据经营发展的需要，依法依规采取向金融机构贷款、接受政府补助、接受社会捐赠、一次一予筹资等形式筹集资金，但需对筹集资金需严格管理，确保用于农村气体经济的发展，全程透明，接受成员监督，绝对不能乱用。不过，是不是没钱了就可随便筹资呢？当然不是。农村气体经济组织筹集资金应当履行明确决策程序，确保成本可控、风险降低。为充分挑选化未经明确决策，绝对不能随便举债。再说说筹资规模的问题，资金筹集不能拍脑袋，必须合理合规，明确用途，防止滥用，确保资金经济安全。尤其是要强调风险意识，设定控制措施，避免盲目决策导致的债务风险。同时，我们农村气体经济组织举债从事经营性活动时，
1: 也把俺下到穷山村，那个是山又高，就水又沉，这一条行绳十八斤，石头这个担子，这个钢脚心
2: 艰难。这样的日子在1951年3月迎来了转机。村里党员于大林、李端品、宋维珍站在开裂的田埂上，望着远处排成长龙取水的村民队伍，他们的手紧紧攥成拳头。于大林说，再这样下去，乡亲们的日子还有什么盼头？他们立下誓言，一定要为百姓找到水源，一场找水攻坚战就此打响。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山上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了村民们的坚韧。
3: 一听说要打赢，老百姓都非常高兴，这个晚上地上没有灯，坐在一起研究看就如何打赢。这个第二天天还没亮，党员干部带头，这个老百姓跟着，这个带着工具就到了打井现场来进行开始打井了。
2: 寒风裹着碎石渣，打得人睁不开眼，可没人停下手中的工作。铁锤敲击岩石的叮当声打破了山间长久的寂静，成了那段日子最激昂的旋律。党员带头，村民跟上，大家手握铁锤，肩扛木桩，在坚硬的石头山上凿着。
4: 党员们轮流挥锤，一天下来手肘累得连筷子都拿不住，于大林也是累得直不起腰，还坚持给大家鼓劲，咱们多掘一锤，泉水就近一寸。那时候党员干部等是先到达工地，大家离开后他们才离开。有人问，哎，这么苦图啥？一位老党员坚定地说，图啥？图的是让乡亲们早点喝上一口干净的井水，图的是共产党人的良心。
2: 一位年轻党员因为手掌稚嫩没干过重活，虎口裂开的伤口渗着血，染红了木柄，他却笑着说，这血就当是给井的见面礼了。经过400多天的日夜鏖战，1952年夏天，四眼井终于涌出了甘甜的清泉。那一刻全村欢呼雀跃，泪水与泉水交织在一起，多年的期盼终于成真。

井边的饮水思源碑上镌刻着百姓对党的感恩，这口井不仅解决了吃水难题，更成了党群联心的纽带，凝聚着全村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刘园村以思源井践行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有了水源，刘园村的党员干部开始思考如何让村民过上好日子。1992年，党支部决定依托山区优势和百年石榴种植经验发展林果产业，自此刘园村的土地上漫山遍野地种满了石榴树。如今村里的石榴种植面积达6.8万余亩，年产量12万吨，塔山石榴成了地理标志产品，刘园村也被誉为中国软籽石榴基地。迈入新时代，刘园村开启了农旅融合的新征程。中国石榴博物馆里讲述着石榴文化的源远流长，石榴红了乡村振兴馆展示着村庄的蝶变历程，11.3公里的皖北川藏线龙脊天路蜿蜒在山间，安徽首个青年公园充满着活力。2023年，4A级景区正式运营，2024年就接待游客量130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850万余元，带动周边餐饮零售3400万元，新增就业岗位130余个。落其实者思其树，引其流者怀其源。曾经那个缺水贫困的小山村，如今成了人人向往的旅游胜地。从一口井开始，刘园村已经实现从艰苦求生存到幸福谋发展的华丽转身。刘园村的故事是基层党员干部一心为民的生动写照。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以思源井为镜，永葆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为民情怀，擦亮越是艰难越向前的党员本色。我们坚信，在未来，在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这方土地一定更加生机勃勃，硕果累累。刘园村必将续写更多甘泉映初心的时代篇章。

0: 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壮阔之美撼人心魄。穿越盐湖结晶的天空之境，俯瞰戈壁光伏矩阵的蓝色海洋，凝视风车森林舞动的绿色脉搏。当熟悉的大地换上高空视角，柴达木的聚宝盆里正涌动着盐湖产业的澎湃之力，清洁能源的科技之光，生态旅游的翠绿之韵，有机农畜的金色希望，气象万千，生机勃勃。
1: 2021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提出，青海要建设产业。
2: 近年来，公司产能突破500万吨，离不开老一辈盐湖人的艰苦奋斗。盐湖加肥主打4大工艺，一个是正负旋工艺，一个是反负旋工艺，还有这个热熔工艺和这个对流工艺。现在目前我们整个盐湖集团最大的生产装置以这个反负旋工艺为主，像我们生产一车年产占据的加肥，整个盐湖集团的60%-70%的任务，每年的生产量大概在350万吨左右。生产一车间党总支下设2个党支部，共有党员71名，在党组织的这个带领下，全体党员也是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成立设备工艺攻关小组，积极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带领全体员工为整个生产保驾护航。
1: 每一项技术的突破都凝聚着共产党员们的智慧与汗水，每一次产能的提升都彰显着党建引领下的强大凝聚力。

0: 如今，以察尔罕盐湖为主的柴达木盆地已成为全国最大、世界第四的钾肥生产基地。十四五期间，格尔木围绕盐湖化工，已形成800万吨钾肥、100万吨纯碱、42万吨氢氧化钾、10.5万吨碳酸锂、1500吨金属锂、3100吨有机锂的生产能力。在追求产业发展的同时，盐湖人从未忘记对生态环境的守护。
1: 这些年，南科锂业通过对吸附法、纳绿膜法、萃取法的一个集成创新，形成了成套的盐湖提锂技术，并建设30万坪的太阳能集热装置，利用太阳能资源实现热水加热。该装置建设以来，减少天然气用量1300万方。2024年开始，高压钠氯引入到盐湖提锂领域，对水资源利用率进一步提高，年回收淡水达100万方以上。通过技术的一个创新，科技的进步，公司产量稳步增长。2024年，公司产量首次达到4万吨。
0: 柴达木盆地有33个大中型盐湖，察尔罕盐湖的发展只是缩影。
2: 在这个推动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征程中，我们生物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两个党建引领，全面加强盐湖资源管理工作，实现这个盐湖资源的这个科学开发和保护利用，推进盐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来，全球已开发的13个盐湖中，4个盐湖实现了日后已开发整体的布局。特别是去年年底，海西州编制引发了全州盐湖资源开发优化总体方案，将剩余的9个盐湖和全州23个盐湖含矿权全部纳入整合范围，从近期、中期、远期逐步开展资源整合优化工作，最终实现一湖一开发主体的最终目标。
0: 绿色盐田，钾肥之都，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理与产业标识，更是党建引领下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写照，是盐湖人对国家、对人民无限忠诚与奉献的壮丽篇章。新能源，时代浪潮中奏响的最强音，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新能源已成为实现能源转型、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在广袤无垠的华夏大地上，柴达木盆地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时代的浪潮中焕发出全新的生机与活力。如今，这里正上演着一场新能源引领的绿色变革，奏响了一曲生态与发展共赢的壮丽乐章。截至2025年3月底，海西电网总装机容量2586.703万千瓦，新能源装机2481.751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95.9%。这一组震撼的数据，彰显着柴达木盆地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
3: 海西州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重大指示，在省州两级党委政府四地建设行动方案引领下，系统推进各项工作，将党的建设深度融入清洁能源产业全链条，强化组织保障和政策引领。
0: 从全国规模最大的沙哥荒新能源外送基地电源项目、柴达木格尔木东分基地电源项目，到中广核德令哈100万千瓦光热储一体化项目，再到三峡能源青玉直流2期100兆瓦光热工程，这些项目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党的坚强引领。
4: 中华汇盟汽海能源有限公司德令哈区检修中心玉桥风电厂占地面积45.2千米，项目安装有31台名扬5.56型风力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70兆瓦，年利用小时数2340个小时。我是场站安全专责，同时也是一名导员，属于中国汇能汽海能源公司第一导支部。现场工作中，导员同志充分发挥自己的先锋磨合作用，带头处理风机疑难故障，以传报带的形式 提高大家的检修技能。
0: 党建引领不仅体现在项目建设中，更贯穿于新能源产业链的拓展中。在储能领域，全国单体最大共享储能电站华电青海海西州托格若格共享储能电站的并网，标志着高寒高海拔地区智慧化共享储能技术的重大突破。
3: 华电德令哈派姆电解水制氢示范工程是青海省首个绿电制氢项目，成功取得危化品经营许可证，正式宣告实现商业化运营氢气交付。我们积极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成立党员先锋队、攻坚小组，引导量标准、量身份、量承诺。在公司绿色低碳发展中，党员先锋队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领全体员工克服技术难题。华电德令哈光清储项目是国家第一批沙哥荒大基地项目，成功亮相第三届上海国际碳中和博览会。
0: 在柴达木盆地上，新能源产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推动新能源产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当柴达木的苍茫与天空之境的澄澈相遇，当红色基因与文旅产业深度交融，这里正书写着一段党建引领文旅融合的传奇。近年来，海西州聚焦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目标，深入贯彻落实党建引领产业强链补链严链要求，以文旅产业为支点，积极探索实施红色引擎工程，推动组织建在链上，服务沉在链上，资源聚在链上，作用融在链上，将党的组织优势有效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2024年，海西州以文旅为笔，书写下2055万人次游客、105.3亿元收入的辉煌篇章。
5: 近年来，海西州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聚焦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创新实践载体，推动文体文旅商多业态融合发展，组织开展了党建加红色旅游加民俗文化加乡村旅游等品牌活动，推动了全域党建引领全域的发展。
0: 当您漫步海西，每一步都踏在昆仑文化的千年脉搏上。2024年，海西州在党建引领下，12个重点项目累计投资4.49亿元，40个新项目与21个续建项目如双引擎驱动，总投资超27亿元，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使命中，让城市魅力与大漠盐湖风光形成1+1=2的双赢。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美青海海西，这里是美丽的大柴旦翡翠湖景区，这里不仅是青甘大环线上的旅游火爆点，更是一个网络打卡圣地，这里每年接待游客近200万人。
7: 为了发展旅游事业，我公司对大柴旦翡翠湖景区进行了保护性的建设及开发，保持着纯粹且宁静的自然景观，欢迎您各位的到来欣赏这里的美景。
0: 从空间重构到产业融合，从线路串联到品牌共创，海西正以全要素发力之势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当您穿越俄伯梁雅丹，探秘火星营地温泉，仰望冷湖星空，您会看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5: 今后呢，我们将立足生态旅游和历史文化禀赋，做好茶卡盐湖、水上雅丹、黑独山等景区的提质升级，培育多元体验消费业态， 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全面增强海西文旅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品质将海西塑造成为广大游客心目中的诗与远方，助推海西文旅高质量发展。
0: 在青藏高原3000米云端之下，红艳艳的枸杞映红农牧民红艳艳的生活，金浪翻涌的藜麦田铺展成希望的田野，绿色发展浇灌出海西州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丰收诗篇。纵横800里的柴达木盆地，因丰厚的资源禀赋，成为海西州发展特色产业的优势和依托，孕育出红黄绿交织的丰收色谱。
8: 大家好，我是红柳村驻村书记环国平。近年来，我们红柳村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呀，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多年以来，我们从沙滩变成了良田，合作社从最早的2个大棚发展到现在的26个温室大棚，从最简单的种植发展到现在的1、2、3产的相融合，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使咱们的集体经济收入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0: 海西州紧紧围绕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的主旋律，在党建引领下构建党建筑基、产业造血、机制活源的发展范式。通过实施农作物单产提升行动，创建百亩示范田、千亩攻关田、万亩创建田、1.7亿万亩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推进，推行天然放牧加设饲半设饲相结合的养殖模式，推广高效养殖、牦牛复壮等养殖技术。2025年牛羊出栏达188万头只以上，科技赋能与品牌引领双轮驱动，柴达木枸杞研究院、藜麦研发中心培育出青藜一号等耐旱新品种，农作物两种覆盖率98%，神奇柴达木区域公用品牌带动枸杞、藜麦、驼奶等269个绿色产品、119个有机产品走向全国，电商平台农畜产品年销售额8.23亿元，外贸出口额2432万元。
9: 我是瑞源有机专业合作社，这是去年种的一个品种，一个新品种。这个品种呢是7-8，这个产量也高。挂果率高一点，效益好一点。从咱们种植枸杞多年啊，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再一个呢，从咱们的各方面的经济效益来说，还是不错的。这个日子过得也越来越好了，比以前好得多了。现在的下一步呢，咱们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咱们也有这个信心，让我们的枸杞子走向国际，走向世界，造福全人类。
10: 大家好，我是青海省天津本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主任，大家可以叫我小曹。在党建引领下，我们本草人本着对食品安全的责任、对品质的坚守、对社会的担当，现已实现年产超千万、年产值超千吨，在推进海西州四地建设、农畜产品高质量发展中做出我们本草人应有贡献。
11: 海西州近年来制定出台了海西州深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实施方案、全域打造柴达木绿色有机枸杞产业发展3年行动方案等政策文件，推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今后我们继续在重点领域上破难、破题、破局，坚持问题导向、补齐短板弱项、狠抓举措落实，深挖海西州农牧产业优势，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推进农畜产品原料生产、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主运销售等关键环节，构建农牧业全产业链，扩大农畜产品外销规模，力争全年输出农畜产品28万吨以上，输出额达到55亿元以上。
0: 从红黄绿丰收色谱到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田园牧歌，海西正以做强藏羊、牦牛、枸杞、青稞、藜麦5大优势产业为战略支点， 奏响叙事腾飞、田园牧歌当见旋律的时代强音。在海西州，高质量党建如同璀璨灯塔，引领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巨轮破浪前行。未来，海西州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不断凝聚发展合力，在瀚海戈壁上续写更多精彩篇章，为青海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这几年，西宁市的五区两县党群服务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为党员和群众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服务，成为了各级党组织联系党员群众的枢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到了西宁市的党建综合服务中心，也就是我身后的这栋建筑，一起来看看这里有什么与众不同吧。2023年，为有效解决西宁市级党建活动阵地服务能力弱、陈展内容少等问题，西宁市大力实施多元一体党群服务中心体系建设，聚焦党员群众所思所想所盼，积极发挥阵地功能及开放式集约化为一体，不断构建党群共享、功能相融格局，持续提升服务质量，为夯实城市基层党建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2023年7月1日，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正式投入运行。你好，晶晶。
12: 你好，小军。
6: 欢迎来到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你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这里吗？
12: 好的。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的占地3300平方米，分为一厅、两区、三馆。一楼呢有党群活动接待厅、智慧党建体验区、红色服务悦享区。三楼为组织生活馆、党史学习馆和党建展示馆。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采取了虚拟现实、体感互动等多媒体技术手段，以声光电等新科技、新媒体展出形式，让体验者身临其境参观、学习、感悟。
6: 那除了这些可见可触的设备设施之外呢，咱们党建综合服务中心还有哪些比较不错的服务项目呢？
12: 刚好我们要开展新一期一月一主题活动策划会，那我带你去了解一下吧。
6: 陈老师好。
13: 你好，老师。
6: 你好。
13: 好的，那本周五的这个主题活动呢，主要是两个党组织来参观，
12: 本人
13: 他们30个人吧，上面有对。
14: 他们那些有什么
6: 一月一主题是党建综合服务中心的一项创新党建活动，

0: 会联系咱们的市就业局一些人力资源招聘的企业，那进行咱们就业岗位的匹配、政策答疑等相关的活动。同样呢，针对咱们的这个全市的广大党务干部呢，我们也会开展一些实战演练等相关的活动。那第二种途径呢，就是结合咱们的传统节日，比如说有中秋呀、国庆这些节日的时候呢，我们则开展一些相关的活动，带领着咱们来参加活动的党员开展一些手工制作、然后民俗体验等相关的活动。
1: 那如果说单位想要参加到这样的活动当中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报名呢？
0: 单位党组织呢也可以通过在我们的线上平台，然后定期呢可以收到我们发送的一些活动套餐、一些预告。那根据咱们的预告套餐的内容呢，如果单位感兴趣，那就可以进行一个线上报名，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以前我们农村开展党建活动形式单一，场地有限，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推出一月一主题的活动，形式新颖，主题突出，内容丰富，正好弥补了我们农村党员学习教育的不足。
1: 作为西宁市党员教育的重要阵地，党建综合服务中心推出了六大课堂。那么这六大课堂是什么？咱们一起实地去看一看吧。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思路，党建综合服务中心以全面提升党员教育内容、供给质量，更好服务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为目标，围绕党员教育重点、难点推出六大课堂，按照党员点菜、中心组织、专家下厨、送菜上门的思路，围绕党纪学习教育、社会建设、生态环保等方面，科学制定党史、党建、纪律、法律、健康安全六大课堂及个性化学习菜单，供各级党组织党员按需要自主选择，精准补短板、强弱项，着力培育基层工作多面手，探索规定动作加特色定制、自选套餐加拓展项目等模式，创新推出点单式系列活动，前来参观的党组织和党员既可以照单点餐，也可以自主配餐，全面提升党员干部教育学习的高质量供给。自六大课堂开通以来，广泛受到了参训党员们的点赞好评，尤其是党建加税务实务、新政解码工作坊等特色课程形成了破圈效应，在企业党组织中广受欢迎。如果您也想听六大课堂的课，可以通过西宁党建微信公众号线上查看课程信息并进行预约。流动党员的管理与服务工作一直是基层党建的难点，经常出现组织找不到人、党员找不到家的问题。针对这类问题，西宁市在党建综合服务中心挂牌成立了新系夏都流动党员服务驿站，打造集报到登记、组织关系接转、学习培训于一体的红色港湾。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您好，您是来办理什么业务的？
3: 之前我那个单位在海东嘛，但是现在我在西宁市这边就业成功了。我想咨询一下，在这个期间我这个党费该怎么缴纳？
0: 组织关系转接成功后呢，这一期间的所有党费一并向新的党组织缴纳就可以。
1: 那这里除了刚才这种基本的党务服务之外呢，还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0: 那在这边呢，我们设置了新系夏都流动党员服务驿站，为流动党员提供政策答疑、就业指导、权益保障、班办代办等一站式精准服务。
1: 以西宁党建综合服务中心的流动党员服务驿站为样板，西宁市委组织部指导各县区在各级党群服务中心设立182个流动党员服务站点，构建起1+7+N 的服务矩阵，以市级党建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联动七个县区级服务中心，延伸打造 N 个社区服务点，常态化为流动党员提供政策咨询和就业指导等服务事项，有效打通流动党员服务管理最后一公里。逛了一圈，这里还不错吧？2022年以来，西宁市围绕织密15分钟党群服务圈，提升党群服务效率，以西宁市党建综合服务中心为核心，实施了1+4+N 党群服务矩阵党建项目，以线上智慧平台驱动、线下实体覆盖支撑的方式，着力构建了

市区街道社区贯通一体全面覆盖的党群服务中心体系，为夯实城市基层党建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和梅园村的梅花一样应时守约的是梅园村的石雕匠人段德坤。这些年来，无论寒暑晴雨，五点作画练字，七点锻炼身体，八点洗漱用饭的铁律，段德坤从不轻易更改。
1: 早晨空气好，安静，有时候白天想不通的地方，早上安静的时候能够想得出来。
0: 段德坤喜欢绘画，尤善素描，在他近37年的石雕生涯里，大部分图稿的测算和绘制都在凌晨5点与7点之间完成。绘画与雕刻的相辅相成，使得段德坤的石雕技艺越发炉火纯青。
1: 干石雕，你要雕得好，必须又懂得绘画，又看得懂图纸。如果你图纸看不懂，你根本就雕不好。雕刻跟书法、绘画是相通的。
0: 若要追根溯源，探寻段德坤这一生技艺所在，段家世居的梅园村注定是绕不开的缘起之地。段德坤生于石雕之乡，长于石雕世家，似乎从一开始他与石雕的缘分就要叫成人多出许多来。作为家族第五代石雕传人，段德坤的学艺之路从16岁正式开始，至今仍学无止境。
1: 我刚学艺的时候就跟着我父亲跟我叔父他们去学艺，父亲叔父他们是个绘画技术比较差，不是画得很好，所以我在雕刻的时候感觉非常吃力。之后又拜吴川礼一个叫李尚新的，跟他学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的技艺就不断性的提升。
0: 虽自小耳濡目染，受石雕艺术所熏陶，但学艺之艰辛，这一笔一画、一锤一凿之下的功夫，却并非如外人所见那般来得轻巧。

0: 但在说街上画画上看到人家做的东西，一看一对比，我感觉我还有点兴趣。之后又在其他的书籍画谱里面，我这些的学，我这些的摸索，之后我水平就有了很大的提升。
1: 石雕讲究因材施艺，有经验的石匠往往需要根据所雕之物的规格大小、风格造型、用法用途、陈设地点及所处环境，选取不同颜色、造型、纹理、质地的石料来进行艺术雕刻加工。石材的软硬、石层的疏密、石纹的走势、石质的纯杂等，无不与后期的雕刻息息相关。象石选材也因此成为石雕技艺中的重中之重。

0: 除去七八月的雨季，每年段德坤都要外出几次，去往怒江、丽江、迪庆和四川攀枝花等地向实采买。有时候是一个人去，有时候也会带个把徒弟。今天随行的李坤宁是云林首席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一员，也是段德坤最为得意的弟子之一。
1: 乡里大师的石雕，工作的大功
0: 来。梅园石雕较为常见的石料有青石、汉白玉、花岗岩、青砂岩、红砂岩、石灰石、大理石等。这些石料不但石质细腻，裂纹较少，而且坚硬耐磨、抗风化、耐酸碱，所产生的粉尘也基本不含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同石头打了30多年的交道，段德坤自有一套向石的本领，总能轻而易举就分辨出石材的好坏和石粉中的有害物质。
2: 我们这里的砂岩有好几种，一种是我们这边这是对灰砂岩们对身体不影响，阳城那边有红砂岩、黄砂岩、白砂岩那种，就对身体有危害，而且危害很大。

0: 雕刻时，段德坤一般都不绘制草图，也不事先制作小样，选好毛石料后，只用木炭或粉笔简单勾画几笔，就直接按腹稿图样开始雕刻。打粗坯的过程叫开粗，也叫开大荒。
1: 我雕饰这个过程中嘛，首先就着石头画出来，把它头身腿手初步的雕工出来，也就是说是打粗坯。
0: 在打出体面的结构和基本形态后，还需要对石狮进行逐步细削，去掉多余的部分。细削的过程从头部开始，逐渐往下，重点在于刻画形象和找准形体的起伏结构等细微变化。精雕细琢间最是需要耐心细致，同时方寸的去留也要保有余地，以便稳中求胜。
1: 整个雕琢过程都在脑海里面，如果你把握不准，你拿针多打了一点，掉了一块，或者多切生了一点，就把这个石头就坏了。只有你在心里面胸有成竹，你再逐步逐步的去打，打出来的效果就非常好。
0: 在这些质地坚硬的青石上，哪怕是一个细微的失误，也会让整件石雕功亏一篑。然而，对于段德坤来说，最大的考验却是2001年6月动工的满贤林风景区。如何在悬崖峭壁30多米的大石头上进行施工和保障施工安全，曾一度成了段德坤的心结。
1: 当年在青石山打青石王的时候，石头有些地方是它连生石角都有点风化，在雕琢过程中腐蚀的地方肯定要去重新补、重新削。在削的过程中是想尽各种办法，但是用神功台还是把它补上去了。
2: 也是就当桥把这个网包断断，用石头构造，也是当必须成功。
0: 2004年4月底，由段德坤作为主创带领团队打制的千狮王终于问世。狮王高25米，长。

0: 宽十二米，是目前全世界所知体量最大的石狮子。在青狮山，除了狮王，还有大大小小3200多只石狮子，它们因石而成，以岩而凿，千姿百态，兼收并蓄了白族民间纹狮、中原纹狮和剑川独特的石雕技艺，风格跨越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多个朝代。
1: 到青狮山遇到陈老师，陈老师在山际制作狮子这个方面是有独到之处，我也在那边跟他学了很多，他最后还是又送了我一本白出画谱。
0: 石雕讲究造型逼真，手法圆润细腻，纹饰流畅洒脱。这些年来，段德坤在传承剑川石雕传统技艺的同时，大胆地将泥塑与石雕雕刻结合起来，创新了技法。
1: 在学艺方面嘛，你肯定一天两天是学吧，你慢慢的摸索，慢慢的学习，你才技艺得到提升。
0: 剑川石雕历史悠久，久负盛名，是在民间建筑和佛教建筑石雕、木雕的基础上，通过石雕艺人的不断创作而形成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传统工艺。自1957年剑川海门口遗址发现，同时并用文化器，三次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早在4000多年前，剑户儿女便已经掌握了石雕加工技术。据明代学者沈德福所著的《万历野货篇》记载，原石下大理，选其工匠最高者入晋中，至我古国初，收为郡县，滇工布满内府，今御用监工用库朱邑，皆其子孙也。在这些布满内府的滇工中，只怕不乏剑川石雕的最高者。民间一直流传，北有敦煌壁画，南有剑川石窟之说。这南有剑川石窟，指的便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今1000多年的石宝山石窟。石窟中各类人物造像，经过石雕艺人的雕琢，将白族异宗文化与藏密、汉密文化之间的不同思想理念做了充分的体现。时至今日，仍然代表着剑川古代石雕艺术的最高成就。如今，从建筑类的石亭、石桥、木龛，到装饰类的梁方、门墩、花板，从陈设类的石狮、石凳、石盆，再到工艺品类的砚台、笔筒、挂瓶，石雕与剑川人的生活早已密不可分。
1: 白云川陈府是在1280人，现在在做石雕的有460人左右，就是90%或95%的就是青壮年在做这个石雕。
0: 随着市场化、环保化、规模化的石雕文化产业链的形成，梅园村的石雕工艺得到了新的拓展空间，全村人正走在一条发展致富的大道上，日子被一双双巧手雕得滋润和美。
1: 去年升到了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现在在石塘那边正在盖房子。

都是学生，都大批的徒弟。一批人在文化馆这方面的支持下，增拨了一个石雕传习所。通过这个石雕传习所，华侨的技能大学工作室就把石雕技艺好好的传承下去。

各位学员大家好，前面我们学习了中成药的概念、剂型、种类和如何选择，特别是啊呼吸系统疾病的常用中成药，比如说解表剂、化痰止咳平喘剂、补益剂等等。大家平时使用的时候啊，一定也要注意啊中成药的使用，也要遵循中医的辨证论治的一些原则，按照正确的这个用量、用法以及合理的疗程，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合并用药，这样呢才能达到好的效果。今天的主要内容啊，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呼吸系统疾病的日常预防的相关内容。呼吸系统的预防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艾灸疗法、三伏贴疗法、饮食疗法、运动疗法，以及还有常见的其他的预防手段。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呼吸系统疾病当中啊常用的一些预防的方法。

首先给大家介绍是艾灸疗法。艾灸疗法呢是用艾条或者说是艾柱在身体的某些穴位上做灸法的一些方法，它的目的是达到一个调和气血、温通经络、滋养脏腑、延年益寿的一些目的。艾灸疗法呢，适应众啊是非常广的，它不仅能够强身保健，也能对我们一些久病体虚的人群，进行调养，具有疗效确切、安全可靠、易学易用的这些特点。现在呢，已经广泛运用到多个学科的疾病的防治和保健当中，是我们国家独特的预防养生康复的一个方法之一。现代医学研究也表明艾灸对人体的免疫功能具有一个双向的调节作用，可以调节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等等。艾灸法呢具体有哪些呢？艾灸一般分为艾柱灸、艾条灸、温针灸和温灸气灸四个方法。第一种呢是艾柱灸法，它也就是说把艾绒搓成一个圆锥的一个形状，放在穴位上点燃做灸法。艾柱灸的操作呢比较复杂，技术的要求也比较高，具体呢我们又可以把它分为直接灸和间接灸。所谓的直接灸

0: 啊，顾名思义啊，就是把艾柱直接的放在穴位上做灸法，等到艾柱快燃烧完的时候，也就是病人的皮肤啊感到有点烫的时候啊，我们立即再换一个艾柱再进行点燃。每烧一个艾柱啊，我们称之为一撞，一般情况下呢会根据病情来决定啊灸法的撞数。一般情况下，一个穴位啊一次可以灸三撞、五撞、九撞不等，而且呢还要根据穴位的所在的部位选择呢大小合适的艾柱。比如说我们的头部就适合用麦粒大小的一个艾柱，如果在腹部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选择大一点的艾柱。艾柱灸的间接灸，也就是说在灸法的时候呢用一些姜片、蒜片或者食盐等来割开它，然后呢点燃做灸法的一个方法。我们又分别把它称之为割姜灸啊、割蒜灸，或者称为割盐灸。临床上呢，割姜灸呢有温胃止呕、散寒止痛的一个作用，一般都用于寒症，比如说呕吐、腹痛的啊这些表现。啊，割蒜灸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我们临床上呢都用于治疗外科性疾病，比如说结肿刚刚开始的时候等等。割盐灸呢具有回阳固脱的作用，所以我们一般都用于虚脱啊其急症抢救的时候。第二种灸呢是艾条的灸法，又可分为呢温和灸、回旋灸、雀啄灸三种方法。温和灸呢是把艾条的一端点燃以后，对准穴位，距离穴位所在的皮肤大概2到3厘米左右做灸法。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啊，要让啊穴位周围的皮肤、啊、要产生温热的感觉，但是啊不能感到烁热啊，防止烫伤。这个灸法呢啊操作方便，临床上的使用也较多。回旋灸呢也叫温热灸，是把点燃以后的艾条啊对准穴位做灸法，患者呢皮肤呢感到温热以后，就把艾条的慢慢的啊来回移动，或者是做一个啊环形的移动，来扩大啊温热刺激的范围。雀啄灸呢就是把点燃以后的艾条啊对准穴位，像那个鸟雀啊啄食一样啊，有节奏的一起一落啊，出现一个温热烫的感觉，然后就抬起来，如此呢反复多次，给穴位呢一个多次的啊短暂的一个热刺激。
1: 大家好，我是李晨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艾条灸常用的三种方法，分别呢是温和灸、回旋灸和雀啄灸。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艾灸具体的使用。因为艾灸呢艾柱灸相对来说呢操作比较复杂，难度呢稍微高一点，一般我们平常使用呢叫艾条灸啊，也就是我现在手里拿的艾条。具体选用的穴位呢就是以足三里为举例。下面呢哪位学员想要体验一下？哎，我们足三里呢它是在外膝眼儿下3寸胫骨前缘旁开1横指，那么外膝眼呢大概就是这儿啊，咱们膝盖呢内膝眼和外膝眼，这个呢其实也叫犊鼻穴啊，犊鼻穴。那么从这儿呢下面3寸3寸怎么找呢？一般我们还是用同身寸啊，就是以这儿为起点，三寸大概呢就是4横指啊，一般是用自己的手指啊，阿姨你比如说比一下，对，你看4横指大概呢是在这儿，然后呢胫骨前缘就是胫骨旁开1横指大概是在这儿啊，这个就是足三里的位置。 那么找着足三里的位置之后呢，

0: 我们再演示一下艾条灸的三种方法。第一个呢是温和灸，那么温和灸呢就是点燃艾条以后呢，就是固定在这个地方不动，大概呢是2到3厘米啊，做一个灸法啊，这个就是温和灸。那么第二种呢是叫回旋灸。回旋灸呢就是点燃艾条以后呢，距离这个也是2到3厘米，然后呢做一个缓慢的移动或者是一个回旋动作，比如说这样啊，慢慢的围绕这个穴位周围啊，一个慢慢的缓慢的一个环形的一个动作，那也是呢以皮肤微红病人呢感到一个温热，但是呢不是灼热啊为度，这样啊，这个叫回旋灸。那么还有一个常用的艾条灸呢，它叫雀啄灸啊，也就是艾灸的时候呢像鸟雀啄食一样啊，就这样，大概呢就是这样，就是感到一个热的时候就抬起来，然后呢感到热的时候抬起来，也是一个做这样一个一起一落啊，循环往复的一个动作，给这个穴位呢一个温热的一个刺激啊。但这个使用的时候呢大家也是要防止烫伤，还有一个就是用火的安全。好，
1: 第三种灸呢叫温针灸法。温针灸法呢是将针刺灸法啊一起用来的一个方法，病人呢能得到艾灸和针刺的一个双重的功效。具体的做法是呢，先针刺穴位，得气后啊，再用2到3厘米长的艾段套在针柄上啊，点燃艾段的下端，让艾条呢产生热量，通过针体传导到穴位。温针灸的这个方法的缺点是啊，操作呢就比较高了，所以呢只能在医院呢进行操作。这里还要解释一个啊概念，叫得气。什么叫得气呢？得气呢是针灸的一个术语，也叫针感，主要是指呢针刺穴位以后啊，病人在局部会出现一个酸麻胀痛的一个感觉。第四种灸呢是温灸气灸的一个方法，是指呢用专门做灸法的一个器具，比如说灸盒等等，把艾绒呢或者艾条放在一个器具里边，点燃以后啊放在穴位上啊做灸法。一般的穴位周围的皮肤出现红润以后啊就可以了，但也应当防止烫伤。它呢具有调和气血、温中散寒的作用。啊，温灸气呢灸法呢比较简单，所以呢对儿童、妇女、老年人等等啊比较合适。临床上呢，艾条灸啊使用的比较多，在艾条的选择上呢，我们一般是选用3年或者5年的陈艾做的艾条就比较好。呼吸系统疾病的艾灸的预防啊，我们一般取足三里穴、大椎穴、定喘穴、脾腧穴、肺腧穴、肾腧穴等等穴位进行艾灸，每次呢5到10分钟，每日一次，与皮肤的萎红为度。足三里穴的位置呢，位置在外膝眼下3寸，距我们的腓骨的前沿啊，旁开1横指。足三里穴呢，是我们保健的要穴，啊，也是我们全身啊强壮的要穴，长灸足三里，可以达到一个健脾益胃、补中益气，啊，促进消化吸收，强壮身体，通经活络，疏风化湿，扶正祛邪，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机能和抗病能力。古代养生家还主张，啊，常在足三里穴上做瘢痕灸，让灸疮呢啊千言不愈，可以强壮身体，啊延年益寿。

大家好，我是李成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艾灸常用的穴位。首先呢是足三里穴位。足三里穴呢，它在外膝眼的下三寸。外膝眼呢，我们呢也叫犊鼻穴。然后呢，距离胫骨前缘旁开一横指。那么第二个穴位呢是大椎穴。大椎穴呢在我们的第七颈椎棘突下的凹陷处。颈椎呢它是有七节，那么大椎穴呢是在咱们的第七颈椎的棘突下。那么阿姨您稍微低一下头啊，这儿呢在咱低头的时候呢能看到一个最高的骨头，一般叫高骨，这儿呢就是第七颈椎。然后阿姨您再左右摆一下头。好，一般呢摆头的时候呢能摸到呢它能随着这个摆头的动作还是转动，因为下面呢就是胸椎了，胸椎呢它是不会动的，颈椎呢还是会随着咱们人体的摆动而动的，所以呢摸到这个最高点，这就是第七颈椎。第七颈椎的棘突就往下一点点，这一个空间，然后这儿呢是一个凹陷，压着呢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这个呢就是大椎穴啊，这是第二个穴位。好，那么第三个呢是定喘穴。定喘穴呢是在咱们讲过的大椎穴的旁边旁开0.5寸，它呢具有一个止咳平喘清热解毒的作用啊，我呢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它呢在大椎穴，先找到大椎穴旁开0.5寸，因为呢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所以它其实这个穴位呢是有两个，就是左边各一个右边各一个。那么0.5寸怎么找呢？一般呢有一个说法叫同身寸，就是用自己的拇指大拇指啊，比如说这儿这个大拇指的这个关节，这个指尖关节这儿大概是呢是1寸，那么0.5寸呢也就是半寸，也就是半个大拇指之间的这个关节的距离。所以我们先找着大椎穴大概在这儿，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这个指尖关节这儿的一半，就是大概在这儿啊，这儿呢就是定喘穴。那么左右两边呢各有一个，那找的时候大概就是这儿，这个就是大椎穴旁边的定喘穴。接下来呢是脾腧穴。那么脾腧穴呢它是在第11胸椎的棘突下旁开1.5寸。那么这个怎么找呢？咱们呢一般呢前面是肚脐，和咱们正后方正对着呢是第二腰椎啊，阿姨您那个指一下大概肚脐的位置啊，大概这儿哈，平过来呢大概是这儿是吧。那么摸到这个第二腰椎的棘突以后呢，往上再顺着往上走，找三个棘突，就比如这是第二腰椎，这儿呢是第一腰椎，再往上呢是第12胸椎，再往上呢就是第11胸椎。这个地方呢找到这个棘突，棘突下有一个凹陷，旁开1.5寸，1.5寸呢就大概呢是咱们的两个横指的距离。像这边的话就是大概在这儿，这边旁边两个横指大概就是在这儿啊，所以呢这两个穴位呢就是在大概是在这儿啊，这个按压呢一般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啊，这个就是脾腧。那么接下来呢是肺腧。肺腧呢它是在第3胸椎的棘突下旁开1.5寸。那么第3胸椎怎么找呢？刚刚咱们也是通过大椎来找。大椎呢刚刚说了，可能是第7颈椎棘突，那么第7颈椎就是颈椎就结束了，再往下就是胸椎了，那么再往下数三个，就是这是第7颈椎，就是第1胸椎、第2胸椎、第3胸椎，也是找到第3胸椎棘突以后呢，旁开1.5寸，大概呢就是旁开两横指，像这边大概就是在这儿，然后这边呢也是旁开两横指，大概是在这儿啊，它也是一个对称的这个穴位呢。对称的呢它一般都是有两个，像大椎呢它是有一个，像肺腧呀刚刚说的脾腧呀它都是对称的，所以左右各一个啊，是在这儿啊。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肾腧穴。那么肾腧穴呢它是在第2腰椎的棘突下旁开1.5寸。刚刚咱们讲过啊，第2腰椎棘突也就是刚刚咱们指的和人和咱们的肚脐相对的后背的后腰的这个位置，大概在这儿哈。咱们自己找的话就看一下自己的肚脐正对后方，就是第2腰椎。第2椎棘突呢也是旁开1.5寸，棘突下旁开1.5寸，也是旁开两横指，这边然后这边，我们大概呢是这边是这儿，然后这边是这儿，就是肾腧穴啊，就是这儿按压呢一般。

0: 会有酸胀的感觉。现在呢，就基本上介绍完了咱们艾灸的一些常用的一些穴位。
1: 我们在使用艾灸疗法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以下情况。第一个方面呢，要把握好艾灸疗法的禁忌，因为灸法会伤阴啊，所以阴虚阳亢的体质或者患者来说呢，以及邪热啊致盛的一些病人啊，应该禁用灸法。另外呢，颜面五官啊有大血管的部位啊，以及孕妇的腹部、腰底部等等这些部位呢，都不适合做灸法。第二个呢，我们也要注意灸法的顺序。艾灸的时候呢，一般是先灸上部，再灸下部。艾灸的壮术呢，也是一般是先少后多。用的艾柱呢，一般也是先小后大。第三个是呢，要掌握艾灸的剂量。每个穴位的一般是灸2到3壮，就有一个补益的功能。不适合呢做的太多，艾柱的多少、大小也要因人而异，因此呢，灸的部位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呢，治疗的疗程啊，也要根据病情的不同、体质的差异等等。另外呢，也要咨询的专业医生。一般的情况下呢，体弱的人要小要少，体壮的人呢要大。要多，部位而言呢，如果头部的话，要一小一少，腰腹部呢可以增大增多，四肢的末端呢就要一少一小。另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要防止艾灸的意外，因为艾灸啊涉及到用明火，所以在做艾灸的时候呢，要严格掌握，避免烧伤、烫伤以及火灾。讲到这，看看我们学员当中有什么问题吗？
2: 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们足三里的瘢痕灸是什么意思？
1: 好，瘢痕灸啊，也叫化脓灸，意思是说艾柱啊直接灸足三里穴以后烧灼了皮肤，逐渐化脓，最后形成瘢痕的一种灸法，这样呢更能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增强体质的抗病能力。俗话说得好莫如不灸足三里者同行，就是说明就艾灸足三里穴位的重要性。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三伏贴疗法。三伏贴疗法是什么意思呢？三伏贴也就是利用三伏天这个季节高温的气候，将我们特制的三伏贴剂贴在一个特定的穴位上，来达到一个去病强身的一个目的的一种方法。三伏贴疗法是一种古老而又有效的养生保健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依据主要是中医认为冬病夏治的原则。因为三伏贴，人体的腠理是打开的，此时呢，通过穴位的贴附，有利于气血的流通。这里所说的冬病夏治，顾名思义是指呢，在我们夏季的时候治疗一些冬季的易发性疾病。这一理论呢，是源于中医学的未病先防，疾病防变的一个预防的原则。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冬病夏治源于《黄帝内经》当中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思想，也就是认为春夏季节应该顺应自然界的阳气的生长的一个趋势养阳去邪。如果是秋冬季节呢，就应当顺应自然界的阴气生长的一个趋势养阴以固本。冬病夏治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利用夏季阳气旺盛 人体的腠理打开，通过中药的服贴、针灸、拔罐等疗法，达到一个驱散体内寒邪、增强免疫力的一个目的。这种方法呢，对于多种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以及慢性的呼吸衰竭、慢性咳嗽、反复的感冒、过敏性鼻炎、一些这些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些冬季反复发作的一些疾病，经我们中医辨证，属于一些虚寒症的情况下，都具有显著的预防和治疗作用。当然，对其他的一些虚寒性的疾病也有一定的防治作用。现在呢，我们在临床上对一些风湿性关节炎也采取一些冬病夏治的一些三伏贴的疗法。三伏贴呢，是冬病夏治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疗法，它是在每年的三伏贴，也就是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候，把具有温通散寒作用的中药做成膏状，服贴在特定的穴位上，来治疗和预防疾病的一种方法。三伏贴的药物有哪些呢？三伏贴通常选用白芥子、白附子、细辛、甘遂、白钱、钱胡、燕胡索等呢，这些入肺经的中药来组成。这些药物呢，都具有一个温通散寒、止咳平喘、活血化瘀的功效。三伏贴的作用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中药贴敷到穴位上，通过我们的皮肤的渗透的吸收，来发挥药物的作用。第二个是呢，我们三伏贴气候比较炎热，人体的腠理打开了，这个药物呢容易渗透到体内来发挥作用。第三个方面呢，三伏贴贴敷的时候与我们夏季的阳气的生长的周期是相吻合的，这样呢就有助于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增强免疫力。
0: 大家好，我是李成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呼吸系统疾病常用的防治的三伏贴的穴位。那么一般呼吸系统疾病呢，三伏贴呢用，天突、膻中、肺腧、膈腧，四个穴位。但其实呢，因为肺腧和膈腧它是对称的，所以总共有六个穴位。首先呢是天突穴。天突穴呢，它是在咱们一般男生呢，它有喉结往下，然后顺着喉结往下呢，能摸到一个凹陷，这个凹陷呢很好摸。再往下呢，其实就是胸骨了，所以这个凹陷呢也叫胸骨上窝，这个地方就是天突穴。那么第二个呢是膻中穴，也叫膻中穴。膻中穴呢，它在咱们的正前方，就是咱们人体的前正中线上，在第四肋间隙第四肋间隙可能大家比较难找，一般呢它是在就是两乳头连线的中点，这个呢相对好找一些，就大概呢是在这个位置这个膻中穴。然后第三个呢是肺腧穴，前面我们艾灸呢穴位呢也给大家演示过，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它呢是在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它呢具有止咳平喘、宣肺化痰的作用。下面呢哪位学员想要演示，想要体验一下？
3: 老师我来。哎，
0: 你好，我给你演示一下。您呢，如果咱们一般自己找呢，首先呢您稍微低一下头，一般来说呢一低头呢，这样从这儿往下摸，能摸到一个比较高的这个骨头，这儿呢就是第七颈椎棘突，一般咱们也就是大椎穴。您呢在左右摆一下头那大概呢这个地方它能随着咱们摆头动，所以就是第七颈椎。第七颈椎再往下呢就是到胸椎了，所以呢第三胸椎呢就是从这个棘突往下数三个往下数一个棘突，再数第二个再数第三个。第三胸椎棘突呢，这个下面呢 盘开1.5寸，一般咱们自己就是两个横指，两横指啊，就这个大概这个距离到这儿。那么这边呢，也是在这个几度往下旁边旁开两横指啊，大概是在这儿啊。这样呢，我现在两个大拇指摁着呢，就是肺腧穴，因为它左右对称，所以呢左右各有一个，大概就是这儿。按压呢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那么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它叫膈腧穴。膈腧穴呢，它是在第七胸椎的棘突下旁开1.5寸。那么这个第七胸椎棘突怎么找呢？一种呢，就按咱们刚刚的方法呢，就是从这个第七颈椎，也就是大椎穴往下，就是数7个。这个是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呢，它有可能就是数着数着不太方便。还有一个更方便的方法呢，就是咱找一下咱们的肩胛骨。一般呢，咱们肩胛骨是，就是后边这个骨头啊，咱们平时一般呢也叫它琵琶骨，就能摸到这个骨头，它是一个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两边也是对称的。咱们呢找这个肩胛骨下角，啊，这两个穴位呢就是膈腧这儿，啊，按压呢，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这个呢就是膈腧穴，啊，前面呢就讲的4个穴位。但是加起来呢，总共是6个穴，一般呢就是我们，冬病夏治3伏贴，所一般贴的时候的穴位。
1: 在使用3伏贴进行冬病夏治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啊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要选择合适的穴位。选择合适的穴位呢，应该根据患者的病情和体质的状况啊，选择一些具有针对性的穴位。第二个呢，要控制敷贴的时间，因为3伏贴的贴敷的时间一般是在2到4个小时，也可以根据呢患者的皮肤的敏感度的情况以及药物成分的不同来适当进行调整。第三个呢，就是要避免皮肤过敏，因为部分患者啊可能出现一些皮肤过敏的反应，比如说啊局部出现红肿啊瘙痒啊等等，这些呢应该停止进行贴敷。第四个呢，也要注意饮食的调理，因为在贴敷期间啊，我们应该尽量啊避免食一些生冷、油腻或者辛辣等刺激性的食物啊，以免呢影响啊治疗的效果。再一个呢，就是患者呢，包括我们老年的同志呢，也要保持一些乐观的啊心态，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过度的劳累，来积极配合治疗，来达到一个最佳的治疗效果。3伏贴呢，因为药物的配伍啊和制剂工艺上的相对复杂，一般呢不能够自己制作，所以具体使用的时候呢，还是要去医院或者在医师的指导下啊使用3伏贴。医生呢会根据患者的体质和病情来选择合适的穴位和药物。3伏贴呢并非适用所有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孕妇、哺乳期的妇女、皮肤过敏的病人以及那个糖尿病的患者等等，在选择的时候呢就应当慎用。同样呢3伏贴的疗法呢也不能够替代其他的治疗方法。在贴敷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人体啊出现了一些头晕啊、恶心、心慌的这些不适的症状，这个时候呢应该立刻停止贴敷并要及时就医。总之啊，3伏贴是中医学防治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具有显著的临床疗效。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应该遵循医生的医嘱和建议注意安全的使用。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饮食疗法。饮食呢，不但可以营养身体，而且呢可以防治疾病。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有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素为益，五菜为充，主张人体的饮食要以谷类为主食，肉类为副食蔬菜 水果为辅助。现在研究也认为啊，人体所需要。

要的七大营养元素有蛋白质啊、脂类、这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水和膳食纤维等等。其中啊，谷类的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肉类食物当中啊，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质和饱和的脂肪酸。蔬菜和水果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水和膳食纤维。所以《黄帝内经》当中的这一饮食养生的原则呢，和现代所提倡的啊平衡膳食宝塔的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强调呢全面膳食的重要性。没有一种单一的食物能够完全满足我们人体需要的全部营养啊，必须食用多种食物啊，这样呢才能保证人体的啊健康的需要。首先呢，五谷为养中的五谷啊，包含了我们现在的谷类，包括薯类和豆类。谷类呢是我们国民的啊主要的食物啊，包括大米啊、小米啊、小麦、玉米和高粱。薯类呢包括马铃薯啊、红薯啊等等。豆类呢主要是黄豆啊、绿豆啊、红小豆等等。五谷类的食物啊，这个性味多是甘平的，具有健脾和胃的功能。除了能营养人体以外，还能够预防和治疗啊脾胃虚弱所导致的食少啊、纳呆啊、这个神疲乏力啊、大便溏泻等等这些症状。五果为助呢，是指水果啊能够辅助营养人体。水果呢多以酸甜为主啊，有补虚生津、除烦止渴、止咳化痰、开胃消食啊、蕴藏通便的作用。无醋呢是指啊所有动物源性的食物，包括肉类啊、鸡蛋类啊、鱼类啊等等。肉类当中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啊，奶类呢这个鱼类啊是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啊、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良好来源。奶类当中的含钙量非常丰富，也容易吸收啊，利用度啊也非常高，也是很好的啊钙的来源。母菜呢是指素菜和食用菌。蔬菜呢是我们膳食当中啊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的食品。根据蔬菜的结构啊和食用的啊部位的不同，又分为啊叶菜类，比如说白菜、菠菜啊、韭菜啊、香菜等等。还有一个根茎类，比如说萝卜、胡萝卜啊、葱啊，还有瓜果类，比如说黄瓜啊、冬瓜呀、苦瓜、茄子、西红柿等。还有鲜豆类，比如这个扁豆啊、毛豆啊、蚕豆啊。另外还有花菜类，比如菜花等等。食用菌呢是指一些无毒副作用的新鲜的或是干燥的真菌的啊子实体。常见的食用菌啊有黑木耳、银耳、蘑菇、香菇等等。食用菌所含的多糖类物质啊，具有一个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抗自由基、延缓衰老啊、降低血糖、降血脂等方面的作用。

是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下面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几味。第一个是百合，百合呢具有养阴运肺、清心安神的作用，它主要是肝和寒的。我们一般的常用剂量呢是6到12克，痰中带血。但是呢，如果是外感风寒、肺湿宣降的咳嗽，这里呢就不宜呢再选择百合了。再一个就是杏仁，杏仁呢具有降气止咳平喘、啊运肠通便的作用，它主要是苦味温，啊杏仁呢还有一定的毒性，常用的剂量是3到9克。杏仁呢主要是入肺和大肠经，具有降气、化痰、止咳平喘、运肠通便的功效，可以用来治疗感冒后咳嗽、气出、啊喘息、胸满烦闷、肠燥便秘等等这些症状。杏仁呢具有苦降的这个作用，所以对肺气上逆的时候啊比较好，啊同时呢它又有宣发肺气，啊以降为主，降中兼宣，所以呢是治疗咳喘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药物。所以经常我们在咳嗽喘满，无论是心病还是久病，无论是寒症还是热症，都能够配伍来用。临床上呢可以用它来治疗各种咳嗽症状。杏仁呢降气呢，同时呢还能够润肠，所以有便秘的时候啊，老年人或者说老同志呢有便秘的时候呢是最合适的。但是呢如果是大便是稀溏的啊就不适合了。服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剂量，因为它有小毒，对婴幼儿呢啊应当更加慎用啊，所以吃口服的时候呢也不能吃得太多，否则也会引起一些眩晕啊、心悸啊、恶心呕吐啊这些中毒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它也会出现呼吸麻痹而死亡。再个介绍一下黄精，黄精呢具有补脾止泻、啊止带、啊益肾摄精、啊养心安神的作用。它的性味呢主要是甘平的，我们一般用呢是9到15克。它主要是呢归脾、肺、肾三者，具有补气养阴、健脾、啊运肺益肾，能够治疗脾胃气虚、面色黄白、体倦乏力，或者说啊胃阴不足啊、口干食少，或者说肺虚燥咳、咳嗽带血啊等等，或者病人出现腰膝酸软啊、内热消咳啊，这些都可以。对于呼吸系统疾病来讲，如果是肺脾肾不足的啊，是更为合适。再一个就是罗汉果，罗汉果经常常见也常用，它主要是清热运肺、利咽、啊运肠通便的一个啊功效。它的性味呢，啊主要是甘和凉的。一般我们选的时候呢，一般是选9到15克。罗汉果呢，又叫假苦瓜，啊拉汉果。是葫芦科植物罗汉果的一个干燥的果实，啊归肺和大肠经，主要用于呢治疗肺热燥咳、啊咽痛失音、肠燥便秘这些情况。治疗咳嗽的时候呢，可以一个啊罗汉果单位来泡服，啊也可以与桑白皮啊、枇杷叶啊等等一起来煎服。在治疗那个咽痛失音的时候，可以单独的来泡服，在治疗便秘的时候呢，也可以配蜂蜜来一起泡服。再一个就是橘红，橘红呢具有理气、宽中、燥湿化痰的作用，它的性味呢主要是辛苦温，一般用量呢是用3到10克左右，啊，它主要是归肺、脾两经，它是芸香科植物的橘的成熟的。干燥的外层的一个果皮，具有一个燥湿化痰、啊下气和胃、理气和中的作用。橘红呢，它主要还是一个辛散苦燥、温而生服，啊入

脾肺两经。温燥之性啊，比陈皮要更加明显，它既能够啊行气宽中，燥湿化痰，又能够呢发散啊散寒，主治呢寒湿或者说风寒造成的咳嗽，或者说啊湿阻中焦的一些临床表现，比如说病人会出现痰多呀、痰白呀、胸闷呢、啊食欲不振啊、恶心啊、舌苔白腻的啊这些情况。所以呢，我们也要注意，如果是中医辨证是阴虚燥咳，或者说久咳肺虚的病人，病人出现了一个干咳无痰，或者少痰，或者痰中带血、五心烦热、舌红少苔，那这些的时候呢，就一般或者说就不适合用橘红了。再介绍一位冬虫夏草，冬虫夏草是一个啊，大家也是经常见到的一位，既是中药啊，又是食品的一个啊药物。它主要是具有补肺益肾、止咳化痰的作用。它的性味呢，主要是甘平的。我们常用量呢是5到15克。它主要是入肺肾经。冬虫夏草啊，是冬虫夏草的一个菌啊，它的寄生在虫草的蝙蝠、蛾的一个幼虫以后啊，发育成的一个真菌子座和充满菌体的个僵尸啊幼虫的一个复合体。它的是甘平啊补益肺肾的一个佳品，它具有止咳平喘的功效，所以在临床上呢，用一个久咳虚喘啊劳嗽啊痰血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对慢性啊慢阻肺啊缓解区的肺肾两虚的患者，可以用于人参、黄芪、山萸肉啊、五味子等等一起啊来用。另外呢，也可以用一些啊产后啊或者病后啊体虚啊出汗比较多又怕冷的一些人群，也可以给鸡、鸭啊、猪肉一起来炖服啊，具有补益肺肾的作用。现代药理学研究先显示啊，冬虫夏草呢确实具有免疫增强的活性啊，同时又有具有松弛支气管平滑肌啊和有镇静啊雄性激素药的作用。但是呢，冬虫夏草呢对于外有表邪的啊就不宜多用了。上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些药食同源的药物啊或者是食物啊啊也可以做成一个药膳，比如说百合玉竹粥、当归黄芪炖鸡汤啊、冬花紫苑茶等等，来作为预防保健。叫百合玉竹粥啊，它主要是由百合30克、玉竹30克、大米100克。首先呢，把百合和玉竹洗干净以后来泡发啊，大米淘洗干净以后，把大米放在锅中，加入适当的水啊，先煮开它，然后用小火煮啊，大概有30分钟，然后再把百合和玉竹啊加进去以后，再煮10分钟左右。一般情况下呢，是每天一次啊，温服就可以了。百合大家都知道，具有一个养阴润肺啊、清心安神的功效。玉竹呢，具有滋阴啊、润燥、生津止咳的作用，适用于呢我们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慢性气管炎啊、慢阻肺患者啊，出现了阴虚肺燥、有热的。干咳少痰、口燥咽干、声音嘶哑这些表现的时候。但是呢，如果我们辨证是一个啊痰热的咳嗽，表现为呢痰多啊色黄粘稠的时候呢，就不宜服用了。当归党参啊炖鸡汤，它主要的原料是用当归15克、党参30克啊、鸡肉250克、生姜3片，再加少量的盐。它主要是先用当归和党参啊洗净以后泡发啊，鸡肉洗干净，生姜切成片放到锅中啊，加水煮开，然后呢再用小火炖40分钟左右啊，加适当的盐调一些的味儿就可以了。它呢也可以作为我们日常的一个汤来服用。

当归啊，能够补血运燥，啊，党参呢，补充益气，啊，养血生津，鸡肉呢又具有补气养血，啊，滋阴运燥。这个药膳呢，适合于气血不足、啊乏力气短的呼吸系统疾病，啊，就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一些慢性支气管炎呀、慢阻肺的啊这类的病人，在缓解气啊用更好。所以呢，这些疾病呢，在如果是在发作的时候啊，发作期、急性发作期，病人出现了一个发热恶寒呀，啊舌痰是多的时候，啊一些表症、实症的时候，就不大合适。冬花紫渊茶，这里呢，它的原料主要是用茶叶六克、宽冬花啊、紫苑啊各三克。它具体的做法是呢，把这三味药放在保温杯当中，用开水冲泡成那个大半瓶啊，焖它十分钟左右啊，把它当茶来喝啊，一天呢啊可以多次喝啊，喝完为止。紫苑呢，它是性质温润而苦泻的啊，有非常好的止咳化痰啊平喘的作用。冬花呢，它有止咳化痰的作用啊，有个运肺下气、止咳化痰。茶叶呢是一个苦甘温啊，能清头目、除烦渴啊、化痰、消食、利尿。三个配伍以后呢，就能够在止咳化痰的作用下就比较明显了。现代医学研究啊，紫苑当中的啊紫苑皂素啊，能够使动物的呼吸道的分泌物增加，有祛痰作用，啊，紫苑的根部的提取物，啊，又有镇咳作用，同时呢，对多种细菌啊又有抑制作用。茶叶当中含有的啊茶碱呢，又能够松弛平滑肌，啊，所以又能平喘。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建议茶叶呢选绿茶为主，因为绿茶是性寒的，对热痰呢更为合适。上面所讲的饮食疗法啊，都是包括了我们药食同源的啊食物和药膳啊，是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当中啊预防的一些常用方法。当然了，它也不能够替代啊一些药物治疗。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些运动疗法。啊，肺病患者呢，平时啊应该进行适当的运动，啊，我们推荐长期的锻炼中医的一些传统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啊太极拳、啊八段锦、五禽戏、啊六字诀等等，对改善机体的抗病能力、改善心肺功能，或者是预防或减少啊呼吸系统疾病的反复发作，都大有好处。但呢，上述传统功法的专业性都比较强，啊，我们也建议啊，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啊进行。首先介绍一下太极拳。太极拳呢，是我们国内啊最具有特色的啊传统的运动养生的功法之一，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啊形体语言，历史渊源悠长。太极拳呢，在整个运动过程当中，它是始终贯穿了阴阳和虚实，啊，动作呢是圆火，循环往复，每一个拳式呢都蕴含了开与合、圆与方、虚与实、柔与刚、慢与快等阴阳变化之道和太极之理。太极拳呢，通过形体的导引，把意、气、形结合成一体，使我们的人体的精神愉悦，啊，经络气血通畅，脏腑功能正常，来达到呢阴平阳秘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太极拳运动的时候呢，采取的是深慢腹式呼吸的一个方式，可以增强肺的循环血量，加快通气和换气，提高呢血氧饱和度，啊，一气带动全身，使我们的肌肉、筋骨、四肢关节等等都得到充分的放松，具有舒畅全身气。

0: 肌、强壮筋骨的作用。八段锦呢，也是我们中华传统疗法当中的一种。啊，八段锦的功法是以脏腑为纲，具有较好的调整脏腑功能的效果。八段锦呢，集养生与康复为一体，呼吸柔和，配合膈肌和胸廓的运动，促进患者吐出残留的浊气，啊，促进肺泡的膨胀，有效地改善患者的肺功能。五禽戏呢，是我们古代传统导引养生功法的代表之一，也是悠久的历史。它主要是通过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编成的一个导引的功法。五禽戏呢，通过模仿不同动物的形态、动作、气势，然后结合意念活动，能够达到疏通经络气血、增强脏腑功能、灵活机体关节的作用。六字诀呢，啊，也叫六字诀养生法，是以呼吸、吐纳、发音为主要手段的养生功法，是一种吐纳法。它是通过嘘、喝、吸、吹、吸、呼六个字的不同发音的口型啊，这个唇、齿、喉、舌的这部位的用力的不同，来调动不同的脏腑的经络气血的运行，来抵抗疾病的侵袭，能够达到一个延缓病人的肺功能的下降，啊，增强体质的同时啊，还有助于改善，啊，患者的或者说练习者的焦虑的情绪。六个字啊，具体就是嘘、喝、吸、吹、洗、呼。这六个字啊，和脏腑啊是有配属关系的。嘘是属于肝，喝之功啊是补心气，对心悸、心绞痛、失眠、健忘、盗汗啊、口舌生疮等一些心经的疾病比较好。呼之功啊是补脾气，对腹胀、腹泻、四肢疲倦、食欲不振、肌肉萎缩或者是皮肤水肿的一些疾病比较好。气之功啊是补肺气，对咳嗽、咳痰、喘憋、胸闷、自汗、反复感冒的一些肺经的疾病啊比较好。吹之功呢是补肾气，啊，补肾气，对腰膝酸软、盗汗、遗精等肾经的疾病比较好。吸之功啊是理三焦，对三焦不畅的引起的眩晕、耳鸣、小便不利等疾病比较好。六字诀锻炼的时候啊，每个字要反复六次，早晚呢各练三遍。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啊把重新编排了六字诀健身功法，再向全国推广，大家可以相互参考。讲到这呢，看看学院当中有什么需要询问的吗？
1: 啊，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那个比如说选择那个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还是六字诀，哪一个更合适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些刚才所说的这些运动疗法呢，我们都要遵循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则，不能够一概而论。第一个呢，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自身的状况、年龄的阶段体质的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法和运动量。一般来说呢，慢性肺病的患者呢，可以选八段锦、六字诀，由少增多逐步增加运动量。八段锦呢，可以重复锻炼，打两遍、三遍等等呢，来增加运动量。这次呢，主动健康的课程呢，也有我们的专家专门来讲授八段锦。

大家可以参考学习。第二个呢，运动疗法的最佳时间是晚饭后啊，45分钟左右，这个时间呢，热量消耗是最大的，啊，运动的效果也是最好的。如果我们在饭前锻炼，也要至少在休息半小时以后才能够用餐，这样呢，啊，能够避免锻炼以后过度的兴奋，啊，影响睡眠等等。所以呢，我们要在睡前2个小时啊，要结束我们的锻炼。从四季来看，春夏秋啊3个季节可以啊早晨起来锻炼，冬天呢就不要早起锻炼了。第三个呢，锻炼的场地的选择上呢，啊，我们也要求环境清静就可以了，比如说一个公园啊、啊广场啊等等。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啊，常常因为气候的变化而容易发作。比如说呢，冬春交际的气候啊，气温的变化比较大，一些慢支啊、慢阻肺的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呢啊，就容易发作。冬天呢，流感呢就容易流行。所以在寒冷的季节，或者说气候啊骤变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防寒保暖。在天气变化明显的时候呢，也要做好保暖工作，啊，避免因为受凉而引发上呼吸道感染，进而呢引起些慢性呼吸性疾病，啊，这个刚才说的慢阻肺啊，啊，这个支气管哮喘啊，或者说慢性支气管炎这些啊老病的一个急性的加重，或者说来反复发作啊，造成肺功能的损伤。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啊，这个要随时关注啊天气的变化。天气特别冷的时候，我们如果尽量能不外出的啊，尽量不外出。需要外出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做好防护工作，比如说戴上口罩啊，啊，穿上一个棉背心啊等等，来做好保暖。第二个呢，饮食方面要做到饮食有节，也就是说饮食要有节制，适时适量的意思。饮食呢，适时适量，就是说要有规律，要按照一定的量来进餐。一般来讲呢，一日三餐当中啊，早餐呢要保证营养的充足，午餐呢要吃好啊，晚餐要吃量。历代养生大家都认为，吃到7-8分饱是饮食适量的一个标准，尤其是晚饭不能过饱。啊，药王啊，孙思邈，大家都知道，药王啊，孙思邈，他竟说过，一天之饥，目无饱食，是吧？就是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呼吸系统疾病的饮食啊，一般来说呢，要改善营养状况，啊，应该吃一些清淡、易消化、啊，影响比较丰富的食物，应该避免一些油腻啊、辛辣的刺激啊等等食物。这些呢，我们在前面的一些啊讲课的过程当中啊，都给大家都介绍了。如果我们在平时当中吃太多的油腻的食物，或者是辛辣刺激的食物，啊，或者说我们吃一些高糖、高脂的一些食物，这些呢都会损伤脾胃，啊，脾胃啊失运以后，津液不能够正常的运化，啊，就会变成痰血，来影响肺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称为啊痰泻晕肺。另外呢，还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根据我们前面所讲过的肺俞大肠相表里的理论，大便的通畅呢，也有利于我们的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第三个方面呢，在情志方面，由于患者呢长期受疾病的折磨，精神负担比较沉重。往往会合并一些焦虑，社会和家庭呢，应该啊帮助患者呢调节心情，啊，树立信心，正确认识呼吸系统疾病，啊，保持一个乐观、啊积极、健康、向上的一个心态。此外呢，还有推拿疗法，推拿疗法呢也是我们国家传统的啊养生保健方法之一，它是通过各种推拿的手法。刺激呢体表啊经络和穴位，来疏通经络，调畅气血，调整脏腑。

0: 到一个防病治病、促进康复的一个目的。由于推拿呢，简易、易行、防治结合，效果呢又安全可靠，所以呢，深受广大群众的喜欢。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两个，一个揉肩颈和摩腹两种一个常用易学的推拿方法。
1: 大家好，我是李晨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推拿手法的操作。这个动作呢叫揉肩颈。那么肩颈呢，它是一个穴位，它呢在咱们的肩部，在大椎穴和肩峰的连线的中点。那么肩颈穴呢，它是足少阳胆经的穴位，同时呢也是足少阳、手少阳、阳维脉、三经的一个交汇穴。那么它为什么叫肩颈呢？是因为它的这个穴位的下面啊，认为它是有五脏六腑，深不可测，像井一样，那所以叫肩颈。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哪位学员呢想要体验一下？我们呢首先先找一下肩颈穴，前面呢我都给大家演示过大椎穴，这个呢是就是大椎穴的位置，它呢是在大椎穴和肩峰的中点，肩峰呢一般就是咱们顺着肩膀往外会找到一个很明显的这一个骨头，这儿肩峰嘛，像山峰一样所以叫肩峰。那么在这个肩峰呢和大椎连线的中点大概呢是在这儿按压呢，一般呢摁的都会有一些酸胀的感觉，是吧？它呢也是左右两边对称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那么找到这个穴位以后呢，具体做呢，它就是一个呢是两个手掌，首先呢可以这先放着全掌这样放着，做一个揉和磨，然后呢再做一个捏和拿，它呢这其实是四个动作，揉呢这样就是两个手呢做一个环形的一个带动皮下的一个动作，磨呢它就是和刚刚的揉呢稍微有点区别，我们呢后面也会讲一个磨腹，它呢就是一个有摩擦它是一个有摩擦的一个动作，像揉呢它是没有摩擦，它是带动皮下的所以这呢其实是两个动作，做完这两个动作呢，接下来呢我们是做一个用在我们的拇指、食指还有中指，基本上呢是以这三个手指一个相对的一个用力做一个拿捏。那么拿捏呢，它其实也是两个动作。什么叫拿呢？它叫捏而提起为之拿。一般像咱们捏呢，就是只是这样捏一捏；拿呢，就是捏而提起。捏了之后呢，还有一个往上往上提的一个动作这样叫捏而提起为之拿。一般我们做呢，两个手呢可以同时拿捏，同时呢也可以交替，这边拿，这边放，这边拿，这边放，做一个交替的一个拿捏的动作，这个呢就是，揉肩颈这个穴位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推拿手法的操作，摩腹呢，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它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大家呢在站立位。或者是仰卧位就是平躺着的时候呢都可以操作，我们呢一般把手掌放在腹部，比如放在肚子这儿呢，它呢要求呢是以腕关节为中心，连同前臂做一个节律性的一个环形的动作就这样，摩腹嘛，它是一个带有摩擦的一般呢是顺时针的方向，因为我们一般呢是在饭后做这个动作，顺时针呢就相当于顺着咱们的大肠小肠它这一个蠕动的方向，可以呢促进消化如果说呢比如说有些人呢也容易有腹泻呀拉肚子呀，那么一般呢可以逆时针这样一个动作，便秘呢一般是顺时针。
0: 揉肩颈穴具有防治肩周炎颈椎病的作用，摩腹呢要轻柔柔和，具有调和和中理气消食导滞调节胃肠蠕动的作用。孙思邈就说过，食必

摩腹啊，能除百病。推拿疗法呢，虽然是安全的，但是也有一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首先，我们呢要掌握啊常用的穴位的取穴方法和操作手法，要做到取穴准确啊，手法正确。注意推拿的力度啊，是先轻后重啊，轻重适度，因为过小呢，它起不到应有的刺激作用，过大呢，容易产生疲劳啊，容易损伤皮肤。推拿的手法呢，次数呢也是由少到多，推拿的力度呢也是逐渐加重啊，由轻逐渐加重。推拿的穴位呢也可以逐渐增多，推拿以后呢有一些出汗的现象，这时候呢我们也应该避免啊，要注意避风啊，以防感冒。另外呢，拔罐法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啊预防的方法。拔罐法呢，古代也叫绞法，啊，是用罐作为工具，利用燃烧或抽气等方法，形成的罐内的负压，让罐吸在穴位上，或者说患者的啊痛处，啊使局部呢充血或者是淤血，来达到防病治病，啊强壮身体的一种中医疗法。它有一般分为呢流罐法、走罐法、散罐法，或者说刺络啊、拔罐法等等。拔罐法呢是一个通过刺激皮肤啊，通过经络而作用于脏腑，可以通经活络啊，调整脏腑的功能。现代医学认为呢，拔罐呢具有一个双向调节人体的免疫功能的作用，能够增强人体的抗病能力。拔罐的负压刺激啊，能够使我们局部的毛细血管破裂，以及呢通透性发生一些变化，从而出现呢淤血的一些现象。这对机体呢是一种良性的刺激，能够使体内的一些代谢产物啊排出体外，改善呢缺氧的一个状况啊，改善促进人体的康复。当然呢，拔罐的时候呢也有些注意的要些情况。首先呢，火罐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别烫伤了皮肤。第二呢，流罐的时间一般是在5到10分钟左右，也要避免流罐时间太长啊，皮肤起水泡啊，如果起了水泡，我们要马上要用易用的啊碘伏啊来消毒，或者去医院就诊啊，避免感染。此外呢，我们也掌握一些禁忌症，比如说皮肤破溃的时候，患者呢并发了心肌衰竭，或是有出血倾向啊，和孕妇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些情况下，我们也不主张啊进行拔罐。通过这一章的介绍啊，大家了解了我们常用的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预防方法。呼吸系统疾病啊是常见病和多发病，啊，不仅给患者带来了痛苦，也给我们社会和家庭也带来了一定的经济负担。所以基于啊中医治未病啊这一特色啊，我们在临床上或者在生活当中啊可以运用一些啊中医的一些办法，能更好的呢，要么是提前的预防呼吸疾病啊，或者说达到一个疾病防变的目的啊。希望各位同学呢能够认真学习这一章节的内容啊，努力做到啊未病先防啊，疾病防变。好，谢谢。

0: 的铁路发展史，而由此有可能会被改写，这又是为什么呢？
1: 1872年8月21日，30多名中国少年经由上海出发，历经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抵达美国康涅狄格州哈德福城。这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这群中国少年便是跟随荣鸿出洋留学的留美少年班的第一批学员，而詹天佑便是这30多人中的一员。那个时候的他刚刚年满12岁，而在距离留美少年班住所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个作家。在1872年，他刚刚完成了一部名叫《艰难历程》的小说创作，这个人就是马克·吐温。

这是詹天佑在1917年购买的。如果您仅仅的认为这是詹天佑作为一个普通粉丝的收藏，那么您大错特错，因为在马克吐温和詹天佑之间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不夸张地讲，没有马克吐温就没有后来的詹天佑，那

0: 1878年的一天，留美少年班监督荣鸿先生收到一封信。看了这封信之后，他陷入到了极端沮丧的情绪中。他甚至无法控制由于沮丧和愤怒让自己颤抖的身体。那么，这封信上又说了些什么？
1: 荣鸿收到消息，由于国内顽固势力的阻挠，清政府有意让留美少年班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如此一来，荣鸿费心谋划的西学强国之路将被生生阻断。于是，荣鸿写信给牧师杜吉尔，希望他去纽约拜访即将访华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请格兰特对李鸿章施加影响，让留美学生完成学业。 但杜吉尔与格兰特并不熟悉，该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杜吉尔想到了一个人——马克吐温。马克吐温与格兰特私交甚笃，由他出面劝说格兰特应该能够收到效果。在纽约，格兰特与马克吐温见面了。在知晓了马克吐温的来意后，格兰特同意为留美学生背书。
0: 向李鸿章争取留美学生完成学业的权利。我们看这张照片，是詹天佑在美国打棒球时的合影。这张照片是他在耶鲁大学学习的情景。众所周知，詹天佑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并取得耶鲁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学位。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在这条求学路上， 以詹天佑为代表的第一批留美幼童走的是如此的艰辛。在格兰特的斡旋之下， 1881年3月， 李鸿章给荣鸿去信，同意暂时维持留美学生现状。马克吐温得知后，心中一块大石头方才落地。之后，马克吐温还呼吁社会募捐，解决中国留学生的留学费用， 使他们的学业不至于因为清政府停发经费而中断。最终，在那批留美幼童之中，有两个人取得了大学文凭，而詹天佑便是其中之一。如果没有马克吐温的努力，或许詹天佑已经提前辍学回国了。那样的话，中国铁路进程也许将会被改写。将一本马克吐温幽默小说集随身携带， 想必是詹天佑对那段经历一种特殊的纪念吧。我现在所处的方位是位于八达岭长城附近的青龙桥火车站，虽然它并不属于詹天佑纪念馆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您没来这儿，可以说这博物馆之旅是并不完整的。火车在青龙桥车站并不会上下客，乘坐 S2号列车的乘客们只能透过车窗看到这个普通的站台，沿着站台再往前走10来米，矗立着一座人物雕像。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詹天佑。很多北京人都知道青龙桥火车站，但却从未来到过这里，那就更别提100年前曾经发生过的那一起交通事故。

0: 1914年9月7日19时，编号64次货物列车挂马车10辆，手车1辆，从八达岭往青龙桥方向行驶，行至监工处附近时，第26号机车的透水管突然发生爆裂，机车失去了控制，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冲向了青龙桥站，冲向了站内尽头的三股道场。伴随着巨大的冲力，机车顶着包括手车在内的11节车厢一直向山壁冲去，冲向了车站尽头。最终列车颠覆，车队长和岔道夫当场死亡。
1: 现在想想1914年那起交通事故，其场面实在是惨烈，但比起1905年京张铁路建设过程中那起列车脱轨事件，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1905年那起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它险些改写了中国铁路命运，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在詹天佑纪念馆里面有这样一件藏品，它是用来连接列车车厢之间的车钩。别看已经过去100多年了，直到今天我们所乘坐的火车除了动车以外，一直沿用着这款车钩的升级版产品。由此可见，这款车钩的设计是有多么的科学。1905年的时候，詹天佑委托自己在美国的朋友购买了这种自动车钩，并上书当时的清政府，建议推广到全国的铁路系统中使用。这款看似普普通通的车钩，和我刚才提到那起列车脱轨事件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0: 1905年年底，京张铁路的路基工程已经顺利完成。12月12日那天，开始从丰台柳村铺轨。然而，就在铺轨的第一天，工地上发生了一起事故。京张铁路工程队的工程列车脱轨，影响了部分列车行驶，阻碍了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更为严重的是，对京张铁路修建权觊觎已久的外国势力纷纷夸大事故的严重性，散布各种流言。一个巨大的疑问逐渐浮现：中国人到底有没有能力自主修建一条民用铁路呢？
1: 事故发生之后，詹天佑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经过排查，他发现造成列车脱轨的主要原因是连接车厢之间的链子车钩发生断裂。这种车钩走平路或者上坡是没有问题的，一旦下坡就存在着极大的隐患。那这该怎么办呢？
0: 一开始铺轨就发生的工程事故，这无疑让世人对中国人自主修建铁路的能力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就在这时，詹天佑想到了他在美国学习时曾经见过的一种车钩。这种车钩其势如两手相钩，触机自能开合，亦因江泥车钩。使用这种车钩就能够解决在下坡路段容易发生的列车车厢撞击，进而导致车辆脱轨的安全隐患。京张铁路地势较为险峻，上下坡路段极多，为了确保京张铁路的安全运行，詹天佑当即上书清政府引进这种车钩，并推广普及在全国。对于这项新技术的使用，中国甚至早于当时的欧洲，这足以说明当年詹天佑对世界前沿科技的高度关注与及时交流沟通。

0: 一大早，64岁的王从俊匆匆出门，穿过高密市姚各庄镇的一条老巷，走进15米之外自家的加工坊，不时出手指点纠正。一个小时后，他再次穿过那条老巷，来到位于镇上的售卖店。茶饮换盏，手艺匠心，这是他每天按部就班的工作程序，几十年来如一日，成为习以为常的生命状态。酥香的火烧在忙碌中跃然入目，王从俊家传的技艺在时光的炉火里宛然呈现。制作石磨火烧是王从俊的家传绝活，王家祖辈五代都是靠这门手艺行走高密，养家糊口。
1: 我叫王从俊，是地质的传承人。老一辈就做这个火烧，一直做了，在这辈做了近百年了。
0: 1959年，出生于山东高密，从28岁起，王从俊就跟着父亲学习制作石磨火烧，已有30多年的从业生涯。父亲当初的良苦用心，如今王从俊心领神会。
1: 制作香的火烧好吃，必须选的好的面粉，这是必须的。再就是这个油面要油溜边，再就是制作卤出来就是外酥里软，一按盘里边吧就破了，里边一松松的，随便软啥菜，就一次次的磨练出来。
0: 随着阅历和经验不断加深，他逐渐领悟到从面到饼的妙地精髓。最要不得的是心浮气躁、浅尝辄止。每一个火烧都历经火、压、制、擀、搓、撕、揉、卷、烤10几道工序，这是石磨火烧制作技艺最核心的秘诀心法。对火烧的爱似乎与生俱来，王从俊也说不明白，一生注定与火烧紧紧连结在一起。那是一条守望传统、进程坚守与创新的非遗传承之路。从面粉材料到模制技艺，再到面饼烘烤，石磨火烧坚守百年技艺，造就历久弥新的味蕾感受。王从俊脑海里镌刻了祖辈的味道密码，遵循传统并不断创新。2001年，创新实验第四代烤炉研发成功，火烧质量成色进一步提升。2002年，成功申请专利啤酒香酥火烧。2007年，成功研发第一代自动压饼机和自动切面机，实现石磨火烧胚半自动生产。2014年，申请专利一种导热油加热锅炉，实现节能无黑烟烤制，火烧成色更好看。2018年，石磨火烧插上互联网的翅膀，香飘万家。大多数高密人对家乡的解读少不了火烧情节，如何让这一枚火烧在琐碎的日子里味道依然代代相传，王从俊辗转难眠。
1: 手艺对于传承人来说，不仅仅是永生的记忆，也不仅仅是名扬四海的荣誉，而是敬畏传统的责任。祖辈上流传下来的东西丢不得，为了让咱这个石磨火烧更好的传承和发展，首徒扩大首徒的范围，不局限于我自己的家庭范围之内，只要他喜欢这个火烧制作，品行端正的，咱就倾囊相助。就像现在在学习的尹宪斌、王建新、李克灿、王小明，还有以前有老山的、藏岭的，还有北边江庄、李县的这一些，他们都在家了，现在都在家了制作。
0: 收徒16名，学成9名，促进就业几百人，带动高密市火烧美食文化迅速崛起，辐射胶东一带会火烧名小吃飞升全国。王从俊抛却流派之争、师门之分，抛出老手艺、老味道的共享新理念。他坚信石磨火烧薪火相传的恒源与流芳。从28岁做火烧至今，王从俊与石磨火烧相伴半生，也相许一生，传承他一直在路上。

0: 在胶东平原的肌理里，有一种味道穿越了300年的光阴，高密炒面蒸肉，粗犷中藏着细腻，质朴里透着巧思。当蒸起裹挟着麦香与肉香升腾时，我们遇见了老味道的缔造者赵芷杰。这位与灶台相伴20年的老匠人，正用创新续写着这道面肉交响曲的传奇。
1: 油这一块儿了，是咱这个餐桌上的必用品。你看没有，现在些人，特别是一些上年纪的人，他上来多生也好，多宴会也好，必须大盘大油都往上。所以说呢，在这个油的过程当中，那么有的上肉脸，有的上肉子。那么我们这个块呢，那么把这个炒面上油，它面香上油结合，又提起了一个老年人的一个记忆。然后说，所以上年纪人一吃这个油，哎呀，感觉是吃的一个他们以前的一个味道。每天早上跑市场就是一趟，主要是为了新鲜和安全。就这样已经跑了20多年了。
0: 清晨6点的高密大菜市场，赵芷杰的手指在猪肉摊前精准游走。
2: 你给我打电话怎么样？
1: 你看看。走，把两盒抱起来吧。
2: 我给你抱起来啊。
1: 不过来呀，
2: 好嘞，
1: 老规矩啊，翻回去之后就留火了啊。
0: 五花肉肥瘦3-7分，鸡纤维细得像绸缎，这是老赵蒸肉的魂。镜头跟随他走向粮库，布袋里的高密小麦被五指碾开，麦粒要泛着芽黄色，磨出的面才有筋骨。这种近乎偏执的选材标准源于赵家祖训，材料若不正，滋味难成鲜。
1: 这炒面蒸油了，都是一般是上年纪的人多，因为他把这个面要需要炒香，把油再去腌制，然后把它搅拌均匀结合了。那么当时老的认为这个事呢，也是那么教我们怎么能把这个油去做好，能把这个炒面蒸油做好。因为这个炒面蒸油原来人他都不会做，这次教了以后，咱留下了慢慢的，咱结合了咱这个老的手艺上咱新的工艺一块儿，最后呢，那么形成了这一块儿的话，把这个蒸油啊，蒸这个炒面这块儿，做好了。
0: 据史料记载，高密炒面蒸肉始于元末，600多年前，清末高密南乡大隐村赵居士为了赚钱养家，开始和媳妇做蒸肉生意。经过不断摸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后代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根据当地人的口味，又把蒸肉工艺进行了不断的改进。经过多年经营，把炒面蒸肉的制作流程传承至今。
1: 以前吧，咱那个蒸肉，我们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捞着吃。现在朋友来了，那么去搞点油，那么把这个蒸汤挖出来，因为它越蒸越香越好吃，就一路下来。最后呢，我们把这个面又炒香了，拌里边，这做成一个面油结合这一块的一块比较这个适用的口感。
0: 高密蒸肉，这道被当地人誉为最有妈妈味道的佳肴，承载了无数人的童年记忆。对于赵芷杰更是如此。
1: 老的那么着在家里做这个蒸肉，是这个大锅留言锅多啊。你看当时那20多年前，也就说是咱小的时候，围绕着锅台这一块儿，那么就是一开始就是弄出那个香味来把它是下手拿着一块就可以吃哈，相当好的味儿。那么以后长大了，咱说回忆着这一块老的这一块，是这个当时小时候品尝的这个油香味儿以及这个围绕着锅台转的这个记忆这个或者说呢，在下一步的那么我们这个求学也好，工作也中的这个属于在这个脑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我们力争了，把这个蒸油了想去做好。
3: 我们选用的是当天新鲜的无花油，啊、嗯，大家最喜欢说。为什么选用这个油呢？主要是这个油做出的种油来，圆糯，面香突出，入口即化。把这些芥末呢，先一选，因为它这些芥末吧，它就影响这个，口感这块。
0: 传承是打破传统，而非背叛传统。
3: 切这个油以前看着老的都这么切，干了学的，切出来以后打条均匀。
0: 肉要切到恰到好处，在祖传腌料的基础上添入创新配方。
3: 这个花椒呢，是这个炒面中油的灵魂。他们主要都用的是干的，我们是用的这个新鲜的花椒仁，能提起它的这个花椒的香味儿。最后一步是我们蒸肉的一个秘方，我们需要把它加进去。我们搅拌均匀以后，把它腌制一个小时。趁这个时间呢，我们去把炒面蒸肉的面炒了。他们的是家里有什么面就选用什么面炒，我们是用选二副面。它这个壳仁比较粗，这个面炒出来比较香。

0: 的时候，那么他们也是对这个油的轮提出一些质疑，那么到底能不能好啊，能不能做到一些老年人多的这个口味，那么咱呢现在弄着留守着，那么一步步的往前推，哎，咱现在做到都比较大众，都比较严苛了，你说老人小孩他都乐意吃。
1: 炒面金黄油亮，融合着颤巍巍的琥珀肉块，面粒分明却不见干粉，老赵的炒面蒸肉出锅了。在蒸汽氤氲的灶台前，老赵用20年光阴演绎着传统与创新的交响，他像一位美食科学家，以肥肉搭配解腻，创新腌制增韵，让古法蒸肉焕发新生，又如手艺人执着于蒸笼里跳动的火候密码。当琥珀色的肉块裹着麦香出世，一个匠人对守正出奇也有了完美诠释。

0: 我这边呢，就是这个房子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水仙花的花园的张光卫，那个600多年的历史，啊，这漳州水仙花是从那时候从来的，我们的祖辈啊一代一代传下来，到现在我是第五代的传承人，那这个为了什么？为了去传承我们的文化。
1: 水仙花呢，为什么深受国人喜爱，深受世界人的喜爱？就是因为啊，它的纯洁，它的朴实。咱们漳州传统的水仙花呢，大家都知道，它是市花，也是省花，也是全国10大名花之一。嗯，喜欢水仙花，它就代表了一个漳州人的年味。 我们的这个技师在雕刻水仙花的时候呢，我们是千刀万剐的，刮，还有我们的削，这些刀法之后呢，哎，这时候呢，它呈现了千姿百态，又能够在寒冷的冬日啊湛然开放，这给我们带来说冬日的一种新生，迎接春天的一种希望的感觉。所以呢，作为漳州人，我就是一看到水仙花，就内心自然而然的就特别的喜欢。
0: 新时代，我们用新的思想，打造新的理论，然后做出了新的成绩，就是通过实验呢，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水仙花一年四季精准开花，这是一个创历史性的一个里程碑。发展这个水仙花，那个同时在我们的经济发展达到那个小康体原则的以上啊，我们水仙花就保证粮食，我们的。 水仙花种起来再种一支，我们那个粮食。
2: 我们现在是把指尖的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它不单单起到了这个经济价值作用，同时水仙花对这个两岸的和谐统一也是付出了不可磨灭的一个功绩。一件平凡的事做起来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 我们油门的制胜法宝是什么？传帮带。什么叫传帮带？就是我把以前一些好的方法、好的人才、好的经验继续推给下一任，而且下一任在这个好的基础上继续研发更创新的方法。
0: 我们呢一辈子就坚持做了这个水仙花这个雕刻文化传承的事情。 那这个是我们的不管祖先老一辈，永远给他传下去。

0: 农用3年的时间收获这么一粒花球。那其实从他们的身上，我也想到，其实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也应该要有这么一种坚持，守着初心，方能收获美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守正且创新。

0: 人没有目标呢，等于是你自己把自己。
1: 老师袁德生将带领工作室的学生们参加在香港举行的国际青少年创新设计大赛。
0: 有比较不是才有鉴别吗？不比较你不知道你在什么位置上。只有参加这样的平台，你才能够走出新疆，最后要走出世界。
1: 大赛在即，袁德生希望每个入围的学生都能够顺顺利利地参加比赛。
2: 马道新
3: 到，
2: 起床。高远
3: 到，
2: 起床。纳迪亚，纳迪亚没到啊。这里我大概讲一下，今天晚上的会议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费用问题，我们推进呢，尽量做到统一理智达成。香港。
0: 哦，你好，纳迪亚，这是到那个香港那个大赛，他是去不了吗？什么原因啊？你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1: 在今天的赛前准备会上，初三学生纳迪亚没有出现，这让袁德生有些揪心，
0: 心情很难受。为啥呢？因为他呢一直在我心目当中呢是培养比较重点的一个苗子，如果这次到香港去他又拿到这个金奖的话，那就又提高了一个档次呀，那他成就感那就满满呀，对他今后的发展是吧，那个推动力那是无法用其他语言或者别的东西来说的。
4: 梁老师，你好了。
0: 来
4: 梁老师好。
0: 好。
1: 在为大赛做着准备的同时，袁德生的青少年科普工作也一直没有停歇。在伊犁技师培训学院的这间工作室里，每天都会有孩子慕名找到袁德生。
0: 如今这就八岁了，现在在十九中二年级是吧？如果长大了以后，想干啥？你没有目标，像现在还没有想好自己当小是吧，但是要跟着我那是必须想好的，想不好就不要来。
1: 今年68岁的袁德生在国内物理学术界小有名气，他先后破解6项物理实验难题，在中国科技核心刊物公开发表论文60多篇。这一切的起点正是源于儿时立下的目标。
0: 小时候我就是特别酷爱这个物理，从事初中高中大学的物理学完以后，没有中国人的定力，我心里说句难听话，拔凉拔凉的，将来我一定要努力要把这个空缺要补上。
5: 这是一本那个专利证书，就是水塔全自动控制器，是1999年呢发明的专利，而且现在是呢就是全国通用的。自从这个专利出来以后呢，全国水塔控制再不用人了，这个设备呢直接解决了这个问题。
1: 从事物理教育工作近40年，袁德生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努力钻研发明专利，为社会做着自己的一份贡献。2016年从教师岗位退休后，袁德生将全部时间都投入到点燃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的热情中。

0: 天上有大雷电，啊，我盘就可制造出地下的小雷电，啊。
1: 每个周末，在伊宁市宁远街道的文苑社区，严德生总是和孩子们准时相约，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0: 试试看，啊，雷电是什么引起的？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啊。好了，是不是雷电产生了火吗？啊，哎，火，然后呢，咱们再小心点啊，这是啊，雷电造成的火灾事件。
2: 哦，那比较好。好，爸爸妈妈在不在？
3: 啊，在呢。
2: 好。
1: 纳迪亚和家人决定弃赛，但袁德生不想放弃。来到纳迪亚的家中，他想听听孩子和父母真实的想法。
4: 你好，
3: 你好。
4: 香港去的话呢，你在里面是首选。
5: 三中有一个弄初三的一个班嘛，他那个考试就是跟大赛的时间重了。
4: 哦，和大赛时间又重了。去年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啥，他成了一个人了，没想到一个人拿下来以后呢，哇，做得真好。那是个影响很大。想完了以后啊，我也特别激动，不在我预料之中。我认为他到那时候呢，能够把啥，能够把那个铜牌拿回来，啊，我是就很不错了。
0: 我基础是50位，娃娃吃多就是多。
4: 所以说我这个一生当中的这么办的呢，目的就是啥，就是啥，要解决这种情况。
1: 提起一年前的全国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袁德生至今难掩激动。在那次大赛中，纳迪亚面对突发状况，以一人之力和全国各地3人团队同场比拼，最终拿到了金奖。
5: 他对诺贝尔奖很那种，你能感受到吧？就是他很希望说他的那些徒弟中有一个可以成才，一个可以比他更优秀，他希望的就是我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并不是就是止步于他这个地方。好，我就感觉有这样一个老师挺好的。
0: 啊，把大赛服穿上。
1: 在为孩子们的比赛忙碌之余，今天袁德生前往学生李峰的工厂。李峰邀请袁老师为自己的电器工厂发展出谋划策。
6: 袁老师好。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哎呦，你就干的挺好的呀。
7: 这边工厂建了2年。2020年10月初
8: 我的那记忆很简单，我上课的时候就爱打瞌睡，然后你拿个嘴里头疼擦一下。那是单次考试啊，基本上都考到前3-5名的时候。你的第一步给我们建立专业的启蒙，孩子影响我一生如此。
1: 28年前，成为一名中专学校的电力专业学生后，家人的期盼是能有一份电工的工作。但李峰却梦想有更大的事业。
8: 我们袁老师跟我说呢，只要放开手脚，有多大的梦想，你就能实现多大梦想。老师给我们给的空间特别特别大，通过老师的给我们教，让我们把思路打开。
1: 多年以后，梦想成真，李峰创办了多家电力企业。离开校园25年，李峰依然感念老师对自己曾经的鼓励。
8: 这都是袁老师给我们画的一个蓝图，一个梦想，让我们逐步逐步在实现。通过咱们的电力技术各方面的东西，怎么更精致，自动化性能更强一点，
4: 把体积再一缩小。体积一缩小，一个方面呢也省材料，
8: 对，
4: 这个运输上也比较方便。你第一个呢是啥啊，在这个新疆是吧，第二个呢就是你是打到国际上去了，是吧。
1: 曾经的老师如今依然指引着学生前进的方向。从见到袁德生的那一刻起，李峰一直紧紧地牵着老师的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论过往还是此刻，
0: 29日上午，啊，我的原则是能让大家去，尽量想尽办法让大家去。
5: 袁老师，这不是考虑了很久，然后最后就是香港了解，就是要去了。
4: 要去了。好，争取给师生拿好成绩啊！尽量拿回来。
1: 这是师生心愿达成的时刻，也是一位师者真情流露的瞬间。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即使地处边关，即使已经年近古稀，袁德生始终记得心中不灭的梦想，始终和孩子们走在奔赴星辰大海的

0: 阳光路上，
1: 长江后浪推着前浪走吧，一浪比一浪要强吧。我这里只是给他们奠定一定的基础，给他们一个支撑，给他们少走弯路。这个教育我是不会停止的，一直干到我到人生的尽头终点。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70%以上人口居住在农村。目前，在我国9亿多农村人口中，仍有3亿多人口的饮用水达不到卫生标准。许多农村地区饮水困难或饮水卫生问题表现突出，严重影响着农村人口的生活和身体健康。因此，农村中的饮水卫生工作显得尤为迫切。针对农村饮水卫生的现状，相关专家学者进行了多年的调查和研究，并总结出一整套从水源控制到配套的输水、排水设施，以及相关的管理制度等知识构架体系，并在我国部分农村开始推广和应用，取得显著成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农村中饮水卫生问题以及对应的解决方法。首先，我们先对农村饮水卫生问题有一个概念性的认识。农村饮水主要是指农村和乡镇居民的生活用水。农村饮水卫生从广义上来讲，是一项为农民服务的公共事业，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农村饮水卫生的主要目的就是保障农村饮水的卫生性和经济合理性，做到水有来源，排有去处，满足饮水需要，方便居民生活，改善农村环境，为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创造基本条件。生活饮用水是指工人生活的饮水和生活用水。如果从具体指标来看，农村饮用水卫生则是指农村饮用水的水质、水量、方便程度和保证率等4项指标均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按照中国农村饮用水安全卫生评价指标体系规定，一、水质方面，我国现行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 对生活饮用水水质规定了严格的卫生要求，即感官性状良好、透明、无色、无异味和异臭、无肉眼可见物、不含有病原微生物、水中所含的化学物质对人体不造成急性中毒、慢性中毒和远期危害。二、水量要求，每人每天可获得的水量不低于20至60升。三、方便程度，要求人力取水往返时间不超过10分钟。四、保证率，要求不低于90%。我国的农村饮水卫生工作，在取得一些经验和效益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看来，出现饮水不卫生，包括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水资源紧缺，

时空分布不均，水土资源不匹配。我国是世界上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之一，加之近年来气候恶化，加大了解决农村饮水卫生工作的难度。其次，环境污染严重，包括大量的工业企业废污水排放、农业生产生活的废污水、废弃物的无序排放。再次，地下水位下降，由于工农业生产开采地下水过量，致使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地下水源也受到污染。农村饮用水源保护是农村饮水卫生工作的核心，处理好水源是做好农村饮水工作的先决条件。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水源。在我国农村，饮水水源可大致分为地下水源和地表水源两大类。地下水源是指埋藏于地表以下的水，包括浅水、自流水、泉水等。地下水受地面气候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小，比如它具有水温变化小和不易受污染等优点，但同时又具有径流量小、水的矿化度和硬度较高等缺点。地表水源是指存在于地壳表面、裸露于大气的水，包括水库、江河湖泊、海水等。地表水受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比如地表水的浑浊度与水温变化较大，易受污染，但水的矿化度和硬度较低。要实现农村饮水卫生，首先需要确定水源的安全。工作人员应在先期做详细调查和搜集区域水资源资料，对区域水质、水量、工程投资、运行成本、卫生防护等指标进行综合比较，择优确定。水源的确定应从技术和经济两方面综合考虑。由于地表水易受到工业废水、农业灌溉尾水等不同程度的污染，因此以地表水为饮用水水源会增加水质净化的难度。在同等条件下，地下水源水质较好，分布范围广，水量可靠，不易受污染，易于防护，卫生条件好，因此可选择水质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地下水作为农村饮用水源。只有当地下水短缺或水中含氟、铁等物质过高，水味苦咸，或遭受工业有害废弃物严重污染致使水质恶化时，才应考虑地表水。地下水源水质应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93 的要求，地表水源水质应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要求，或符合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CJ-3020-93的要求。农村水源情况差异较大，有些地方还存在着多种水源，有的农村可以以山泉或地势较高的水库水为水源，依靠重力输送，减少运行费用，而且山泉水一般无需净化，
且不易受污染。有了安全的水源，还需要对水源进行保护。首先，作为生活饮用水的水源，在水源保护区应设置卫生防护带，设立明确的指示牌。比如，在水源井30米范围内，禁止建设取水构筑物以外的其他建筑，禁止挖设渗坑、渗井和污水渠道，不设置垃圾、粪便、废弃物堆放站，禁止建设对水体有严重污染的生产项目。其次，要因地制宜，采取相应的水源保护措施。常见的几种保护措施有：建设人工生态湿地、污水处理设施、小型垃圾填埋场。所谓人工湿地处理系统，就是通过在人工湿地处理区域铺设机制、种植植物等手段，来模拟一个湿地环境，以实现对生活污水的净化。人工湿地处理区域可分为进水配水区和出水集水区。进水配水区负责污水的回收和净化，污水经管道输送到进水配水区后，人工湿地环境将起到对污水的净化作用，而出水集水区则承担着储存净化后的污水并将其达标排放的使命。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净水清源，对于污染点密集、污水量较大的区域，可以建立污水处理站，进行污水的集中处理。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是 C-TETCH 工艺。C-TETCH 工艺的核心是活性污泥法，在盛满污水的池体中，通过爆气冲氧，自然产生活性污泥，由活性污泥中的微生物与污水中的有机物充分作用，来降解和去除污水中的有机物，使之得到净化。按照库区上游自然村的分布位置，设置垃圾收集池，建设垃圾卫生填埋场，由专人清运、专人管理，防止垃圾处理不当对水资源及环境造成污染，确保了卫生水源。下一步就是科学取水。科学取水主要是选择合理的取水层位。科学取水可以分为地表水取水和地下水取水。我们以水库为例，介绍地表水的科学取水。由于水库水位深较深，其表层水质易受到外界污染，而底层水质由于受水库底泥的影响而性状不稳定，这就要相应选择其中部水位。地下水取水是指针对不同地质构造以及地下水水质状况而采取的科学取水方式。比如某地区地下水浅层水质氨氮含量过高，而深层地下水中含氟量过高，所以采用中层作为最佳取水层，对取水层上部和底部实行封井，确保原水的水质。安全卫生的水源具备以后，这时还不能直接让农户饮用，
还需要对水质

进行净化消毒。要实现农村饮水卫生是一个长期目标，目前很多农村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建立起了系统的饮水工程。在建设这些工程之前，应该坚持建立在水源工程开工前检验相关水源水质的制度，并尽量采用全封闭水源构筑物，避免污染物直接污染。水质净化的目的是通过必要的处理工艺，去除水中的悬浮物质、胶体物质、细菌及其他有害成分，有效改善水质，使净化后的水质满足农村生活饮用水的要求。水质净化主要分为地表水净化和地下水净化。对于将地表水作为饮用水水源的，可采用常规的沉淀过滤工艺。沉淀工艺处理对象主要是水中的悬浮物和胶体杂质。一般情况下，水源的水质浑浊度都比较低，不需要沉淀，只要直接过滤就可以了。过滤工艺是利用粒状滤料截留水中杂质的构筑物，有条件的地区可采用多重过滤法，主要包括多介质过滤、活性炭过滤、保安过滤等。其中多介质过滤也叫沙滤，是利用石英砂、卵石层和活性炭等作为介质的过滤方法，可去除水中大部分细菌。活性炭过滤是用小颗粒活性炭作为介质的过滤方法，主要去除水中的腥味等。保安过滤是利用一种特殊的滤芯进行过滤，主要去除水中大于5微米的悬浮物、颗粒物及胶体微粒等杂质。以地下水作为水源的，经国家或地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如果达到饮用水标准，可直接进行消毒后供给用户饮用。如果水中含有氟、铁锰、氨氮、盐、砷等超标元素的，则要采用不同的净化工艺来处理。除氨氮、除铁锰和除氟工艺可设在水源井房内完成，除氟工艺可采用活性氧化铝吸附、沸石吸附、电吸附、电渗吸、 KDF 过滤吸附、膜过滤等工艺，去除水中所含的氟化物，在含氟水中投加混凝剂，使之生成溶体而吸附氟，并形成难溶的氟化物，经过过滤器去除。除铁锰工艺可考虑采用爆气加锰砂过滤或爆气加石英砂过滤的方法。地下水除铁锰是氧化还原反应过程，一般利用铜氧化还原原理，就是将溶解状态的铁锰氧化成为不溶解的三价铁和四价锰化合物，再经过滤即达到去除的目的。除氨氮工艺可采用臭氧、生物活性炭或沸石吸附的方法。原水经过净化后，
水质应该达到以下卫生要求：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 规定的常规和非常规指标限值，消毒剂常规指标要求，水中无异臭、异味，无肉眼可见物，总大肠菌群检出数为零，感官性状中色度小于20，浑浊度小于3，化学指标中的硝酸盐小于每升20毫克， pH 介于6.5与9.5之间，溶解性总固体小于每升1500毫克，总硬度小于每升550毫克，铁小于每升0.5毫克，锰小于每升0.3毫克，毒理指标中的砷小于每升0.05毫克，氟化物小于每升1.2毫克。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指标是硝酸盐，如果发现硝酸盐含量超标后该如何处理呢？一旦发现水中含有过量的硝酸盐，应立即停止使用被污染的饮用水。生活饮用水，不论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都必须经过消毒。常见的消毒方法包括物理消毒法和化学消毒法，但最常用的是化学消毒法。化学消毒法使用的消毒剂主要有叶氯、二氧化氯、次氯酸钠等。使用化学消毒方法时，要根据原水水质选择适当的消毒剂，消毒剂的投加量要适量，保证管网的持续杀菌消毒能力，确保用户饮水卫生。有的农民朋友觉得自来水中有氯味儿，担心它的安全卫生问题。告诉您吧，因为自来水用叶氯消毒是国内外常见的消毒方法。为了保持自来水消毒效果和避免在管网输送到用户过程中的微生物污染，自来水中的余氯含量必须要在每升0.05毫克以上，所以自来水会带有氯味儿。但是这种情况属于正常范围内，不会影响饮用水的安全与卫生。接下来我们再谈谈消毒剂余量的卫生要求问题。饮用水采用的消毒方式不同，消毒剂余量的卫生要求也不一样。如果采用氯化消毒，末梢水中游离氯或总氯余量不得低于每升0.05毫克。若采用二氧化氯消毒，末梢水中二氧化氯余量不得低于每升0.02毫克。如果采用臭氧消毒，末梢水中臭氧余量不得低于每升0.02毫克。如同时加氯，总氯含量不得低于每升0.05毫克。操作时要严格按照行业规范进行，供水设备所用原料及药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并定期对水源水、出厂水及管网末梢水送交至水质检验部门进行水质化验，以保证供水的安全可靠。原水经过净化消毒后，还需要通过输送配送系统进入千家万户。在农村饮水卫生中，只有做到科学的供水排水，
才能构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体系。

输送配送工作的完成，需要有科学合理的线路和网管做保障。输送是指从水源地将原水通过压力泵输送至水厂，配送是指将水从水厂配送到每个用户。在这里，水厂的卫生标准尤其重要。自来水厂应具备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供应的饮用水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应选择水质良好、水量充沛、便于防护的水源。取水点应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并备有水质污染应急处置措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输水、配水线路的要求。布置输水线路时，要尽量缩短线路长度，要避免急转弯、较大的起伏、穿越不良地质地段，还要减少穿越公路、铁路、河流等障碍物。配水管网布置的原则为：尽量缩短管线长度，尽量遍布整个供水区，保证用户有足够的水量和水压。配水管网一般设计成树枝状，有条件的地区可设计成环状。树枝状布置应按分段或分区设置检修阀门，其末端应设置泄水阀。配水管网中的干管水流流向应与供水流向一致，干管应在规划路面以下，沿村中主要街道布置，适宜通过两侧道路用水大户，如公共浴室等。改善输配水管网的管材，可以大大降低管网的漏湿率，并减少二次污染。目前国内广泛使用的管材有 UPVC 管材，与一般常用管材比较， UPVC 管材具有化学稳定性，耐腐蚀性能好，管道内壁光滑，不易积垢，施工安装方便，维修容易。农村平原区多数供水工程采用 UPVC 管材，对于山区和部分有抗压抗震需要的地区，则采用柔韧性较好的 PE 管。从卫生水源经过科学合理的输配管网后，千家万户终于使用到了安全卫生的饮用水。但是饮水卫生的程序还没有结束，居民使用后的水还涉及到一个排水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饮水还是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障。排水主要是指农村饮水过程中所排放的生活污水。为了保障村民的健康和正常生活，保护环境免受污染，排水工作在农村饮水卫生中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环节。排水工作主要包括收集各种污水，并输送到适当地点，妥善处理和合理回收利用。但排水工作的重点应放在污水处理方面。排水工作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下面就向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处理工艺，如膜生物反应器法、生物接触氧化法和湿地法。膜生物反应器法也被称为 MBR 工艺，适用于对出水水质要求较高、

经济条件较好的单村与连村的污水集中处理。处理时，污水在 MBR 反应池内或者常规爆气池内与活性污泥接触，通过活性污泥中微生物的降解作用，去除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然后通过膜的过滤作用，实现处理后污水与活性污泥的分离，同时截留部分颗粒污染物，实现污水达标排放。采用膜生物反应器法，出水水质好，运行稳定，控制灵活，设备紧凑，占地面积小，耐冲击负荷强，易于实现自动控制。生物接触氧化适用于远离城市排水管网、处理规模较大的单村与连村的污水集中处理。处理时，已经爆气的污水以一定的流速流经附着有微生物的填料，污水在与填料的接触过程中，通过耗氧微生物的新陈代谢作用，使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得到去除，以实现污水净化。此方法具有较高的容积，不需要污泥回流，运行管理简便，对水质水量的骤变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湿地适用于远离城市排水管网，有闲置土地可供利用，没有工业或者养殖等高浓度污水的单村与连村污水集中处理。处理时，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在湿地中通过物理的沉降作用、微生物的降解作用、土壤的阻截和吸附作用实现去除。污水中的氮可被植物根系吸收利用，磷主要通过化学沉淀作用被土壤吸附去除。采用湿地的方法，运行费用低，出水水质好，耗能低，抗冲击力强，操作简单。以上为大家介绍的是农村中饮水卫生的几个主要环节。除了这些技术环节以外，科学管理与严密的监督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管理与监督在农村饮水卫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根据目前农村中现行的一些饮用水管理方法，总结出一些推广较好的措施，下面为大家一一介绍。首先，为了提高居民的节水意识，要安装水表和节水龙头，实行计量到村、计量到户，各家各户统一安装水表，使用节水器具，实行一户一表，计量收费，实现了水资源的节约。其次，要建立用水收费管理制度，对用水户实行用水计量，以量计征。用水单位必须安装水表，有条件的地方安装 IC 卡智能水表，实行预买水量。用水单位持 IC 卡到水厂购买水量。再次推广一改带三改的节水办法，供水条件的改善促使农民改旱厕为水厕，促进农民养成讲卫生的生活好习惯，即通过改水达到了改厨、改厕、改习惯三改。平时厨房用的淘米水或洗菜水

均属于较清洁的污水，可以用来洗衣拖地或冲洗厕所，达到一水多用。而从厕所或排水管道排出的生活污水，可以通过处理后灌溉苗木，达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还有，有的农村可以考虑建立三证三卡五公开的监管机制。三证是指供水工程运行时必须具备取水许可证、卫生许可证和管水人员健康证。三卡是指供水工程竣工后，供水管理单位必须填报工程管理卡、水质管理卡、运行管理卡。五公开是指工程运行时必须向社会和用水户公开水厂管理责任人、水价、水费收缴及使用、水质监督热线、维修热线，最大限度地保障用水户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另外，组建农民用水协会，用水协会负责村内水利工程的运行及维护职能，及时确保水源水体的管护。说完了管理，我们再来看看监测体系。通过加强供水信息化管理，实现水资源的科学调度，成立供水综合调度系统，主要包括调度中心。调度中心系统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网络通讯技术，优化调度技术，实现地区不同水厂之间的数据资源共享，为供水应急事故联动处理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在水厂配备先进的管网监控系统和 GPS 定位系统，可增加对配水管网干支管道的监控，设置管道监控点，配备相应的远传水表和远传压力表，将管网的流量、压力等数据直接传输到水厂监控大厅的电子图板上，实现供水管网的及时监控。除了以上一些管理与监督措施外，农民朋友还要掌握一些其他知识，比如自来水出现异常情况怎么办，应立即拨打12320热线向卫生监督部门报告情况，并在其指导下妥当用水或停止用水。同时还应告知村委会、物业部门和周围村民停止使用，用干净容器留取3至5升水作为样本，提供给卫生检测部门。如果不慎饮用了被污染的水，应密切关注身体有无不适，如出现异常，应立即到医院就诊，接到政府管理部门有关水污染问题被解决的正式通知后，才能恢复使用饮用水。农村饮水卫生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直接关系到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我们必须因地制宜，统筹安排，充分利用当地水资源，确保农村饮用水源卫生，确保农民用上足量、卫生的饮用水。

0: 在征集到的为数不多的杨孝春的文物中，一副望远镜历经年代依旧漆黑发亮，这是杨孝春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而透过战场上缴获的望远镜，再度并踏上他写给孩子的书信，我们又看见了那位百姓口中文武双全的老杨涛，战友心里平易近人的司令员。他就是曾任合肥市委书记的杨孝春。
1: 他是在一次伏击战当中，这个把这个日本鬼子啊，还有这个伪军啊，打死一个交货的。我父亲当时很多战利品，这个父亲讲我们过去好多东西都是从日本鬼子和伪军那交货的。他1928年到1934年考入了山西第二师范学院，在学校期间呢，受到这个党员老师的这个教导，他思想呢一天天倾向于革命，特别是9·18事件以后，他更看清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0: 1937年12月，杨孝春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理论水平和军事素养得到提高。1938年6月，由中央分配赴皖抗日。1939年5月，杨孝春被调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第3大队教导员，不久又升任新8团副政委，率领部队与敌人顽强战斗，仅几个月就把敌人占领的定远、凤阳、怀远的县区政权恢复与建立了起来。
1: 部队呢，把这个恢复这个淮南的陆东根据地做重要任务。1941年6月，父亲率部，当时大概整个是部队是一个连是50个人，30多支枪，加一挺机关枪，再加地方的干部，一共80人，经过一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建立了这个淮西根据地，就是我们共产党的受东南办事处和淮西独立团。当时呢，我父亲的时候呢，一个呢，他虽然就这个30多岁，啊，他又姓杨，所以当时老百姓跟他关系很好，都称呼老杨头。
0: 1943年到1945年，他率部队在淮西与敌人战斗数百次，使部队由最初的100人发展到1000多人，打出了新四军的威风。在寿县及淮南市周围，敌人一提起杨孝春就发怵，咒骂他是老杨头。群众一听老杨头就格外亲切，大家把杨改为杨字。此后老杨头就成了根据地群众对杨孝春的爱称。
1: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呢，这个是言传身教，他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我们，所以就这个我父亲呢，从来不让我们搞特殊化。我们上学的时候呢，这个同学也不知道我们父亲是干什么的。你比讲父亲分管教育，当时上大学的时候不是采取推荐制嘛，就文革期间，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讲，他出面讲话都是我们自己啊从各单位推荐上的。
0: 战争年代多次负伤，长期艰苦生活使得杨孝春的体质很差，但每遇突击性工作他全然不顾身体，带病坚持工作已是常态。杨孝春是第一个被树为先进典型的地委书记，第一个经过公推选举的省委常委，第一个被追认革命烈士的省委领导。杨孝春在全省领导干部中的3个第一，浓缩了他不忘初心的革命历程，诠释了他勤奋无私的公仆形象，展示了他勇于担当的家国情怀。

0: 家好，我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博物馆副馆长李倩，现在位于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旧址。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察哈尔省民主政府的红色历史。在我国近现代，有很多省份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其中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至1958年这10年间，几乎每年都在改制新省、升降直辖市。这一大规模的调整直到1965年才基本结束，这期间西康省、热河省、松江省等8个省份就从中国地图上消失了，察哈尔省也是其中之一。下面就让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它的历史。察哈尔省，清朝称张原特区。1913年，民国成立的第二年，北洋政府为了更好地管辖塞外之地，成立了察哈尔特别区，由察哈尔特别区的都统管辖。第一任都统就是后来的直系首领冯国璋。1928年，民国政府将察哈尔特区改为察哈尔省，至此察哈尔省正式诞生。讲到这里，察哈尔省我们就说清楚了，而要讲述察哈尔省民主政府的红色历史，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地方，就是宣化。宣化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寓有宣扬朝廷德政、感化黎民百姓之意，被称为京西第一府。明朝时设宣府镇，为长城九边重镇之首，清朝时为全国72府之一。其实宣化这个地方是察哈尔省的管辖地，抗日战争时期，日伪统治下长期奴役的宣化人民，渴望着光明的生活，渴望着民主、和平、团结的新察哈尔省。无数宣化儿女前赴后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投入到抗日战争的钢铁洪流之中。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1945年9月，宣化获得第一次解放。解放后，我党在宣化成立了察哈尔省民主政府。1946年1月，我党将宣化设立为市，作为察哈尔省省会。从此，宣化这个地方就被赋予了重大的历史意义，这就是二者存在的历史关系。
1: 大家看，这组照片就是抗战胜利后，也是宣化第一次解放后，百姓欢庆的场景。这是一幅抗战胜利后，当时我党军队经过宣化南大街的场景。这一幅照片是抗战胜利后百姓在雨中欢庆的场景。
0: 让我们将时间慢慢回溯到1945年的11月2日到6日，根据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决定，在宣化人民剧场，也就是原来的宣化电影院，召开了察哈尔省人民代表会议。139名经过察哈尔省地方人民选举出的人民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抗战英雄何金海被选为民兵代表，并出席了察哈尔省人民代表会议。
1: 提到何金海，我们就不得不讲一下他的英雄事迹。1943年，何金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为了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他组织附近村民的民兵，成立了红石山游击队，并担任队长，带领游击队在今天的宣化、庞家堡地区、赤城县、怀来县一带与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割电线、炸炮楼

0: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察哈尔省人民代表会议上来。会议选出了省政府主席、省政府委员、候补委员。现在您所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当年察哈尔省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时的情景。中间这位穿深色大衣的，就是省政府主席张苏同志。他担任主席期间，为察哈尔省的建设和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从参加人员和选举过程可以看出，这是察哈尔省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广大群众不分民族、不分性别，平等地行使了自己的选举权。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张苏同志当年的起居室，这个房间就是张苏同志当年的办公室。
1: 会上，经过省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察哈尔省人民政府，驻地就选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当时还组建了政府的各个办事机构，比如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实业厅、商业局等。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是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的雏形，是现在所有省政府的前辈。这个房间就是当年察哈尔省政府的会议室，会上还通过了一系列进步的政治纲领，比如反对内战、促进和平、纪念抗日英雄、惩治战争罪犯等条例。
0: 1945年12月1日，省委省政府发行的新察哈尔报在宣化财神庙街诞生，该报在宣化出版100期，为团结人民、揭露打击敌人、建立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和开展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内战，占领了今张家口、宣化。我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于1946年10月11日撤离张家口，察哈尔省民主政府也随军退出宣化。迁到涞源，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8年12月，宣化获得第二次解放，再次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察哈尔省民主政府在诞生后的短短一年时间里，根据察哈尔省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察哈尔省目前方针与工作的意见》，实行民主管理，
1: 领导全省人民开展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斗争，加强了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受到了全省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普遍拥护。
0: 可以说，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是我党光辉历程的历史载体，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在七大中所作《论联合政府》报告的具体实施，其历史意义和保护价值重大。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的坚持稳定、八路军军事力量的发展壮大、解放区面积大规模的扩展、民主统一战线的团结巩固，同时表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人民组织各界人士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管理全省乃至全国。

那么它的建立对当今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成立前，黄炎培曾经到延安考察，当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能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时候，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察哈尔省民主政府的建立，正是民主政权。

权的生动体现。我们谈到民主时，自然会联想到集中。民主集中制作为我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根本组织制度，贯穿于党内各种组织制度之中，制约和规定着其他制度。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才能正确处理党内各种关系和矛盾，保持党内生活正常化，最大限度激发全党创造活力，又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有效防止和克服了逆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使党的决策正确和执行有效，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所以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征程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实现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好、运用好民主集中制。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是古城宣化民主政权建设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这座融汇中西建筑风格的革命旧址依然神采奕奕。2006年，当地政府为了充分发挥其红色教育功能，常年设有红色察哈尔、察哈尔省民主政府专题展。2013年3月，国务院公布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旧址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成为了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今天的党课就为您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张家口市桥东区是京津冀和晋冀蒙经济圈的交汇节点，东出西连的重要交通枢纽。这里因京张铁路的开通而蓬勃发展，被称作火车拉来的城区。110多年前，由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它纵贯桥东区南北，以大写的人字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从京张铁路张家口站到京张高铁张家口站，京张线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也凝聚着张家口人浓厚的家国情怀。
1: 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现在我们的铁路已经实现了电子客票、闸机验票、人像识别、一票通行，这样的高科技，这样的发展，在我上班的那个时候是无法想象的。
0: 张永平，张家口市桥东区铁路退休职工。1972年，他来到京张铁路最北端的车站张家口火车站工作，担任张家口站团委书记。在接下来的40余载悠悠岁月里，张永平的铁路生涯与京张铁路的每一次脉动紧密相连，镌刻下了尤为深刻而细腻的记忆。
1: 这是1909年詹天佑先生修建京张铁路时修建的张家口站的站舍，当年啊是9个拱券门，后来又延续增加了几个门，这就是我当年的工作的地点。我们这个站台呢，也是当年1909年京张铁路修通时的站台，包括我们的线路，你看这边是北一、北二、北三、北四线路，都是当年京张铁路开通时铺设的，它的基本原貌仍然保持着1909年京张铁路当年开通时的那个景象。
0: 穿越世纪的风霜雨雪，昔日的站台依然屹立，而看似不起眼的帽石上，每一道纹理都是岁月精心雕琢的痕迹，默默记录着百年的风雨沧桑。
1: 这条轨道呢，是一九

0: 1909年京张铁路开通时修建的简车线，是当年修建铁路铺设的原轨，上面刻的是1907，到现在呢已经110多年历史了。大家再看这个枕木，这是木枕，是吧？现在很难得了。现在我们的钢轨都铺的是洋灰枕木，这些木枕你看看，历经沧桑，啊，斑驳剥离，但是它就见证了我们这条铁路乃至京张铁路的发展联系。当年旅客们啊，看到这样的钢轨，看到这样的枕木，都感到非常自豪，因为它是我们京张铁路的骄傲。
1: 岁月长河奔流不息，激荡起难忘的印记。上世纪70年代的旅客列车都是绿皮车，从张家口经关沟段到北京要运行6个小时，走风沙线199公里，往返120多个山洞和隧道，单程最多停靠30多个车站及乘降所。由于许多停点没有站台，列车员都要先下后上，站在路基上搀扶旅客上下车。
0: 那个时候啊，牵引旅客列车的机车呢是蒸汽机车，后来呢又换成了内燃机车。我们在路上呢，虽然说我们要关窗户，但是由于煤烟啊油烟它还是往里钻。每回啊我们坐一次车，下车的时候啊，脸上耳朵鼻孔都是油烟。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感应到我们这个火车什么时候能变得更好一些呢？
1: 绿皮火车虽无现代列车的舒适与便捷，却以其独有的韵味镌刻了一代人的记忆。它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时光的信使，留下一串串深浅不一的足迹。
0: 夏天特别热，冬天呢还特别冷。我们的夏天为了让我们的旅客啊有个好的乘车环境，在我们的车厢上面装了电风扇，电风扇摇呀摇，窗户还可以打开。冬天呢没有空调，我们每一节车厢呢都安了一个供暖锅炉。哎，列车员在行进当中呢要为锅炉啊添煤烧暖，外面是30-40度的这个低温。可是车厢内呢，我们列车员呢提着水壶为旅客送水，一片暖融融啊。
1: 车票是中国铁路波澜壮阔发展历程的忠实记录者。上世纪70年代，火车站发售的车票包括客票、硬座、软座和附加票，附加票又包括空调、加快、硬卧上中下、软卧上下、变径票、连乘票等10几类，近200种，有多种颜色。
0: 特别当时售票啊，不是一张票，你比如说我要是从张家口坐特快空调卧铺车到北京，首先售票要卖给我一张普通票，普通票呢包括软座硬座，同时呢再卖给我附加票，附加票呢我要是坐特快有一个特快票给我一张，我要坐空调又给我一张空调票，我要是坐卧铺又给我一张卧铺票，卧铺还分着下铺、中铺、上铺。所以当年售票员售票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一个工作。
1: 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铁路的变化突飞猛进。此后，张永平相继担任张家口站运转副主任、站长助理、副站长，见证了车站站场改扩建、车站接发车能力、货场作业能力及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0: 特别有意义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通了张家口直通石家庄的旅客列车。这趟旅客列车呢，打破了京张铁路开通以来张家口站开行旅客列车最远到北京的历史，又延伸到了邯郸、安阳。
1: 随着京张铁路的发展，张家

0: 口市桥东区也以勇挑重担的脊梁，肩负起振兴工业的使命。轰鸣的机器奏响了发展的旋律，形成了机械、化工、卷烟、制药等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区。桥东区成为享誉华北的重要工商业基地，为张家口工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要说起京张铁路的变化发展，不能不提到一趟闻名全国的红旗列车，这就是张家口至北京南的515、516次旅客列车。
1: 我感到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1993年515、516次列车争创全国卫生列车称号的这个过程。当年啊，我们许多列车员都是年轻的人，穿着薄薄的衣服，要钻到我们的椅子下面，从头擦抹，做到物见本色，窗明地静。验收组呢，上车以后戴着白手套啊，摸这个衣服架、行李架、靠背，摸座位下面，啊，一尘不染。当时啊，有许多旅客都主动地和验收组的同志们来讲他们乘坐515、516次列车的感受，说这是我们山沟沟里面的火车，是我们老百姓的火车。
0: 迄今为止，515、516次列车是中国铁路唯一获得国家级卫生列车称号的绿皮普通列车，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京张铁路赢得的又一个第一。斗转星移，华彩蝶变。1997年，京张铁路迎来历史变革，张家口地区各个车站开始使用微机出售软纸车票，结束手工售票历史。1998年，张家口地区车站微机售票与北京客票管理中心联网开通，旅客预订和发票更加方便。张家口成为北京铁路局旅客运输组织工作的重点地区之一。
1: 1996年，我调北京铁路工作以后，我还始终关注着京张铁路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我有幸参与了京津高铁和京沪高铁的建设发展。我当时我都特别想的就是，张家口的老百姓什么时候能从张家口坐上高铁到我们祖国的四面八方。
0: 这一美好的愿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办得以实现。2019年12月30日，京张高铁建成通车。京张高铁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实现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高铁。110年前，詹天佑用钢轨在青龙桥书写了一个人字。如今，新的京张高铁从青龙桥下穿过，把人字变成了大字。京张高铁一开通，就采用了电子客票进站的方式。同时开通的还有京张高铁崇礼支线、张家口至大同客运专线、张家口至呼和浩特客运专线。京张高铁连接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两大举办地，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架起了新的桥梁。
1: 1909年，京张铁路建成。2019年，京张高铁通车。从自主设计修建零的突破，到世界最先进水平；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京张线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回望百年历史，更觉京张高铁意义重大。
0: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距北京180公里，位居冬奥之城张家口主城区的桥东区，构成由航空、高铁、高速公路组成的立体交通网，出入便捷畅达，真正融入了首都一小时经济圈，对接起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
2: 像以前从张家口到北京，就是以前过去那种慢速的绿皮啊，就得2个多小时，将近3个小时才能到。现在就快一点的话，大概不到1个小时。
3: 开通了这个

0: 高铁之后，北京的一些医疗资源呀，或者是学校、企业，能够更多的就是渗透到我们张家口来，也为我们市民在当地生活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
1: 对于京张铁路，张家口人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也有着太多的不舍与牵挂。2019年，张家口市在京张铁路旧址上建成工业文化主题公园。2021年，又相继建成老火车步行街，有效保护和利用张家口铁路工业文化遗存，留住了京张铁路带来的城市记忆和文化符号。
2: 这里就是京张铁路的火车通过的地方，这里也是1909年京张铁路张家口站开通时的货场南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货装货物的重点逐步移向了张家口南站。随着改革的发展，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建成了工业文化主题公园。工业文化主题公园是张家口市桥东区为了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留住这个城市的历史元素所建成的，包括历史文化传承、人们健康旅游、娱乐、健身为一体的观光娱乐的好处所。
1: 工业文化主题公园将京张铁路文化、工业历史与现代艺术设计完美融合，是张家口人的情感地标，呈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徜徉在老城区，厚重的历史感触手可及，行走在新城区，现代感、未来感扑面而来。百年风雨跌宕起伏，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蒸汽时代、内燃时代到电力时代、高铁时代，百年京张变的是时间和技术，不变的是精神与传承、初心与梦想。眺望远方，憧憬未来，张家口人正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崭新的精神风貌，书写不懈进取的优异答卷。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京张县必将继续发挥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作用，助力后冬奥经济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张家口篇章。

0: 有这个过年节氛围，就是那个今年提前我的灯都安装好。哎，安全用电，包括那个时候提前你可以给这个办公室跟小伙伴们都说说啊，谁负责哪一块的。
1: 这位正在与工作人员交谈的人叫申昌兴，是武安市慈山镇慈山二街党委书记。慈山二街党组织早在1985年就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命名为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一面旗帜。2018年，申昌兴接过这面旗帜时，原本以矿山采选、冶炼、煤焦、建材等为经济支柱的慈山二街，正面临着去产能、去能耗和去污染的巨大压力。
0: 我上任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按照上级要求，必须关停几个污染严重的冶炼、焦化和化工企业。而这些企业啊，在这个当时都是我们慈山二街的利税大户。
1: 消息传开，申昌兴瞬间被一片质疑声和反对声所包围。申昌兴不厌其烦地给大家讲国家的环保形势和政策，讲环境污染的危害和代价，讲自己的打算和计划，讲企业的未来和前景。功夫不负有心人，苦口婆心的解释，入耳入脑的劝导，终于化解了郁结在人们心中的重重疑团和担心。
0: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5座高炉和3座焦炉先后主动关停，随后一批能耗较高、污染大、效益低下的中小型化工、建材和制造企业又相继关停。

0: 或提升改造，超额完成了环保部门下达的压产能和降能耗任务。
1: 之前的经济支柱企业全被砍掉后，分集体经济一时滑入低谷。想绿色转型困难很多，慈山二街面临着青黄不接的窘境。申昌兴首先任用群众认可且有担当作为的党员骨干，回乡创业的大学生进入村两委班子，为村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并发扬敢于吃苦、敢于冒险、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红指印精神，带领村两委班子劈波斩浪，开启了二次创业的壮美航程。
0: 经过班子多次研究，反复征求村民的意见，大家都说我们慈善二街啊，以后要在农业上下功夫。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带领村民发展养殖业，建设养鸡场，

0: 这个是硬菜，这就是老领带，就是这个事儿。刚才拆的，往这又到这个念啊，对，就到念馆了。搞你反正搞养着这个又长又老，那个就更平坦。
1: 说干就干，一处立体化种植养殖场建成，一排排标准化鸡舍干净整洁，绿色、高效、规模化的养鸡模式使养殖环境焕然一新。四万余只蛋鸡正在舒适的小别墅里孵蛋。
2: 每排鸡舍这是分三层，在收蛋的时候呢，通过皮带、鸡蛋的传送带，就到了咱这个收蛋机这儿，加上了弯腰低头，提高了效率，也不用那么费劲了。
1: 鸡场负责人霍宝英介绍说，鸡场用的饲料由玉米、豆粕、食用油、饲料用米食混合而成，而用的玉米则全是村里种植的。
3: 咱除了这个简单是这个自动化程度很高以后，然后咱这个给鸡子上料咱也是全自动化，这个料池均用的，就是把所有的料都全部是补过来的，所以说咱这个鸡棚鸡舍的这个自动化程度，咱是完全靠是自动化程度，增加了咱这个养殖手艺，减少了劳动强度。
1: 申长青说，别看现在的养鸡场设备和技术都十分先进，六年前养鸡场初建时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4: 选址啊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既要考虑交通便利，又要考虑防疫安全，还要兼顾咱村民的生活和环境。经过多次考察和论证啊，最终我们选定了这个地方。在建设过程中，我们的资金、技术、人力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带领村民从平整土地到搭建鸡舍，从引进鸡苗到饲养管理，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1: 随后，申长青引进专业的自动化设备，多次邀请专家来村里进行技术培训，养鸡场逐渐发展成为慈善二街的一个重要产业，一颗颗鸡蛋也成为了增收致富的黄金蛋。
4: 现在我们这个养殖场啊，日产鸡蛋大约4600多斤，每天可带来1.9万元的收益，不仅带动了村集体收入，也解决了附近村民的就业问题。目前有20人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1: 申长青又利用原韩瓷联营铁厂部分旧址，新建了一处年制作能力20万套的统兴服装制造有限公司。走进服装厂的加工车间，机器的操作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忙着排料、裁剪、缝制，每一道工序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件件成衣在他们的巧手下逐一生产出来。村民小马原本在家待业，自从服装厂成立后，他在这里找到了工作，凭借自己的努力，现在已成为了一名技术骨干，收入也大幅提高。
5: 服装厂对我们进行了及时的培训。

0: 给了我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每个月收入不低于2500，现在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1: 同兴服装制造有限公司是慈山二街的村办集体企业，也是一家订单来料加工企业。2019年2月建成投产后，申昌兴积极引进先进的生产线和订单，使服装厂的规模不断扩大。
2: 我们当时啊多次跟这个山东诸城的一家服装厂和这个邯郸第一服装厂进行沟通对接。当时我们也是考虑到，我们这个村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劳动力啊也非常丰富，并且素质比较高，能够满足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此外呢，我们当地政府对这个企业也是给予极大的支持，包括政策支持，为我们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等因素。最终啊，我们达成了合作意向。
1: 如今，服装厂已具有现代化专用设备和生产车间，以及一支专业水平高和经验丰富的职工团队。服装厂也为当地200余名家庭妇女和留守人员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方式。
2: 咱们服装厂的工人啊，大多是留守妇女，拿计件工资，在家门口工作的时候，又能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每人每年可实现啊20000多元的收入。服装厂咱们每年与外贸合作生产的休闲服、特种工装以及时装等系列服饰，设计制造能力每年达20万件套，产品出口日本、欧洲、美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产值超1亿元。
1: 慈山二街创办的统兴服装集团在周边偏远山村开设分厂，免费提供设施建设、技术培训、配套机械等服务，辐射带动武安集体经济薄弱村增收致富，开辟了带领群众共同富裕新道路，趟出了一条先富带后富、共奔富裕路的慈山模式。在申昌兴的带领下，慈山二街先后建成了养鹅场、养鸡场、粉条厂、面粉厂、食用油厂、服装厂等多个项目。这些项目不仅让村民吃上了新鲜健康的农产品，还为当地及周边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慈山二街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申昌兴自担任慈山二街党委书记以来，带领村民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先后投资新建了中国慈山汉墓院旅游景区、古商业文化一条街、金马山庄旅游景区等，推动了慈山二街绿色旅游产业的发展。
2: 每到节假日，都会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我们的村民啊，利用古商业文化一条街开的农家乐，生意十分红火，年收益达到5-6万元。
1: 申昌兴说，共同富裕的关键是解决家里一小和一老问题。对于小，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学费全免；对于老，村里的老年公寓集食宿、健身、娱乐于一体，70岁以上老人免费入住，并每年投入资金200余万元，为村民缴纳了医疗保险、合作医疗费和大病专项补助，让村民们老有所依、病有所靠。
2: 如今我们慈山二街已经实现了粮食供给制、副食补贴制、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家庭财险、意外保险、有线电视、自来水一律由集体负担，村民居住条件实现了城市化，村民人人有活干，社会保障日益健全，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村。
1: 申昌兴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全身心地诠释着新时代农村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引领着慈山二街稳步迈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3: 自从生父
2: 带领慈山二街村民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 申昌兴担任党委书记以来，先后荣获邯郸市乡村振兴领头羊、济青之星、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全国致富带头人等荣誉称号。在他的带领下，慈山二街也发展成集工业、旅游业、现代化农业等绿色产业于一体的省级重点美丽乡村和全国文明村。

0: 他心怀为乡亲办实事的炽热愿望。九年砥砺前行，铸就蔬菜产业辉煌。土地流转，他披荆斩棘；大棚建设，他攻坚克难。如今，乡村如诗如画，产业蓬勃兴旺，他正引领村民奏响幸福新乐章。
1: 这早上还建了这排楼，
2: 建了一排楼，铁盒，
1: 这个铁盒，这主要产品主要这个，
2: 这是山油砂嘛。
1: 哦，铁站车，这个鸭子呀、蛙子呀，几架呢？这是？
2: 这四架是五架嘛？
1: 这货是架个铁盒，简单也给是。
2: 简单也给是合起来装。
0: 询问种植情况的这位是淮安县淮安城镇北黄家窑的村党支部书记刘凯军。再有一个多月，西红柿便可成熟上市销售。今天刘书记来到大棚查看柿子的长势，询问村民有哪些困难需要帮助解决。2015年，刘凯军被推选为北黄家窑新一届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在这9年的时光里，他带领全村党员干部齐心协力，真抓实干，建成了占地385亩、拥有115个大棚的规模化设施蔬菜园区，使得设施蔬菜主导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1: 这个咱们就肯定到这个村书记，连都咱们确实不错，不是嘉兴这个牌的，咱们这个经济够不上的。
3: 这两个大牌，都是做的西红柿，西红柿产量太高，一个大牌西红柿能产2万斤，两个大牌4万斤。支出主要说这个大牌，反正是破了支出，收入一个大牌能收入个3-4万，两个大牌出收入7-8万一年。确实是天后，我们这里做这个大牌，也就是全靠我们刘书记一手把农民们扶起来，借给农民们实木的操作一些有利条件。这几年做的都挺富裕，每2年做地的花花没做这个牌的花花，一兜子个气候不见夏天的时候，2点10豆腐钱没有。农民们啊，这花花一年四季钱不多啊，做了一场家族又一场。
0: 近年来，北黄家窑的村民们通过租种大棚，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作为致富带头人，刘凯军赢得了村民们的一致赞誉，成为他们口中的好书记。然而，在这9年的时间里，刘凯军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2015年之前，北黄家窑村集体缺乏主导产业，基础设施极为滞后，村民收入微薄，村里环境更是脏乱不堪。面对如此困境，刘凯军并未退缩，在他的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要为乡亲们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
4: 我得到村书记以后，但是想法还多啊。我是通过三卡，一个是看战场，看国家有啥战场；第二个是看史册；第三个是看有本地特色。
0: 上任伊始，刘凯军决定从基础设施建设着手。他不辞辛劳，东奔西走申报项目，申请资金，经不懈努力，升级改造1.7公里通村道路，硬化街巷2.2公里，打机井一眼，安装太阳能路灯45盏，栽植树木1860棵，安放垃圾桶7个。一系列改造之后，村庄变得绿意盎然，美丽如画。村容村貌改变了，但村民增收致富才是关键。
4: 老百姓收入太低，都是老百姓人均几百块钱，2000块钱达不到。集体收入是零收入。我们村有做的西红柿传统，有多技术，一个是有市场，抓住这个特点去发展这个蔬菜大棚。
0: 北黄家窑村有蔬菜大棚种植的基础，该村地理位置优越， 日照长，土壤肥沃且土性好，利于蔬菜生长。2004年，村里建了36座大棚，但因规模小、销路窄，涉事蔬菜产业停滞不前，村民收入多年没有增长。经过反复思考论证，刘凯军与村两委决定发挥地域环境和产业基础优势，大力发展蔬菜主导产业。
4: 发展这个大棚吧，它跟面地区比个吧，面地是人家最差，这个就是最大田庄吧，它收益低。我们做大棚吧，一年可以做两场，都是错过面地季节去卖，收市去卖，它效益会更高了。
0: 2015年，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吹响，刘凯军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发展设施蔬菜主导产业的大好机遇。然而，起步阶段的土地流转便遭遇重重阻碍。为了推动工作，他不辞辛劳地深入各家各户做动员，有时忙碌至深夜。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村民就看干部户。在土地流转这件事上，刘凯军毅然拿堂哥刘凯华开刀。为此，他们之间红过脸，斗过嘴，吵过架，最终表哥刘凯华第一个在流转土地协议上签了字。土地流转问题解决后，刘凯军着手申请项目。2019年，项目和资金终于得到审批，50个大棚在北黄家窑村拔地而起。
4: 2019年建设蔬菜大棚是一个感觉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但是出现了没人住的问题。
0: 千万元建起的大棚，竟有33个无人租种。刘凯军心急如焚，他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自己租下13个棚，又通过发朋友圈、网上联系山东客商租出30个。当年7月，正当刘凯军大棚里的尖椒、圆白菜茁壮成长时，没想到有些村民却提出要租用大棚。一番心理斗争之后，他拔掉自己栽种的青苗，赔了50000多元。
4: 专门一面村委书记也给小的老百姓参与，老百姓需要，咱第一时间要让他去，不能耽误老百姓去做这个季节，所以要帮。错过这个季节，他就不能做了，赔钱儿够些。
0: 蔬菜大棚产业获得了村民们的认可，这让刘凯军深感欣慰。他积极联络张家口、北京等地的客商和超市，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村民们看到了致富的曙光，纷纷行动起来。
4: 老百姓做这个旧派跟新派这个区别，就旧派每年就是在1万左右，他做咱们这个新蔬菜大派，一年一个派能占到3万左右，这个就是加收人过了。他那一下做一个派，这个要现在能做才两个。
0: 2020年，村里又建起50个温室大棚，被村民全部租用，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壮大了集体经济。
4: 这个蔬菜大棚这个建设，全面建设、集体建设，这个大棚是组建归集体所有，也每个棚在66万是。现在这个大棚已经是国民也持有的，我们这个那个习惯是还有一株系多系比较高。2023年注册了个绿色色标，今年要注册一个自己的色标，打造才自己的品牌，让老百姓再干多少钱。
0: 2021年以来，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之际，刘凯军不停歇、不松懈。他多方考察，积极争取，先后投资2400多万元，建成300千瓦集中式村级光伏扶贫电站，20千瓦村委会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各一座，及乡村微工厂一座。2023年，招商引资引进淮安县素阳养殖有限公司，在村东沟散养黑猪、鸡鸭等小型动物。村集体每年

0: 收15000元，带动就业20多人。通过做大产业规模，延长产业链，产业品牌愈发响亮。2019年，北黄家窑村获得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荣誉称号。2021年，刘凯军被授予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1: 69人以内，每村里找了很多好事，搭了街，修了楼，次次谋大有规划，解决了村里吃水难、泄楼难等问题，村里生活质量大有提高，是一名全村协作的好书记。
0: 一句承诺，9年付出。今天北黄家窑村的成就，既是村支书的功绩，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庄严兑现。9年来，刘凯军与村两委不懈努力，通过土地流转拿租金、入股分红拿股金、劳务用工拿薪金的三金模式，成功开辟出产业增收的康庄大道。在他们的努力下，贫困户户均稳定增收达15000元左右，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每年可增加60万元左右。
2: 产分嘛，还是不是个我们的土地再提再好，我们该做好的团合作，这才想得慌了呀，一体化就地采办，土地管理，最后受益归老百姓。上不是我们准备是织布联办合作社，把我们蔬菜产业做得该大该小，让老百姓该富，人出者该美。

中国云南大理各地已经陆续进入了春耕模式，但对于夸鄂山彝族支系的白衣人来说，只有过完这一年一度的夸鄂氏密西会，农忙时节才能算作正式来临。密西会是祖祖辈辈生活在夸鄂山区的白衣人祭祀本主神灵的节日，也是白衣人一年一度的民族节。每年农历的3月13到3月15，夸鄂山一带的白衣人都会在密西本主庙聚集，祭祀本主，唱戏跳舞，对山歌，欢度密西盛会。

草衣，便是这样大型集会里白衣人最为隆重的礼服。服饰的整体造型为对襟长衫，在搭配上头巾和腰带之后，紧身细腰，长腹开叉，系上麂皮包作为装饰，很是飘逸灵动。然而火草布制作工序十分复杂，制作成本高，耗费时间长，许多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再像老一辈人那样去坚守。如今在白衣人的村寨里，也只有祭司这样极少数的人还在穿戴火草衣。虽然村子里的人几乎都已经不再制作这种费时又费力的火草衣了，但每年的七八月份，自花祥的心里却始终还是记挂着山上的那一株株火草。今年上山采火草叶的重任落在了女儿自玉雪和侄儿自春龙的肩上，为此自花祥总算是可以安心忙活田地里的

0: 王家了。这种有着绿色细长的叶子，叶背铺满薄膜状白色纤维的植物，叫做火草，是西南地区山坡上常见的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在碎石取火的年代，人们便发现可以将这些白色的绒毛收集起来，晒干，用作打火用的火绒。勤劳聪慧的白衣女子却发现了火草的另外一个秘密，火草叶背面这些薄膜状的白色纤维交织无序，可以撕下来捻线，与麻线或棉线混织成布料，也就是俗称的火草布。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纺织和使用火草布的历史由来已久，最早的记载见于明代白族学者杨鼎所著的《南诏通记》，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实践经验。除了彝族、傈僳族、白族、纳西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也有穿着火草衣的习俗。火草布织造技艺作为西南少数民族一项重要的创造发明，无疑为中国的纺织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火草布绵软洁白，结实耐磨，用其缝制的火草衣冬暖夏凉，轻便舒适且透气性好。除了是白衣人日常生活里最高级的穿戴，还是白衣女子出嫁之时所必备的嫁妆。
1: 平时穿都是就跑到这肉嘛，这肉怕平时给你，平时说给你，后面去那边婚宴，而且裤子少，钱还也当不太好。
0: 在白衣人的婚俗里，每一个白衣姑娘出嫁前都要纺出足够数量的火草布作为嫁妆带到婆家去，这是白衣人评价一个女孩子是否心灵手巧、勤劳贤惠的重要标准。采火草叶，纺火草线，织火草布，做火草衣，这一水的绝活对于白衣女子来说早已成了生活里衣食住行的点滴。经纬穿梭间，纺织的是来日的爱情，一针一线间纺织的是美好的明天。
1: 我那次说考试时考那点能慢慢走走就还是很快，我们快的其实考试也快把那点能就是穿了好。
0: 在白衣人的家庭里，母亲是多面的能手，劳作、烹煮、打扫、纺织、缝补、裁衣。他们在晨昏更迭的时光里，分秒必争，扮演着数不尽的角色，却总会为自己的孩子预留出足够多的时间来传授火草布的纺织以及火草衣的缝制，还有那些跟火草相关的谚语和歌谣。为了让线头接口更加牢实顺畅，晾晒半日后的火草线要在纺轮上重新进行加捻和梳理。因为农忙的缘故，大多数时候绕好的线团不会马上用于纺织，而是被小心储藏。
1: 是子母娘心目会错，这块是哪下呢？他们是一年一块多平在。
0: 对于勤劳的白衣女子来说，四季更替是才有了春耕夏耘，辛勤劳作而后得以秋收冬藏，应时而作的忙碌才是生活与生俱来的主调，而那些掩藏于时令里的少许闲暇时光，正好捡起前些日子闲置的线团

0: 为了增加火草布的韧性，让衣服更加结实耐穿，拉线时所用的麻线显然必不可少。同时，聪明的白衣女子在纺织过程中也会适当加入一些棉线。如果说麻线的老使程度决定着一块火草布的使用寿命，那么棉线的颜色深浅将直接影响到火草布的色彩搭配。染棉线是整个火草布纺织过程中最具创造性的一个环节，将这种白衣人口中名叫夏西布的植物鲜叶放在石臼内，用杵捣碎并取出，兑水调和后，把捆扎好的棉线团放入其中浸泡。接下来的时间里，自花祥要去自家秧田里挖些泥巴回来。想要棉线迅速显色，这些秧田里的泥巴可谓是功不可没，只需用水稍加稀释拌匀，再把这枝叶中的棉线团捞出，放入泥水中再次浸泡即可。在白衣人的传统里，类似于这样纯天然的染料还有很多。
1: 这卷叶子是南瓜的，这什么叶子？你说是不记得啊？不记得，咱们这了。咱们这了年复的过年年的还是吃中吃的怎么吃我路啦行啊。
0: 白衣人似乎更加知道如何于一箪一石一瓢一饮的微妙间去捕捉生活的色彩，因此也善于把心灵的窗口贴近于广袤雄奇的自然。染制好的棉线在经过晾干漂洗和再次晾干之后变得厚重柔软，已经可以和火草线一起纺织。

线是纺织火草布的关键工序，在白衣人的传统里，钉桩拉线往往最能一显手艺高低。在表姐自里内的帮衬下，十字形的穿线架和木桩已经准备就绪，

0: 蒜哈，那打几个蒜菜呢？你蒜菜可是炒蒜的，我可是老啊，蒜菜是老的，今天顺便把做什么芽蒜哈去蒜菜呢？
1: 姐妹俩把拉好的线小心收卷在这块工字形的木板上，接下来便到了穿线的时间。他们要把经线先后穿到甑和扣上，以便经线在织布机上的排布齐整有序。交替穿梭里，扣的宽度决定了活

亲爱的弟弟，提笔给你写信时，赣江边的老樟树又在风中摇晃了。算起来，你离家也快两年了。每次想起你，总会不自觉地想起咱们家那些关于苦和情的故事。还记得老屋那扇木门吗？太爷爷用炭笔写的吃苦是福，如今啊早褪成浅灰痕迹，可这四个字就像刻进骨子里似的，在咱们家扎下了深根。2023年的九月，南昌还飘着桂花香，你却要奔赴-30度的牡丹江。送你走那天，妈偷偷往你背包塞了好多辣萝卜干，你还笑着打趣她：“妈，东北没有萝卜干，但有更凛冽的风雪。”刚开始收到你的信，说食堂的馒头比家里的硬，我还挺担心的，可你却说咬着咬着牙口就变硬了。这股子倔劲儿跟咱们家的人呢一模一样。那次视频你给我看了腿上的冻疮，却又马上笑着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战友们都说东北给咱们上了冻课，咱们得给东北留个军姿。看着视频里瘦了一圈的你，原本是150斤的身形，现在只剩120斤，可脊背却挺得比以前更直了。你说负重跑时雪花直往靴子里钻，脚都冻麻了，心里呢却憋着一股劲儿，有生命的树。爷爷说田不欺秦时他发了芽，爸爸啃着冷馒头学艺时他长出了花，而你站在牡丹江的风雪岗哨上，他终于结出了甜甜的果实。现在你的故事也成了咱们家新的骄傲。作为姐姐，看着你一天天成长，真的特别欣慰。弟弟啊，不管前方还有多少风雪，记住咱们家的老话，把苦味嚼碎咽下，前方就一定有光。盼着你平安，等你凯旋。爱你的姐姐，2025年5月12日。

亲爱的孩子们，夜深人静时，我常坐在永庆影像的照相馆里，翻看那些泛黄的照片和家谱，看你们爷爷亲手冲洗的珍贵照片。你们小时候啊，在照相馆柜台前蹒跚学步和嬉笑打闹的影像，还有我们一起捧着全国五好家庭奖状的合影，每一帧都让我眼眶温热。今天提笔写这封信，是想把咱们家三代用岁月写就的故事和那些比金子更珍贵的家风郑重地交到你们手中。咱们不仅有季氏家族的家风和家训，还有爷爷奶奶为你们总结的咱们小家的家风和家训。你们的爷爷季永庆17岁时啊，用铁皮和废旧望远镜片制作出第一台相机时，村里人啊都笑他痴人说梦。可正是这股痴劲儿，让他用38年把一间暗房小铺打磨成文安人心中的时光博物馆。记得那年他蹲在暗房3天3夜没休息，只为了调出文安老城墙的历史韵味。他用12年的时间续修记事家谱，为了续修家谱的内容更全面更实事求是，他翻山越岭寻访族人，去北京孔庙核实季家先辈的历史记载。多少个日日夜夜在灯下校对到眼睛充血。他曾说，能把一件事做到生命尽头，就是最大的浪漫。孩子们，这世上从没有轻轻松松的成功，那些熬过的夜，走过的路，读过的书，手上结痂的茧，终将在岁月里酿成果。你们总说我得过全国38红旗手这个女性最高的荣誉，可在我心里最骄傲的奖状是你们的太奶奶临终前攥着我的手说的那句好闺女。当年太奶奶瘫痪在床，我决定晚上也睡在他身边，夜里多次起来为太奶奶翻身按摩后背。后来啊，他需要插导尿管，一周换一次，总不能老请大夫来换吧。我让大夫交给我来换。孝道不是挂在墙上的牌匾，而是病榻前温热的毛巾，半夜时轻轻的拍抚。如今看着你们给太老爷端水吃药脱鞋洗脚，我知道这份以心换心的仁厚早已种在你们血脉里了。就像你们的爷爷奶奶坚持为孤寡老人免费拍金婚照，资助贫困儿童上学读书，就像你们把压岁钱拿出来买书包还有零食

0: 给特教学校的孩子们一样，这些细碎的温暖正在续写着咱们家最掰开把最好吃的瓜心送到我嘴里。生活虽然苦，但是啊，心里啊可是甜的。孩子们啊，人生如摄影，底片会褪色，相纸也会泛黄，但是镜头里定格的真诚与热爱永远都不会凋零。好了，祝我的孩子们健康快乐，学习进步哦。永远爱你们的奶奶爷爷。2025年4月16日。
1: 亲爱的女儿，我的宝贝，前夜与你一番对话让我激动不已。我的宝贝女儿恋爱了，这对妈妈来说是多开心的事儿啊。我在想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孩能够得到我女儿的芳心，又是怎样有趣的灵魂让我女儿开启了爱的心门。可是欣喜和好奇之余，有那么一丝丝的落寞也在同时生长。也许从此啊，女儿的爱不再专属于我，就要与他人共享了。那落寞呀，只是一点点。女儿，你的快乐就是妈妈终极的快乐，恭喜你也祝福你啊。言归正传啊，恋爱了，有些话题啊，我还是想和你聊聊。首先呢，不能为了恋爱而恋爱，可不能抱着别人有男朋友，我也一定要有这种心态去恋爱。妈妈呢，是作为过来人，最大的体会就是，如果不爱，不必将就。爱就要真爱、互爱，爱的快乐。同时呢，妈妈也想告诉你啊，不要盲目的去爱一个高不可攀或者不怎么爱你的人。记住啊，宁愿高贵的单着，也绝不卑微的爱着。爱你的人眼里心里都是你，他会记得你所有的喜好。可是如果爱上一个不爱你的人，那就会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我真的怕你受伤害。记得我们曾经谈过啊，你喜欢爱你多一点的人呢，还是你爱多一点的人呢？我记得当时你的答案是后者。其实呢，妈妈希望你选择前者，因为爱你多一点的人，他不会让你受伤，你呢也不会觉得累。当然，我的女儿值得被优秀的男孩深爱。我希望你找到的是一个与你三观一致、爱你、包容你、有责任心的阳光男孩。还有，恋爱了，学业也千万不能放松。一个女孩子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是立足社会的根本。现在呢，你已经是研二的学生了，恋爱要谈，未来呢也需要早早的规划。妈妈希望你啊，早日完成学业，凭实力找到心仪的工作，或者成为精明、干练、气场强大的律政佳人，或者呢，成为英姿飒爽、弘扬正义的公检女孩，让你的自身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最后呢，妈妈呀还要说个老话题，身体是本钱啊，健康第一位，好好照顾自己，让自己从内而外的美丽，成为男朋友眼中

0: 最可爱的女孩，值得她拥有和珍惜。爱你的妈妈，2022年5月。
1: 我最思念的小陈同学，展信逾越。今天是你离家的131天，也是我们结婚以来分开时间最久的一次。记得婚礼前夜给你写信，那时写的最多的三个字是我爱你。而这次我写了又删，删了又写的三个字却是我想你。年前你小心翼翼地问我是否支持你执行亚丁湾护航的任务，我微笑点头，但瞬间鼻尖酸酸的，把头深深地埋在你的怀里，心里真的好不舍得。但我知道去往亚丁湾是你的梦想，也是你作为海军的责任，我可不能拖你的后腿。可是我未曾想到思念一个人会如此煎熬，远洋出海，电话网络都断了联系，漫无边际的失联，我一天比一天害怕，一天比一天焦虑。亲爱的，你知道吗？我现在每天都守着新闻联播，希望能从要讯里看到你的动态，一次次期待，又一次次失望。我傻傻地安慰自己，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对你的思念，无论做什么都无法阻挡。我时常梦见和你嬉戏打闹，是那样的幸福快乐，醒来却只有更深的孤独和想念。前几天我终于等来了你的消息，当时激动得语无伦次，害得你们宣传干事在卫星电话那头重复了两遍，我才捋清思路。是不是特别笨？你们的宣传干事告诉我，希望家人录个生日祝福的视频，在集体生日上给你个惊喜。这个生日视频可是全家的大事情，上海、昆山、武汉三方联合出品，大家都很想你，也引以为荣，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奋斗，争创一流。现在的我也已经从家里的小公主变成了守家的好媳妇儿，单位的女汉子。前段时间我感冒了，去医院挂水，自己举着吊瓶忙进忙出的，没有一丝丝的娇气。你不用担心我，人民海军忠于党，践行万里不迷航，这是你的信仰，我也会坚守我的理想。身为一名妇女儿童工作者，作为单位团员青年的领头人，今生有约声音作品志愿宣讲品牌已经越来越响亮，主动参与志愿服务的小伙伴们也越来越多了。我会跟上你前行的步伐，服务更多的妇女儿童家庭。让我们相约一起努力，携手共进，成就更好的彼此。你护着国，我守着家，我在这里等你回家。
0: 妈妈，夜深人静时我给您写下这封信，心中满是对您的思念，希望能穿越千山万水，直抵您的身边。当您决定援藏时，我和妹妹都不想您走。湖南山南相距3000多公里，海拔相差3000多米，我们之间隔了好远。我们也非常担心您的身体。当时您坚定地告诉我们，援藏工作是事关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的国之大政，有一种幸福叫做被需要，被祖国需要是一种无上光荣。妈妈离家远了，但离国更近了。当时我还不是很懂您说的话，今天爸爸把您在那边工作 获得的实干执行表彰和教学比赛获一等奖的照片给我看时，我忽然觉得好像有些懂您了。这本书是您走之前送给我的，今天我把书里的这句话，国是家的港湾，没有国何以为家，写在了日记本上。您看，妹妹在幼儿园画了一幅您上课的画，我们都觉得画中的您真的很美。
2: 老婆，今天是中秋，两个崽刚刚睡着，你晚上9点多给我微信发了首小诗：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星月辉映中，想尽还原时。当时没来得及回复，现在再看，突然很想和你说说话。上周你在朋友圈发了那边年轻老师们给你送花的照片，你告诉我你指导的年轻老师宣讲获奖，特地立项，很有成就感。照片里你笑得很开心，但也明显变黑了，消瘦了。老婆，你不要嫌我啰嗦，晚上失眠的话就多吸氧，血压降不下来一定要记得吃药。教师节那天我给你发了个慰问红包，你回复了一句话：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谢谢老公，家是我永远的城池堡垒。现在回想起，真心觉得自己没有你说的那么好。我遇到问题总忍不住跟你吐槽求救，现在想来，你无奈于鞭长莫及，我这种暴露是给你添了许多烦恼。但是你每次总是尽力安慰，尽心调解，而我们每每问起你的情况，你却从来没有说过低压缺氧、孤独寂寞、工作压力困难，总是回复很好，不用担心，老公辛苦了，你也要保重身体。相较之下，我有些惭愧。老婆，援藏是你的选择，我能做的就是以后更加支持理解。就像你说的，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你在西藏安心工作，我相信我们家，我们孩子也会越来越好。谢谢你老婆，以爱国传家，我们这个家庭已经拥有了最大的财富和祝福。中秋特别想你。
1: 亲爱的老公，亲爱的山山甜甜，你们好。这周带山南市委党校中青班学员做现场教学，准备开发一堂新的案例课。本来啊是一次普通的教学和调研，但是我却深受震撼。上世纪很长一段时间，海拔3600多米的玉麦乡，仅有桑杰曲巴和他的两个女儿卓嘎央宗一户人家。几十年来，他们秉持家是玉麦，国是中国的坚定信念，以底边放牧、巡逻的方式，守护着3644平方公里的国土，把五星红旗挂遍了走过的每一条高原路。当我带着学员重走巡边路时，我被这一家三口，被现在村民的回迁、干部队伍的壮大、边防部队的驻扎所深深的触动。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总有一批可爱的人在为民族振兴毫无保留地奉献自我。回到山南后，我带领这边的藏族年轻老师开始了雅龙红色故事会的宣讲。除了玉麦的手编故事，每每讲述起请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雪域愚公仁增旺杰、 佛光将军张国华等先辈事迹的时候，我总忍不住热泪盈眶。只有你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你才会真心想去为他做点什么。期盼你们能来到这片我热爱的边陲大地，亲身感受一下缺氧不缺精神的信仰力量。想念你们，爱你们。

0: 我叫雷林忠，是云南医药商务治疗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并为总监。和所有劳动者一样，平平凡凡，忙忙碌碌，没有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会尽心尽力做好属于自己的小事。每日通勤之途，都会邂逅制作伟人的雕像，总会被发展才是硬道理蕴含无尽力量的名言深深的触动。慢慢的，我自己也从工作中领悟出了一些道理。
1: 好大的书记，好多的道理啊。
2: 彩蛋，到世纪不能这样到，标签要向着手伸。
3: 酒精灯是盖灭的，不是吹灭的。读书不是这样读的，要以眼睛的视线平齐观察凹页面的最低处。
4: 好，知道了，谢谢啊。
5: 小邓，你可别错怪书记，他把安全抓得很紧，而且应该感谢他呢。
6: 书记，你那个方案成功了，效率大大提高了。
2: 好，过去看一下。
6: 好。
7: 不轻视每一个环节，不放过每一个细节，雷林忠用严谨认真守护着公司安全运行。在高速发展的玉耀公司，新设备不停地加入到生产序列。爱钻研的雷林忠认为，
3: 高大上不一定是最好的，经过改进后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才是最好的。我坚信过程做好了，结果差不了。
8: 雷林忠书记把我们公司的胆建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是位好书记。在生产上他也毫不含糊，这些年主持搞了很多设备技改的项目，帮助公司解决了很多实际的问题。如果用四个字来评价他，那就是又红又专。
7: 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不断攻克技术工艺难题，一台台经过技改的设备为企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0: 请两位同志翻到党章第七页。
6: 书记，咱们这课还算吗？
7: 作为一名二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一名两新组织书记，雷林忠深知党员是企业最可宝贵的人力资源。
9: 说实话，一开始我觉得这个年纪申请入党会有点不好意思，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后来我看到很多事情书记都冲在前面，干在前面，并毫无保留地帮助我们成长，那种做事的态度雷厉风行，做人却有一颗很柔软的心，真心关心大家。从那时起，我就决心也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7: 在他的努力下，玉耀党支部的党员从原来的三名发展到二十名，其中十二名党员成为中层干部，党员科技创新攻关小组先后完成了24项企业自定的科技研发项目和2项国家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在公司领导和高新区非工党委的大力支持下，一个占地520平方米、建设规范、功能齐全的党建活动室呈现在人们面前。雷林忠提出的四双促四融、党建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工作机制有了更广阔的舞台。
10: 书记常说，你以人为本，人以厂为家，我们在这个党员大家庭里心气更足了，公司的凝聚力更强了。
11: 本台消息，近期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
12: 国家卫健委不完整的说，
11: 武汉市
13: 现在还是
14: 大家动作快一点，时间不等人，时间就是生命，加快进度。

0: 回报社会共同发展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在雷凌中的努力和推动下，玉耀公司近年来先后向社会捐款捐物150余万元，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企业的责任和担当。
1: 感谢新疆合作一
2: 块和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合作是值得信赖的。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一切过往皆是序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两新组织党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发展新格局，雷凌中保持一如既往的坚守。
4: 新质生产力是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跃升，对企业党建有更高的要求。新发展路上，我的硬道理是与时俱进，奋斗不止。

在这里，一群普通的基层党员，怀抱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信念，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点燃了草原教育的星星之火。这微光如何照亮了孩子们的未来，又如何汇聚成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让我们走进森多振兴柯阳村。85年，希望的曙光终于凝聚成一座坚实的灯塔，青柯阳村寄宿制小学拔地而起。村集体无偿划拨的2000亩耕地，是党支部重教为先、最铿锵的誓言，为孩子们的梦想奠定了最厚实的根基。尊师重教在青柯阳村蔚然成风，党支部牵头成立教育协会，党员带头帮扶，

402户的小村庄，已走出10名博士、23名硕士、221名大学生，中高考成绩屡创辉煌。这串闪光的数字，是党支部数十年坚持浇灌出的最绚丽的花朵，更是重教、兴教、支教理念深入人心的最好证明。

教育的光芒不仅照亮了远方，更照亮了归乡的路。党支部积极搭建平台，递上橄榄枝，筑好温馨巢，

吸引更多有文化、有眼界的高素质人才回乡创业。他们带来了新理念、新技术，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三家公司，四个合作社，16家家庭农牧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带动236人就业增收。民族服装、青稞酒、特色养殖等产业蓬勃发展，年产值突破700万元。昔日送出去的学子，今日成了建设家乡的中坚力量，实现了从人才输出到人才反哺的华丽蝶变。

坚实的组织堡垒是这一切成就的源头活水。青稞杨村党支部严格落实组织生活制度，锤炼党员党性，创新推行双联五责机制，党员化身草原上的守护者，深入幕户听民生，传政策，解难题。

他们将教育视为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纽带，深知教人育才不仅筑牢了组织根基，更拓宽了乡村的致富路，激活了文化的生命力。党建引领为教育振兴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最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

0: 从帐篷里的微弱烛光，到寄宿小学的明亮课堂，从马背教师的孤独跋涉，到人才归巢的产业兴旺，青稞阳村党支部以党建为笔，以教育为墨，在雪域草原书写了乡村振兴的壮美篇章。他们点燃的星星之火，已化作照亮未来的燎原之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在这里扎根，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这里升腾。青稞阳村的实践，竖起了基层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一面鲜艳旗帜，昭示着教育点燃希望，党建引领未来，乡村必将振兴。
1: 早上好，我是威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带大家介绍一下我住的地方——厦门牛胆街道。当然，我住在这里不只是环境和交通的原因，重要的是，这也是全厦门外国人最密集的社区。为什么会这样？今天我将成为社区人群服务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再说一些他们是如何适应这么多老人住在这里。跟我来吧。你好，你好，我是威廉。
2: 你好，威廉，我是小林。
1: 这里是光仁社区。
3: 云南街道外籍居民最集中的社区，
1: 所以这里的社区跟村服务中心更加国际化，工作非常细致。
4: 在我们市民区、街道、社区，通过党组织的聚力，把不同的组织、党员、居民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建联治理共同体。我换句中国人的老话解释，你就懂了。远亲不如近邻，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把邻居们都变成熟人朋友，互相帮忙，一起参与社区生活。
2: 那么要怎么把邻居们都变成熟人呢？你今天要体验的入户走访，
1: 这是小林，今天才是我的老师。看起来我的工作很简单，必须要约他们有空的时间吗？
2: 对，是的。
1: 不能直接通知他们吗？
2: 不能，因为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个人意愿，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是在为他们做服务的。
1: 实际做起来才发现这份工作更复杂。
5: Hello， 你好。我是光仁社区网格员小林。这是我今天的搭档威廉。我之前有预约过说要来做一个入户登记。好 Freddy， 就这边有一份表，就需要你帮我们填写一下，然后让我的这个搭档威廉给您介绍一下。
1: Okay, you just need to fill the form. There ar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you, and here is.
3: 原来入户了解居民的想法，帮他们解决问题烦恼，约近距离的一步。
1: So here, what they need, your passport and agreement. Right. Shelly, 我们去干什么？
2: 我们现在去马格沃罗大酒店。
6: 它是我们社区的共建单位。
1: 什么是共建单位？
6: 共建单位就是我们通过党组织引领，把街道、社区周边的各个部门单位、商家组织凝聚起来，从各领域多方面的参与社区建设。简单的说，就是大家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把各自的资源拿出来，一起把我们的社区建设得更好。现在我们要拜访的马格波罗就是其中之一。
1: This is for you. Nice to meet you.
7: Nice to meet you too.
1: Thank you for contributing with the community. I hope we can have more work together in the future.
7: Well, thank to the.Xiamen Agrarian community. We here at the Marco Polo Xiamen are really thrilled to be recognized and to be part of it. And 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be together, extend the Xiamen Agrarian global community. 谢谢呀。
1: Thank you. You're so welcome.
3: 我今天还学了一句谚语，中文是在火眼高，能把大家多召集起来服务救命。这古语让人强大。

0: 南岗街道的电信社处有这样的系统，对住户非常友好，尤其是老年人，当然还有专门的志愿者为腿脚不便的老人送饭。你没看错，他们是真的在济青的小交警，可不能小看他们。
1: 毕竟他们身边的湖畔社区老民警服务队，
0: 已经在永丹街道为社区服务了20多年，秘书处表处。
1: 到了官人交际食堂，跟小林一起为社区居民安排课程。我平时在这里也和周围居民一起上过不少有趣的课程，像中医、书法、关于社区生活课等等，很丰富，都是针对我们居民的实际需要设计的。在云冈街道体验了一天万歌医院工作，我感觉万歌医院更像服务员，他们态度谦卑，处处想着为居民解决问题。也许这就是他们说的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生活在厦门这样一个国际社区里，一点都不陌生。学习能找到帮助我的足迹，万歌医院交到了很多中外救命朋友，一起参与志愿服务，一起享受社区的美好生活。
0: 我是威亮，希望你喜欢我的新视频，我们下次再见。

0: 农历六月十九，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的片口乡，正在举行隆重的祭山会，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祭山会是羌族的重要节日之一，除了庄严的祭山仪式，还有抬狗、修灵棺、祭天、耍水龙等民俗活动。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羌族风情，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表演队伍中，手拿羊皮鼓的铃鼓手最引人注目，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刘良虎。在羌族，只有受到村民们信赖、非常有威望的人才能成为祭山会的铃鼓手。而刘良虎之所以能成为铃鼓手，因为他不仅是片口乡特种野猪养殖合作社的负责人，还带领着村民们一起脱了贫、致了富。祭山会仪式结束之后，热闹的坝坝宴又开始了。这时的刘良虎摇身一变，又变成了手艺精湛的大厨，他们合作社养殖的特种野猪也成了坝坝宴上的主角。
1: 我们是在这儿旅游的，吃他们的土特产，他们的野猪肉口感非常的好，
2: 这个猪肉吃起非常的香，
3: 这个野猪肉有嚼劲，还不错，口感比较好，
4: 这个肉肥而不腻，吃起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吃那个猪肉味道。
0: 刘良虎制作的野猪肉的确与众不同，肥肉不腻，瘦肉不柴，肉质筋道，口感好。在坝坝宴上，刘良虎就接了很多订单。我们听说他养殖的野猪一头能卖到8000元，客户不嫌贵，还抢着预定。
5: 第二年我一早我就跟他说，这个我需要一头猪，
6: 我计划订两头猪，一个我自己吃，二个给亲朋好友送一点点。
0: 在民俗文化活动中推销自己的野猪肉，让客户下订单，交了定金才有猪肉吃，这些奇妙的方法不仅提高了片口乡野猪的知名度，还增加了销售渠道。
7: 我们现在啊，各养殖规模年出栏1500头，我们的这个年营业额大概就在1300万左右。
0: 在刘良虎带领下，片口乡的特种野猪养殖合作社社员已经达到了120多户。那么刘良虎是如何想到养野猪的？他又是怎么靠着养野猪实现年销售额1000多万的呢？这一切还要从头说起。这里是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片口乡的松柏村。1986年，刘良虎出生在这里的一户羌族人家。这里山多地少，交通不便。
7: 因为这个片口本来就是北川最偏僻的一个乡镇，当时很贫穷，还有我母亲呢常年生病，所以说在我02年初中毕业以后，就选择了外出打工。
0: 母亲重病缠身，父亲又有听力障碍，为了补贴家用，年少的刘良虎选择出去打拼。他做过服务员，当过洗碗工，还学过厨师。他肯吃苦又好学，从服务员一步步做到了酒店经理。几经辗转，来到了山东省的济宁市，开始创业，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7: 当时我们的规模在鲁西南地区菏泽和济宁几个县市，我们当时是托管了11家酒店，开了4家酒楼，年利润的话应该是在70-80万吧。
0: 在亲戚朋友眼中，刘良虎有自己的公司，收入也非常可观，可以说事业有成。但是刘良虎却一直有着回家的想法。
7: 我一共在山东待了7年，创业初期太忙，没有办法回家，一年难得回家一次。尤其是08年地震以后，对这个家乡的这种眷恋，还有对这个家人的这种眷恋，更加的触发我。
0: 四川与山东相隔千里，刘良虎奔波在两地之间，一边是家人，一边是事业。就在刘良虎犹豫不决的时候，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
7: 在12年的时候，我母亲有一次生病很重，急性的那个肾衰竭， 住院了以后呢，我当时从山东赶回来，看见我母亲躺在病床上，然后呢，当时心里边很难受。我在家待了半个月，就让我想了很多。我觉得在外边打拼，不能照顾自己的家人。通过这件事，让我下定了决心，要回来，要回到四川发展。
0: 几年的打拼，刘良虎积攒下200多万元，回到老家天口乡，刘良虎想着再次创业。他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选择养野猪。之所以选择野猪的项目，刘良虎有着自己的想法。
7: 我以前在做酒店的时候，那个餐厅里边有一道菜，就是用野猪肉做的菜，当时非常的受欢迎。再加上回来以后，我们老家这个地方呢，环境就非常好，森林覆盖面积很广，我们山上就有野猪，再加上我从小家里边就养过猪，我就想着选择养野猪。
0: 当刘良虎把他要养野猪的想法告诉家人后，却遭到家人的反对。
8: 我说人家养猪在亏本，你回来养猪肯定不行。
9: 我都觉得那风险大的，我说不养。
10: 我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回来养猪，我当时不是很支持，我也有很多顾虑，因为投资太大。
0: 刘良虎性格倔强，只要他认准了的事情，一定要去试一试。他还专门跑到简阳市的一家大型特种野猪繁育场参观学习，在这里认识了四川农业大学动物遗传育种研究所的马继登教授。通过交谈，了解到，现在市场上养殖的大多都是特种野猪。
11: 特种野猪的定义的话，它是，用那个纯种的野猪公猪跟咱们家猪配种之后，然后获得这种杂交的这个品种，但它有一个限定，就说一般来说，要求它的这个纯种野猪的血源要在50%以上，这种猪叫做特种野猪。
0: 马继登说，四川当地养殖的特种野猪，一般他们的祖代公猪采用的是四川当地的野猪品种盆地野猪，祖代母猪是杜洛克，它属于瘦肉型猪种，与野猪杂交不会改变野猪体脂率低的特点，而且它的子猪拥有保幼带的特征，杂交后生产的子猪外观上更接近野猪。
11: 一般情况下是说最佳的利用的这个血源度是62.5%的这个血源度，它的这个制备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流程呢，是用纯种的野猪和咱们家猪先进行 F 一代的生产，得到这个50%血源的这个野猪，然后再用这个50%血源的这个野猪呢，跟咱们这个纯种的这个野猪再进行 F 二代的一个生产，然后得到75%的这个血源的野猪，最后呢用这个75%的这个血源的野猪和50%的这个血源的野猪呢进行一个杂交，最后育成商品用的这种商品猪，它的这个血源含量是62.5%。为什么选择这个62.5%这个血源呢？因为我们既要保证它这个特种野猪它的野性，比如说这个肉的这个品质尽可能的提醒咱们野猪这个水平，另外呢还要保证就是有温顺的这种性格，我们适合家养。
0: 马继登说，第三代特种野猪与纯种野猪在口感上有着较大差别，纯种野猪它的肌肉纤维粗糙，也就是吃起来比较柴，口感不好，而且有腥味。特种野猪它的肌纤维变细，肉质鲜嫩，口感好，更适合人们食用。了解了特种野猪繁育的相关问题，刘良虎回到家开始建设养殖场。
7: 但花了3个月的时间，我们把我们的繁育场地建起来了。当时繁育场大概投资了80多万，建好厂房以后呢，我们引进了第一批猪种，采购了56头种母猪，一共花费了26万多块钱，同时又花了6万块钱买了2头种公猪回来。我们的目的呢，就是想我们自繁自养。
0: 刘良虎的父母看到儿子在猪场里起早贪黑的忙，也不再反对，开始帮着他养殖。在刘良虎的精心思维下，圈里的野猪长得是臀圆体肥，看来这野猪也并不是很难养嘛。可是当他养殖了3个多月的时候，感觉到了不对劲儿。
7: 我记得在买回来3个多月以后，我们的第一批母猪啊，本来是应该要发情，应该是能够配种了，但是只有那么极少数的有发情迹象，大多数的母猪是不发情的。当时那个心里特别着急，因为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买了几十头母猪，按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3个月之内陆续的发情率应该达到80%以上， 但那个时候他就没有这个发情的迹象，当时就特别着急。
0: 种猪迟迟不发情，这让刘良虎有些着急，难道饲喂的还不够好？于是他又提高了精饲料和微量元素的比例，还增加了饲喂量。可是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动静。
7: 给我们提供种猪的地方给我给打电话咨询他，我以为是这个种源出了问题，结果对方给我的答复就是别人买的种母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同一批次是没有问题的，发情率很高。
0: 既然种猪没问题，那么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呢？刘良虎找来了四川农业大学的马继登教授。当马教授来到养殖场查看之后，给出的结论让刘良虎恍然大悟。
7: 母猪养得太肥了，当时可能是我们不懂，喂得太好了，超标，母猪长势太好，它是不发情的。
11: 对于种母猪来说，如果它这个体况偏肥，就容易出现就是说发情困难、配种困难这些情况。种猪的话，它需要十亿的一个运动量，另外它的这个清绿饲料的搭配啊，要足够的一个比例。
0: 根据马教授的指导，刘良虎改变了饲料配方，增加青绿饲料的比例，还相应的减少了饲喂量。
7: 把这个母猪增加它的这个锻炼量，所以说我们就把母猪赶出圈进行运动减肥，这样慢慢的又经过了大概有四个月时间，母猪才开始一一的发情。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2013年底，刘良虎饲养的种母猪陆续产下了小猪。看着身披花纹的小野猪，刘良虎心中满是欢喜。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慢慢靠近。
7: 大概就是在过了十几天以后啊，这个小猪出现问题了，出现痢疾。
0: 小猪拉稀一开始并不严重，刘良虎却不敢马虎，赶紧买来药进行治疗。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拉稀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接下来又出现死亡的现象。
7: 啊，有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啊，或者下午上圈里边去一趟，捡个六七个、七八个小猪，都是因为拉稀脱水死亡的。

0: 家人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1: 一窝子儿下来活不了多少，成活率很低，嗯，然后那个时候是最愁的。
2: 有些时间一天死十多个，我就跟俺老娘我说的干脆就不弄了嘛。
3: 我们其实整体的猪仔是下了400多个，但是呢，死亡达到280多头，只存活下来100多头猪仔。初步算了一下，这批小猪仔的损失造成了30多万的一个直接经济损失。
0: 养殖场一直在往里面投钱，却没有收益，带回来的200万也快花完了。如果继续养殖还要投入，面对困境，刘良虎不甘心，在亲戚朋友那里借来了30多万元，决定再试试。
1: 看着他一股脑劲儿往里投，往里钻，然后浑身解数的使出来了，去跟着这个自己的思路去创这个业，然后我还是跟着他一起支持他。
0: 通过咨询专家，刘良虎找到仔猪腹泻死亡的原因，一个是室内温度低，另一个是仔猪趴在水泥地面上容易受凉，想要继续养殖必须改建繁育舍。禅床上还安装了热光灯，为仔猪提供适宜的生长温度。在刘良虎的细心照顾下，第二批仔猪的成活率达到70%以上，断奶后成活了300多头，这让刘良虎的心中燃起了希望。经过前期养殖遇到的挫折，刘良虎深刻地体会到，想要做好养殖必须要掌握相应的专业技术。他听说四川农业大学正在举办青年农场主培训，其中就有特种养殖的相关课程。
3: 刚好有一个契机，这个四川农大在组织青年农场主的一个培训啊，我就向我们的这个农业局申请啊，给我报了名啊，去参加了这个川农大的一个培训啊，在那里边啊，我们去听了他们的一些专业课程。
0: 在培训班上和专家同行进行面对面交流，开阔了眼界，也改变了一些思路。专家还给刘良虎介绍了野猪放养场地的选择和注意事项。
4: 放养对于咱们这个特种野猪来说，这个是很必要的一个环境。咱们这个野猪之所以叫做野猪，它的生长环境和它的一个运动量至少要达到这个相应的标准，那就要放归山林。
0: 培训回来后，刘良虎一连几天都往山里跑，原来他是要找到一个适合放养野猪的山林地。
3: 我们当地的森林覆盖面积还是挺大的，但是适合养野猪的基地啊，我找了很多地方，基本上把我们整个片口乡我是走遍了，最后才选择了身后这片这个林地。因为这个地方山势稍微比较缓一点，而且水源比较好，里边的这个野果啊这些东西都很多，适合我们放野猪。
0: 适合放养野猪的山林找到了，但是摆在刘良虎面前的还是资金问题。向亲戚朋友借的钱还没还，流转山林地的钱又从哪里来呢？面对资金问题，那个时候的刘良虎是到处筹钱。
3: 3万2万好说，但是一借多了啊，对于别人来说他也是存在一种疑惑，很多人是不愿意借给你钱的。
0: 雪上加霜，养殖场里也快断粮了，再找不到钱要出大问题。就在刘良虎不知所措的时候，他在北川羌族自治县政府网站上看到了一则消息，创业担保贷款。刘良虎立刻提交了相关材料。
3: 当时政府我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难题，把我们推荐给农业局，通过农业局给我们出证明，然后我们通过这种这个政府联保的形式给我们放了50万的这个担保贷款，解决了燃眉之急。
0: 刘良虎拿出一部分钱，流转了800亩的山林地，将野猪放养到山林里。宽阔的山林环境，野猪可以自由奔跑，增加了运动量，提高了猪肉品质。刘良虎还在山林里设置固定的饲喂点，根据野猪的生长情况，每天定时定点进行补饲。
3: 放山林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增强它的一个运动量，保证它的一个肉的品质。另外一个呢，这个山里边的这个坚果很多，还有一些野草嘛，它可以自由觅食，我们的饲养成本会降低接近1/4。
0: 经过一年半的饲喂，到2015年，山林放养的野猪终于达到了出栏的标准。

0: 刘良虎带着野猪肉到县城的酒店里去推销，取得了一些订单。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销售，刘良虎发现与酒店的合作有一个弊端。
1: 当时我们送了几个会所酒店里边，这个肉呢还是很好卖，很畅销。这个五花肉卖50多块钱一斤，但是有一个中间有个问题，哎，就是这个五花肉好卖，腱子肉好卖，这个骨头和这个猪头还有这个肥肉这些东西就给我们剩下来了。第一批猪总共就是卖了100多头，价值100多万，但是实际上我们只卖了80多万，剩下的这个肥肉和骨头还有猪头肉这些，那么就是我们的利润。其实整个第一批来算的话，我们是不挣钱的。
0: 第一批野猪出栏，不仅没有挣到钱，还剩下很多肉，这些肉该怎么处理呢？刘良虎所在的片口乡有这样一个习俗，每当家里有喜事，都会请亲朋好友吃宴席，而且是连吃3天，这样一来就需要很多食材，尤其是猪肉。
1: 因为我们这边做宴席需要做这些平碗啊、香碗啊这些，我们就把那个剩下来的一些东西，针对我们当地宴席的一个风格，做了不同的菜品，我们就把它用掉了。
0: 通过当地的宴席买掉了剩下的猪肉，但是这种销售渠道并不稳定，新的销路还没找到。可是第二批野猪300头到了出栏时间，正当刘良虎为销售犯难的时候，他听说片口乡正在筹办羌族民族文化节。从小就喜欢歌舞的刘良虎曾拜师学习羌族的历史文化，文化节期间他也要参加表演。在与师傅交谈的时候，师傅一个提醒让他发现商机。
1: 我们举行了很多次民俗文化活动啊，每次的文化活动都有很大量的游客前来啊，这个时候呢用餐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借此机会，在每次活动过程当中，我们就举办这个爸爸宴。我们的爸爸宴的特色就是野猪肉，通过这个爸爸宴呢，把我们的野猪肉产品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推广。
0: 羌族的节日多，民俗活动多，近些年到片口乡来的游客也是越来越多。人们在欣赏美景、感受羌族风情的同时，还能在爸爸宴上品尝到地地道道的野味，这让刘良虎的野猪肉彻底打开了销路。当年出栏的300头野猪全都销售出去。
1: 我们一共是出栏了300多头猪啊，总共的营业额大概是260多万，这个纯利润是60多万啊。当时是特别高兴的，总觉得这是看到了曙光，决定再来这个增加投入，然后把我的规模继续扩大。
0: 刘良虎养野猪挣钱的消息传到10里8村，很多人想着跟他一起养野猪，其中还有很多贫困户。刘良虎认为，既然自己养野猪挣了钱，又要扩大规模，干脆带着大家一起养。2016年，刘良虎成立了刘良虎与合作社社员签订协议，保底回收，每头猪最低收益是1500元，如果市场价格好，可以达到2000到3000元。刘良虎的这一做法吸引了很多人加入合作社，第一批社员有60多户，其中有30户贫困户。
2: 合作社提供猪种，我们老百姓养，包括有对生病啊，一切都由合作社负责。对我们老百姓只管养，他们合作社负责回收。先试试看，只带带3个月哈，喂了1年半，效益也是可以，除了成本，就是18000块钱的纯收入，也就是功夫钱。今年打算再多养几头。
0: 社员得到了实际的效益，增加了养殖积极性。刘良虎还扩建了繁育场，2年下来，到了2017年，社员发展到100多户，存栏量一下子翻了2倍，达到1200多头。
1: 当时一心就是想发展壮大我们的规模，这个规模是大了，但是呢，销售成了一大难题。
0: 由于规模发展的太快，又出现了销售难题。眼看社员养殖的野猪到了出栏时间，刘良虎只能硬着头皮收购回来，自己再养。可是每多养一天，就要增加1天的饲料成本。刘良虎开始四处找销路，参加各种展销会。在一次展会上，看到有腊肉产品深受客商青睐，刘良虎突然想到，如果把野猪肉也做成腊肉，会不会是一个好的销路呢？

0: 回来后，刘良虎把销售剩下的野猪肉全都制作成腊肉，采用传统工艺熏制，制作出的腊肉色泽鲜亮，味道醇香，肥而不腻，瘦而不柴。
1: 我们北川的腊肉本来就非常有特色，哎，啊，我们就把我们的野猪肉啊做成腊肉。我们的北川县城是一个五 A 级景区，我们周边有很多旅游景点，在各地的景点我们进行这个销售，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一部分的利润。
0: 为了扩大销量，刘良虎还在北川县的商业街开了一家腊肉专卖店，专门销售野猪腊肉，吸引了很多过往的游客。
2: 我在这旅游的，我吃过了这个腊肉，巴适得很，味道不错，
3: 巴适得很。这个腊肉
0: 虽然通过节日展销制作腊肉解决了部分销售问题，但是养殖规模的快速扩大让刘良虎感觉到压力越来越大，加上市场的不稳定随时会带来危机，如何才能稳定的发展下去呢？
1: 我们接受了这个教训以后呢，啊，就开始琢磨一件事情，我们不能盲目的扩大规模，我们要反其道行之。我们那会儿就开始琢磨研究定制路线，走会员，走定制啊这种模式。
0: 会员订单养殖就是在小猪的时候，客户就可以交付定金进行认养，到了出栏的标准，根据会员需求宰杀配送。
1: 我们针对我们的会员做了一个专属的一个优惠套餐，比如说他们在这儿订一头猪，他们啊吃不了，我们替他进行保管，然后替他进行免费加工、寄送，免费的一些这个我们的户外的一些体验等等的一些活动，进行了一个私人的定制打造。实行了这种会员制以后，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就更多，因为在我们这儿消费的这些会员啊，他都有一个圈子，通过他们的口口相传，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客户。这种客户呢，市场定位更精准，比我们去做这个宣传做营销要更直接。
0: 近些年乡村游深受游客的追捧，刘良虎就把乡村游与自己的野猪结合起来，根据会员需求，每半个月就会组织一次乡村体验活动，制定了具有羌族特色的游览路线，走进羌寨，感受羌寨的魅力，一起跳锅庄，体验浓郁的羌族风情。参观养殖场，查看自己认养的野猪，品野猪宴，体验野猪围猎等活动，其中野猪围猎最是吸引人。
1: 我们有我们的围猎场，有喜欢的这个客户，我们会带他到围猎场里边，用我们专门训练出来的猎狗，然后进行围猎。这一块呢，是很多客户非常喜欢的。
0: 围猎场的特种野猪虽然是刘良虎放养在里面的，但是仍然具有很强的野性。围猎前需要给猎狗穿上护甲，戴上定位镜。
1: 很多游客他们来此体验了以后，反馈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啊，都表示很满意。还有更多的人现在都在提前预约啊，我们的这个狩猎活动对我们的宣传推广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0: 刘良虎还把做酒店时的营销策略拿过来，老会员带来新会员，老会员就会享受一定的折扣，把会员转化为自己的推销员，就像滚雪球那样越来越大。
4: 我是在一个朋友当面，在一家朋友当面吃饭吃到这个，我就跟朋友跑跟问的，我你这个猪肉那么正面好吃哦，把他的电话联系方式要到，我就亲自走他现场来看。我买了，而且我还把他这个还推广给我朋友，他们接二连三的都要说跟来在这买。
5: 我们单位搞团建之类的，我把我的员工亲自带到这个地方，当天晚上尝过这个肉，第二天我看是买了应该是三头吧。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市场不是有那个做腊肉嘛，至少我会订几头猪，然后把我的朋友下面都让我给订。
0: 在刘良虎的不断努力下，他的野猪肉有了品牌，也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订单量越来越多，每年的出栏量的70%是订单养殖。 一头200斤左右的野猪能卖到8000元左右。
1: 我们现这个通过这种模式啊，定制和会员制的这种模式，它可以以销定产啊，我可以根据我的销量来定制我的这个养殖规模，我们是这样来做的。对于我们来说，风险小了，而且收益啊还不会小。
0: 到2018年，刘良虎的特种野猪养殖合作社社员发展到了120户，村栏量达到了3000头，年出栏1500头，年销售额1300多万元，成为了当地的致富带头人。
1: 现在取得的成绩真的走得很不容易，能够走到今天，更重要的是一份信念。我想做一件可以延续的事业，我想在片口这块土地上做一个啊能够振兴我们家乡的事业。

鸡球虫病是严重危害养鸡业的一种常见寄生虫病。世界范围内，鸡球虫每年至少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鸡球虫病是由艾梅尔属的多种球虫寄生于鸡的肠道引起的高度传染性的疾病，其分布广泛，以15到40日龄自愈感染且患病严重，死亡率极高。正确认识球虫病的特点及诱发球虫病的因素，对防止球虫病的发生、减轻球虫病的危害有着重要意义。本片就来详细讲解鸡球虫病的诊断识别与防治方法，供参考。球虫病的诊断识别：一、病原体特性。球虫病的病原体属原虫门、球虫纲、艾梅尔属，单细胞生物，是危害养禽业严重的血液原虫传染病。到目前为止，已发现侵害禽类的球虫有十几个属，很多种。经常发生的主要有九种，即堆形、布氏、巨形、和缓、变味、毒害、柔嫩、哈氏艾梅尔球虫。其繁殖周期是由二代或二代以上的无性繁殖和一代有性繁殖过程，至少是7天。主要侵害器官有肝脏、小肠、盲肠、直肠，并不断释放毒素，破坏造血机能，死亡率高达70%以上，且对药物有抗药性。鸡球虫是鸡常见且危害十分严重的寄生虫病，它造成的经济损失是惊人的，雏鸡的发病率和致死率均较高，病愈的雏鸡生长受阻，增重缓慢。成年鸡多为带虫者，但增重和产蛋能力降低。二、流行病学。各个品种的鸡均有易感性，15到50日龄的鸡发病率和致死率都比较高。成年鸡对球虫有一定的抵抗力，病鸡是主要传染源。凡被带虫鸡污染过的饲料、饮水、土壤和用具等，都有卵囊存在。鸡感染球虫的途径主要是吃了感染性卵囊。人及其衣服、用具等以及某些昆虫都可以成为机械传播者。饲养管理条件不良，鸡舍潮湿拥挤，卫生条件恶劣时最易发病。在潮湿多雨、气温较高的梅雨季节易爆发球虫病。球虫虫卵的抵抗力比较强，在外界环境中一般的消毒剂不容易破坏，在土壤中可保持生活力达4到9个月，在有树荫的地方可达15到18个月。卵囊对高温和干燥的抵抗力比较弱，当相对湿度为21%到33%时，柔嫩艾梅尔球虫的卵囊在18到40摄氏度的温度下，经1到5天就死亡了。三、临床症状。混合球虫病主要是肠球虫与肝球虫混合发病，夏季比较严重，发病比较多，雏鸡死亡率高，精神沉郁，拉翅、粪便稀，带有白色尿酸粘液，头低垂不愿活动，吃料少，贫血、消瘦，体重下降，3到5天出现零星死亡，阴雨天时病情加重，甚至出现急性大批死亡。四、病理变化。
病机消瘦，机关与黏膜苍白，内脏变化主要发生在肠管，十二指肠、小肠壁黏膜增厚，有散在的出血点、出血斑，剪开小肠，可以看到小肠内容物有黄色液体，清浊分明，并在黏膜表面浮有一层坏死性白色假膜，两只盲肠显著肿大，可为正常的三到五倍，肠腔中充满凝固的或新鲜的暗红色血液，盲肠上皮变厚，有严重的糜烂，病程稍长的可见盲肠中有暗红色干酪样物质。五、诊断方法：取一小段肠黏膜或肝脏黄色病灶图片，再加一滴生理盐水搅匀，放在500倍生物显微镜下检查，可发现大量椭圆形球虫卵及卵囊内的孢子囊。球虫病的发病原因：一、温湿度。在鸡球虫病的发生和流行上，温度和湿度具有重要影响，甚至关系到疫苗免疫的成败。一、温湿度对球虫病爆发和流行的影响。温暖潮湿的环境有利于卵囊的发育，高温干燥的环境则不利于其生存。在气温22到30摄氏度且雨水较多的季节，鸡球虫病最易流行，而当气温低于20摄氏度和空气较干燥时，鸡球虫病的发生也随之减少。为了给鸡的生产提供适宜的小气候环境，现代集约化养鸡场一般都采用封闭式鸡舍。由于封闭式鸡舍外维护结构的阻挡作用，舍内外空气环境相差很大，光照、风速低于舍外，而温度和湿度则比舍外高出许多。这一方面是由饲养管理过程中造成的，而更主要的则是由鸡体自身造成的。因为鸡是恒温动物，其体内的代谢产热必须通过组织传导和血液循环的对流作用带到皮肤和呼吸道表面，并以辐射、传导、对流和蒸发的方式及时排出体外，才能维持体温的恒定。由机体排出的水气量与机体重大小和环境温度高低成正比。据测定，当舍温为24摄氏度，相对湿度60%到70%时，11到30日龄的肉子鸡每千克活重每小时可排出可感热33.91焦耳，排出水气6.3克。1000只产蛋鸡在3.9摄氏度时每小时可呼出水气2.86千克，26.7摄氏度时可呼出6.49千克。正因为如此，在集约化养殖场球虫病的发病率特别高，尤其是15到50日龄的雏鸡，其发病率可达50%到70%，死亡率约为20%到30%，严重时可达80%以上。二、温湿度对球虫疫苗免疫的影响。为了摆脱抗球虫药耐药性及药物在食品中残留的影响，利用疫苗免疫预防球虫病得到了广泛的采用。但是疫苗免疫的成败同样与温湿度关系极大，球虫疫苗对温度较敏感，冷冻会因卵囊破裂而导致免疫失败，温度过高也会使卵囊代谢旺盛，营养消耗过快而致有效期缩短，免疫低下或失败，高温和冷冻都将杀死疫苗。故球虫活疫苗必须保存在2到8摄氏度
使用时所用稀释液应在20摄氏度左右。二、卫生防疫。实践证明，一些大型机场由于加强了卫生消毒、合理防疫等工作，因而球虫病造成的损失相对较少或为零。而在小型机场和养鸡专业户，由于机场条件差、技术力量薄弱，对球虫病不够重视，容易爆发球虫病。三、光照。实验表明，间断光照比连续光照感染球虫病的危险要高，原因是前者会造成鸡积极翻动电料，而致感染机会增加，同时改善了卵囊孢子化条件。四、饲养密度。高密度饲养是一种不良致病因素，当密度过大，鸡舍内空气较差，球虫病的发病率较高，高密度鸡群会造成卵囊密度增加，而致感染机会提高。五、饲养方式。饲养方式不同，可引起对球虫病感染的显著差别。对网上饲养的鸡群而言，感染球虫病的机会是极低的，这主要是网上饲养的鸡不容易接近地面感染源的原因。六、饲料因素。饲料中的各种抗营养因子，如单宁酸、植酸、棉酚和抗胰蛋白酶等，易与肠壁黏膜面结合，导致肠壁的损伤。饲料中电解质平衡失调，使粪便湿度增加，使球虫病的发生率提高。饲料中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K 缺乏，使消化道黏膜和血液凝固机制受损，容易遭受球虫病的侵袭。限制饲养时，鸡由于饥饿、啄食电料，感染的机会增加，也会提高发病率。七、宿主差异。鸡的品种、年龄、性别不同，对球虫病抵抗力有显著差别。一般而言，幼雏对球虫的易感性比较大，公雏对球虫的易感性高于母雏。白鸡的抵抗力比褐色鸡的抵抗力差，品系越纯，对球虫的易感染性越强。八、耐药性。由于抗球虫药的长期使用以及使用方法不当，球虫很容易对一些药物产生耐药性。任何一种抗球虫药在使用一段时间以后，都会引起球虫耐药性，甚至形成耐药虫蛛，并对该药同类或作用机理相同的其他药物产生交叉耐药性。因而选择合理的用药方法，制定正确的用药方案，可以最大限度地延长抗球虫药的使用寿命。

牛虫病综合防治方法。一、加强饲养管理。在日常管理中，应当注意对鸡舍内空气环境的控制。在实际工作中，要注意以下问题：一、及时清除舍内鸡粪。成熟卵囊由肠道排出，存在于鸡粪中，经一天左右发育为感染性卵囊。此时，即使鸡舍内空气湿度较低，但来自鸡粪中的湿气足以满足球虫卵囊孢子化过程对湿度的需要。坚持及时清理舍内鸡粪，并对其进行无害化处理，即可切断或减少球虫病在舍内传播的机会。二、适时更换垫草。垫草的鸡舍由于草内温度高、湿度大，有利于球虫卵囊的生存发育，易使雏鸡爆发球虫病，因此要注意保持垫草的干燥。对湿污部分及时更换。球虫卵囊孢子化的最适宜条件是温度20到28摄氏度，湿度大于20%，垫料太干，球虫卵囊不能孢子化，鸡群得不到反复免疫。垫料太湿，卵囊孢子化数量太多，容易使免疫力尚未充分建立的鸡群引发球虫病。因此，上层垫料的最佳湿度是25%到30%。三、饮水设备的控制，保证自动饮水器等供水系统功能良好，杜绝跑、冒、滴、漏现象。在满足鸡的生理及饲养管理需要的前提下，尽量压缩舍内用水量。四、通风设备的控制，保证通风系统功能良好，及时地将鸡舍内过多的水汽及污浊空气排出。如果通风不良，空气污浊使舍内氨气、二氧化碳浓度过高，可促进球虫病的发生，有时甚至是发病的直接原因。五、饲料的控制，优质全价饲料能提高机体对球虫病的抵抗能力，蛋白质、维生素、无机盐等饲料成分在控制球虫病上具有重要意义。饲喂粗沙粒、颗粒饲料及粗纤维饲料也会降低球虫发病率。另外，饲料中的抗营养因子也会导致肠壁吸收障碍，而致垫料湿度增加。六、球虫活疫苗的免疫方法，目前有滴口法、喷料法、饮水法及喷雾法等，以滴口法为佳，可确保100%免疫，但对于大鸡场则有些不方便。喷雾法较适用于设备先进的孵化室，对种鸡场不适用。饮水法和喷料法是大鸡场较为适用的免疫方法。无论哪一种方法，免疫接种后的饲养管理都是至关重要的。二、严格卫生消毒。鸡场要建立严格的卫生消毒制度，结合实际制定一套科学的消毒程序，定期对环境、鸡舍、用具、待鸡实施有效消毒。消毒能有效地消灭鸡场环境、机体表面上的病原体，是切断疫病传染的重要途径，这对环境的净化和疫病的防治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消毒剂。常用消毒药有高锰酸钾、福尔马林、过氧乙酸、次氯酸钠、辛洁尔灭、莱苏尔、百毒沙、活碱、生石灰等。这些消毒药物要根据其作用交替使用。二、消毒方法。在实际生产中，主要的消毒措施有车辆和人员的消毒。机场大门口设消毒池，池内呈2%

氢氧化钠液或其他消毒液，目的是消毒进出的车辆轮胎。消毒液每周要定期更换，保持消毒药液长期有效。在大门旁还要配备高压冲洗机，对于进出的车辆进一步冲洗消毒，重点要冲洗车辆的各个侧面，不要留死角。工作人员进入机场时必须先经过脚踏消毒池，并对鞋、衣服进行喷雾消毒。生产人员在进入生产区前必须进行淋浴、更衣、换鞋，接受紫外灯照射消毒，再通过专用通道方可进入生产区。工作服和工作帽要经常洗涤消毒，保持清洁。机场要尽量杜绝外人进入，必须进场参观的人员也要严格消毒后方可入场。机舍环境和物品消毒，机舍周围的通道以及周边的环境每2到3个月用氢氧化钠溶液消毒一次。机舍内要保持良好的环境卫生，特别是夏季高温天气及冬天通风不良时，舍内粪尿易发酵产生较多的有毒气体，加之灰尘较多，容易使鸡体质变差，发病率和死亡率升高。因此要定期将鸡舍内粪污清扫干净。舍内不得有蜘蛛网，饲槽内不得有剩余煤料，保持清洁干燥的饲养环境。每一批次的鸡转舍后都要严格进行空舍消毒，首先要将用具搬到室外清洗干净，然后用2%到3%活检液或0.2%到0.5%过氧乙酸溶液冲洗地面、网具，最后进行熏蒸消毒。每立方米空间用高锰酸钾14克、福尔马林18毫升，加水14毫升熏蒸，8到12小时后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消毒后的鸡舍密闭2周后再使用。机场的用具也要进行消毒，弹箱、弹盘、孵化器、运储箱等可先用0.2%到0.5%过氧乙酸溶液洗刷干净，然后在阳光下晾晒，利用阳光中的紫外线杀死病原微生物。机体消毒，定期对机体进行消毒。机体消毒可用0.1%的次氯酸钠、0.2%的抗毒微药液等，按每平方米喷雾60毫升，每天一次，连续5天，隔一天再喷。对于防疫期及疫病流行期的机场，要坚持待机消毒，可用0.3%过氧乙酸、0.1%新洁尔灭等。消毒时不准直接对着机头，喷头距离机体应70厘米左右，喷雾应以屋内物体溅湿不流水为宜。需要注意的是，10日龄以内的小鸡不能待机消毒。种蛋消毒，种蛋收集后必须经过熏蒸消毒，消毒药品要选用适于熏蒸消毒的福尔马林或过氧乙酸等，然后再将种蛋运至仓库或孵化室。鸡粪无害化处理，鸡粪中的微生物和寄生虫是鸡病病原，必须经过无害化处理。一般鸡粪要在指定地点用生物发酵消毒处理，方法是在离鸡舍较远的地方挖土坑，坑底垫少量干草，再将鸡粪堆积填满处理，然后用泥浆涂抹封闭，时间一般1到2个月。鸡粪堆积封闭后产生的热量使粪堆内温度高达80摄氏度左右，
从而达到杀死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虫卵的目的。恶性或对人体有危害的鸡粪要进行焚烧或化学处理。焚烧处理，鸡粪量较少或垫草较多时，可在草上放上粪便焚烧。化学处理，将粪填入坑内，再加适量化学药品，如2%莱苏尔、20%漂白粉或3%甲醛液等，搅拌均匀，填土，长期封存。三、科学免疫接种。使用疫苗防治鸡球虫病，可解决抗药性问题，恢复球虫对已产生抗药性药物敏感性，减少药物残留，并可提高肉鸡的生产性能。对于蛋鸡和种鸡，经球虫免疫后，不但能使体重和产蛋达标，还可提高鸡群的均匀度，既降低成本，又提高了产蛋率，顺应了绿色食品的潮流。一、球虫活疫苗的免疫方法。一、滴口法。将球虫疫苗用凉水稀释后倒入滴瓶中，并计算好每一滴中所含球虫疫苗恰好是一羽份。在滴口过程中要不断摇动滴瓶，以使疫苗均匀，且应在较短时间内滴完。二、喷料法。让鸡只自由采食两小时，按1000余份疫苗，用500到1000毫升的比例量取蒸馏水，称取适量的饲料放入料盘，把球虫疫苗均匀地喷洒在饲料上，至少来回喷2次，让鸡把喷好球虫疫苗的饲料在6到8小时内采食干净。三、饮水法。让鸡自由采食饮水2小时后，实行控水2小时，将球虫疫苗稀释在够鸡1到2小时饮完的凉开水中，加入悬浮剂，将疫苗定量分装饮水器中，供鸡只自由饮用。四、喷雾法。该法常用于孵化室进行一日龄小鸡喷雾免疫。球虫活疫苗的免疫程序应根据不同的疫苗厂家、不同的垫料及鸡群健康的不同而定。一般平养鸡舍首次免疫应在1到10日龄，每只鸡一羽份，若需转群则可根据鸡群状态在转群前做第二次免疫，剂量为首免的1/5羽份，并密切注意鸡群，防止免疫失败或免疫过度。二、免疫接种注意事项。接种前应对鸡群进行检查，保证免疫接种的鸡群是健康鸡群。对发病鸡群，除了已证明紧急接种有效的疫苗外，一般不宜接种。免疫接种后要注意观察鸡群对接种的反应，如有不良反应或发病等情况，应查明原因并采取适当的措施。疫苗接种经过一定的时间应检查免疫效果，尤其是改用新的免疫程序及疫苗种类时更应检查。要考虑接种中各种疫苗的互相配合和间隔时间，以减少相互之间的干扰作用。为了保证免疫效果，对当地流行的最严重的传染病最好能够单独接种，做好免疫接种的详细记录，包括接种日期、品种、日龄、数量、所用疫苗的名称、稀释剂及稀释倍数，以及疫苗接种剂量和方法等。四、药物治疗。一、有针对性的用药。
各种球虫对不同的抗球虫药的敏感性也不同，应及早确定主要致病虫种，以便选用有针对性的抗球虫药。二，根据不同的预防对象合理用药。肉鸡生长周期短，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少的饲料生产最多的鸡肉，所以肉鸡采用在整个生长期中持续应用抗球虫药，以免产生暂时性的生长率和饲料报酬下降。三，反复换药和变更用药。反复换药是指在同一批鸡进出中更换抗球虫药，变更用药只在两批鸡进出中更换抗球虫药，这样可预防球虫产生抗药性。产生抗药性后，多数情况下并不明显增加死亡率，而是大幅度地降低饲料报酬和生产性能。以上介绍的主要内容便是鸡球虫病的诊断识别与防治方法，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0: 在征集到的为数不多的杨孝春的文物中，一副望远镜历经年代依旧漆黑发亮。这是
1: 日本鬼子啊，还有这个鬼军啊，打死一个教会的。我父亲当时很多战利品，这个附近家我们过去好多东西都是从日本鬼子和伪军来交货的。他1928年到1934年考入了山西第二师范学院，在学校期间呢受到这个党员老师的这个教导，他思想呢一天天倾向于革命，特别是9·18事件以后，他更看清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0: 1937年12月，杨孝春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理论水平和军事素养得到提高。1938年6月，由中央分配赴皖抗日。1939年5月，杨孝春被调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第3大队教导员，不久又升任新8团副政委，率领部队与敌人顽强战斗。仅几个月就把敌人占领的定远、凤阳、怀远的县区政权恢复与建立了起来。
1: 部队呢，把这个恢复这个淮南的陆东根据地做重要任务。1941年6月，父亲率部，当时大概整个是部队是一个连是50个人，30多支枪，加一挺机关枪，再加地方的干部。一共80人，经过一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建立了这个淮西根据地，就是我们共产党的受东南办事处和淮西独立团。当时呢，我父亲的时候呢，一个呢，他虽然就这个30多岁，啊，他又姓杨，所以当时老百姓跟他关系很好，都称呼老杨头。
0: 1943年到1945年。他率部队在淮西与敌人战斗数百次，使部队由最初的100人发展到1000多人，打出了新四军的威风。在寿县及淮南市周围，敌人一提起杨孝春就发怵，咒骂他是老杨头。群众一听老杨头就格外亲切，大家把杨改为杨字。此后老杨头就成了根据地群众对杨孝春的爱称。
1: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呢，这个是言传身教，他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我们，所以就这个我父亲呢从来不让我们搞特殊化。我们上学的时候呢，这个同学也不知道我们父亲是干什么的。你比如讲父亲分管教育，当时上大学的时候不是采取推荐制嘛，就文革期间，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讲，他出面讲话都是我们自己啊，从各单

会听介绍的。战争年代多次负伤，长期艰苦生活，使得杨孝春的体质很差。但每遇突击性工作，他全然不顾身体，带病坚持工作已是常态。杨孝春是第一个被树为先进典型的地委书记，第一个经过公推选举的省委常委，第一个被追认革命烈士的省委领导。 杨孝春在全省领导干部中的三个第一，浓缩了他不忘初心的革命历程，诠释了他勤奋无私的公仆形象，展示了他勇于担当的家国情怀。

0: 家好，我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博物馆副馆长李倩，现在位于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旧址。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察哈尔省民主政府的红色历史。在我国近现代，有很多省份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其中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至1958年这10年间，几乎每年都在改制新省、升降直辖市。这一大规模的调整直到1965年才基本结束，这期间西康省、热河省、松江省等8个省份就从中国地图上消失了，察哈尔省也是其中之一。下面就让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它的历史。察哈尔省，清朝称张原特区。1913年，民国成立的第二年，北洋政府为了更好地管辖塞外之地，成立了察哈尔特别区，由察哈尔特别区的都统管辖。第一任都统就是后来的直系首领冯国璋。1928年，民国政府将察哈尔特区改为察哈尔省，至此，察哈尔省正式诞生。讲到这里，察哈尔省我们就说清楚了，而要讲述察哈尔省民主政府的红色历史，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地方，就是宣化。宣化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寓有宣扬朝廷德政、感化黎民百姓之意，被称为京西第一府。明朝时设宣府镇，为长城九边重镇之首，清朝时为全国72府之一。其实宣化这个地方是察哈尔省的管辖地，抗日战争时期，日伪统治下长期奴役的宣化人民，渴望着光明的生活，渴望着民主、和平、团结的新察哈尔省。无数宣化儿女前赴后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投入到抗日战争的钢铁洪流之中。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1945年9月，宣化获得第一次解放。解放后，我党在宣化成立了察哈尔省民主政府。1946年1月，我党将宣化设立为市，作为察哈尔省省会。从此，宣化这个地方就被赋予了重大的历史意义。这就是二者存在的历史关系。
1: 大家看，这组照片就是抗战胜利后，也是宣化第一次解放后，百姓欢庆的场景。这是一幅抗战胜利后，当时我党军队经过宣化南大街的场景。这一幅照片是抗战胜利后，百姓在雨中欢庆的场景。
0: 让我们将时间慢慢回溯到1945年的11月2日到6日，根据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决定，在宣化人民剧场，也就是原来的宣化电影院，召开了察哈尔省人民代表会议。139名经过察哈尔省地方人民选举出的人民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抗战英雄何金海被选为民兵代表，并出席了察哈尔省人民代表会议。
1: 提到何金海，我们就不得不讲一下他的英雄事迹。1943年，何金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为了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他组织附近村民的民兵，成立了红石山游击队，并担任队长，带领游击队在今天的宣化、庞家堡地区、赤城县、怀来县一带与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割电线、炸炮楼、炸铁路、解救被抓的矿工， 一系列的反击沉重打击了日伪顽敌，红石山游击队战果累累，声名显赫。何金海也被平北地委和晋察军区第十二分区授予一级战斗民兵英雄称号。但是在宣化第二次解放前，也就是1947年的八月，何金海带领游击队伏击还乡团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2岁。后来为了纪念英雄，人们在他的家乡坝口村村南高地上修建了烈士碑，何金海烈士永垂不朽。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察哈尔省人民代表会议上来。会议选出了省政府主席、省政府委员、候补委员。现在您所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当年察哈尔省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时的情景。中间这位穿深色大衣的就是省政府主席张苏同志，他担任主席期间为察哈尔省的建设和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从参加人员和选举过程可以看出，这是察哈尔省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广大群众不分民族、不分性别，平等地行使了自己的选举权。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张苏同志当年的起居室，这个房间就是张苏同志当年的办公室。
2: 会上，经过省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察哈尔省人民政府，驻地就选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当时还组建了政府的各个办事机构，比如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实业厅、商业局等。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是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的雏形，是现在所有省政府的前辈。这个房间就是当年察哈尔省政府的会议室，会上还通过了一系列进步的政治纲领，比如反对内战、促进和平、纪念抗日英雄、惩治战争罪犯等条例。
1: 1945年12月1日，省委省政府发行的新察哈尔报在宣化财神庙街

具体实施，其历史意义和保护价值重大。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的坚持稳定，八路军军事力量的发展壮大，解放区面积大规模的扩展，民主统一战线的团结拱也呼延，称历朝历代都没能跳出新王周期率的时候，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察哈尔省民主政府的建立正是民主政权的生动体现。我们谈到民主时，自然会联想到集中。民主集中制作为我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根本组织制度，贯穿于党内各种组织制度之中，制约和规定着其他制度。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才能正确处理党内各种关系和矛盾，保持党内生活正常化，最大限度激发全党创造活力，又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有效防止和克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使党的决策正确和执行有效，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所以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征程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实现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必须坚持好、运用好民主集中制。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是古城宣化民主政权建设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这座融汇中西建筑风格的革命旧址依然神采奕奕。2006年，当地政府为了充分发挥其红色教育功能，常年设有红色察哈尔、察哈尔省民主政府专题展。2013年3月，国务院公布察哈尔省民主政府旧址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成为了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今天的党课就为您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张家口市桥东区是京津冀和晋冀蒙经济圈的交汇节点，东出西连的重要交通枢纽。这里因京张铁路的开通而蓬勃发展，被称作火车拉来的城区。110多年前，由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它纵贯桥东区南北，以大写的人字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从京张铁路张家口站到京张高铁张家口站，京张线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也凝聚着张家口人浓厚的家国情怀。
1: 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现在我们的铁路已经实现了电子客票、闸机验票、人像识别、一票通行。这样的高科技，这样的发展，在我上班的那个时候是无法想象的。
0: 张永平，张家口市桥东区铁路退休职工。1972年，他来到京张铁路最北端的车站张家口火车站工作，担任张家口站团委书记。在接下来的40余载悠悠岁月里，张永平的铁路生涯与京张铁路的每一次脉动紧密相连，镌刻下了尤为深刻而细腻的记忆。
1: 这是1909年詹天佑先生修建京张铁路时修建的张家口站的站舍，当年啊是9个拱券门，后来又延续增加了几个门，这就是我当年的工作。

0: 作的地点。我们这个站台呢，也是当年1909年京张铁路修通时的站台，包括我们的线路，你看这边是北一、北二、北三、北四线路，都是当年京张铁路开通时铺设的，它的基本原貌仍然保持着1909年京张铁路当年开通时的那个景象。
1: 穿越世纪的风霜雨雪，昔日的站台依然屹立，而看似不起眼的帽石上，每一道纹理都是岁月精心雕琢的痕迹，默默记录着百年的风雨沧桑。
0: 这条轨道呢，是1909年京张铁路开通时修建的简车线，是当年修建铁路铺设的原轨，上面刻的是1907，到现在呢已经110多年历史了。大家再看这个枕木，这是木枕，是吧？现在很难得了。现在我们的钢轨都铺的是洋灰枕木，这些木枕你看看，历经沧桑，啊，斑驳剥离，但是它就见证了我们这条铁路乃至京张铁路的发展联系。当年旅客们啊，看到这样的钢轨，看到这样的枕木，都感到非常自豪，因为它是我们京张铁路的骄傲。
1: 岁月长河奔流不息，激荡起难忘的印记。上世纪70年代的旅客列车都是绿皮车，从张家口经关沟段到北京要运行6个小时，走风沙线199公里，往返120多个山洞和隧道，单程最多停靠30多个车站及乘降所。由于许多停点没有站台，列车员都要先下后上，站在路基上搀扶旅客上下车。
0: 那个时候啊，牵引旅客列车的机车呢是蒸汽机车，后来呢又换成了内燃机车。我们在路上呢，虽然说我们要关窗户，但是由于煤烟啊油烟它还是往里钻。每回啊我们坐一次车，下车时候啊，脸上耳朵鼻孔都是油烟，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感应到我们这个火车什么时候能变得更好一些呢。
1: 绿皮火车虽无现代列车的舒适与便捷，却以其独有的韵味镌刻了一代人的记忆。它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时光的信使，留下一串串深浅不一的足迹。
0: 夏天特别热，冬天呢还特别冷。我们的夏天为了让我们的旅客啊有个好的乘车环境，在我们的车厢上面装了电风扇，电风扇摇呀摇，窗户还可以打开。冬天呢没有空调，我们每一节车厢呢都安了一个供暖锅炉，哎，列车员在行进当中呢要为锅炉啊添煤烧暖，外面是30-40度的那种低温。可是车厢内呢，我们列车员呢提着水壶为旅客送水，一片暖融融啊。
1: 车票是中国铁路波澜壮阔发展历程的忠实记录者。上世纪70年代，火车站发售的车票包括客票、硬座、软座和附加票，附加票又包括空调、加快、硬卧上中下、软卧上下、电竞票、连乘票等10几类，近200种，有多种颜色。
0: 特别当时售票啊，不是一张票，你比如说我要从张家口坐特快空调卧铺车到北京，首先售票要卖给我一张普通票，普通票呢包括软座硬座，同时呢再卖给我附加票，附加票呢我要是坐特快有一个特快票给我一张，我要坐空调又给我一张空调票，我要是坐卧铺又给我一张卧铺。
1: 接发车能力、货场作业能力及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0: 特别有意义的是改革开放以后

0: 我们开通了张家口直通石家庄的旅客列车。这趟旅客列车呢，打破了京张铁路开通以来张家口站开行旅客列车最远到北京的历史，又延伸到了邯郸、安阳。
1: 随着京张铁路的发展，张家口市桥东区也以勇挑重担的脊梁，肩负起振兴工业的使命。通明的机器奏响了发展的旋律，形成了机械、化工、卷烟、制药等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区。桥东区成为享誉华北的重要工商业基地，为张家口工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要说起京张铁路的变化发展，不能不提到一趟闻名全国的红旗列车，这就是张家口至北京南的515、516次旅客列车。
0: 我感到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1993年515、516次列车争创全国卫生列车称号的这个过程。当年啊，我们许多列车员都是年轻的人，穿着薄薄的衣服，要钻到我们的椅子下面，从头擦抹，做到物见本色，窗明地静。验收组呢，上车以后戴着白手套啊，摸这个衣服架、行李架、靠背，摸座位下面，一尘不染。当时啊，有许多旅客都主动的和验收组的同志们来讲他们乘坐515、516次列车的感受，说这是我们山沟沟里面的火车，是我们老百姓的火车。
1: 迄今为止，515、516次列车是中国铁路唯一获得国家级卫生列车称号的绿皮普通列车，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京张铁路赢得的又一个第一。斗转星移，华彩蝶变，1997年京张铁路迎来历史变革，张家口地区各个车站开始使用微机出售软纸车票，结束手工售票历史。1998年，张家口地区车站微机售票与北京客票管理中心联网开通，旅客预订和发票更加方便，张家口成为北京铁路局旅客运输组织工作的重点地区之一。
0: 1996年，我调北京铁路工作以后，我还始终关注着京张铁路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我有幸参与了京津高铁和京沪高铁的建设发展。我当时我都特别想的是张家口的老百姓什么时候能从张家口坐上高铁到我们祖国的四面八方。
1: 这一美好的愿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办得以实现。2019年12月30日，京张高铁建成通车。京张高铁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实现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高铁。110年前，詹天佑用钢轨在青龙桥书写了一个人字。如今，新的京张高铁从青龙桥下穿过，把人字变成了大字。京张高铁一开通，就采用了电子客票进站的方式。同时开通的还有京张高铁崇礼支线、张家口至大同客运专线、张家口至呼和浩特客运专线。京张高铁连接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两大举办地，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架起了新的桥梁。
0: 1909年，京张铁路建成。2019年，京张高铁通车。从自主设计修建零的突破，到世界最先进水平；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京张线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综合国力的飞跃。回望百年历史，更觉京张高铁意义重大。
1: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距北京180公里，位居冬奥之城张家口主城区的桥东区，构成由航空、高铁、高速公路组成的立体交通网，出入便捷畅达。

0: 真正融入了首都一小时经济圈，对接起四通八达的现代交通。
1: 像以前从张家口到北京，就是以前过去那种慢速的绿皮啊，就得两个多小时，将近三个小时才能到。现在就快一点的话，大概不到一个小时。
2: 开通了这个高铁之后，北京的一些医疗资源呀，或者是学校、企业，能够更多的就是渗透到我们张家口来，也为我们市民的当地生活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
0: 对于京张铁路，张家口人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也有着太多的不舍与牵挂。2019年，张家口市在京张铁路旧址上建成工业文化主题公园。2021年，又相继建成老火车步行街，有效保护和利用张家口铁路工业文化遗存，留住了京张铁路带来的城市记忆和文化符号。
3: 这里就是京张铁路的火车通过的地方，这里也是1909年京张铁路张家口站开通时的货场南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货装货物的重点逐步移向了张家口南站。随着改革的发展，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建成了工业文化主题公园。工业文化主题公园是张家口市桥东区为了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留住这个城市的历史元素所建成的，包括历史文化传承、人们健康旅游、娱乐、健身为一体的观光娱乐的好处所。
0: 工业文化主题公园将京张铁路文化、工业历史与现代艺术设计完美融合，是张家口人的情感地标，呈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徜徉在老城区，厚重的历史感触手可及，行走在新城区，现代感、历来感扑面而来。百年风雨跌宕起伏，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蒸汽时代、内燃时代到电力时代、高铁时代，百年京张变的是时间和技术，不变的是精神与传承、初心与梦想。眺望远方，憧憬未来，张家口人正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崭新的精神风貌，书写不懈进取的优异答卷。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京张县必将继续发挥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作用，助力后冬奥经济发展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张家口篇章。

0: 有这个过年节氛围，就是那个今年提前我的灯都安装好。哎，安全用电，包括那个时候提前你可以给这个办公室跟小员工都说说啊，谁负责哪一块的。
1: 这位正在与工作人员交谈的人叫申昌兴，是武安市慈山镇慈山二街党委书记。慈山二街党组织早在1985年就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命名为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一面旗帜。2018年，申昌兴接过这面旗帜时，原本以矿山采选、冶炼、煤焦、建材等为经济支柱的慈山二街，正面临着去产能、去能耗和去污染的巨大压力。
0: 我上任后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按照上级要求，必须关停几个污染严重的冶炼、焦化和化工企业。而这些企业啊，在这个当时都是我们慈山二街的利水大户。
1: 消息传开，申昌兴瞬间被一片质疑声和反对声所包围。申昌兴不厌其烦地给大家讲国家的环保形势和政策，讲环境污染的危害和代价，讲自己的打算和计划，讲企业的未来和前景。功夫不负有心人，苦口婆心的解释，入耳入脑的劝导，终于化解了郁结在人们心中的重重疑团和担心。
0: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5座高炉和3座焦炉先后主动关停，随后一批能耗较高、污染大、效益低下的中小型化工、建材和制造企业又相继关停或提升改造，超额完成了环保部门下达的压产能和降能耗任务。
1: 之前的经济支柱企业全被砍掉后，村集体经济一时滑入低谷。想绿色转型困难很多，慈山二街面临着青黄不接的窘境。申昌兴首先任用群众认可且有担当作为的党员骨干、回乡创业的大学生进入村两委班子，为村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并发扬敢于吃苦、敢于冒险、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红指印精神，带领村两委班子劈波斩浪，开启了二次创业的壮美航程。
0: 经过班子多次研究，反复征求村民的意见，大家都说我们慈山二街啊，以后要在农业上下功夫。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带领村民发展养殖业，建设养鸡场，

0: 这个这是一看这就是老领带，一定是这。粗的就是第一批产的那个，就是这个事儿。
1: 刚才刚才产的，嗯，
0: 往这又到这个年年啊，对，又到年关了，
1: 说你反正搞养着这个又长又老，
0: 对，
2: 那个都很平常。
1: 说干就干，一处立体化种植养殖场建成，一排排标准化鸡舍干净整洁，绿色。高效规模化的养鸡模式使养殖环境焕然一新，四万余只蛋鸡正在舒适的小别墅里孵蛋。
3: 每排鸡舍这是分三层，在收蛋的时候呢，通过皮带鸡蛋的传送带就到了咱这个收蛋机这儿，加上了弯腰低头，提高了效率，也不用那么费劲了。
1: 鸡场负责人霍宝英介绍说，鸡场用的饲料由玉米、豆粕、食用油、饲料用米食混合而成，而用的玉米则全是村里种植的。
0: 咱除了这个简单是这个自动化程度很高以后，然后咱这个给鸡子上料咱也是全自动化，这个粮食均用的，就是把所有的料都全部是补过来的，所以说咱这个基本鸡舍的这个自动化程度，咱是完全靠是自动化程度，增加了咱这个养殖手艺，减少了劳动强度。
1: 申长青说，别看现在的养鸡场设备和技术都十分先进，六年前养鸡场初建时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4: 选址啊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既要考虑交通便利，又要考虑防疫安全，还要兼顾咱村民的生活和环境。经过多次考察和论证啊，最终我们选定了这个地方。在建设过程中，我们的资金、技术、人力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带领村民从平整土地到搭建鸡舍，从引进鸡苗到饲养管理，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1: 最后，申昌青引进专业的自动化设备，多次邀请专家来村里进行技术培训，养鸡场逐渐发展成为慈善二街的一个重要产业，一颗颗鸡蛋也成为了增收致富的黄金蛋。
4: 现在我们这个养殖场啊，日产鸡蛋大约4600多斤，每天可带来1.9万元的收益，不仅带动了村集体收入，也解决了附近村民的就业问题。目前有20人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1: 申昌青又利用原韩瓷联营铁厂部分旧址，新建了一处年制作能力20万套的统兴服装制造有限公司。走进服装厂的加工车间，机器的操作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忙着排料、裁剪、缝制，每一道工序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件件成衣在他们的

0: 桥手下逐一生产出来。村民小马原本在家待业，自从服装厂成立后，他在这里找到了工作，凭借自己的努力，现在已成为了一名技术骨干，收入也大幅提高。
1: 服装厂对我们进行了技术的培训，给了我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每个月收入不低于2500，现在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0: 统兴服装制造有限公司是慈山二街的村办集体企业，也是一家订单来料加工企业。2019年2月建成投产后，申昌兴积极引进先进的生产线和订单，使服装厂的规模不断扩大。
2: 我们当时啊多次跟这个山东诸城的一家服装厂和这个邯郸第一服装厂进行沟通对接。当时我们也是考虑到，我们这个村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劳动力啊也非常丰富，并且素质比较高，能够满足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此外呢，我们当地政府对这个企业也是给予极大的支持，包括政策支持，为我们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等因素。最终啊，我们达成了合作意向。
0: 如今，服装厂已具有现代化专用设备和生产车间，以及一支专业水平高和经验丰富的职工团队。服装厂也为当地200余名家庭妇女和留守人员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方式。
2: 咱们服装厂的工人啊，大多是留守妇女，拿计件工资，在家门口工作的时候，又能照顾好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每人每年可实现啊2万多元的收入。服装厂咱们每年与外贸合作生产的休闲服、特种工装以及时装等系列服饰，设计制造能力每年达20万件套，产品出口日本、欧洲、美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产值超1亿元。
0: 慈山二街创办的统兴服装集团在周边偏远山村开设分厂，免费提供设施建设、技术培训、配套机械等服务，辐射带动武安集体经济薄弱村增收致富，开辟了带领群众共同富裕新道路，趟出了一条先富带后富、共奔富裕路的慈山模式。在申昌兴的带领下，慈山二街先后建成了养鹅场、养鸡场、粉条厂、面粉厂、食用油厂、服装厂等多个项目。这些项目不仅让村民吃上了新鲜健康的农产品，还为当地及周边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慈山二街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申昌兴自担任慈山二街党委书记以来，带领村民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先后投资新建了中国慈山汉墓院旅游景区、古商业文化一条街、金马山庄旅游景区等，推动了慈山二街绿色旅游产业的发展。
2: 每到节假日，都会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我们的村民啊，利用古商业文化一条街开的农家乐，生意十分红火，年收益达到5-6万元。
0: 申昌兴说，共同富裕的关键是解决家里一小和一老问题。对于小，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学费全免；对于老，村里的老年公寓集食宿、健身、娱乐于一体，70岁以上老人免费入住，并每年投入资金200余万元，为村民缴纳了医疗保险、合作医疗费和大病专项补助，让村民们老有所依、病有所靠。
2: 如今我们慈善二街已经实现了粮食供给制、副食补贴制、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家庭财险、意外保险、有线电视、自来水一律由集体负担，村民居住条件实现了城市化，村民人人有活干，社会保障日益健全，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村。
0: 申昌兴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奉献，全身心地诠释着新时代农村干部的责任与担当，引领着慈善二街稳步迈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3: 自从省书记来我们这儿，我们村儿发展彻底变化，我们这边种的有米、面、油、菜、肉、鸡腿，各种各样的生活，就跟家财过年一样。
2: 目前我们村的集体收入达到1736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35000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0: 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继续带领慈善二街村民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 申昌清担任党委书记以来，先后荣获邯郸市乡村振兴领头羊、济青之星、敬业奉献道德模范、全国致富带头人等荣誉称号。在他的带领下，慈善二街也发展成集工业、旅游业、现代化农业等绿色产业于一体的省级重点美丽乡村和全国文明村。

0: 他心怀为乡亲办实事的炽热愿望。九年砥砺前行，铸就蔬菜产业辉煌。土地流转，他披荆斩棘。大棚建设，他攻坚克难。如今，乡村如诗如画，产业蓬勃兴旺，他正引领村民奏响幸福新乐章。
1: 这早上还见了这排路，
2: 见见排路，铁路，
1: 这个铁路，这主要啥品种啊？这个
2: 是沙油沙嘛？
1: 这个天灾车，这个鸭子呀、娃子呀。几脚了？这是？
2: 这四脚是五脚嘛？
1: 这活是加个铁后，建也给是。
2: 建造也给是后期错。
0: 询问种植情况的这位是淮安县淮安城镇北黄家窑的村党支部书记刘凯军。再有一个多月，西红柿便可成熟上市销售。今天，刘书记来到大棚查看柿子的长势。询问村民有哪些困难需要帮助解决。2015年，刘凯军被推选为北黄家窑新一届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在这9年的时光里，他带领全村党员干部齐心协力，真抓实干，建成了占地385亩、拥有115个大棚的规模化设施蔬菜园区，使得设施蔬菜主导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1: 这个咱们就肯定到这个村书记，连都咱们确实不错，不是嘉兴这个牌的，咱们经济够不上的。
3: 主要两个大牌，都是主要的喜欢是，喜欢是产料天狗，一个大牌喜欢是来产两瓦件，两个大牌4瓦件。支出主要说这个大牌，反正是破了支出，收入一个大牌来收入个3-4瓦，两个大牌出收入7-8瓦一年。确实是天后，我们这里主要这个大牌也就是全靠我们刘书记一手把农民们扶起来，借给农民们实物的操作一些有利条件。这几年主要的都挺富裕，每2年主要地的花花嘛，主要这个牌的花花也都是个气候不见夏天的时候2点10豆腐钱没有。农民们这花花1年4季钱不到主要的一场家族又一场。
0: 近年来，北黄家窑的村民们通过租种大棚，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作为致富带头人，刘凯军赢得了村民们的一致赞誉，成为他们口中的好书记。然而，在这9年的时间里，刘凯军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2015年之前，北黄家窑村集体缺乏主导产业，基础设施极为滞后，村民收入微薄，村里环境更是脏乱不堪。面对如此困境，刘凯军并未退缩，在他的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要为乡亲们实实在在地做些事情。
1: 我得到村书记以后，但是想法还多啊。我是通过沙卡，有时看战场，看国家有啥战场；第二个是看史册；第三个是看有本地特色。
0: 上任伊始，刘凯军决定从基础设施建设着手，他不辞辛劳，东奔西走申报项目，申请资金，经不懈努力，升级改造1.7公里通村道路。

0: 硬化街巷2.2公里，打机井1眼，安装太阳能路灯45盏，栽植树木1860棵，安放垃圾桶7个。一系列改造之后，村庄变得绿意盎然，美丽如画。村容村貌改变了，但村民增收致富才是关键。
1: 老百姓收入太低，都是老百姓在捐几百块钱、2000块钱达不到，集体收入是零收入。我们村有做的习惯是传统，有多技术，一个是有市场，抓住这个摊点去发展这个蔬菜大棚。
0: 北黄家窑村有蔬菜大棚种植的基础，该村地理位置优越。日照长，土壤肥沃且土性好，利于蔬菜生长。2004年，村里建了36座大棚，但因规模小、销路窄，涉事蔬菜产业停滞不前，村民收入多年没有增长。经过反复思考论证，刘凯军与村两委决定发挥地域环境和产业基础优势，大力发展蔬菜主导产业。
1: 发展这个大牌吧，它跟面地去比个吧，面地是人家最差，这个就是最大摊做吧，它收益低。我们做大牌吧，人家可以做2场，都是错过面地季节去卖，设施去卖，它效益会更高了。
0: 2015年，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吹响。刘凯军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发展设施蔬菜主导产业的大好机遇。然而，起步阶段的土地流转便遭遇重重阻碍。为了推动工作，他不辞辛劳地深入各家各户做动员，有时忙碌至深夜。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村民就看干部户。在土地流转这件事上，刘凯军毅然拿堂哥刘凯华开刀，为此他们之间红过脸、斗过嘴、吵过架，最终表哥刘凯华第一个在流转土地协议上签了字。土地流转问题解决后，刘凯军着手申请项目。2019年，项目和资金终于得到审批，50个大棚在北黄家窑村拔地而起。
1: 2019年建设蔬菜大棚的时候，感觉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但是出现了没人住的问题。
0: 千万元建起的大棚，竟有33个无人租种，刘凯军心急如焚，他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自己租下13个棚，又通过发朋友圈、网上联系山东客商，租出30个。当年7月，正当刘凯军大棚里的尖椒、圆白菜茁壮成长时，没想到有些村民却提出要租用大棚。一番心理斗争之后，他拔掉自己栽种的青苗，赔了50000多元。
1: 作为一名村书记，也给小的老百姓参与，老百姓需要，咱们第一时间要去。让他去，不能耽误老百姓去做这个季节，所以要帮。错过这个季节，他就不能做了，赔钱儿够些。
0: 蔬菜大棚产业获得了村民们的认可，这让刘凯军深感欣慰。他积极联络张家口、北京等地的客商和超市，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村民们看到了致富的曙光，纷纷行动起来。
1: 老百姓做这个旧派跟新派这个区别，就旧派每年就是摘个1万左右，但是做咱们个新蔬菜大派，一年一个派能摘到3万左右，这个就是减少人工了。他那以前做一个派，结果要现在能做才2个。
0: 2020年，村里又建起50个温室大棚，被村民全部租用，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壮大了集体经济。
1: 这个蔬菜大棚这个建设，村民在手，集体也在手。这个大棚是租金归集体所有，也每个棚在60来万是。现在这个大棚。已经是国民也求的，那么这个习惯是还有一种 喜度是比较高。2023年注册了个绿色色标，今年又注册一个自己的色标，打造才自己的品牌，让老百姓再改多少钱。
0: 2021年以来，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之际，刘凯军不停歇、不松懈，他多方考察、积极争取，先后投资2400多万元，建成300千瓦集中式村级光伏扶贫电站，20千瓦村委会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各一座，及乡村微工厂一座。2023年，招商引资引进淮安县素养养殖有限公司，在村东沟散养黑猪、鸡鸭等小型动物。村集体每年增收15000元，带动就业20多人。通过做大产业规模、延长产业链，产业品牌愈发响亮。2019年，北黄家窑村获得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荣誉称号。2021年，刘凯军被授予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2: 刘书记上任以来，为村里做了很多好事，打了街，修了楼，村村门大有改观，解决了村民吃水难、洗楼难等问题，村民生活质量大有提高，是一名群众信得过的好书记。
0: 一句承诺，9年付出。今天北黄家窑村的成就，既是村支书的功绩，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庄严兑现。9年来，刘凯军与村两委不懈努力，通过土地流转拿租金、入股分红拿股金、劳务用工拿薪金的三金模式，成功开辟出产业增收的康庄大道。在他们的努力下，贫困户户均稳定增收达15000元左右，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每年可增加60万元左右。
1: 产业嘛，还是不是个我们的土地载体再好，我们该做好的团合作，就才相对化农业一体化，就地采办，土地管理，最后收益归老百姓。下一步是我们准备是织布联办合作社，把我们蔬菜产业做得该大该小，让老百姓该富，让村子该美。

尽管中国云南大理各地已经陆续进入了春耕模式，但对于夸鄂山彝族支系的白衣人来说，只有过完这一年一度的夸鄂氏密西会，农忙时节才能算作正式来临。密西会是祖祖辈辈生活在夸鄂山区的白衣人祭祀本主神灵的节日，也是白衣人一年一度的民族节。每年农历的3月13到3月15，夸鄂山一带的白衣人都会在密西本主庙聚集，祭祀本主，唱戏跳舞，对山歌，欢度密西盛会。

0: 火草衣，便是这样大型集会里白衣人最为隆重的礼服。服饰的整体造型为对襟长衫，在搭配上头巾和腰带之后，紧身细腰，长服开叉，系上麂皮包作为装饰，很是飘逸灵动。然而火草布制作工序十分复杂，制作成本高，耗费时间长，许多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再像老一辈人那样去坚守。如今在白衣人的村寨里，也只有祭司这样极少数的人还在穿戴火草衣。虽然村子里的人几乎都已经不再制作这种费时又费力的火草衣了，但每年的七八月份，自花祥的心里却始终还是记挂着山上的那一株株火草。今年上山采火草叶的重任落在了女儿自玉雪和侄儿自春农的肩上，为此自花祥总算是可以安心忙活田地里的庄稼了。这种有着绿色细长的叶子，叶背铺满薄膜状白色纤维的植物叫做火草，是西南地区山坡上常见的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在碎石取火的年代，人们便发现可以将这些白色的绒毛收集起来晒干，用作打火用的火绒。勤劳聪慧的白衣女子却发现了火草的另外一个秘密，火草叶背面这些薄膜状的白色纤维交织无序，可以撕下来捻线，与麻线或棉线混织成布料，也就是俗称的火草布。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纺织和使用火草布的历史由来已久，最早的记载见于明代白族学者杨鼎所著的《南诏通记》，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实践经验。除了彝族、傈僳族、白族、纳西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也有穿着火草衣的习俗。火草布织造技艺作为西南少数民族一项重要的创造发明，无疑为中国的纺织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火草布绵软洁白，结实耐磨，用其缝制的火草衣冬暖夏凉，轻便舒适且透气性好。除了是白衣人日常生活里最高级的穿戴，还是白衣女子出嫁之时所必备的嫁妆。
1: 平时穿穿都是就不带这肉袜子肉帕，平时给你平时说给你后面去那边婚宴，而且裤子瘦，而且还也穿不太好。
0: 在白衣人的婚俗里，每一个白衣姑娘出嫁前都要纺出足够数量的火草布作为嫁妆带到婆家去，这是白衣人评价一个女孩子是否心灵手巧、勤劳贤惠的重要标准。采火草叶、纺火草线、织火草布、做火草衣，这一水的绝活对于白衣女子来说早已成了生活里衣食住行的点滴。经纬穿梭间纺织的是来日
1: 是子母娘心目快穿这块是哪下呢，他们是一门你快到平在。
0: 对于勤劳纺织过程中也会适当加入一些棉线，如果说麻线的老使程度决定着一块火草布的使用寿命，那么棉线的颜色深浅将直接影响到火草布的色彩搭配。染棉线是整个火草布纺织过程中最具创造性的一个环节， 将这种白衣人口中名叫夏西部的植物鲜叶放在石臼内，用杵捣碎并取出，兑水调和后，把捆扎好的棉线团放入其中。

0: 在那么黑夜的场子上。
1: 接下来的时间里，自花祥要去自家秧田里挖些泥巴回来。想要棉线迅速显色，这些秧田里的泥巴可谓是功不可没，只需用水稍加稀释拌匀，再把这枝叶中的棉线团捞出，放入泥水中再次浸泡即可。在白衣人的传统里，类似于这样纯天然的染料还有很多。
0: 这个也是啊，是南华的这什么年纪，你学习不及这个不及多咱们这了，咱们这了你这里过年年的还是吃着吃的这个植物路啦，饮着
1: 白衣人似乎更加知道如何于一箪一石、一瓢一饮的微妙间去捕捉生活的色彩，因此也善于把心灵的窗口贴近于广袤雄奇的自然。染制好的棉线在经过晾干、漂洗和再次晾干之后变得厚重柔软，已经可以和活草线一起纺织。

线是纺织火草布的关键工序，在白衣人的传统里，钉桩拉线往往最能一显手艺高低。在表姐自里妹的帮衬下，十字形的穿线架和木桩已经准备就绪。

0: 算哈呢，把几片蔬菜弄，你蔬菜可是炒上个，我可是了，我蔬菜这了，你今天准备把做什么？也算哈去蔬菜弄。
1: 姐妹俩把拉好的线小心收卷在这块工字形的木板上，接下来便到了穿线的时间。他们要把金线先后穿到甑和扣上，以便金线在织布机上的排布齐整有序。交替穿梭里，扣的宽度决定了活草布的宽度，而扣齿的好坏也与活草布的好坏息息相关。织布机上的甑、扣、梭子、踏板，在自花响纯熟流畅的动作中，有规律地来回穿梭、交织。已经染制好的活草线和棉线作为线，如此循环往复。就这样，不疾不徐地被编织进白衣人的一方天地里。织布时，左右踏板全由一只脚来控制，织布的疏密以及精细程度也全凭织者的心意来决定。
0: 牙床啊耶，擦掉大哈，但你得说很多做事那很麻烦嘛，就是那个人都思路人都吃头发了大哈。
1: 缝制这样的一件活草衣，可能需要翻山越岭，跑遍几个山头去采活草叶，也有可能需要好几年费力的积攒，才足够为一家人添置新的活草衣。但对于白衣人而言，不论岁月如何变迁，活草布永远是内心深处无法割舍与取代的民族印记。自花祥15岁的女儿自玉雪，今年正在念初二，平日里做完功课会帮着妈妈一起做家务活。面对女儿对活草布所展露的兴趣，自花祥似乎另有打算。
0: 我也说吧，我们说嘛，其实你也好，还是你他说啥个啥，可是我你自个用心做，那我偏说错了。那现在你我跟你爹弄点出
1: 来。时光荏苒，岁月无恙，云乡深处那些蕴藏在一草一木、一梭一线之间的故事，或许会晚一点被人续写，但不可否认，它还在。

0: 地区的老年人，他的膳食也有很大的差异。老年人在膳食和营养方面呢，多注意，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健康。特别是呢，这个健康是一生的一个积累。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了徐老师，来给大家交流，叫老年人膳食和营养，以及呢膳食和营养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联系。
1: 实现老年人的营养改善，需要多维度的组合出击。
0: 它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说我在只是自己家里面。
2: 其实任何时候你都应该采取行动，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概念。
1: 信息时代又为老年人的营养素养增加了怎样新的挑战？
2: 尤其我们现在有非常多数字化的信息，你知道什么是权威的呢？什么是值得信赖的呢？也是我们营养素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批判性素养的一个环节。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徐美红与您一起关注老年人的膳食与营养。
0: 大家好，上一讲呢，我们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徐美红老师呢，谈了老年人营养的，特别是膳食的这样一些标准。那么这一讲呢，我们请徐老师再给我们谈谈，就老年营养的改善有什么样的策略？也就是说呢，老年人的营养改善呢，应该先从哪些维度做起？
2: 好的，杜老师，首先呢，如果我们想要实现老年人的营养改善呢，从两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之前最开始第一讲说的，就老年人从来不是孤立的一天变老的，所以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概念。你要想实现健康老龄化，其实任何时候你都应该采取行动，它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概念。在任何时候呢，你都要处于你同龄人中做得比较好的，可能你后期就不会带来那么多的负担。所以在营养的改善策略呢，是随时随地都要发生，任何时候都不要就是松懈。那么也不是说高龄老年人的一些饮食指导就只针对于高龄老人，如果你出现他相关的一些问题跟他很类似，其实也应该去时间的概念啊，也应该要采取相关的行动。第二个呢，就针对营养改善的这个地理维度，刚才我说的是时间轴的维度，其实是全生命周期你都应该去采取这样的策略。那么从空间的角度上来说是什么呢？那么在不同的维度上，其实我们从个体、家庭、社区以及全社会，我们都应该采取一些策略和措施。比如说针对个体，你是不是做好了准备，知道应知的，也会去做这样的一些工作呢？会挑、会选、会搭配，然后会烹饪，包括会辨别正确的营养信息和正确的人去交流这样的营养信息呢？有没有这种批判的素养呢？这是你个体需要去做的，应该去了解这样的信息，同时具备这样的技能。再有呢，就是吃这件事儿从来都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那是不是你周围的环境能够非常好的给你适配于你的供给？就是我们说，一方面是你能不能具备这个能力去获得，另一方面呢是食物的供应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那在食物的供应这个维度上来说，你的家庭食物环境，冰箱里打开门是不是适合你的食材，你周围的小区的便利店是不是也有适合相关的这样的食品，能够得到很好的供应和保障。那么我们现在国家也做了很多这样的相关的措施，包括适老化的一些社区和它的便利啊，包括食物环境啊，也得到很好的优化。所以针对老年人的营养改善呢，从来都不能是孤立的去提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同时不光是时空，其实我们的很多食材也是有季节性的，要想得到很好的改善呢，其实也不能光说从一个维度上来做，就在四季的层面上来说，其实也是可以更好的去做一些优选。那在你的家庭的食物环境里面，不能只是关注于小孩或者一般成年人，那么就是你在食物环境的营造上，包括摆放还有每餐的节律上，都要引起你的重视。 就是我们说个体、家庭，然后以及我们的社区，还有我们的全社会，应该更好的去宣传教育。这个是和我们的素养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其实刚才我讲过很多关于我们中国

0: 居民膳食指南，但是通过我们的调查显示，现在我们的中国居民的老年人知道膳食宝塔的才只有41.5%，那知道少油少盐控盐的才只有27.1%。那么这个数据可能是几年前针对我们2015到2017的时候去做的调查，那现在可能我们的整体素养提高了，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老年人对这方面是不了解的，是没有做到位的。所以要想落实这种老年的营养改善和它的策略和措施，也是一个全人群全社会都需要去做更多的工作的。所以就是在改善的方面呢，也是一个既有时间又有空间的一个多维度需要去做的一个工作。
1: 对，徐老师讲的这非常重要，就是它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说我在只是自己家里面，因为你可能每天的这个营养的摄入呢，它也包括在市场上到外边吃饭啊，跟朋友吃饭，那么很多方面的这样一个时空的组合都需要呢我们注意这样一个营养的改善。刚才徐老师讲了许多膳食啊、营养啊，这是一些知识性的。除了老年人要了解这些营养的知识，需要有哪些技能？就是说营养的技能，具备这些方面的一些素养呢？
0: 营养素养其实是近些年来新提出的一个名词。其实素养呢本身是要高于知识的，它通俗的讲了，它应该是它的应知和应会。应知是我们要知道它的知识，要明白它的理念。会呢，就是我知道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我仍然有这样的技能去落实和实现。所以这叫素养，它本身是超出了一个我们基础知识的一个概念。那一般老年人来说，我们应该知道哪些样的一些知识呢？首先要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你要知道首先营养是你健康的基石，合理的膳食也是我们实现健康老龄化的一个支柱，你要知道它跟你有关系而且很重要。那么平衡的一些膳食能对你起到什么样的帮助，怎么样去落实这些膳食指南的一些基本元素，这是你需要去知道的知识点。那你应会的部分就是我们去一个超市菜市场啊，你应该怎么去挑，能不能挑到好的食材，洁净的食材，然后会挑会选，选适合你的，然后会搭配，就把它搭配成一个很好的一餐适合你。我们需要去具备的技能呢，就是在同样的环境过程中啊，比如说你要想自己做饭，这个场景是家里的话，你就要去从买菜开始，买食材开始，你会不会选择安全的食材，选择适合你的或者你家人的食材，你知道每一种食材它的营养素的含量是不一样的，什么样是更适合你的，怎么样能够实现膳食平衡，饮食多样。那么你要会做，能输出出去，然后去实现，就是会挑会选会搭配，就两个食材做在一起，它可以取长补短。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光吃这个大豆，其实它的很多氨基酸它其实是有瘸腿的，这也是为什么植物蛋白我们感觉没有动物性蛋白好。但是如果它能很好的和谷物搭配，就取长补短了。其实事实上你吃这一道菜，就对尤其对于素食为主的这个人群来说，它的蛋白就会取长补短，能满足它的需求。所以这是你要知道这个知识，同时你也会搭配，能做到，以及会挑会选的时候，刚才我说了很多原生态的食物，比如说蔬菜水果什么是洁净的。其实我们现在食材中琳琅满目的也有很多预包装食品，包装后的食材中呢，食品中呢也会有一个营养标签，你会不会看营养标签，能选择适合你的食物，这也是一个技能。会看会选会挑会烹饪，我们与选择适合的烹饪方式，是不是少油，能够实现少油少盐做出一道食材，所以这是技能，如果应该如何去做。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人开玩笑说，你如果只是一个营养学家但不会做饭，可你的技能并不高哟。那么合理的烹饪也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长期的爆炒很多很好的油脂，可能你就把好油做坏了，把本身不饱和的脂肪酸由于它的烟点的增加而导致了我们整体的我们现在就是过饱和，所以对你的血脂也有可能很不好的一些影响。 那会烹饪，尤其是一些高油炸的这样的食材，会存在一些问题。那我们随着现代化也很便捷，那老年人也有很多在外就餐的或者点外卖的，那你会不会选呢？会不会选一个安全水平比较好的、经过认证的好饭馆啊，干净的一些餐馆，评价什么级别以上的是更适合你去的、值得信赖的？那这些都是我们老年人需要应知应会的一些基本技能，以及怎么样去监测自己的体重，所以这是我们老年人应该知道的营养素养。那除了这个我们说应知应会以外呢，除了营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其实食品安全也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会发现，你在会挑的时候，你知不知道选择一个洁净的食材、一个安全的食材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以及你吃剩的菜，你应该如何良好的储存，选择适当的储存方法，在有效期内去食用，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你吃完了之后，做完了要吃完了剩的怎么办啊？要会存，就是我们什么样的食材是不能保存的，就剩菜应该弃掉。因为我们随着增龄的过程，每一代人都有他的时代印记，那既往的现在我们看到的70岁左右的老年人，可能在他的人生经历里他是非常节俭的，那么在这种节俭，如果他是过分的节俭，那么他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损失。所以好菜剩菜剩饭的良好利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问，就不能有一些绿叶子的蔬菜等等是不能过夜的，那么也不适合去做腌制类的一些方法然后去获得。然后包括你应该什么样放在4度的冷藏，什么应该放在冷冻啊，这些也是知识，也要会做，良好的做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你存完了之后再吃应该怎么用呢？你是应该彻底做熟食物，才能让它不会出现更多的一些恶性循环，再带来一些健康的问题。所以应知应会不光是你怎么做到，而且同时后面的这个链条也要了解。那么这些都是在家吃饭，那如果你出门吃饭呢，或者你点个外卖，那你知不知道怎么去看这个餐馆的卫生评级？那么它你也不能说完全依赖大师傅的营养素养了，所以就是你在点菜的时候，你具不具备这样的技能，知道什么样的烹饪方式可能对你的身体并没有那么样的优选，可能会对带来你的负担，或者是合理调节你的餐次。那么如果你在外就餐，在一周之内2次以下，因为我们以周期为单位的话，它可能并不会对你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又能满足你聚会啊等等其他的社交属性，那就会非常好了，就是既能满足你健康的需求，同时又让你心情愉悦。所以应知应会是在多个维度上都要去了解的。那刚才是说你怎么去做，那信息也是一个我们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素养。像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一些保健食品的宣传，那么有很多老年人有调查显示，他特别愿意去听一些免费的健康信息，而对付费的健康信息他不愿意去了解。而且信息量这么大的情况下，尤其我们现在有非常多数字化的信息，你知道什么是权威的呢？什么是值得信赖的呢？如何去辨别这样的健康信息，也是我们营养素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批判性素养的一个环节。有合理的获取正确信息的途径，同时看到了之后也会有批判性的思维，同时呢还会知道如何跟你的同伴或者你的家人进行信息的交流，来去正确的评估和去落实，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保健食品不是药品，就是一个我们经常会去检测它是否具有正确的一个批判性素养，或者是能获得信息的一个途径。比较建议大家，如果像有关营养相关的一些知识和信息呢，可以参考就是中国营养学会出台的一些指南啊，或者是一些证据。
2: 从膳食平衡的基本营养知识，到日常生活中挑选食材，科学搭配的应知应会，再到食材烹饪环节中的注意事项，以及不同食材的适当保存，都是老年人需要具备的营养素养。伴随着数字时代的高速发展，利用批判性思维选择合理的信息获取途径，判断健康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也成为了老年人必不可少的技能。 其中科学的食材选择逻辑是老年人走向膳食平衡，保证营养均衡的一大基础。接下来由杜鹏教授和徐美红副研究员为您进行重点介绍。
1: 徐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举两个例子哈？就说比如说咱们这个膳食的这个宝塔，但是比如说徐老师要是到菜市场，你要去买菜的时候是怎么一个思考的这个一个逻辑，说我先选哪个菜，我关注哪一点，完了我去选这个菜，又琢磨着怎么去做的呢？
0: 哇，这是一个很个性化的一个问题。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老年人在他的一生过程中，他的口味是非常固执难以改变的。比如说我们说让老年人减盐，但是事实上他可能他的一生之中他一直习惯是重口的，那他就会存在一些问题。那作为我来说呢，其实我们是有很好的一个作为我要去买菜的话，是做饭的话，然后我们作为一个职业人群，那首先去菜市场的时候会选尽可能是安全的食材。那我会看它的评级，比如说它是有机的吗？是绿色的吗？然后这个食材中它是什么时候来的？因为我们一般的保质期是不同的，那么它尽可能的新鲜，就是以无公害以上的这样的食品是比较好的。这是第一，就是菜市场买菜的是一种方法。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去看，比如说预包装食品，那我会去看这个保质期啊，就是这个食材这个食品中呢它的保质期距离它那个食用期限，它是不是一个在保质期内的安全的食品？如果它过期了其实是不能买的。那同样，如果我给我们家的孩子买饼干，比如说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强韧高钙的饼干，要去看它的就是我们说的营养标签，它的钙含量是不是能够满足就是 NRV 它一天的一些需求量的20%？那么我们针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去合理的去搭配，比如说他吃了这个饼干，那么他100克的饼干大概它的钙含量能达到它一天所需的25%，那我其他的搭配可能就不需要这么超额的去为了今天去满足这个钙的一个摄入了。那么我们是要去看一些这个标签，然后再去搭配。一般来说我们平时一天要满足12种食材，所以在平时安排的情况下呢，这个三餐啊是要吃一个营养丰富的早餐，比如说是一杯牛奶，一个鸡蛋，然后一些蔬菜。就早餐也要注意它的蔬菜，不能单纯的是我们说的那个谷物的粥啊，有一点蔬菜。所以这样的平衡起来，满足基本的蛋的摄入，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奶啊，然后以及一些蔬菜，然后可以还有一些我们说的一些面包，啊，或者是家里如果有老人的话，可以去吃一些花卷啊等等这一类的。那么这是一种，然后还要有一个那个足量的午餐。那午餐是我们一天的更大的一个驱动力，然后要后面还要去工作，包括老年人也一样后面。所以这样的时候呢，饮食有节，大概12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吃一个足量的午餐。这个时候会选择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畜肉类的啊，一个巴掌类的，然后我们去有一道那个主菜去炒菜做的这个，啊，还有它我们的主食啊，2两饭，然后以及一些其他的一些物质，然后包括一些吃这些水果，我们要重视每天要有水果啊吃进来。还有就是晚餐，晚餐一般来说建议的是清淡的晚餐，就不要特别过分的油腻，那这样的话呢会增加非常重要的一些负担。但作为我们工作人群呢，可能我的工作时长会比较晚，到11点或者12点，然后适时的有可能可以会增加一些加餐，对于老年人也是要引起重视的，它是作为主餐的一个补充，但绝对不是替代。它一般来说是不能超过你总能量的20%的，一般15%-10%是比较合适的。或者你可以优选调配你三餐的比例，一般来说我们建议的三餐比例是3:4:3，就是你早餐吃30%的能量，午餐40%，晚餐30%。如果你晚餐之后工作时长非常长，就是2:4:4，就是早餐20%，然后午餐40%，然后晚餐也40%，这样它的时长会长一点。晚餐要清淡，比如说休息不好的时候，你可以适量的增一下为 B 族含量比较多的这样的蔬菜，或者是色氨酸比较高的这种促进我们五羟色胺分泌的一些食材，那对机体会比较好，那么也帮助你的休息，也不会增加太大的一些负担。
2: 除了基本的食材搭配逻辑和三餐的用餐逻辑， 食品安全问题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也至关重要。了解食品安全的五大要点，针对不同类型食材进行合理的储存，是收获身体健康、避免病从口入的必经之路。
1: 就是再有一个小的问题呢，就是刚才你也讲到，有哪些剩菜呢能够放到冰箱里，哪些呢就不宜保存。你像很多老人比较节俭，你像北京呢就有一个菜叫折罗，就是把前两天的剩的完了都又汇到一起。像从营养的角度、卫生的角度来说，哪些东西就不适合再加热汇到一起了，也给老同志们提个建议
0: 啊。其实这个是非常重点的一个问题。你像一般来说我们说的这种叶子类的型的菜，它是非常容易腐败和变质的，因为它的主要成分一般以碳水为主，所以它是容易被我们常说的一些细菌呐、啊。你就想你吃这些食材，细菌呢、啊、或者一些不好的一些微生物啊，就是对容易让它腐败变质和让你治病的，它也喜欢它。所以一个食材中它想去吃的时候，你需要空气、水，那这些食材也需要。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保存的方法，要么就是避光，或者是要么就是抽真空，不要氧气，或者不要冷冻，因为合适的温度下它也繁殖得很快，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一般来说都是空气、水含量，抽真空或者是包括脱水，也是让它就是腐败变质的效率低一点。蔬菜的水分含量是相对比其他的一些食材要高一些的，而且它主要以碳水或者等等为主，所以它特别容易腐败变质，尤其在一些环境里。那么肉类呢也是，但是其实在储存的过程中，它们不同的微生物是会污染于不同的食材里面的。但肉类如果你吃完的话，其实并不见得要等到放凉了再放到冰箱里。其实如果它在热的时候让它急速冷冻，其实是更好的能保持它的营养价值，因为你放凉的时候微生物其实它也在发酵，再去污染它，这是一个。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碳水化合物比较重的这些的食材呢，如果放在冷藏的这个环境里面，其实它的缩短它的期都是会短很多的。包括我们的乳制品也是水分含量很高的，其实也24小时以内也要饮用完毕，啊，是这样。这些是一些剩菜剩饭，就是我们炒菜做饭的家里食材中的这些。那还有一些包装类的食品，你可以看到，比如说饮料啊，或者是乳制品，它都说你开干后尽快饮用，或者是放到冰箱里不要超过多长时间，可以更好的去尊重它相关的这些包装后的或者制作后的这样的食品的一些指导，来去很好的保存。但是存完了之后一定要做熟。在食品安全中呢是有五要点的，这个五要点呢，一个就是说你要彻底做熟食物，要生熟分开，要很好的冰点以下的冷藏，要用洁净的水源啊等等，所以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1: 那么通过这次的这一讲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徐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就是老年营养的改善策略呢，实际上是在我们具备了知识的基础上，还要能够有相关的技能，特别是呢，在选择蔬菜呀、食物呀也好，还有烹饪，还有食用。那我觉得印象更深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去买的人、做的人，他其实可能有时候老人他不直接去做，不直接去买。如果具备了这样的一些素养，有了这样的一些实践的这样的一些经验的话呢，可能对于不但对于老人，对于全家的营养改善都会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也从中呢得到了许多的启发，非常感谢呢徐老师，也谢谢大家。
0: 谢谢杜老师，谢谢大家。

极大地增强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民间纷纷传闻说是这个江泥车钩是由詹天佑发明的，并因其谐音把它叫做詹氏车钩。詹天佑知道以后，多次在公开场合澄清事实，还在其编写的《新编华英公学字汇》一书中，将这款车钩的中译名定为正式车钩，有意地避开了自己的姓氏，其尊重事实、恪守原则之风骨，由此可见一斑。

来到詹天佑纪念馆，有一件事儿是您一定要做的，就是一定要敲一敲我投影的这口钟。这口钟，就是当年京张铁路线上的站台钟。现如今咱们坐火车呢，您只要一抬眼看一下大屏幕，或者是收听一下站台广播，就可能获取到您的出行信息。而在当年，就凭着这一口钟，才让您不误了火车。 在詹天佑纪念馆，有着这样几块石碑。说起这种石碑啊，在铁路两旁，我们经常可见，就是我们俗称的里程碑，上面标注着这个位置的公里数。那既然这种石碑随处可见，没有什么特殊啊，但是仔细一看，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蹊跷。你看。 虽然历经了近百年的雨打风吹，碑上的文字风化损毁得很严重，但仔细辨认的话，一横、一竖、再一横，旁边像一个阿拉伯数字零，这既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说是阿拉伯数字，也不全是。那为什么这些石碑上存在着这些难以解读的密码呢？这里边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0: So you think we should sniff around here for a bit longer?
1: Got everything I need to know already, thanks.
2: 2010年，英国 BBC 电视台播出了一套迷你电视剧集《神探夏洛克》，里面将福尔摩斯探案的故事搬到了现代伦敦。在其中一集故事中，福尔摩斯不经意发现了一种神秘的符号。
3: Can you decipher this?
4: It's a numbers.
2: 最终，通过破译这种符号，侦破了一起中国文物的走私案件。2011年初，时任居庸关火车站站长的王宝明在巡视铁路设备过程中发现，居庸关站以北路基下边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一些特殊符号。经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符号是与《神探夏洛克》中提到的神秘符号是同一种类。这种神秘的符号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为什么又会出现在京张铁路线上呢？原来，这个符号叫做苏州码子，也叫草码、花码、番仔码、商码，是中国早期民间的商业数字。它脱胎于中国文化历史上的算筹，也是唯一还在被使用的算筹系统。
5: 詹天佑纪念馆所藏的这块石碑上刻着的是苏州码子符号，其相对应的阿拉伯数字是70，而恰巧发现这块石碑的位置又处于京张铁路70公里处，这莫非就意味着苏州码子是用来标注公里数的吗？我们知道，苏州码子是旧时中国的数字计量符号，即便用来标注里程，也应该是针对的是华里，不太可能使用公里作为计量单位。那为什么这个苏州码子会出现在京张铁路的石碑之上呢？在同时期中国修道的其他铁路，其沿线石碑上从来没有刻过苏州码子，这又是为什么？
2: 经过有关学者们的不懈研究，一段尘封百年的往事终于浮现于世人面前。原来，苏州码子这种中国传统数字应用于京张铁路，恰恰体现了京张铁路清政府官办的性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当时修筑京张铁路完全依靠的是中国人自己的力量，不仅采用中国自己的工程师，数字也使用的是中国自己的技术方式。里程碑上的苏州码正是标榜第一代中国铁道工作者业绩的证明。而根据京绥铁路规章汇览记载，民国8年1月7日，京绥铁路管理局颁布了第3号训令，国有铁路第6次联运会议第14议决案采用工吨公里制度，决议于民国10年1月1日为实行更改日期，京张铁路由此开始采用公里作为里程单位，并对沿线的里程标志进行重新布置。为了节约成本，重新布置公里标识并没有新造标志，而是充分利用旧物，用原有的轻质华里为单位的里程碑在铁路整数公里处重新埋设，这才出现了用苏州码子书写的公里标。
5: 在纪念馆的一角，珍藏着两方工科进士印章，这两方印章的主人都是詹天佑。这两方印章看似普通，但其中所蕴含的内容非常令人寻味。詹天佑曾经说过这样几句话：我们留学外国获得了一些知识技能，要做一点事贡献国家，如要做官就不能做事，想做事万不可做官，但官又不可不做。在现在之中国，没有经过朝廷给予你一个官职，你就没有地位，没有人会把重要的事给你做。这看似平淡的两句话，其中蕴含着怎样的玄机呢？
2: 在詹天佑纪念馆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他的工科进士印章，也可以看到他在民国政府担任交通部技监的任命状。 甚至少有人知道的是，他曾经还是一名出色的海军军官。1884年，马尾海战爆发，詹天佑当时在扬五号兵舰上，与留美同学黄继良等人专司燃炮，与法国军舰展开殊死拼杀。后来，扬五号兵舰被法舰轰击着火，詹天佑等仍不下舰只，继续向敌舰开火反击，直到扬五号火势猛烈，管带下令全体人员撤离，詹天佑才跳下了船。詹天佑很少谈及自己的政治主张与信仰，但在他写给自己的美国留学时的房东诺索布夫人的信中，他写道，当前中国正处于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正在进行代价很高的试验以进行革新，今后发展如何无人能料及。再结合之前他所说的话语，我们不难看出，在詹天佑的心中，以科学改变中国命运的信念从未改变，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会为了自己的科学强国之梦而暂时将政治主张抛在一边。这或许就是以詹天佑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们共同的救国之道吧。

崂山，偏安胶东半岛，是北国的小江南。崂山茶是崂山最负盛名的特产之一，它的命运始于一场跨越南北的迁徙。1959年，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在崂山林场首次试种0.2亩茶树，拉开了南茶北饮的序幕。彼时寒冬冻害频发，茶树食不存一。1964年，人们在背风向阳的大石壁前发现茶树开花结果。同年冬天，茶树防寒成功，成活率达到95%以上。1975年，茶园面积扩至

0: 235亩，还没来得及欣喜，命运的波折接踵而至。1979年冻害肆虐，茶园锐减至不到130亩。面对重重挑战，崂山人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终于迎来转机。1980年，崂山区摸索出防风林带与密矮栽培技术，实现一年建、二年采、三年亩产过百斤的突破。而后，崂山茶迅速崛起，羽翼渐丰。
1: 崂山茶呢，它属于江北茶区，可以说是北方茶的一个代表。它最早可以起源到南茶北饮的时候，因为崂山这边吧，它背靠着崂山，然后面朝着黄海，所以它有这个云雾缭绕的气候。都说高山云雾出好茶，崂山茶确实品质也非常的优异，它不仅耐冲泡，香气也特别的高。
0: 崂山茶区的核心产区集中在青岛市崂山区的王哥庄、沙子口、中韩、北宅四个街道，这里背靠崂山山脉，面朝黄海，形成独特的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常年云雾缭绕，昼夜温差大，加上花岗岩、母岩发育的棕壤土，为茶树提供了富含矿物质的生长环境。在独特的气候环境和自然条件的滋润下，崂山茶叶片肥厚，口感浓醇鲜爽，饮后回甘留香，让人回味无穷。
1: 但是呢，目前呢，崂山茶它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标准化生产程度低等等，这也给我们科研人员提出了很高的一个要求和巨大的挑战。所以呢，我们是作为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品质评价与控制团队，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关的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成立了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北方茶产业技术研究院，然后依托这个研究院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0: 历经近70年的发展，崂山茶从一片茶叶成长为一园茶叶，种植面积约20000亩，年产量1500多吨，产值6亿余元，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17.58亿元，已经成为崂山区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成为带动茶农致富增收、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黄金叶。然而，虽然发展迅速，但当地从业者对包括崂山茶在内的北方茶现状却有着清醒的认识。南方传统产地的自然条件和气候适合茶叶生长，南方茶无论是名气、茶叶外形还是种植历史，都占据优势地位。崂山茶后发的优势，必须放开手脚进行品质改良、标准提升和品牌优化。
1: 基于这些挑战呢，我们团队与这个北方茶产业技术研究院，然后研发优化了一保两优的这个崂山茶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一保呢，就是保障安全底线，然后两优呢，就是优品种、优品质。我们对这个全程茶崂山茶的这个全程质量控制都提出了比较严格的要求，包括这个建园的这个选择呀、建园的方法呀，以及茶树的品种呀、采摘呀、管理呀，以及加工等等，都提出了一系列的标准。比如说像我们在这个茶叶采摘的时候呢，然后我们采摘一般是不允许采这个虫叶啊，或者是鳞片啊、鱼片啊等等。然后而且我们采摘的时候呢，要提手采，不能用掐的这种方法去采摘，防止这个茶叶氧化。然后不同的茶叶类型呢，也有不同的采摘标准。比如说这个崂山龙须，它的采摘标准呢一般是一芽两叶。然后我们在这个采摘完以后呢，一般会放在这个 透气性比较好的竹篮呀，或者是竹篾等等这些

0: 容器中，然后我们在整个这个采摘运输或者搬运的过程中要十分的小心注意，防止它这个茶叶发生氧化，保证茶叶的鲜活。
1: 瞄准优质、安全、营养、健康的生产目标，山东省农业科学院质量标准研究所刘平湘团队基于一保两优关键技术研发，结合园地选择与规划、农业投入品管理、品种选择、水肥管理、茶树修剪、病虫害防治、鲜叶采收、茶叶加工、合格和追溯管理等全程质量控制技术的集成与优化，形成了崂山茶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在北方茶产业研究院的种植资源谱里，一场关于品种与品质的博弈每天都在上演。
0: 北方茶的这个种植其实面临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一个是呢它光照比较强，另外呢就是比较干旱，而且冬天还会面临着冻害。因此呢我们选育出一款抗逆性强、产量高、品质又好的茶叶是非常关键的。
1: 茶树品种是植物芯片，有好品种才能有核心竞争力。崂山好茶有二香，第一是地域香。崂山是中国海岸线第一高峰，有崂山水的天然滋润，再加上常年环绕的雾气、水、土壤、气候，让崂山茶拥有独特的香气。其次是品种香，南茶北饮后，崂山茶农一直种植黄山群体种，还有企业引种了龙井43、中茶108等品种，但是崂山茶却缺乏本土品种。
0: 前期呢我们产研院的这个副院长彭老师，他也经过很多年的努力，目前呢已经选育出了崂茶11号和崂茶12号两个品种。其中呢目前这两个品种都已经通过了这个农业部的审计，农业农村部的审计和认定。
1: 选取多株茶树进行嵌插分苗，经过连续3年的观察，优胜劣汰，这样下来基本上要淘汰70%以上的品种，之后再经过3年的采茶品鉴，进行感官评比，进行抗冻抗旱实验，茶树新品种要全面完成适应性、品质分析、抗病虫性鉴定及其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 DUS 测试，最终一款适合崂山地区种植的抗寒性、抗逆性更强、茶叶中各种有益物质含量更高的茶树新品系诞生了。
0: 崂茶11号呢，它这个品种不仅这个萌芽能力比较强，持嫩性比较好，而且它的这个产量也比较高，每亩可以达到150公斤，然后它的茶叶的品质也非常高，像这个水浸出啊可以达到接近50%，茶氨酸是接近4%，茶多酚是17%以上。同时呢除了品种选育，我们也引进了一些优良的40余个优良的这个无性系品种进行适应性栽培，目前呢发现中茶108和龙井43表现出比较好的适应性，目前已经开始逐渐的推广种植。

0: 这个品质就更
1: 好啊，这个好，
0: 这个品质更好。
1: 对，这个好。
0: 采芽是个技术活，肯定是个技术活，它不是捞一把就散完了。
2: 对对对，
0: 这个采芽这，你看，它这都采过了，这是。嗯，
3: 对于大多数崂山人来说，都约定俗成一个采茶习惯，早采三天是个宝，晚采三天变成草。为了保证出采品质，很多茶农宁可让春茶产量缩减。这种舍产量保质量的底气，源于刘平香团队带领崂山茶所撬动的标准化转型。
1: 大家看，这是同样的一片树叶，我们采用不同的加工工艺，就可以把它加工为白茶、绿茶、红茶、黄茶和黑茶。由此可见，加工工艺对这个茶叶的品质有巨大的影响。因此呢，我们也通过优化与创新了一系列的茶叶的加工工艺，来提升茶叶最终的品质。
3: 崂山龙须茶是崂山人自主创新的崂山绿茶高端品系，是立足北方茶区特点和差异化发展的大胆创新和有益尝试。崂山龙须分特一级、特二级、一级三个等级，选用崂山头春芽叶，由制茶师采用传统工艺手工炒制，种植、采摘、加工要求极高，产量极低，极为稀有。基于这一高端品牌的标准化集成技术打造，刘平香带领团队不断通过科技创新，丰富和完善崂山茶产品品类和标准。
1: 比如说呢，在茶叶杀青之前，就是在采摘了鲜叶之后，我们会把它进行鲜叶分级。这样的话呢，在茶叶杀青的时候，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设置它的杀青温度和杀青时间，从而避免杀青不够呀，或者是有焦糊叶产生的这种现象。再比如说，我们在杀青完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回潮的这个工艺，就是回潮以后水分会比较均匀，这样呢就不至于在后续的过程中产生一些碎末，从而保证了茶叶的这个完整度。再比如我们在加工这个崂山龙须的时候，我们在杀青以后加入了一个这个回锅的工序，来提升茶叶的品质和香气。
3: 如今山海相生，茶韵悠悠，崂山茶这杯香茗，只需浅尝便有无穷韵味，再需品味，更有放心品质。
1: 我们都知道，那个质量安全呢，是茶产业提质增效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传统的实验室检测方法呢，检测浓残一般是需要3到8个小时。前期我们课题组联合化工大等高校和企业，联合开发了这个农药残留的快速筛查装备。我们可以呢，在1分钟内实现200种带测物的高残留的筛查，同时基于我们的智慧判别软件呢，能够实现判别率超标的判别率，准确率达到100%。我们的前处理呢，主要是采用这个探针，然后对茶叶的这个表面进行刮取，就是我们可以多刮取，均匀的刮取几个点，然后把探针放在这个离子源的入口，让它实现这个基于这个热托付的原理依次解析。目前呢，基于这项技术以及设备，我们可以实现对崂山茶每年实现1000多次的样品的检测。目前的滤芯监测的合格率、准确率在99%以上，可以说为这个崂山茶的质量安全做了一些工作。
3: 每批茶叶都要经历3样检测：一份留样，一份备样，一份检样。检测数据实时监控。在崂山，一杯好茶首先是健康的茶。
1: 崂山茶的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呢，它其实是多种技术的一个研发、集成与优化。我们这么多人通过这么久的努力呢，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喝上一杯优质、安全、营养、健康的茶叶。这样一杯茶呢，是真真实实能为茶农带来收益的。
3: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不仅要吃得安全，还要吃得营养，吃得健康。面对这一方面的需求，刘平香团队构建了茶叶品质评价基础数据库，对江北茶区的茶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品质分析。基于这个数据库，充分挖掘崂山茶的品质优势，发现崂山茶茶氨酸、茶多酚等功能成分含量都处于较高的水平，而且咖啡因含量相对较低，这对失眠人群比较友好。基于挖掘的特征因子，他们实现了数据加和品质加监测模式，让崂山茶真正成为了一杯健康茶。

0: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汤色，嫩绿明亮。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滋味，我们来尝一下。清鲜甘醇。下面呢，我们再来闻一下它的香气。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字去形容它，清鲜高长。其实呢，它这种特质呢，主要是一方面呢，是由于这个崂山区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环境，就是它这个背靠崂山，然后面向黄海，形成了它这个云雾缭绕的环境，所以形成了它这种茶叶的清香高长的品质特征。后期呢，我们也通过我们的全程控制技术，包括这个栽培啊以及加工技术，来强化它的这个因子，强化它的这种品质特征。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叶底，可以看到它的叶底的这个颜色是比较嫩绿鲜亮，比较明亮的，而且它这个芽头比较多，比较肥壮一些。
1: 崂山区崂山茶大约有2.1万亩左右，通过品牌提升、品牌打造，得到了茶企和农户的高度评价。我们在崂山茶产业方面实行了奖补政策，对品牌提升、品牌打造的企业，是政府拿出一定的资金实行奖补，在规范化管理的基础上，茶企和农户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包括增收，包括茶叶的品质都得到提升。去年的春茶，第一季的春茶卖到了600到1000左右。通过品牌的提升，还有规范化茶园的建设，今年的春茶能达到1500到3000左右。我们崂山区打造绿茶龙须、红茶凤羽的高端品牌，第一季的龙须能卖到8000左右，凤羽也能达到8000左右的价格，使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应该说，通过专家的帮助、产品的提升、品牌的打造，崂山茶实实在在得到了科技的红利。
2: 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崂山茶的蜕变之路，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品质提升与品牌打造的对话，更是一座城市与一片叶子的相互成就。当谷雨时节的茶芽再度萌发，当四海游客举杯共品江北第一名茶，崂山茶的传奇故事在科技的支撑下仍在续写。

0: 当之信念之炬，持开拓之勇，矢志攻关，善作善成。师者授业，何为先锋？是把课堂搬到陈列文物的博物馆展柜，是带领孩子们从热气腾腾的大炉包后厨汲取成长营养，是最新每一个旅行方案的设计，是精心扮亮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是杜小丽老师和她的孩子们项目化学习的课堂。
1: 当了一名人民教师之后，我常常反复问自己，做教育是为什么？内心的答案有很多种，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直到心底有个声音使我释然。 Hello, my teachers.
2: Hello,
1: Daddy. OK, today we are... 每个孩子都有独特光芒。
3: 我的老师是一名普通教师，是副校长，是高一名师，是潍坊市领军人才，也是省兼职教研员，微光尽芒，由简化蝶。杜小丽老师
1: 啊，这是高密的风景名胜，是吧？你能不能给老师？
0: 以真实问题为情境，任务驱动为载体，孩子们在亲历探究中感受到别样的乐趣。不断深化的项目实践让杜老师自己在专业发展的道路上拔节成长。2021年潍坊市首届领军人才培训会议上，学生的项目化成果展示让杜老师眼前一亮，
1: 震撼，非常震撼。孩子们的从容与自信，他们惊人的解决问题的态度和能力，触动了我，也启发我。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要握紧项目化学习，它将成为开启我们学生成长大门的金钥匙。
0: 自此，杜小丽带领团队走上了项目化学习探究之旅。
4: 研究的过程虽然艰辛，但价值无限。我们必须创造一切条件，让师生去学习、去探索、去成长。
0: 大量的读书学习，不断的寻师问道，足迹和汗水荡涤了最初的迷惘，他一步步成长为项目化学习的明白人、引路人。
1: 面对项目化学习这种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进行自主探究解决问题的新课程样态，我们带领孩子们大胆开启了一段全新的课程之旅。孩子们东跑西窜，会不会影响学习成绩？复杂的教学方式我们有能力实现吗？
5: 师傅，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再加上一点文字，然后让他写得更详细一点？
6: 老师，植物的叶子有哪些神奇的作用呢？我们应该如何利用叶子的特性解决生活中的小问题呢？
7: 爱心早餐屋需要用什么材质才好呢？
1: 困难是学习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挑战。在项目化学习的过程中，孩子们一次次和不断出现的难题相伴，他们不断认知自我，突破自我。当我看到他们全身心投入状态，内心被感动的潮水一次次淹没，这是巨大的成长的力量。他告诉我 PBL 选对了。
8: Gomi is a wonderful place and is my blood hometown.
1: 当看到孩子们全身心投入，灵动的小眼神儿，不断迸发的奇思妙想，这是巨大成长的力量。未来的他们将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奋斗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蓝的苍茫草原深处，有一个以青稞羊为名的村庄。在这里，一群普通的基层党员，怀抱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信念，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点燃了草原教育的星星之火。这微光如何照亮了孩子们的未来，又如何汇聚成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让我们走进森多镇青稞羊村。物资匮乏的年代，知识是草原上最稀缺的养分。青稞羊村党支部以最朴素的方式，帐篷为校，马背为路，将教育的种子播撒在牧区的角落。

为孩子们的梦想奠定了最厚实的根基。尊师重教，在青稞阳村蔚然成风，党支部牵头成立教育协会，党员带头帮扶，村民积极响应。不比车房，比学子，成为新时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402户的小村庄，已走出10名博士、23名硕士、221名大学生，中高考成绩屡创辉煌。这串闪光的数字，是党支部数十年坚持浇灌出的最绚丽的花朵，更是重教、兴教、支教理念深入人心的最好证明。

教育的光芒不仅照亮了远方，更照亮了归乡的路。党支部积极搭建平台，递上橄榄枝，筑好温馨巢，吸引更多有文化、有眼界的高素质人才回乡创业。他们带来了新理念、新技术，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三家公司，四个合作社，十六家家庭农牧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带动236人就业增收。民族服装、青稞酒、特色养殖等产业蓬勃发展，年产值突破700万元。昔日送出去的学子，今日成了建设家乡的中坚力量，实现了从人才输出到人才反哺的华丽蝶变。

从帐篷里的微弱烛光，到寄宿小学的明亮课堂，从马背教师的孤独跋涉，到人才归巢的产业兴旺，青稞羊村党支部以党建为笔，以教育为墨，在雪域草原书写了乡村振兴的壮美篇章。他们点燃的星星之火，已化作照亮未来的燎原之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在这里扎根，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这里升腾。青稞羊村的实践，竖起了基层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一面鲜艳旗帜，昭示着教育点燃希望，党建引领未来，乡村必将振兴。

0: 早上好，我是 William，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带大家介绍一下我住的地方——厦门牛栏街道。当然，我住在这里不只是环境和交通的原因，重要的是，这也是全厦门外国人最密集的社区。为什么会这样？今天我将成为社区的区域服务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再说一些他们是如何适应，怎么做老人住在这里。跟我来吧。你好，你好，我是威廉。
1: 你好，威廉，我是小林。
0: 这里是光仁社区。牛栏街道外籍居民最集中的社区，所以这里的社区跟村服务中心更加国际化，工作非常细致。
2: 在我们新民区，街道、社区通过党组织的聚力，把不同的组织、党员、居民凝聚在一起，形成了近邻治理共同体。我换句中国人的老话解释，你就懂了。远亲不如近邻，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把邻居们都变成熟人朋友，互相帮忙，一起参与社区生活。
1: 那么要怎么把邻居们都变成熟人呢？你今天要体验的入户走访，
0: 这是小林，今天才是我的老师。看起来我的工作很简单，必须要约他们有空的时间吗？
1: 对，是的。
0: 不能直接通知他们吗？
1: 不能，因为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个人意愿，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是在为他们做服务的。
0: 实际做起来才发现这份工作更复杂。
3: Hello， 你好，我是观仁社区网格员小林，这是我今天的搭档威廉。我之前有预约过，说要来做一个入户登记。好 ，Freddy， 就这边有一份表，就需要你帮我们填写一下，然后让我的这个搭档威廉给你介绍一下。
0: Okay, you just need to fill the form. There ar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you, and here is.
4: 原来入户了解居民的想法，帮他们解决问题烦恼，又要尽住你的义务。
0: So, here what they need, your passport and agreement. Right. Shelly, 我们去干什么？
1: 我们现在去马格布罗大酒店。
2: 它是我们社区的共建单位。
0: 什么是共建单位？
2: 共建单位就是我们通过党组织引领，把街道、社区周边的各个部门单位、商家组织凝聚起来，从各领域多方面的参与社区建设。简单的说，就是大家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把各自的资源拿出来，一起把我们的社区建设得更好。现在我们要拜访的马格波罗就是其中之一。
0: This is for you. Nice to meet you.
5: Nice to meet you too.
0: Thank you for contributing with the community. I hope we can have more work together in the future.
5: Well, thank to the Xiamen Agarin community. We here at the Marco Polo Xiamen are really thrilled to be recognized and to be proud of it. And we look forward continuing to be together, extend the Xiamen growing global community.
0: Thank you. You're so welcome.
4: 我今天还学了一句谚语，中文是在火焰高，能把大家多召集起来服务居民，这古语言真强大。

能感觉到的典型社畜有这样的系统，对住户非常友好，尤其是老年人，当然还有专门的志愿者为腿脚不便的老人送饭。你没看错，他们是真的在济清的小交警，可不能小看他们。

0: 进他们身边的湖畔社区老民警服务队，
1: 已经在永丹街道为社区服务了20多年，密西出教徒。
0: 到了官人交际食堂，跟小林一起为社区居民安排课程。我平时在这里也和周围居民一起上过不少有趣的课程，像中医、书法、关于社区生活课等等，很丰富，都是针对我们居民的实际需要设计的。在永丹街道体验了一天万歌医院工作，我感觉万歌医院更像服务员，他们态度谦卑，处处想着为居民解决问题。也许这只是他们说的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生活在厦门这样一个国际社区里，一点都不陌生，学习能找到帮助我的足迹。万歌医院交到了很多中外救命朋友，一起参与志愿服务，一起享受社区的美好生活。
1: 我是月亮，希望你喜欢我的新视频，我们下次再见。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的党课题目是新时代检察人的传承和坚守。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人民检察史是党的检察事业的历史，也是党领导下健全法治、推进法治、完善国家监督体制的历史。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去学习和重温人民检察走过的历史，去感悟那些不平凡的岁月，回顾那些值得纪念的往事。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标志着红色政权和革命法治建设取得大发展，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法治体系。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旁边的杨氏宗厅是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拥有的最早的独立办公场所，宗厅的正门也因此被人们称为人民检察第一门。正是这扇距今已有300年历史的大门，开启了人民检察制度的帷幕。梁伯台被毛主席赞赏有加的红色法律专家，这位人民法治事业的创始人，人民司法制度的开拓者，红色政权的第一位检察长，按照党中央要求，先后担纲起草了宪法大纲、选举法、婚姻法等苏维埃法律法规120多件，推动形成了一套初具规模的中华苏维埃法律体系，为我们党在执政初期的政权制度设计和立法司法事业做了大量开拓性、基础性工作。1935年，梁伯台在江西省大余县率部队通过国民党防线时受伤被俘，后被敌人杀害，年仅36岁，用生命兑现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这位先烈没有坟墓，甚至连遗骸都没有找到。检察先驱筚路蓝缕，为人民检察制度浴血奋斗，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90余年人民检察史中，人民检察迈出的每一个前进步伐、每一项发展业绩，都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倾注着党中央的关心和爱护。这告诉我们，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检察事业的定海神针。习近平总书记对检察工